0: 3年零5个月的时间实现一款全新大飞机的设计制造到首飞，这个应该说这个案例还是非常少的啊，应该说我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但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在前期这些积累积淀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所以说一个大型的这种民机系统的研制啊，它的这个研制历程周期还是确实是比较长的啊，这里面也有一个从技术的认知不断这个提高的过程，也有整个体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现在 AG600 作为我们国家三大飞机之一，已经成了我们大飞机事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水陆两栖飞机这一套研制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又进一步增强了我们航空工业的这个研发的实力。
1: 2022年5月31日，昆龙 AG600M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在珠海机场完成了陆上首飞。同年8月29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完成水上首飞。这次成功的首飞引起了世界各航空公司的广泛关注。
0: 国外公司就开始来找我们，那我们一起合作吧，我们一起干一个世界更好的、吨位更大、更先进的飞机，你们这个不要干了。所以当时我就态度很明确的告诉他，我们合作可以，我们这个型号必须坚定不移的把它干下去，我们不排斥任何国际合作的这样的这个机会，利用国外的先进的这些技术和经验啊，我们可以少走弯路，是吧？尽快的把这样的一款飞机把它搞出来投入使用，这是我们实际上最终的一个目的那是否采取国际合作，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法。
1: 昆龙 AG600 从无到有，从开始的技术验证机到现在的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其中关键技术的突破形成了我国航空工业自己的技术体系、产业配套体系和试航标准，用实践验证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真谛。
0: 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把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创新提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我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而恰恰我们所走过的路，其实也证明了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要坚定不移地走，而且我们一定也能走出来。
1: 2023年2月25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架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M 在广东珠海首次飞行成功，标志着 AG600M全面进入试航取证试飞阶段。在2024年底前，昆龙 AG600M 要完成800多项科研试飞、1000多项试验项目，才能够取得试航证。南北海域差异巨大，昆龙 AG600M 故障码频出，首次入海起落架整流罩便被海浪击穿。飞机首选的复合材料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一架自带灭火说明书的飞机又是如何炼成的？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何瞄准极端天气？起落架整流罩被海浪击穿，研发团队有何解决方案？四架试验机2年内要通关近1000场考试，能否顺利拿到试航证？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8集。

0: 当墓室底部的文物陆续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关于每座墓葬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西北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也亲临考古发掘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文物的提取工作详尽而周到，但是当考古队在发掘最后两座大墓的时候，出现了棘手的问题，考古队不得不改变了原有的发掘计划。2018年7月18日这一天，已经开始进入三伏。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编号为2017001的考古工地，马上就要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一大早就来到了考古工地，考古队员要在墓室上方搭建遮阳棚，以应对暑热给长时间户外工作带来的不便。这是一片16国时期的家族墓地，大大小小一共有12座墓葬。墓地是2017年7月20日动工发掘的，不过当时只有整齐排列的3座大墓。2017年9月中旬，正当3座大墓即将清理到墓室的时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此次空港新城考古工地的领队刘代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刘代运根据这3座大墓整齐排列的位置关系，推断它们很有可能是一座家族墓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这3座大墓的周围，或许还有一些16国的墓葬。于是他又找来一支技术过硬的勘探队，对这3座大墓的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复探。
1: 那么勘探的结果呢，就印证了我们的怀疑。那么在这3座墓葬的北边，我们在这地方又发现了一排墓葬，发现了6座。那么在这个3个大墓的东边呢，又发现3座，就总共这一片里头，这两排墓葬里头一共有12座墓葬。那么就跟我们开始怀疑的设想的是一样，它应该是个家族墓地。家族墓地的时代跨度呢，从目前的这个墓葬分布上来看，可能有16国早期的和16国晚期的。它的延续时间我估计大概前前后后将近有100年的历史。那么在南边这一盘最先发现的这3座大墓呢，是这里头规模最大的，也是级别最高的。最大的一座墓葬的墓道长度是40米，宽度是4米，深度大约在11.5米左右。然后在它的这个墓道的北壁上，在僧土上雕刻出了这个门楼的这个形状。那么这和以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墓葬的形制是基本相同的。
0: 2009年，刘代运曾经也带领考古队在咸阳机场附近发掘过一些16国的墓葬，其中有一座编号为 M298 的大墓令人印象深刻。这座大墓的墓道达到了70多米，深度在16.5米左右，分前后2个墓室，并且墓道上面还有2个天井。在过洞和墓道的北壁上都雕刻出门楼的造型。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16国时期的文物，有9只莲灯、陶马、陶灶、陶牛车、陶盒、青铜器皿。另外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2套月俑。刘代运因此大胆地推测，这座大墓很有可能是16国时期某一皇族女性的墓

0: 丧。考古队的技工徐小平正在寻找编号为 M9 的墓葬后事的范围。
1: 这个意思不就商量？
2: 看下大墓吧。
1: 这你花是这个？
3: 对，我吃来的早，可得有。
0: 考古队的领队刘代运正在编号为 M10 的墓坑边上指导发掘工作。
4: 行，深度差不多了。一般这个墓室有一些小的东西，比如铜钱呀、还有一些铜类的小东西，可能会随着这个淤土呢往上浮，所以咱们在清理过程中要一定要把土打碎，看看有没有遗留的其他的小件文物。
0: 下午3点钟，江阳似火，然而考古队仍然准时开工。考古队员正在清理 M9 号墓后室上方的生土。在相邻的 M8 号墓中，考古队的技工史宏宇已经清理出一副人骨架。在临近墓室底部的时候，考古队员的操作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正在这时，在 M8 号墓前室的东侧出现了4枚铜钱，其中有一枚铜钱上铸有丰货两个字。而这种钱币是在历史上的后赵时期短暂流通过30多年。通过这枚铜钱，可以明确墓葬的建造年代，对判定整个墓地的时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 M11 号墓坑中，技工徐小平开始清理刚刚露头的器物。经过一上午的努力 ，M10 号墓后室的两副人骨架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5: 这层封子，悬空的这层封子，
4: 那是不是这又是个侧室？把人头都放在外头，是不是还是个侧室？
0: 在 M8 号墓中，技工史宏宇继续清理前室的文物。
6: 这个叫陶罐，这应该是后室里边的这个随葬品啊。
7: 实际上，这个人骨它应该是在墓室的底部，不应该出现在这么高的层位上。出现这么高的层位，显然是墓室大量进水以后导致它浮起来了。这个器物也是可能是从里头被水这个冲到这个外边来的。
5: 11号墓室日寇，这是11号的火土，这外边这是死土，没动过的土。
0: 技工徐小平清理出 M11 号墓后室的顶部。
5: 这个是后室，后室比较后室东径比前室东径近，他从这个位置气功恭敬，高度东径高度的就到这个位置。
4: 哦，这是应该是个五四俑。
5: 这是胳膊这个头嘛，面向那边。
8: 喂，你咋还这么高？
4: 我知道，他应该底下是个穿了一个大的一个东西，
9: 都立着。
4: 他一边立着，一边在甬道里头，面向外，面向墓道的方向。他的目的实际上是镇墓的。
9: 镇墓的。
4: 就是说，像将军一样站在那，我要守卫着墓主人的安全。
0: 傍晚时分，考古队收工了，一天紧张有序的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4: 今天呢？大家在这会聚一聚，也是互相增进了解，增加咱们团队的合作意识，是吧？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今天是老王的生日，6月6号的生日，顺便嘛，我们也对老王的生日

0: 2018年7月20日 ，M8 号墓的器物最先清理完毕，开始照相、测量和绘图。
1: 七十，
2: 当时九十五，风一直在吹。好，水平的。
3: 来，先把手套戴上。
0: 下午，技工张小荣给绘图员郭卓现场指导发掘技巧。
3: 做辫子的时候。如果判断不清这个地方这个界限，生土与活土的界限在哪以后，首先先是刮平面淤土啊，这些花点点这些，这是活土，然后这是界限在这一块，好比界限在这一块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手套这样做。你看这个土，这块是啥土？是不是有个哎，那叫淤土，水淤进去土，然后你看这一块块。咱靠物理图判断迹象的时候，平面上主要是靠这个手册刮平面。进水以后，墓室进水以后，棺材子也就飘起来。有些时候，棺材子在那个墓室的动静偏上靠上已经飘动静上了。然后你再看那棺材一下都是淤土。你看这块好像就像是到那个棺材了。就这个木渣子，这些木的锈的这个痕迹，对吧？说不定是到棺材了。你轻一点看，这样坐过去，是吧？
0: 之后，用心的郭卓来到了 M10 号墓，跟着考古队员一起进行实践操作。

0: 2018年7月21日上午，技工徐小平完成了 M11号墓的清理工作。
1: 这个是整，这个是整，这个是凿，这是个动物用机。这动物用现在头没有出来，开不来。这是两个人我用，这到一块靠着。
2: 现在是搁这没有。
1: 这个单子的出土位置好像不太对。

0: 小平，这个的，这个墓好像是16那个西晋的墓。
1: 这是两个墓。
0: 我看这两个有，这杨玉这做的有点。墓葬形式跟来是自16国的。这是你的同学。
2: 门牙。
0: 啊？
2: 门牙。
1: 磨牙就好。
0: 牙齿。
1: 这都是钱。
0: 同学。右头的。没有长刺，右头的。右头吧，不是刺吧？这个还是啥？
1: 这还是骨头吗？骨头咋子？
0: 骨头咋子？
1: 这个
0: 墓葬没发现盗洞。你发现盗洞，它是里头，里头是咱。这明显的是。

0: 是应该是这边人移动过来的，这块动过。
1: 你看那个封门砖呢，这是有没有动过？
0: 封门砖没动过，这上面挖的时候没有盗洞。上面去搭透的时候没有发现漏洞，
2: 没有发现，
0: 那就奇怪了。再清理再看看，把这两个测试全部清完以后，看骨架摆放的情况。
3: 这个那个骨质都往这里放了个石头。
0: 啊，放了石头，放了石头是崖墓的。这时候还是这种习俗吗？
4: 空港新城邓家村16个墓地 M12号墓惊现盗洞，云南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夏令营，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葬的秘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陕西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古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M 八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具有断代意义的铜钱。M 十号墓和 M 十一号墓相继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领队刘丹运下到墓坑中，查看文物的分布状况。
1: 这个是十六古最常见的九字连灯，就是它有一个铜状的座，然后有九盏灯盏，它当时应该是要点一下的，它主要就是起的作用是陪葬的，就是照明的，给咱们现在那个灯用是一样的。有一点灰还能看见，黑色的这个灰，仔细看的话，可能有一点点灰，可能当时还是
2: 点了一下。
1: 点了一下。
3: 这个九支连灯呢，它就是放在阳位置上，本身底下有个高的座，在里头大家能看见，底下这个座一直通到底，它就这么高在原位置。那么这个鞍马和牛车也是十六古墓葬的标准配置，就经常见的标准配置。但是这个包括这些俑，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像那个法器啊，十字形的法器，这种都是十六古

0: 较典型的东西。包括底下的动物俑也都是常见的，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陶制啊比较差，保存的比较差，所以清起来比较麻烦。它这个火候太低，稍微带点泥一碰它就会碎。这个鞍马呢是男主人出行时候他要乘骑的，那么这个牛车呢是女主人出门的时候要乘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它是女主人出行呢，前面有一个牵牛的，然后后面有两个侍女来这个服侍她。一般的话就是女性是坐车，男性是骑马。
1: 2018年7月21日下午，考古队的技工史红宇正在清理 M12号墓的文物。
2: 从尾巴上就可以看，它翘起来这么一个形状，轮廓它是一个陶基。这就不该轻易轻易掉。这个是我现在清理的这个器物，它是陶灶，就是这块这个酥得很，它这个陶质烧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温度没把握好，或许是它这个材质，它这个陶质有问题，到底下潮湿的环境当中它保存的就比较差。有些你像这个釉陶器它这个就比较，它这个质地就比较好，看到现在都这都这么多年，16国时期到现在这都1000多年了，它还这么好。你这陶器咱们都没有人为的去破坏，清的时候也很仔细，但是一不小心它就坏了。这个就是他们两种陶的质地不一样，这个明显好得多嘛。它这个烧上了釉子以后再烧结，结实一点。
0: 拿手铲打到这一块的时候，发现这个范围内这个土很松散，它不像在周围这个土它分离的那么好，这个也比旁边能稍微深了一点，所以这一块这个范围大概这么大的范围，我估计可能当时是个盗洞，就大概就是这么大的范围。清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有半拉铜镜，它只有一半。这块这么个范围，这个范围应该是把这个墓室，把这个后室当时出现了一个盗洞，然后这个盗洞到了这一层的时候还能辨别出来，它应该在这个层位上的时候应该都能很明显的看见了。因为这块我们只能看见它这个土色不一样，这个盗洞可能在这个盗洞有可能是这个墓室垮塌以后后期的盗洞，没有出现在垮塌以前，应该是，要不然到了这层我是找不到的。我在这层能找到，显然这个墓室先垮塌，还能看见这个盗洞的这个痕迹范围的话，那说明它是在这个垮塌之后形成的盗洞。
3: 您这边，这墓群。
1: 2018年7月25日，考古工地的工作重点从北边转到了南边。此时，考古队员正在给编号为 M2 的大墓挖探方。2018年7月26日，考古工地迎来了一批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
4: 好了，到位了以后，你们跟着你们组长，给你们先看勘探啊，给你们教勘探怎么探。
1: 正值暑期，孩子们过来参加一个以考古为主题的夏令营的活动。
4: 好了，你先就
1: 在这片16国墓地的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

0: 遗迹现象的灰坑，正好给孩子们体验考古发掘，让他们也参与到考古当中来。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啊，太多了，我怎么挖？
5: 太多了，越多越好呀。
7: 因为它有破损，所以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看到什么画什么，就如实的反应就行了。
8: 这个可不是咱们在大明宫那个模拟的，知道吧？这个可是真实的宝
9: 物。有点非常非常大。
10: 你要看它挖的罐子大，它那罐子是破的，咱们这罐子浑的。
0: 告别了愉快的一天，第二天清晨，考古队准时开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来到考古工地查看出土人骨的情况。
11: 他肯定是这个人，肯定是原葬的，因为他的整个的解剖学的结构就没有变，尸骨那部分残掉了。但是呢，你从整个这个髋骨的形态结构特征来看呢，哎，更像是一个女性的个体。你看，首先呢是这个耳状面，这耳状面不像刚才那个是直的，像个漆一样，这像个 C 一样的。
12: 常识性的判断一般都是，一般都是女性陪葬男主人，就是男主人正常死了以后，
11: 对对，
12: 他女性牵过来陪葬。但是这个墓葬呢，恰恰相反，如果他这是个女性的话，等于是他死了以后才全部合葬。那如果这是他丈夫的话，那等于他死的比较晚，活的年龄比较大，他死了以后才来合葬。
11: 是。
12: 那反而这个她丈夫的位置，好像现在看了好像成了一个重塑的位置。
11: 这个呢，他测试了这个个体，这个显然也是迁葬，二次迁葬来的，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看他把肢骨放在了一起，就是所有的。这边应该是下肢，上肢呢，上肢在这儿，就是他那个胫骨、腓骨这些都已经不在解剖学位置，就一看就是有意摆放过的。
12: 清理的时候呢，他这明显的有一个缝，就是这个壁很直，当时可能就他弄了一个小木匣子，有个很小的木匣子把它装上了。没有棺的，只有个小木匣子，明显就是迁葬的。
11: 单臼齿呢？刚萌出，大概呢就是能比较准确的判断，大概就是18到25岁这个范围内。但这是个男性女性呢，就我这儿看的不太清楚，需要比如说把这个挖开来看一下。我现在倾向于她是一个女性的个体。
0: 考古队长刘代运和西北大学陈亮教授的讨论意味深长，而最后两座大墓在发掘过程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考古队员在发掘陕西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国墓地 M12 号墓的时候，发现了两处盗洞，墓地南边一排的六座墓葬也开始了清理工作。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考古夏令营的活动。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
1: 那你下一次来的时候，
2: 对，
1: 能不能就把样采了？
2: 对，
1: 把这骨架整个提了。需不需要提骨架？
2: 需要。采样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同一个人来采比较好，它的污染可以控制的比较小一些。牙齿呢，从第三臼齿开始采起，因为第三臼齿，一般都是成年以后，就是18到25岁才会，如果说它长，它才会萌出，所以它受到的污染是最小的。那还有呢，就会采那个颞骨，颞骨的沿部就在里边会聚一点，因为呢，这个沿部也是它是一个就是锥体的锥形的，它在头骨的里边，它受到的污染也是比较小的。再一个采样的时候，就是你拔出来以后，它做 DNA 的时候，不是要做这个上面的，釉质，就是这牙齿齿冠这部分，它是要采的下里边那个
1: 根儿那
2: 部分，齿根那里边。
1: 齿根那里，你从目前墓葬排列的关系看，它是一个加州墓地。那么加州墓地的话，作为男性个体，咱就想搞明白，他们夫妻里头有没有血，肯定是一个有没有血缘关系的，肯定有血缘关系串通在一起。
2: 嗯。
1: 因为女性呢，还要做她的血缘关系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另外各个家族来的人，那就证明这个他的婚姻呢不是固定的。
2: 对。
1: 如果这个女性呢，他们之间也有一种血缘关系，那可能就是古代的两个大家族互相
2: 联姻
1: 啊，就是说明这个问题。从唐代出的很多名人墓志都可以看到，他就是世代通婚。
2: 是，
1: 对，比如说含羞家族的，他们一直娶的是柳氏家族的女儿，就是含柳，他是世代通婚。
0: 2018年7月28日，今天，考古队员准备对 M10号墓的文物进行提取。考古队副队长赵占卫负责所有墓葬和文物现场影像的记录。
3: 就它那个梁部上面还有一些土没清净，就这个。
1: 嗯。
0: 考古队的技工王苍西正在填写 M10号墓的出土器物登记表。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表格，所有的器物都进行了编号。这个编号就相当于这件文物的条形码，编号与文物之间是唯一对应的关系。
4: 这个有点在
0: M10号墓。

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且造型精美。但是在这其中最难提取的，就要数九支莲灯了。

0: 它里头还有什么小残片之类的，全部把它收全。
1: 那你们来动。
2: 九支莲灯已经破碎，
0: 就北坏了。
2: 考古队员必须把所有的碎块都提取出来，以便日后修复它时能拼对完整。

0: 这是原始位置，原始的位置。
1: 小宝，
2: 这是哪去？
3: 大片片去哈嘞。
1: 都是。
4: 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9集。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M 五号墓的文物清理工作已经完成。考古队的技工王苍溪正在研究一件他从未见过的文物。
7: 这件东西呢，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一件东西，石头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研磨器，就是研磨东西用的。啊，按道理如果是研磨东西的话，它旁应该放一个杵棒，但是没见这个东西还。我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咱们现在就叫它石臼吧。
4: 在 M 五号墓和 M 六号墓中，出土了很多典型的十六国时期的器物，比如头上有十字形发髻的侍女俑，雕刻有实物的灶台、陶罐、陶牛车等等。正当考古工作临近尾声的时候，墓地的发掘工作突然陷入了窘境。
8: 这个是三号墓，那么三号墓的后室呢比较清楚，那前室大家看呢，现在已经压在这个土的底下。那么原来我们计划，如果它压得很少的话，我们可以掏一点进去，把它墓室全部清理完。那么现在看来，它的延伸的这个深度呢比较多，另外它的顶看见顶比较平，所以继续掏的话就会发生危险。

0: 们就要改变方案，从上边啊重新呢把它土破掉一部分，把侧面土整个取掉，让前室完全暴露出来。就我们先期要做的工作呢，首先把墓道那部分要进行三维扫描做完，资料取全，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破土的工作。
1: 又见夕阳，喧嚣的考古工地恢复了原本的宁静。考古队接下来的工作是否能顺利完成，我们拭目以待。
2: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3: 用一把木锤千锤百炼，能成就一道怎样的美食？
4: 见到给啥咱都蛮喜欢啊。
3: 令猪蹄汤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5: 你今天辛苦了。
3: 一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中烹饪？
6: 烫死我了，
7: 学会。
3: 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四肢有奇学，奇学有奇效。
1: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啊，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的问题。
0: 经脉奇学，解决常见问题。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分布在经络上的穴位，中医称为经穴。经穴与脏腑经络密切关联，当人体气血失调或脏腑功能异常时，通过针刺、艾灸或按摩特定穴位，可激发经络的自我调节能力。比如刺激胃经上的足三里穴能增强消化功能，心包经上的内关穴可缓解心悸胸闷。这样的经穴在人体上共有362个。另外还有一种穴位，虽然是治病的常见穴位，但却不在经络上，中医称为经外奇穴。所谓奇，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这种穴位不属于任何经络，特立独行。第二层意思是指这种穴位治病有奇效。这样的奇穴在我们的身体上共有46个，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四肢上。常用的奇穴都有哪些？又能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邀请了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的阮志忠主任中医师来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要介绍的奇穴就是位于手上的腰痛穴。
7: 前几天我在门诊的时候呢，有一个患者，因为他在家里面搬了一个重物，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腰闪了一下，不能动了，非常疼痛。那么他睡了一天，没有解决问题啊。第二天跑过来以后，是别人扶着他过来找我。好，扶过来找我以后，我一看，说是急性的把腰扭了吗？我说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给他手上找了一个腰痛穴来进行治疗。那扎上去以后，边捻针边让患者活动腰部，没有多久，20-30分钟以后，患者就告诉我腰部明显的能动了，疼痛也减轻了很多，所以他非常开心的说：“哎呦，真的是有奇效，手上几个穴位就能把我的腰痛给解决掉了。”
8: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腰痛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了。究竟这个手上的经外奇穴在哪里呢，阮主任？
7: 它在我们的手掌的背面，是在两个骨头的这个交汇的地方。
8: 哦，它中间的这个凹档这里是吧？
7: 这个部位，
8: 哎，找起来也非常的容易，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呢？这离腰这么远。
7: 这两个穴位呢，它既叫睛陵穴，又叫威陵穴。这个呢是最早见于《小儿推拿秘旨》，那么这本书呢是明代最早的一个小儿推拿的一个专著。那么最早的记载呢是用来治疗小儿急惊风的。

0: 后来发现呢，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对于腰肌劳损所导致的一个腰痛呢，也有一定的治疗的作用，所以呢，就把它用来治疗一个腰痛。那么，为什么这两个穴位它可以治疗腰痛呢？《黄帝内经·灵枢·动枢篇》是这样记载的：“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腰痛穴是在手背这个位置，而手三阳经和手三阴经呢是在手上是交汇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四肢末端阴经阳经是交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脉气呢它是循行时是大络所在，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脉气循行是交汇的，并且脉气很大，通过刺激这个地方的穴位以后呢，可以触动气血的运行啊，可以触动阳气的推动作用，从而激发督脉的阳气的运行，那么阳气运行了以后呢，可以使我们的气血运行流畅，我们讲的不通则痛，痛则不痛，当气血运行流畅了以后呢，就能缓解我们的腰痛，
1: 所以就这里特别的密集，
0: 对，
1: 是交汇之处，那所以我们就是按压这两个奇穴，就是可以让它得到一个这个疏解疏通的作用，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平时我们在做治疗也好，这两个穴位的按压的时候力度一定要大一些，
1: 哦，要大一些，
0: 并且按的时候呢要让患者边活动腰部，我们边按压这个地方，这样的效果呢会更加好一些。
1: 边活动腰部，
0: 对，
1: 就像这样子动动。
0: 对，就是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让患者活动腰部。哦，一般我们急性腰扭伤了以后呢，患者基本是腰部疼痛，活动是受限的，不能动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突然腰卡住一样，不能动了。
1: 突然就石化了，就僵在那里。
0: 所以我们在刺激这个位置的同时呢，让患者活动腰部以后呢，他的活动很快很快就会舒展下来，也就是说腰部的疼痛减轻了，活动也会改善的。这个腰痛穴是解决什么急性的扭伤，也就是说我突然发病的时候我能够缓解它的疼痛和活动度，那么如果你平常的腰的疼痛的话呢，那么这个腰痛穴其实它是不适合用的，它只是针对你急性的突然的腰闪了一下来进行治疗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右侧扭伤了，我们一般选右侧手上的腰痛穴，如果左边扭伤了以后取左边的腰痛穴，也就取同侧的腰痛穴，所以的话我们在扭伤的时候一定要先判断一下它是哪一侧，然后再选我们手上的左侧还是右侧的腰痛穴来进行治疗的，
1: 别按反了啊！所以它是同侧，就记住顺管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好记，它不是一个对侧对应的哈。那么如果出现了腰痛呢，要及时找到这两个穴位，而且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我们要用大一点的力气去刺激它，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就是按揉就可以吗？还是说我们需要用别的方式呢？
0: 在家里的时候呢，你自己可能只能用一些简单方法，就像笔尖啊或者是筷子啊这些东西来刺激这个穴位，当你去治疗它的时候，它都有明显的一个酸胀的感觉，这是正常的一个穴位的反应，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穴位的敏感点。那么你按压这个时候酸胀的越多的话呢，说明你刺激的部位是准确的，这样对疗效是有帮助的。
2: 在我们双手的手背上，第二三掌骨和第四五掌骨之间分别各有一个点，这两个点就是腰痛点，是可以缓解腰痛的两个奇穴，被统称为腰痛穴。当我们出现急性腰扭伤或者急性腰痛的时候，可以用笔尖或筷子尖刺激这里，就能起到缓解腰痛的作用。那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又会介绍哪个奇穴呢？
1: 那么解决完了腰痛，咱们接下来我们要解决我们的手麻了。
0: 其实手麻呢它有很多种原因，我们临床常见的比方说血瘀啦血虚啦都会导致手麻，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呢手上的一些奇穴来缓解手麻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的八斜穴。那么八斜穴这个名字呢听一下就知道了，八是有八个穴位，斜是所有病邪的一个总称，就侵犯我们人体的一个病邪的一个总称，那么说明这个有八个穴位在我们的手上，那八个穴位在我们的手背侧，
1: 指缝的这个尖峰处。
0: 对，那么八斜穴呢它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素问病机气保命集当中，是这样写的：大烦热昼夜不息，刺食指间出血，谓之八关大刺。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个高热烦躁，并且白天黑夜一直就不缓解，一直在高热的情况下，那么可以刺手指间的这个八斜这个位置，那么叫八关大刺。但当时在表述的时候只有这八个穴位，它没有具体的名称。后来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个医学书籍叫《医经小学》这本书，这个当中提到了八斜八穴，手食指指缝中是也，明确的提到了八斜这个穴位的名字，并且告诉他这是在食指的指缝这个当中，把它明确的位置给它表述出来了，是在这本书当中提出来的。
1: 就您刚才说了，我们这个手背啊是这个 阴经阳经的一个汇集之处。

0: 那我们在八穴在这里去刺激它，是不是也有打通的这个效果呢？
1: 八穴穴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一个疏风通络、清热解毒这个功效。那么它在我们手背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是手三阴经、手三阳，也是在手背交汇的地方。那么它所属落的脏腑呢，涵盖了心、肺、大肠、小肠、三焦等等这些脏腑。通过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可以使得经络通畅，从而缓解由于局部淤堵而产生的一个手指麻木这个情况。所以刺激的八穴穴呢，可以缓解我们手指麻木这个我们临床上或者讲我们平时啊存在的一个现象吧。通过这个八个穴位来解决。
0: 那我还是很好奇，比如说是我们出现了手麻，然后我们刺激这个八穴，还是说我们有手麻的这个症状，那我们平时就可以运用这个穴位来保养？
1: 我们前面反复说的奇穴有奇效，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出现这个问题时候，使用它的时候是效果特别明显，
0: 关键时刻出场的。
1: 对，就当你出现手麻的时候，这八个穴位是有作用的。预防的作用呢，它其实并不明显。平时呢我们可以用刺络放血或者是针刺的方法来缓解这个手指麻木，可是如果你们自己操作的话呢，可能下不了手来放血的话，那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它。比方说我们常常使用这个刮痧疗法，用刮痧的形式在这个八穴穴上进行操作的，它可以起到相同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可以找一个刮痧板比较尖锐的这个部位来进行点刮，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刮痧的方法，比方说连刮、平刮的方法，这样也行。力度掌握到，就是说当你觉得有一点点痛并不是很厉害的时候就可以了。那么刮到什么情况呢？刮到微微的出痧或者局部皮肤有点红的情况就可以。
0: 那像手指啊，到了晚上一直麻，麻的都有点发凉的，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呢？
1: 如果症状特别明显的话，我建议还是到医院里面进行一个放血疗法比较好一些。对于缓解症状呢就更加突出一些，而这个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轻柔了一些。
2: 我们张开双手，十根手指的指缝根部就是八个能缓解手麻的奇穴，中医称之为八穴穴。当我们感觉手部发麻的时候，可以找一块刮痧板，用其尖锐的部分点刮这些穴位，就能起到缓解手麻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又会介绍哪个奇穴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到这个嗓子疼了，手上的经外奇穴又在哪里呢？
1: 缓解这个嗓子痛的这个穴位呢，我们在手上也是有奇穴存在的，它就是我们手上的十宣穴，它是在我们的十个手指间。宣，它有个宣散宣发的意思，也就是说针对我们一些外感风邪所导致的一些疼痛啊，是嗓子痛啊，或者是这些病症的话呢，它有一个宣热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说十宣穴呢对于缓解嗓子痛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十宣穴呢，它最早记载的是唐代的备急千金药方里面，它是这样描述的：病邪大患骂力走，揪手食指端去爪甲一分，一名鬼沉。所以这个十宣穴它最早的时候它不叫十宣，它叫鬼沉穴。
0: 为什么叫鬼沉啊？
1: 它的部位比较特殊吧，是用了这些特殊的一个名词来说。我们古代人取穴的名字，它就是根据它的部位啊，根据它的特点啊，或者根据它的作用啊来命名的，说明这个穴位呢它很鬼怪，也就是说明它有很特别的一个疗效。那么这个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患了这个急性的一个精神上的疾病的时候，精神非常不好，骂骂咧咧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揪手指尖端的这个穴位，也就是说揪十宣穴来治疗这个疾病的，这是最早的一个关于十宣穴的一个记载。
0: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孙思邈记载的这个，他是讲的突然间神志不太好，然后骂骂咧咧，它和我们嗓子疼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因为十宣穴，刚才我提到过，这个十宣穴啊，它宣，它是有个宣散和宣发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风热风邪所导致的这个症状呢，它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所以呢就是说除了对这个风热所导致的精神上的疾病以外，那么风邪风热所导致的嗓子痛呢，它同样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作用。
0: 那这个穴位怎么去刺激它呢？
1: 那么临床我们常用的也就是用刺血的方法比较多一些，平时的时候可以不用放血的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代替它，比方说重掐十宣。
0: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挺疼的，如果用这个指甲去扣它的话还是有很疼的，
1: 所以它的刺激量还是蛮大的，用指甲去掐它的话，重掐的话呢还是蛮疼的，那么它的效果呢也还是蛮明显的。
0: 就是自己嗓子疼的时候其实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啊。我们要掐揉多长时间呢？
1: 那么一般我们掐揉100次，也就每个指尖掐揉10次左右，只要嗓子疼的时候随时随地我可以给

0: 自己治疗了，不用找任何东西，更加方便。
1: 我们的十个指尖也是十个奇穴，叫做十宣穴。宣是宣散的意思，中医认为刺激这里有宣散风热之邪的作用，所以十宣穴一直是急救的常用穴位。当我们出现嗓子疼痛等上火症状时，可以用对侧手指的指尖

0: 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介绍的是可以缓解打嗝的奇穴，它又在手上的什么位置呢？
1: 尤其你像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如果进了凉风喝冷水，出现这种情况简直是太麻烦了。阮主任赶紧教教我们，我们遇到这种打嗝停不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2: 那确实有一点尴尬。就上个星期吧，我在上门诊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可能早晨迟到了，赶得比较急，吃得比较快，来上门诊的时候呢就不停地打嗝。然后呢我正好在接诊，一个病人坐在那儿，病人看这个学生怎么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就跟我说，主任你这样吧，你先给他捯饬捯饬吧，我等一会儿不要紧。得到患者同意以后呢，我就给学生扎了一针，扎了以后呢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他打嗝就止住了。哇，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啊，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这个打嗝的问题。确实是有奇效的。
1: 在哪里扎一针突然这嗝就能停止呢？
2: 叫中葵穴。那么中呢，它是一个正中中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中指上是中间的这个手指，葵呢是有葵首，也就是第一或者是最高最多的意思，那么葵首吧就是第一。那么当我们手握拳的时候，中指指尖这个部位是最高的，也就是在最中间最高的这个部位，所以呢它叫中葵穴，
1: 就这个位置两个手都有。
2: 对，
1: 中葵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2: 中葵穴它在我们的手背部旁边呢有很多经络循行，尤其是手少阳三焦经和手阳明大肠经经过这里。那么呢通过刺激这个中葵穴以后呢，可以改善我们的三焦和肠腑的功能，从而起到一个缓解这个打嗝的情况。因为打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胃气上裂气机利乱的表现，所以呢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可以舒畅这个气机，改善这个打嗝的症状。那么中葵穴呢，到了明代的时候，针灸大臣还有这样的记载，中葵二穴至五叶，反胃吐食。五叶指的就是气叶、思叶、幽叶、食叶、劳叶这五叶，这五叶是指气机叶住不畅所指的叶症，就是打嗝这个症状呢，可以通过中葵这个穴位来进行解决。也就是说，所有胃气上裂、气机裂乱的情况，都可以用中葵这个穴位进行来解决。
1: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五叶之外，这个中葵穴还能起到哪些作用？
2: 它可以解决一个胃气虚导致的食欲不振。那么刺激这个中葵穴呢，因为中葵穴在手指的背部，它有阳经循行的这个部位，通过刺激它了以后呢，从而改善胃气的一个作用。临床上食欲不振的时候呢，通过刺激这个中葵穴呢，从而来改善这个食欲不振这个情况。
1: 那这个中葵穴您刚才说到您给您的学生治疗这个打嗝的时候扎了一针就好了，那平时我们怎么来运用这个穴位呢？也是扎针吗？
2: 那么中葵穴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办法。那比方说我就有一个手把剑，那么手把剑呢，比方说找一个它的尖的部分来进行一个点按的方法呢，可以起到一个刺激中葵穴的一个作用。这个穴位刺激的时候呢，是真的是非常痛的，非常痛，那么很快的打嗝也就止住了。当我们平时你要打嗝的时候，你中指这个指尖把它握起拳了以后，敲击桌面啊，敲击墙啊，只要是硬的东西，你敲击它的时候，其实也起到一个刺激这个中葵穴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是不是收获很大？
0: 当我们手握拳时，中指背侧最高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缓解打嗝的中葵穴。遇到突发打嗝的情况时，可以用指甲等尖锐物品刺激这里，就能有效缓解打嗝带来的尴尬。阮志忠医生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奇穴对缓解落枕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能缓解落枕的经外奇穴究竟在哪里？又该用什么方式去刺激它呢？
2: 落枕一般是说我们的颈部的局部的肌肉一个痉挛所导致的，所以你落枕以后脖子是不能动的，僵硬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平时治疗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方法。那么今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手上这个奇穴来缓解这个落枕的情况。还手上真有一个，就叫落枕穴。落枕穴呢，它又叫向强穴、颈痛穴，还有个名字叫外劳宫穴。当我们手握拳的时候，中指尖下面是劳宫穴，
1: 是。
2: 而这个穴位的背面这个部位就叫外劳宫穴，它也叫落枕穴。
1: 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2: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艾灸。那么有的时候呢，当我们比方说在外出啊，或者身边没有艾条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再选择其他的方法，比方说一指禅的按揉法。
1: 一指禅
2: 推拿手法当中有一个一指禅的推拿方法，也就是操作起来是这样子的，
1: 大指
2: 用拇指的指

0: 风侧风端按压到的穴位，拇指不停地摆动进行按压。那么为什么一指禅的按揉方法可以代替我们的艾灸这个方法呢？第一个，它的渗透力比较强；第二个，当我们快速这个摆动的时候呢，它可以产生热，类似于我们艾灸的一个温热的作用，所以它既有点按的这个力度，又有热的这个效应。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四肢有奇穴，奇穴有奇效。
0: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呀，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经脉奇穴，解决常见问题，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哎，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您介绍脚上的经外奇穴，首先要介绍的是能缓解牙痛的穴位。为什么缓解牙痛的穴位会在脚上呢？
0: 中医上有一个理论叫上病下治，上病下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头面部或者是身体上部分的症状或者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取身体下部分的穴位来进行治疗。那比方说我们高血压，高血压病人常常会有头昏啊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取脚上的太冲穴来进行治疗。那么太冲穴呢是足厥阴肝经的穴位，其实呢你看头部的症状我们可以取脚上的穴位，
3: 也离得很远。
0: 这就是一个上病下治，上病下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同理牙痛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牙痛呢也可以取脚上的穴位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
3: 好的，那么这个穴位在哪儿？
0: 一个是内踝，一个是外踝。顾名思义很简单，这两个穴位是在我们的内踝和外踝最高点的部位。
3: 内踝间穴、外踝间穴，一共四个穴位。
0: 对，一个脚上有两个。那为什么这两个穴位可以治疗牙痛呢？那么牙痛主要是由于肝胃上火，就是说肝胃有热所导致的。而内踝间和外踝间穴呢，这两个穴位的中间呢刚好是经过了是肝经和胃经这两条经络，所以刺激这两条经络旁边的这两个穴位呢，可以使得一个这个清热解毒疏风通络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刺激这两个穴位来缓解我们牙痛的这个症状的。
3: 这个穴位我们已经找到了，非常的容易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牙痛，我们如何来刺激它呢？
0: 那么因为它的病位是在上，也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上病下治。那么我们使得这个症状如何缓解呢？就要把这个风热从上面往下引。这种方法呢我们临床上取得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艾灸的办法。那么通过艾灸的办法呢，使风热之邪从下来引到下面以后把它缓解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讲的是叫温和灸法，就是说我们把艾条点燃以后，距离这个穴位3到4厘米左右这个距离，然后来进行一个施灸。那么把艾条固定在那儿，不要来回的动的。如果热量你觉得烫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再远一点，远一点。我们有一种办法能够测它的温度是否正常，就是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两侧，两指，食指和中指微微的张开，然后呢，中间就是这个穴位所在，然后把艾条放在上面来施灸。那灸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手感觉到烫的时候呢，这个穴位一定是烫了。如果你这个穴位感觉到温度不够的时候呢，你这个手指是首先感觉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旁边来进行一个感觉温度的感温方法就可以了。
3: 现在这个网上有卖这种就是艾灸盒，就可以把那艾灸固定在某一个穴位的位置，让它自己灸，咱们都可以解放了手。那我们要灸多长时间，这个很重要。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艾灸的时间呢是灸到局部会发红的情况下，那么时间大约也就是在20分钟左右，可以每天灸一次。
4: 我们脚上的内外踝骨也是两个奇穴，分别叫内踝间穴和外踝间穴。当我们遇到上火牙疼的时候，

0: 可以艾灸这两个奇穴，来起到缓解牙痛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我们介绍的是一个能缓解头昏的奇穴，它在哪里呢？
1: 其实头昏呢，是我们平常也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很多人都会有啊，各种原因导致的头昏。那么头昏的情况下呢，其实在脚上也有相应的奇穴来进行一个对症治疗的。那正如我们所说的，奇穴有奇效嘛，所以呢，脚上有这样的一个穴位，专门缓解这个头昏这个症状的。这个穴位呢，就是八风穴。八风穴是在我们脚上的这个指尖端这个部位。
2: 八风穴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它的出处在哪里呢？
1: 那么八风穴看它的名字有个风字，那么一定是和风有关。所以呢，当风邪所导致的头昏头晕的时候呢，就八风穴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它最早是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次略篇》当中，那是这样描述的：次略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足筋酸痛者，先刺足阳明，食指间出血。那么《黄帝内经》这样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疗疟疾的时候，先要问他是从什么症状开始发作的，那么先有什么症状的，那么先有症状，针对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如果是小腿酸痛先发作的，先刺足阳明胃经，食指间出血，也就是说足背的这个食指间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治疗疟疾。这是最早的一个在《黄帝内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当时呢是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呢就是有了位置，它其实当时没有名字的，它没有具体的名字，所以这个穴位最早是用来治疗疟疾的。
2: 那后来为什么又可以改善头昏呢？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头昏多半是由我们讲的是风邪或者风热之邪上扰所导致一个这个症状，所以呢就是刺激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疏风通络、清热解毒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呢它可以用来缓解我们头昏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
2: 刚才您说到牙痛的时候也是刺激这个内踝尖穴和外踝尖穴啊，因为要疏风清热，那这两组穴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呢，它们的功效都有一个舒筋通络、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它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侧重点不一样。虽然它们都有舒筋通络，内踝、外踝尖呢，它偏重于泄热和清热，所以呢，是由风热所导致的一个牙痛呢，可以取一个外踝尖和内踝尖这两个穴位，而头晕是属于风邪所导致的。那么《诸病源候论》呢，是把这个头晕呢解释为风邪所导致的，叫做风眩，所以呢。八风穴的主要作用呢，偏重于一个疏风通络作用，它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通过这个疏风通络这个作用呢，可以缓解头晕这个症状。
2: 明白了，那么这个穴位我们如何来刺激呢？
1: 那么刮痧这种方法呢，就是其实我们平时用的也比较多，也是个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采用点刮的方法，也就是说点按和刮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主要是向下用劲为主。
2: 向下用劲儿，
1: 对，刺激这个点。如果你说我实在没有刮痧板，你说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呢，比方我们以前教给大家的只要尖一点的东西刺激它呢，就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
2: 我们要刺激它多久呢？是来回来八个穴位都照顾到是吧？
1: 对，这八个穴都要刺激。
2: 那其实力道是不是要用大一点？
1: 是的，因为我们讲的奇穴主要是缓解一些我们急性发作的一些症状嘛，
2: 对，
1: 所以力度一定要大一些，才能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0: 我们手上的八个手指缝是奇穴之一，被称为八邪穴，而我们脚上的八个脚趾缝也是奇穴，被称为八风穴，有疏风通络的作用。当我们感觉到头部昏沉的时候，就可以用刮痧板的尖儿来刺激这里，进而起到缓解头昏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那些经常小腿抽筋的朋友推荐一个脚上的奇穴，它在什么位置呢？
1: 小腿抽筋呢，也是我们平常容易遇到的一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腿抽筋的很难受很难受。那么也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方说什么把脚背绷紧啊，
2: 对，
1: 能够缓解啊，
2: 搬过来，
1: 哎，可以缓解一下。那么其实这个小腿抽筋呢，我们中医上有个名词叫转筋。就叫小腿抽筋，其实我们也有相应的奇穴来进行治疗的。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叫捋膝穴。哦，它其实是在我们的脚跟，
2: 专门强调了这个女字，就是所以其实与女性有
1: 捋膝穴，看这个字面上就知道了，
2: 女孩子的膝盖。
1: 对，因为这个部位呢比较圆润，就像女孩子的膝盖一样的，所以呢把它命名为捋膝穴。其实前面我们说过的嘛，就是很多穴位命名的时候，它是根据这个部位的位置啊，它特点啦，它的形状啦，它的治疗作用啊，所以捋膝穴呢就是根据这个部位呢，它看起来比较圆润嘛，圆滑，
2: 是有这种情境感、故事感和画面感的。
1: 所以叫它吕溪穴。

0: 明白了。
1: 明代普及方是这样记载的：治走谱转经，灸总怀白肉剂各三七状。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穴位呢，它可以治疗呕吐、二便失调。转经就是指小腿抽筋，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小腿抽筋。那么灸这个脚踝白肉际，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捋溪穴这个足跟这个部位呢，各三到七状，来缓解这个症状。所以呢，这就是在明代普济方当中最早记载的。
0: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穴位来缓解小腿抽筋呢？
1: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部分呢，有两条经络是从这儿过的，一个是足太阳经，一个是足少阳经。这两条经筋，一个是在腿后，一个是在腿侧，而这两条经络呢，都汇集在这个脚跟的部位，也就是说会于总。总是什么意思？就是脚后跟的意思。所以这两条经络呢，刚好汇聚在这个脚跟的部位，而这两条经络呢，刚好是从小腿经过的，所以呢，刺激这个穴位的时候呢，就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小腿抽筋，也就是我们讲的转经这个症状。
0: 明白了。您刚才说刺激这个穴位是要灸是吗？是要用艾灸的方法吗？
1: 那么这个部位呢，其实我们有简单的方法，你用脚后跟踢桌子、腿呀、
0: 扣脚
1: 都可以，方便的，其实很方便的去这样子来治疗。那么我们其实临床上也有其他的办法，比方说我们把手指握拳，用中指这个指尖来扣击这个足跟，这样子的刺激量呢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中指的指尖来扣击这个捋溪穴。用力气大一点的力气去扣击它就行了。因为我们讲了奇穴它有奇效嘛，也就是往往起到一个立竿见影或者马上见效的一个作用，所以当你扣击的时候，很快小腿抽筋就缓解了。
2: 在我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叫女七穴的奇穴，对缓解小腿抽筋有很好的作用。小腿容易抽筋的朋友，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扣击女七穴的方法。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那些月经不调的女性朋友推荐一个脚上的奇穴，它在什么位置呢？
1: 月经不调在女性当中比较普遍，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要去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呀，看什么问题啊。但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你查不出什么问题出来，就是有的时候会时间长一点，有的时间短一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身上一些穴位啊，或者来进行一个缓解这个情况。那么既然有奇穴有奇效，那么我们在脚上同样有相应的这个奇穴来缓解这个月经不调。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我们在脚上同样有相应的这个奇穴来缓解这个月经不调，这个穴位就是独阴穴。

0: 读阴穴
1: 在二指的指根部。读阴穴呢，它最早是用来治疗吐酸水的。
0: 哦，为什么它是治疗吐酸水的？
1: 读阴穴呢，是最早见于明代的针灸大臣。那么这个名字大家看了，男属阳，女属阴，既然叫读阴穴，那么它肯定是治疗女性疾病为主。它的功效呢，其实最早是用来治疗吐酸水的。那么《太平盛会方》是这样记载的：吐冷酸绿水及原脏气，灸足大指、次指内横纹中各一状，注如小麦大，下火利郁。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现在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它可以治疗吐出的那个绿色的酸水，也就是说胃酸多的那种吐酸水，并且治疗脏腑功能失调，这就叫原脏气。那可以灸这个次指，也就是说第二指的内横纹，也就是根部这个地方，各灸一状。这个状是多大呢？有小麦那么大，也就是我们讲的麦粒灸，很小的灸。平时我们讲的艾柱灸也好，艾条灸也好，都是很粗的艾条，而这个地方只要用麦粒灸，很小的如麦粒大小的那个灸放在这儿，因为这个部位比较小嘛，所以就用麦粒灸直接在这儿进行灸的方法，下火，也就是说当你灸完以后立竿见影，马上就有效果的。
0: 哦，他写的是下火利郁，这个厉害，利郁厉害了，
1: 就是说马上你灸完以后，哦，你这个吐酸水的情况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的。所以这个穴位呢，最早是用来治疗吐酸水的这个情况的。
0: 后来怎么又可以调理这个月经了呢？
1: 这个部位呢，其实旁边它有几条经络经过，它经过的经络有哪些呢？它有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经过这个部位。而这三条经络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三条经络呢，肾经它是指我们讲一身的元阳元阴所在，也就是我们讲的人的根本所在。那么脾经呢，是后天之本，也就是我们讲气血生化之源。而肝经呢，它可以统领和续贯冲任二脉的，也就是说这三条经络经过这里以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对冲任二脉的调节的一个作用，顺便调节一下肝脾肾的功能。所以呢，它跟女性的这个很多疾病是相关联的。刺激这个读阴穴呢，就可以治疗一些女性的一个常见的疾病，比方说月经不调啦、痛经啦、包衣不下啦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疾病啊，通过这个穴位能够来缓解这些疾病的。
0: 这个穴位需要针灸吗？
1: 前面我们提到过，它最早记载吐酸水的时候是用麦粒灸，
0: 麦粒灸，对。
1: 但是呢，现在用于治疗女性的疾病的时候呢，那么就不要用那种急火猛攻的办法，我们可以用温和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用的一点温和灸来进行灸这个读阴穴。
0: 那这个艾灸的时间应该挺有讲究的。
1: 那么艾灸的话，可以从月经前的第一天开始，一直每天灸一次，灸到月经结束为止。
0: 经期也可以灸是吗？
1: 是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进行艾灸一次。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艾灸以外呢，还可以掐揉的办法来每天掐揉。那么掐揉呢，也可以从月经前的第一天开始进行掐揉，然后呢到月经结束为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部位呢，我们艾灸的办法也可以啦，掐揉方法也可以的。因为读阴穴呢，这个部位呢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在脚跟的部位，所以掐揉的时候呢，痛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必用特别大的劲，只要能够对这个穴位起到一个刺激作用也就够了。如果你痛经、月经不调伴有痛经的话呢，你可以刺激量稍微大一些，那么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一个作用。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难题啊，健忘。
1: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有忘失的这种情况。那么有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病，老年性的病，有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习惯忘事。那么健忘这个情况呢，其实如果你经常出现的话呢，在我们脚上还是有相应的穴位来缓解你这个症状的。这个穴位的名字就叫气端穴。气端穴呢，是在我们的脚趾十个脚趾的指甲边缘这个部位，这个点叫气端穴。其实提到这个气端穴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记得我当年是在韩国去研究的时候，去讲学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老爷子突然的中风。我当时呢，他们判断了一下，感觉应该是一个脑缺血样的改变，也就是讲我们这讲的脑梗不是脑出血的情况。那么他们就问我说，教授你看怎么办啊？我说啊，这个啊，我来想想啊，因为我们身上有，大家知道有很多急救的穴位，人中、石宣都有一种急救的办法。后来我想了想，这个穴位其实也是蛮有用的，我当时就给他用气端穴进行了放血。那么气端穴放血以后呢，他当时症状就没有再加重。后来他们家人跟我讲，经过医院治疗以后，恢复得还挺满意的，还挺好的，说明这个气端穴 对于用来这个急救的方法。

0: 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神奇的疗效的。那么气端穴它主要作用呢，主要就是一个通络醒脑开窍这个功效，所以呢它对前面我讲的突然的一个中风，那么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临床上呢，我们习惯于把这个气端穴和石宣穴合在一起使用。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使用呢，它的作用呢，加在一起，刚才我说了，气端穴主要是一个通络醒脑开窍，而石宣穴呢主要是一个通络清热解毒这个功效，合在一起呢，对脑血管的疾病呢是尤其是有效的。
1: 脑血管的疾病，
0: 对，尤其是那种突然的昏迷呀、头脑不清啊这种情况，能起到一定的醒脑开窍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前面我们提到过，它是一个经络阴阳经交汇的一个部位，那么通过刺激这个远端的这个时候呢，可以改善我们脑子的供血情况，改善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对脑子的供血来说更加的充足一些。所以呢，对于一些脑血管疾病，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健忘、脑子供血不足的情况呢，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1: 除了急救之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啊来按这个气端穴呢？
0: 这个穴位呢，刚才我们说了是对于健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我们平时呢，可以通过按压气端穴这个方法呢，来对我们的脑子进行一个恢复我们的这个精神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改善脑供血的情况，缓解这个健忘这个毛病。所以呢，平时呢，我们可以对这个10个穴位呢进行一个按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泡完脚以后，脚也比较柔和了，也比较舒适了，那么对于这个穴位呢进行一个按压的作用以后呢，通过这个局部的脚的一个温热，再加上这个穴位的一个按压，综合起来以后呢，更好的起到一个改善我们脑供血的情况。
1: 太好了，可是它为什么会起到这个改善脑供血的作用呢？
0: 因为我们在刺激这个穴位的时候，刚才不说了嘛，是阴阳经交汇的部位，你刺激它的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而这个部位呢是足经，是从足到头的，到头面的，所以呢就刚好能起到一个远端治疗作用。前面我们提到过上病下治，下病上治，是吧，刺激这个远端的穴位时候呢，可以改善远端部位的一个供血情况，就听到
1: 了。明白了，那这个穴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按压的方法按压气端穴，如果说我们用在保健的时候呢，就点压就可以，
1: 就稍微柔和一些，
0: 对，有一种酸胀的感觉，或者微微的有痛的感觉就可以了。一般我们按照顺序，你比方说你从大指开始
1: 啊，
0: 下面按的话，一般说我们10个脚趾按完是按100次左右，也就是每个脚趾间呢按压10次左右。
1: 明白了。
0: 其实我们讲的日常保健的方法，也是针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
1: 这个古人的智慧啊，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财富啊，可以让我们用这些经外奇穴来改善我们突发的这些问题。那么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阮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下期节目再见。
2: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驶入云霄的巨石，万山向九夷的自然奇景，千年古村中三河汇聚，水网密布，却又为何旱涝无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呢也是多种多样，其中呢有些地方大自然用它看不见的手将山川地貌的形状塑造得颇为奇特。在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的北麓，有两处外形奇特的地貌。当地人说，正是在这两处奇特的地貌的护佑下，有一个村落已经有千年历史，而且呢，几百年前这个村子就
1: 颇具规模，
0: 富庶一方。那这村子的周边究竟是怎样奇特的一方山水呢？这片区域的山川地貌又是否真的与古村的发展壮大有关呢？
2: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位于湖南省南部。九嶷山虽不像五岳、黄山、峨眉山那样人尽皆知，但却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诸多文人墨客青睐。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就有“九嶷山上白云飞，弟子乘风下翠微”的诗句。从空中俯瞰，在九嶷山的北侧有一处 U 型的盆地，其外形仿佛是一个簸箕，而在不远之处的山顶上则矗立着一块高度超过300米的独立岩体，它被裂隙一分为三，犹如三根巨大的手指伸向天空，因而被人们称为

0: 为三分时。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或许是感叹于三分时高耸入云的磅礴气势，在九夷山地区，很多人认为三分时是舜帝身亡后幻化而成，具有神秘的力量，因而也称其为舜宫时。就在舜宫时山脚下那个形如簸箕的盆地中，有一个村庄，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传说早年间，这个村庄常常被洪水袭扰，民不聊生，人口锐减。后来村民们得到神灵的指示，每逢节日都到九夷山顶祭拜三分神时，人们的虔诚感动了石神，用神力镇住了洪水。自此之后，这里再无水患，风调雨顺，这个村庄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万人规模的巨大村落。由于灌溉的水源丰沛而又不会泛滥，因此这个村庄取名下灌村。村民们认为，被舜帝赋予了神秘力量的三分时护佑了下灌村免遭水患，而形如簸箕的盆地则让村落聚拢财气，人丁兴旺。神话传说自然不足为信，但一般来说，历史悠久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古村落，往往会建造在交通便利、土地肥沃、距离政治经济中心较近之地。例如江浙一带就有很多颇具盛名的古村镇，而九夷山的腹地出现规模如此庞大的古村，不免让人心生疑惑。为了探究其中的奥秘，地理中国摄制组随同地学专家来到湖南省宁远县展开考察。从宁远县城出发，向东南方向行驶半个多小时后，车辆进入了九夷山区。山中植被茂密，云雾飘渺，不远处三根巨石峰势险绝，直插云霄。考察组决定先对三分时的成因展开调查。一行人在林间草地中穿行，突然草丛中窜出了几只惊慌失措的幼鸟。不过几秒之后，一条大蛇扑了出来，狠狠地咬住了一只幼鸟。
1: 小心点，
2: 哎，
1: 远点。
0: 经过一番周旋，一名通晓蛇性的村民将大蛇的头部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只见它头部呈三角形，吻端向上翘起，血盆大口中长着一对超过3厘米的毒牙。
3: 都出来了啊，出毒了。
2: 对，已经分泌
4: 好多毒液。
0: 专家说，这种蛇叫尖吻蝮，毒性极大。据说人一旦被它咬伤后，5步之内便会毙命，因而民间又称它为五步蛇。将五步蛇放生后，考察组继续前行。半个小时后，来到了三分石脚下。随行的专家翟辅东教授对附近的岩石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5: 三分石呢，就是说它整个是一个花岗岩的岩体。

0: 注意到在三分石所处的地区遍布着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根据这一结果，专家对三分石的成因做出了科学解释。
1: 整个这个岩体隆起以后，其他的花岗岩在这个内力作用下，它没有像它隆起这么高它隆起以后，因为它又特别坚硬，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桌状山。普通花
0: 岗岩的这种，翟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方山外层的花岗岩颗粒较粗，而中心位置的花岗岩质地细密，所以在长时间的风化侵蚀之后，外层的抗风化能力较弱的粗粒花岗岩不断脱落，中心更为致密的花岗岩则被保留了下来。在之后的地质运动过程中，巨大的花岗岩山体上出现了多条竖直方向的裂隙，随着裂隙不断发育扩展，原本的桌状方山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模样。离开三分石，考察组一路下山，在层峦叠嶂的群山间百转千回，来到了一片宽阔的平地，下灌村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走入村子，记者注意到整个村落被河流环绕，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村都必须要过桥，这些桥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各不相同，犹如一处古桥博物馆。向导说，下灌村周边有三条河流，全村大大小小的桥梁共计20多座，其中有一座古石桥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跟随向导，一行人来到了古桥，桥下潺潺流水映照着青砖碧瓦、斑驳的石板，诉说着村庄的往事。向导告诉记者，下灌村在明清时期曾颇具规模，之后虽有几次人口外迁，但直到今天始终维持着1000人左右的规模。记者发现，虽然村中河网密布，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河边竟然没有堤坝的防护。村里人说，不管下多大的雨，从来不会有洪水漫过河岸。宁远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丰沛，为何下灌村不会受到洪水的侵袭？此外，这个隐藏于九嶷山中的万人古村究竟是如何形成并一步步兴盛起来的呢？这一切与三分石以及形如簸箕的盆地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0: 巨石之下，一片形如马蹄的谷地。
1: 过去它是古河床，
0: 咫尺相隔的古村群落，为何有着千差万别的兴衰历程？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3: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考察组扩大了科考范围，来到了距离下灌村30千米外的另一个古村琵琶岗。刚一进入村庄，就有一阵悠扬的乐声传来，原来是村民自发举办的旗袍秀。

0: 向导介绍，琵琶岗村很多民居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当问起琵琶岗名字的由来，向导将考察组带到了一处老宅旁。这是一个狭窄的胡同，一侧是村民的老屋，另一侧则是一堵石墙。正当记者感到莫名其妙之时，专家却被这面石墙深深吸引住了。
1: 气候变化的这个韵律啊，那就是说干湿这么交替，或者冷暖这么交替，然后它这个随着这个地层啊逐渐逐渐的这个下沉，或者逐渐逐渐的这个沉积，哎，它就沉积了厚层的。不一样，不
0: 一样。翟教授继续解释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石灰岩剖面，恰巧在村民建造房屋的时候被挖掘开凿出来，石灰岩的水平纹理清晰可见，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沉积环境。他推测这种水平纹理会一直向外延伸。
1: 这个部分和刚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更加厚一些，看到吗？更加厚一些，它在它的上边，它盖在它上边，这个就距我们今天更近一点，当然也很古老了。
0: 向导说，正是因为这石墙上一条条均匀的纹理，就像是琵琶上的根根琴弦，因而这个村子才有了琵琶岗的名字。考察组漫步村中，发现村里一条宽阔街道的两边留有许多店铺、旅店的遗迹，依稀还能够感受出当年的繁华。
2: 那这个实际上这两边是不是我看这个就不太像这个居民住的这个房子哈？
3: 哎，这就是商铺。
2: 哦，这都是些商铺。
3: 哎，这是个商铺，有人到那里要休息啊，有个时候到了晚上他在那里歇歇啊，不要过路去买的什么东西啊。这里是货柜。
2: 哦，这个
3: 啊，是不是？哎，这里就是货柜，
2: 这就是货柜啊。
3: 哎，那个货就放在里面，你先买。
0: 哦。琵琶岗，明清时期属相对闭塞之地，为何会曾经上？

0: 谷云集呢？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了村子后面，只见山路边矗立着一块石碑。
1: 这是一条蜿蜒大道，
2: 蜿蜒的路。
1: 哎，蜿蜒的路、啊。这个石碑就是左手是石城，
2: 哦，左往石城，
1: 右手往广东，
2: 右往广东，就是
1: 朝一个方向。
2: 这边是往广东的这条路，
1: 哎、广东这边是石城，
2: 这边是往石城的
1: 一条路。哎，往石城。
0: 哦，原来琵琶港最初是盐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产自广东的海盐就是从这里运往了湖南、广西等地。后来，往来的商贩在这里定居下来，慢慢地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古村。告别了琵琶港村，考察组返回下灌村。路途中，记者注意到远处连绵的山脉虽不高大，但每一座山峰仿佛约定好了一般，都往一个方向倾斜。向导说，这叫万山向九移，众多山峰的朝向正是三分石所在之地。通过仔细观察，翟教授发现这些山是石灰岩构成，因为流水的侵蚀形成了喀斯特残丘地貌，和在琵琶港看到的水平纹理的石灰岩属于同一个时期。
3: 这石灰岩，
2: 这典型的石灰岩、
3: 典型石灰岩，对，
2: 这个是大概形成年代是大概形成，
3: 大概可能是五亿年左右，海象沉积的。
0: 可是石灰岩广泛分布地区，地表水通常都会稀缺，下灌村中为何会水网密布、旱涝无忧呢？行走于村中，专家告诉记者，下灌村的这些建筑至少已有上百年历史，有一些是徽派风格，有的则具有西方建筑的特点，可见很久以前下灌村就与其他各地的文化有了交流融合。
3: 徽派建筑喜欢做这个门楼，就是贴着墙，然后呢，烽火山墙、马头墙把它撬出来。
0: 走访中，考察组注意到，下灌村和琵琶港村相比，规模要大得多，但村中并没有盐道以及客栈、店铺的痕迹。就在疑惑之际，记者看到几位老人正在玩一种游戏，桌子上摆着32张竹片，每张竹片上都写着一个不知是文字还是图案的奇异符号。
1: 当我们村里面做牛生意的他都知道，做凡是做马生意、做牛生意的，你叫的老一点的，像我们这个年纪，很多人都知道。
0: 传说这是唐代时期李和发明的叶子戏。竹片上的符号其实是马帮的一种暗语，分别是豆、贝、申、长、仁、土、财、别、王、和，对应的是数字1至10。据此，专家分析，叶子戏与下灌村颇有渊源，而这些符号又很可能来自于马帮，可见曾经的沿路很可能与下灌村有些许的关联。只是由于后来村庄面貌不断变化，原有的一些商路痕迹已经消失了。可是同样与运送食盐相关，琵琶港只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小村庄，下灌村又为何有万人规模？河流密布的村落又是如何不受洪水的侵袭？专家推测，村中的河流都是发源于九嶷山中，也许在九嶷山中隐藏着谜题的答案。考察组离开下灌村，一路向九嶷山的主峰方向行进，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来到了一片植被茂密的山间河谷。一条溪流从山上一路向下流往下灌村。专家说， 这里就是下灌村的水源涵养地。
4: 这个水源涵养林呢，通过丰富的植被给它层层的向下流，而然后慢慢的通过岩石里头不断的向下输送。
0: 仔细观察河谷里的岩石，翟教授发现这些岩石都是典型的花岗岩，这与下灌村周边山体的岩性完全不同。
4: 我们现在沟谷里头的大量堆积的是花岗岩。
1: 哦，这都是吗？
4: 花岗岩，你看啊，这都是花岗岩，异常坚硬，异常坚硬。像这个花岗岩随便捡一下，它都是石弹。花岗岩石弹啊。
0: 为什么在九嶷山会同时出现喀斯特地貌与花岗岩地貌呢？翟教授解释说，5亿年前的寒武纪，九嶷山一带是茫茫大海，海底沉积物形成了厚厚的灰岩地层，随着之后的地质运动，它们慢慢露出地表。当时间来到大约6000万年前，随着南岭山脉隆起，地下的岩浆活动形成的花岗岩逐渐抬升，露出地表，形成了九嶷山的主体。而在山脉隆起的边缘地带，特别是九嶷山以北近似于簸箕的 U 型盆地中，仍然保留了喀斯特的残丘地貌。
5: 专家说啊，这花岗岩的成分如果不同，岩石的硬度呢也会有所差异。九嶷山中的这个花岗岩含有大量的石英，硬度较高，所以呢经受住了风化作用的考验，才形成了高度超过300米的独立岩体。三分石也就成为一处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而也正是因为花岗岩致密的特性，地表水无法下渗，才使得位于喀斯特地貌区的下灌古村并不缺乏灌溉的水源。可是下灌村位于九嶷山围城的 U 型盆地中，属于汇水集中之地，又被三条河流环绕贯穿，为什么没有受到洪涝的影响呢？
0: 山深处隐藏神秘古城，
6: 这个石砖就看着很斑驳了。
0: 鱼骨状的街巷布局跟古城选址存在怎样的关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通过对下灌村中的三条河流进行考察，考察组发现这三条河流有的源自九嶷山中，有的从溶洞中发源，在流经下灌村后500米处，三条河流

0: 又合为了一条。一行人对河流的基本数据进行采集，
1: 长度是26.6米。
2: 假如说我们撒这个是要撒的什么位置？
3: 要撒的中心，中心基本上是那个主流线那儿。
2: 实际上就是它河的中间和两边。

0: 结果显示，三条河流在流经下灌村时，流速都会相对变得更快。
1: 它，不怕洪水，洪水不淹没。我们讲过，它是接地，接地的概念就是过去它是古河床，河水在这儿摆来摆动来摆动去，现在呢，抬升了，河水下切了，那么这个面，它就洪水淹不到，就好像阶梯一样，它有个斗坎，我们把它叫阶地。那么阶地呢，就是布局了人们的住宅、村落和农田，洪水淹不到。
0: 专家告诉记者，这些数据意味着下灌村所在位置比下游三河交汇之地海拔要高出一些，这就使得下灌村处在一个台地之上，当上游来水时，河水会很快从村中穿过，而不至于滞留形成水患。随后考察组又查阅了卫星地图，进而发现围绕着下灌村的三条河流清晰地组成了一个中字，下灌村就是建设在这个中字之上，村庄的格局和河流的形状勾画成了一艘船的样子。专家说，这就是一个船形的台地，古人在这里设立村落，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体现出了非凡的智慧。那么下灌村所在的这个簸箕形状的盆地，以及九嶷山上的三分石，又是否会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气象特点等等有所影响呢？通过在气象台查找数据资料，考察组发现，下灌村所在的宁远县年均降水量约为1400毫米。
2: 宁远是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降水充沛，光照充足，温度在冬天没有那么低，夏天也没有那么热，气温比较适宜。
0: 专家说，这是因为下灌村所在的近似簸箕的盆地开口向北，三面高山阻挡了一部分东南季风，使得这片区域的降水量较为适中，既保证了农业耕种、生产生活的用水充足，又不会导致河流水位频繁快速上升，造成洪涝之患。而九嶷山上高耸入云的三分石，则是这片山水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形成的见证者。花岗岩风化后形成的土壤，矿物元素丰富，有利于农业种植，而这种岩石致密的特性又阻隔了地表水的下渗流失，让下灌村成为了方圆百里之内一块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风水宝地。千百年来，下灌村的村民世代守护着上天赐予的这方山水，并用勤劳和智慧让这座千年古村一步步繁盛起来。
3: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富甲一方的古镇古村，但随着环境变化、资源替代以及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有些曾经富庶繁华的村镇逐渐归于平淡，甚至最终没落。不过这些古村镇大都历史悠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沧桑岁月，是历史地理学极为珍贵的研究样本。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点？

0: 闹了。
1: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0: 老家。没什么事
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8: 是吧？应该的。
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无论体型大小，食物都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自然遵循着弱肉强食的法则，残酷而真实。动物们每天都为了生存和获取必要的资源展开较量。每一次较量，动物们都需要在体力消耗、受伤风险和潜在收益之间做出权衡。它们演化出了各自独特的生存策略与技巧。生物有三种基本本能：求生、觅食与繁衍。无论体型大小，

其实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严酷的寒冬或干旱时节，生存压力剧增，动物间的冲突也因此加剧。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这关乎生死存亡，各种动物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博得一线生机。

食物是能量的来源，是所有生物赖以生存最珍贵、最不可或缺的资源。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食物更是值得为之奋斗一搏的目标。

渔网捕鱼没有选择性，常常会抓到一些渔民不想要的小型鱼类。这些富渔货物往往会被丢弃，但在大自然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会被浪费的，尤其是在严酷的寒冬。白尾海雕会被吸引至此，寻找这些唾手可得又急需的食物。 然而，食物供不应求，食物关乎生死，值得奋力一搏。参与争夺的大多是幼鸟，它们尚未长出成鸟标志性的金色羽毛和白色尾羽。尽管它们的喙看起来很锋利，却不是用来打斗的。 他们会用有力的翅膀拍打对手，并用强健的双脚和致命的利爪互相缠斗。这场争斗引来了其他动物的围观。乌鸦并非为看热闹而来，它们的眼里只有食物。它们想趁白尾海雕忙于内斗，偷偷上前叼走猎物。 年幼的白尾海雕为了一小份食物打得不可开交，可一旦成年白尾海雕出现，即便是获胜的幼鸟也只能乖乖让出食物。

白尾海雕有时也会打破常规，以腐肉为食。和其他动物一样，白尾海雕也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体力。乌鸦似乎忘了，白尾海雕是凶猛的捕食者。

有些食物争夺战最好还是不要参与。这些护食的猛禽绝不会手下留情。猛禽的拉丁文学名意为抢夺者或攫取者，可谓恰如其分。抢夺与守护食物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白头鹞在芦苇丛中筑巢，茂密的芦苇巧妙地隐藏了巢穴，这样亲鸟便可以将雏鸟留在巢内，安心地去沼泽中捕猎鸣禽。两只亲鸟

会在巢穴上空完成食物交接。这次轮到雄性青鸟将食物送回巢中。雏鸟还不明白，食物可不是用来打闹的玩具。但在野外，打闹从来都不是儿戏。大多数猛禽一次会孵化多枚卵，但雏鸟全部存活的情况却十分罕见。原因就在于此，青鸟一心只想养大一只最健康的雏鸟，其余的雏鸟不过是备选。先出壳的雏鸟通常体型最大，在和兄弟姐妹抢食时占尽先机。凭借较大的体型和更强的攻击性，它总能成功抢到食物。在极少数情况下，所有雏鸟都能存活，但大多数时候，最弱小的那只雏鸟都会因吃不到食物被饿死。这便是自然竞争的残酷法则，适者生存。雏鸟们从小就要为生存而战。在食物争夺战中，顶级捕食者往往是最凶猛的斗士。夕阳西下，东非平原上的众多顶级捕食者已整装待发。

一头雌狮负责驱赶，另一头则发起致命攻击。雌狮成功将转角牛羚按倒在地，而斑鬣狗群已在旁边虎视眈眈。雌狮必须紧紧咬住猎物的喉咙，直到它彻底断气，否则不仅可能让猎物逃脱，还可能被它强有力的脚刺伤。然而就在雌狮奋力压制猎物时，斑鬣狗们已经开始了抢夺。狮子能够暂时击退这些强盗，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因寡不敌众而陷入困境。

斑鬣狗群的目标是抢占猎物。很快就嘎

赶走了狮子。斑鬣狗的咬合力惊人，被咬到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狮子的数量远少于斑鬣狗的数量。斑鬣狗赢得了这场食物争夺战，不过狮子也并非总是吃亏的一方。

事实上，狮子抢夺斑鬣狗猎物的情况更为常见，而且狮群内部为食物发生的争斗往往更加激烈。当狮群成功捕杀猎物后，每一头狮子都渴望分得一杯羹。争夺食物的场景十分常见，毕竟食物至关重要，大多数狮子都不惧一战。

在阳光无法穿透的深海，藻类难以生长。这里的生物依赖从上方沉降的有机碎屑为生，这些碎屑通常是上层水域死去的动植物分解后的残骸。海葵舞动着触手，尽力捕捞食物。这里的食物争夺战悄无声息，肉眼难以察觉。每只海葵都想占据水流最佳的捕食位置。如果有海葵靠得太近，被激怒的海葵会不断向入侵者发射鱼叉般的有毒刺丝，直到对方退却。并非所有深海生物都依赖水流带来的食物，有些生物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取食物。螃蟹挖开松软的海底沉积物寻找贝类。

螃蟹之间的内斗给一只善于伺机而动的比目鱼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从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

得益于海洋的富饶，海岸边聚集了大量的海鸟。青鸟们不知疲倦地往返于大海与鸟巢之间，捕鱼、喂养幼鸟。海鹰偏爱捕食玉金鱼，喙上的小锯齿让它们能一次性携带多条鱼返回巢穴。它们那色彩鲜艳的喙，再加上叼着成排的鱼，实在太过显眼，被红嘴鸥盯上也不足为奇。为了保住猎物，海鹰每天都要拼命地向巢穴冲刺。这也为养育雏鸟增添了巨大的难度。

即使这一次他得逞了，也终将明白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在这片海域，还时常有海盗出没。军舰鸟靠抢夺其他海鸟的食物为生，

它们是飞行最敏捷的鸟类之一，会成群结队地围攻其他鸟类，直到对方放弃到嘴的食物。军舰鸟甚至不用沾湿羽毛就能得到现成的食物。

在这片危险的海域，海鸟要想把捕获的鱼安全带回家，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被军舰鸟发现之前把鱼囫囵吞下。蓝脚尖鸟把捕到的鱼藏在喉咙里飞回鸟群，希望能躲过这些劫匪。迎接他们的是巢中嗷嗷待哺的雏鸟。亲鸟用嘴对嘴的方式喂食，这本是保护食物的好方法，不料还是遭到了袭击。目光敏锐的军舰鸟如同所有盗贼一样，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即便成功抢到了食物，军舰鸟内部也会互相争斗。抢到的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分，于是军舰鸟再一次对蓝脚尖鸟发起了袭击。一次又一次，亲鸟养育雏鸟本就艰难，还要实施提防军舰鸟，更是难上加难。在海鸟群落中，只有当食物被完全消化，这场食物争夺战才会暂时平息。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坐落于浩瀚海洋中的火山岩群岛。群岛总面积不大，气候炎热干燥。岛上资源也极为匮乏。然而栖息于此的爬行动物却拥有一处觅食的宝地。带刺仙人掌最肥美的部分高不可攀，

0: 鱼将尾巴甩到空中，代表它使出了鳄鱼的绝招死亡翻滚。一旦捕到猎物，原本各自为战的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混战。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无论体型大小，觅食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鳄鱼的社会性不强，他们会先抢占一段理想的河道，严加防守。

不过当食物充足时，比如在角马迁徙期间，鳄鱼便会聚集起来共享这场饕餮盛宴。

捕猎时，鳄鱼都是单独行动。

一旦有鳄鱼捕到猎物，原本各自为战的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混战。 将尾巴甩到空中，代表这只鳄鱼使出了它的绝招——死亡翻滚。这场食物争

战看似混乱，实际上却有助于鳄鱼的进食。在水中很难固定住庞大的猎物，并将其撕成小块。但这么多鳄鱼一起死死咬住，反而能牢牢固定住猎物。如此一来，鳄鱼便可以通过翻滚身体撕下一大块肉。体型最大最强壮的鳄鱼将饱餐一顿，而体型较小的鳄鱼就只能争夺吃剩的残骸。角马迁徙期间食物丰富，但这种情况并非一直存在。在沙漠中，食物争夺战似乎比食物本身更为常见。

胡猛不知疲倦地忙碌着，通常都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他们要照看幼崽，挖掘洞穴，放哨警戒。

虎猛间的争斗非常激烈，甚至会伤及性命，但这种争斗通常发生在不同家族之间。

很少有动物能像狼一样如此直白地表达对食物的态度。狼群会齐心协力地养育幼崽，保卫领内的食物资源。他们甚至会合作捕杀大型猎物。可一旦成功，之前的合作精神似乎便被抛到了脑后。

群由首领夫妇及其后代组成，首领占据主导地位，幼崽的年龄越小，地位就越低。他们努力遵守等级秩序，安守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狼会通过复杂的肢体语言来避免冲突，比如露出牙齿、耷拉耳朵、伏低身子，以示退让，安抚地位更高的成员。通常这有助于维持和平，确保在轮到自己时能分得食物。不过偶尔也会有狼不服从等级，但很少有好的结果。不守规矩的成员必须受到教训。狼在争斗中可能互相残杀，这在不同狼群的对抗中尤为常见。

但通常只需要一个严厉的警告和一些威慑性的动作就能平息争端。无论动物体型大小，食物都至关重要。在美洲，地球上体型最小的鸟类却拥有着最高的新陈代谢水平。飞行时，蜂鸟那颗小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次以上。

事实上，他们对热量的需求极高，每晚都不得不进入一种类似短暂冬眠的状态，以免饿死。

白天，他们需要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主要是花蜜，也会捕食昆虫和蜘蛛。

蝴蝶的生活方式与蜂鸟相似，有些体型甚至更大，但蜂鸟绝不会容忍它们。蜂鸟会勇敢地守护自己的食物来源，驱赶同类，以及任何可能威胁到其花蜜资源的生物。

旅鼠也有着相似的生存哲学，在寒冷的北极台原，食物多寡和竞争激烈程度每年都在变化，这些小型啮齿动物会抓住一切机会进食。当一只挪威旅鼠闯入一只林旅鼠的领地，两者很可能会争夺相同的食物。争斗一触即发，林旅鼠体型更小，但攻击性毫不逊色。

0: 狮子对猎豹向来没有好感，猎豹每捕获一只猎物，就意味着狮子的幼崽少了一份口粮。狮子会在猎豹幼崽成长起来之前，将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许多动物都不喜欢与其他物种竞争，像猫科和犬科这样的捕食者，一旦有机会，常会相互残杀，以减少领地内的食物竞争压力。

狮子对猎豹向来没有好感，对这头雌狮而言，猎豹每捕获一只猎物，就意味着它的幼崽少了一份口粮。抓住猎豹并非易事，但他发现了这只雌性猎豹藏在灌木丛中的巢穴。大多数攻击都发生在这个阶段，捕食者会在下一代竞争者成长起来之前，将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雌性猎豹独自养育幼崽，而雌狮则有同伴相助。

雌性猎豹用叫声示意幼崽们找地方躲藏，然后它直面攻击者，试图引开它们保护幼崽。

雌性猎豹奋力对抗狮群，每头狮子的体型都比它大一倍不止。它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速度。

雌性猎豹意志坚定，但狮群也寸步不让。

这场战斗猎豹输了。狮子没有吃掉猎豹幼崽的尸体，杀死幼崽仅仅是为了消除未来的竞争者，这对猎豹一家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不过幼崽的尸体分散了狮群的注意力，让雌性猎豹有机会带着幸存的幼崽逃走，避免再次遭受攻击。

0: 古老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间的竞争冲突十分常见，所幸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造成致命后果。一些动物会想方设法确保自己的粮仓储备充足，橡树啄木鸟对橡子情有独钟，这一家子甚至将整棵树都打造成了他们的橡子仓库。他们会确保每一颗橡子都严丝合缝地卡进树洞中，这样到了冬天，橡树啄木鸟就不愁没有食物了。然而囤积橡子也会招来麻烦。

容易引来其他动物的觊觎。一旦松鼠发现橡树啄木鸟放松了警惕，它们就会趁机抢夺橡子。

生动物之间的食物争夺战非常精彩。水塘面积缩小，鱼群被迫聚集在一起。为了享用这顿丰盛的自助餐，爱吃鱼的动物们展开了正面交锋。眼前的场景让围观的人群激动不已。这样的生存之战每天都在野外上演，令人百看不厌。

一位老人慷慨地拿出一些食物，帮助濒危的丹顶鹤度过难熬的冬天。大地被冰雪覆盖，动物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挨饿的不只是丹顶鹤。鱼是宝贵的资源，成了众多动物竞相争夺的目标，这也让我们再次目睹了大自然残酷而又充满野性之美的一面。大自然中的食物争夺战永

0: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1: 用一把木锤，千锤百炼，能成就一道怎样的美食？
2: 见到你发展的满喜欢啊！
1: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3: 你今天辛苦了。
1: 一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中烹饪？
4: 烫死我了，也会。
1: 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

0: 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
11: 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0: 做焗饭，水果入菜有何独特滋味？将条状的鹅肉片成薄片，
1: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0: 鹅肉火锅里藏着哪些门道？用刀拍虾肉，如何成就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
1: 有点意思了啊，
2: 有点意思了，
1: 就是它还没有碾得那么稀烂。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赵安味道。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诏安，一座依山傍海、钟灵毓秀的小城，有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美誉。

0: 处闽粤交界地，两地饮食文化互融互通，让诏安味道更加多元。虽然水果入菜并不稀奇，但用水果做焗饭，那会是怎样的味觉体验？
1: 难以想象，水果然后跟这个肉，然后跟芝士，然后一起做一个饭，哈，这个挺特别的。
0: 一群孩子接过传承家乡味道的接力棒，体力劳动究竟能换回哪种客家美味？用鹅肉涮火锅，条状的鹅腿肉如何能切成薄片？
1: 我都不敢使劲
2: 儿。你这个都还没切，
1: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0: 用刀拍虾肉，什么样的握刀手法能将虾肉拍成虾泥？
3: 今天我要拿这个小虾做一道你没见过的马蹄酥。
0: 赵安的寻味之旅马上开始。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收看味道，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漳州市的诏安县，这里呢是福建省的南大门。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界碑，这里呢就是广东省和福建省的交界之处。那么在这样一个闽粤交界之处会出现什么样的美味呢？赶紧跟我去看看吧。
0: 诏安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内，属海洋性气候，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雨水充沛，这些气候条件孕育出了奇特的美味水果。有的粉红如樱花，有的质地像奶油，那究竟是什么水果呢？
1: 这摘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没？
2: 摘的时候我们尽量小心一点，不要把它的蒂给它给碰坏掉。
1: 其实就是拿在手里那个手感啊，也不是那种特别硬的，它就是有一点点软度的那种感觉。
2: 好，
1: 这个就是一个九成熟的是吗？
2: 是的。这就是一个七成熟的包了。
1: 好，
2: 跟这个颜色
1: 对比啊，个头也小，颜色也轻一些哈，而且这个摸在手里它的感觉也会稍微硬一点，那闻着味儿啊也是这个果香味会重一点。
0: 芭乐的学名叫做番石榴，用水果入菜向来是闽粤地区人们的拿手好戏，诏安人更是将芭乐吃出了新花样。还没有成熟的芭乐青果可以与排骨一起炖汤，芭乐青色的味道恰好化解了肉类食材的油腻，清香爽口。七成熟的芭乐与五花肉混搭做成凉菜，在家常蘸料的调和下，脆爽的芭乐片与软糯的猪肉片相得益彰，完美互补。
5: 因为芭乐它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特产，已经有种了接近40年的历史，有看到机会，所以就想要回来。
0: 李向峰和陈晓东是诏安有名的创业侠侣，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的芭乐走出了山林。那么对芭乐了如指掌的人又能将它做成什么美味呢？
1: 我发现他们这个长得也不太一样哈，就是你看有的尖一点，有的圆一点。
2: 这是两个品种，这一个是偏圆一点像灯笼一样的是奶油芭乐，这个长得椭圆一点的是冰淇淋芭乐，它的香味就比较重。
1: 好嘞，我尝一下。软糯的口感，我还想尝尝这个奶油的。还真的不太一样，它是颗粒感会稍微强一点点。
0: 冰淇淋芭乐果肉粉红，口感软糯，甜度高。奶油芭乐质地脆爽，甜度适中。就在我着迷于芭乐的果香时，小李开始切起了牛肉，他做的又是怎样的新奇吃法呢？
2: 用这几道食材跟我们的奶油芭乐跟冰淇淋芭乐一起做一道奶油芭乐跟冰淇淋芭乐的红白焗饭。

0: 芭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是一种低脂肪低热量的水果。切好的牛肉丁要提前加入生粉、胡椒粉、生抽腌制入味。牛肉丁入锅炒至变色后备用，再加入胡萝卜丁、玉米和青豆快速翻炒，再放入炒好的牛肉丁翻炒均匀，最后倒入米饭炒散炒匀。这一锅炒饭光是看着就能让人胃口大开，赏心悦目。
1: 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呢？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饭炒好的饭放进我们的烤箱里面去，
0: 将芝士和芭乐均匀码放在炒饭上，放入烤箱烤至十分钟。芭乐和炒饭被缓缓拉丝的芝士缠绕，浓郁的奶香，馥郁的果香，带着温暖的诱惑，令人垂涎。为了哄女儿开心，小李还熬制了果冻粉，自制了一款芭乐果冻。一颗颗果粒被透明的果冻包裹，如梦如幻。
1: 宝宝，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3: 芭乐。
1: 哎，对了，这是芭乐。自己做的这个果冻吃起来其实真的是特别健康的，里面是果肉，外面呢就是果冻那种 QQ 的感觉。
0: 种植芭乐是夫妻二人甜蜜的事业，更是对家乡热土的眷恋。在赵安仁心中，芭乐已经跨越了水果的范畴，人们带着奇思妙想将它烹制得有滋有味，丰富了生活的餐桌。赵安仁不仅擅长用水果入菜，据说还喜欢用豆叶烹调美味。推磨打冲，一群孩子会成就哪种赵安美味呢？被群山环抱的霞葛镇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保存完好的客家土楼留存着世世代代客家人的记忆。

0: 孩子们雄赳赳气昂昂，拎着竹筐走进了菜园。他们要找哪种客家味道的食材呢？
1: 你们要那个左手抓住这个藤，然后右手摘。
2: 哦、你们好啊，黄老师好，
3: 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你们在摘什么的呀？这个
1: 是长豆叶。
2: 长豆就是那个长的豆角那种，是不是？
1: 对，一般它长有2-3公分长。
2: 那你们摘着这个豆叶都能怎么吃呀？
4: 可以煮着吃，炒着吃，
5: 还可以焖饭。
0: 孩子们采摘的这些豆叶是客家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将猪肥肉丁充分炒出油之后，加入豆叶和大米，焖制一锅香喷喷的豆叶焖饭。猪油的汁香、豆叶的清香、大米的米香，三者相互交融，既朴素饱腹又无比美味。久居深山，客家人在有限的食材里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出了一款款独具特色的美味。此时，孩子们对磨盘跃跃欲试，他们是要做哪种客家味道呢？
2: 这个米浆是用来做什么呢？
1: 一般做那个碗跟米果都是需要通过那个石磨来碾。
2: 哎呦，这个看着挺简单的啊，实际上就是它不光是要有一股蛮力，你要顺着它这个方向去使劲。
1: 对对，要巧。
2: 哎，黄老师，我发现这些小朋友他们的动手能力都特别强哈，又会摘豆叶，又会用磨盘。
1: 没错，他们从小就在家里锻炼一些生活本领，像磨米这一块应该说是其中的一项。
2: 动手能力、自理能力都很强。
1: 对，那对他们以后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孩子们使出浑身力气推动磨盘，磨出米浆。黄老师告诉我，刚磨出来的米浆含水量过高，要用磨盘施加压力，除去水分，然后再上锅蒸熟，去掉米浆。

0: 的声色。此时院子里又热闹起来，孩子们抢着抡大锤，这一步又是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它蒸熟以后已经很细腻了哈，它不像那个糯米饭似的一粒一粒的，为什么还要再打它呢？
2: 因为如果没打它缺乏韧性，打了以后呢，它有韧性，那个作为果皮的时候，那个里面的馅才会掉出来。
0: 大约5000克重的木锤却成了孩子们争先抢夺的接力棒。
2: 加油！
0: 在他们的接力锤打之下，米团已经变得韧性十足。将猪肉末、海米和青蒜炒香后，当作馅料。米团被捏成圆形的外皮，将咸鲜十足的馅料收入囊中。下锅煎到两面金黄，蒜果便是客家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消耗了大量体力后，孩子们对亲手制作的美味充满了期待。
3: 因为是自有自己劳动的成果，所以就比较格外香。
1: 这就是咱们刚刚亲自打的那个蒜果，是不是？
3: 对，
1: 就那个蒜香加上里面就是那个虾的那种鲜味啊，再加上外面那个果是有点油油脆脆的感觉。好啊，这个好好吃。
0: 虽然食材普通，做法简单，但客家人却能将一片豆叶、一粒大米烹出极致美味。这种生活的智慧与精彩的食物，也将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发扬光大。
1: 你的理想是什么？
4: 做医生，救死扶伤；
5: 当兵，保卫边疆；
6: 我要当航空员，可以探索太空；
7: 我想当发明家，可以自己动手能力就很强。
0: 双手不仅可以制作盘中餐，更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山里的孩子在自然中汲取成长的营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有味可循，无比精彩。
8: 我爱大安森林。
0: 客家人除了偏爱米食，鹅也是他们餐桌上的家常食材。如何给鹅腿取骨去筋？如何将鹅肉切成薄片？如何能让鹅肉吃出牛肉味儿？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赵安人的烹鹅秘籍。位于赵安县西南部的白杨乡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接壤，这里的美食深受潮汕影响，独树一帜。据说当地人用鹅肉涮火锅竟能吃出牛肉的口感，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沈洪亮掌握着这种味道的烹制秘籍，要想揭开答案，就得先跟着他去鹅场走一遭。
1: 哎，小沈，我发现咱们这个养鹅的地方，这个环境是特别好哈。
9: 这个鹅场是一个中远结合的，那个下面是种植那大棚蔬菜这些的。哦，对，
1: 那边是种蔬菜，然后这边养鹅。
9: 对。
0: 种养结合是赵安人因地制宜打造出的生态循环链，成千上万只鹅在一起遛弯，小沈会相中哪一只呢？
1: 那咱们今天要选什么样的鹅呢？我看这鹅就是有大有小的。
9: 选3-5年这个鹅，
1: 就比较大，
9: 就那个老鹅，那个狮头鹅。
1: 为什么要选老鹅呢？
9: 因为它的口感，还有它的肉质都像是牛肉那样子，非常好。它炖汤啊，或者爆炒都各方面都很好了。
0: 从头顶到背部，狮头鹅长有一条深褐色羽毛带，因其头部前额的肉瘤形似狮头，故此得名。狮头鹅体态壮硕凶悍，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之一。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多鹅，没有一只能被小沈看中。他要找的鹅必须得区别对待。
1: 鹅还更大，还有更大的呀！哇，哎，他居然很。

0: 乖乖的就到你怀里来了啊！这只鹅有多重啊？
1: 20几斤吧，
0: 20多斤。哎呦我天哪，真的是！
1: 这是5年的老鹅了。
0: 这个是5年，
1: 哎，对，
0: 你刚刚说了，就是看鹅的这个老嫩哈，应该看第一个是看它的头，
1: 头上面那个冠嘛，
0: 就这块是吧？这里一块软软厚厚的那个肉。啊，就是这儿下巴这儿，
1: 哎哦，
0: 这儿也是有一块很长，就比较大哈，比那些小的要大很多。
1: 是的，
0: 对，这是第一个看头，第二个就是看
1: 脚。
0: 哦，这个脚是太明显了，你看这是上面那个皮肤都对，都起茧了，然后尤其是这里，
1: 对
0: 这块地方就特别厚，然后那个脚蹼也很厚，
1: 都比较多。
0: 嗯，所以通过这两个部位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它跟其他鹅不太一样啊，真的是。
2: 嘉顺告诉我，赵恩人喜欢吃老鹅，生长5年的狮头鹅，肉质纤维丝丝分明，富有嚼劲儿。这么大的一只鹅，它又该如何烹制呢？鹅肉火锅又会是何种模样呢？
0: 今天这只鹅可是够大的啊，这么大只鹅咱们怎么做呢？
3: 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吃法。
0: 你是打算弄一桌都是鹅？
3: 对，
0: 全鹅宴哈。
3: 对对对，我们首先把它分解开，全部都分开。
2: 90后的小沈已经积累了近10年的从厨经验，手起刀落十分有章法。没过几分钟，一只重约10千克的老鹅就被他一一分解。鹅头和鹅翅有皮有肉，做成酱香浓郁的卤味最合适不过，越啃越有滋味。鹅胗是鹅的胃，质地紧密，非常耐嚼。小沈选用菠萝的果香来平衡鹅胗的腥味，酸酸甜甜，爽脆开胃。我猜留下的鹅肉应该就是用来涮火锅的，但这鹅肉该怎么切才能成为可以涮的肉片呢？
3: 拿着鹅腿去掉皮，取起来骨头，然后要来做生烫。
0: 咱们不是说就是这个鹅肉它比较老吗？就是生烫能好吃？
3: 它这个口感很爽口了，就跟牛肉那个五花腱一样，都是比较脆。对对对。哎，
0: 就是在一整块没有筋膜的这个肉，然后再片。
3: 对。
0: 那这样片出来不会是细条的吗？
3: 不会不会，是连着片吗？哦，
0: 这感觉哈，就是它是一个卷儿一样，被你这个刀一下，它片开了。
3: 对，往这个板下面。
0: 这个刀法太难了吧？就一边片一边要往外推，然后最后它从一个卷儿一样的变成了一整张平的了，好厉害！你看，直接变成这么薄了。
3: 对，
0: 你看这个纤维啊，真的是很粗的，
3: 比较像牛肉那样子。
0: 对对对。
2: 眼睛看会了，但上手一试，我才发现这片肉的技巧可太难了。
3: 这个刀压下去，
0: 平着哈，
3: 压的，
0: 压住不能。
3: 对，慢慢来，慢慢来。
0: 然后这个手推过来，
3: 对，慢慢推过来。
0: 我感觉我都不敢使劲儿。
3: 没事没事，你可能没那么熟悉那种毛感。
0: 一边右手往前，左手往回推。
3: 对。
0: 但是呢，
3: 你这个都还没切。
0: 太难了，太难了。
3: 对对，哦，啊，
0: 它不光是这么推，它还得上下这么划。
3: 对对，慢慢划。哦，
0: 它得上下这么给它划开哈，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2: 从一条肉片成一片肉，这种刀工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小沈告诉我，只有勤学苦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让家乡的美食被更多人吃到。用鹅骨架熬制的汤底已经就位，这独特的鹅肉火锅究竟味道如何呢？
0: 这个是直接放进去涮就可以了是吗？
3: 对对对，放下去。
0: 好，要涮多长时间呢？
3: 3秒。
0: 3秒啊，那么快？
3: 对，
0: 这样可以了吗？
3: 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哎呀，
0: 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以为我涮的就是牛肉。那这个涮完之后就直接蘸那个酱了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
1: 蘸那个沙茶酱。
0: 这也是沙茶酱，咱们这边人也喜欢沙茶是吧？
1: 对对，
0: 尝一下啊。
1: 大人小孩都爱吃的。
0: 嗯，确实啊，它这个肉质的纤维感让人吃的特别过瘾是吧？就有一点，真的是有一点吃那种牛肉火锅的感觉，
1: 类似一些牛肉。
0: 对，干杯。
2: 小沈将赵安人喜欢的鹅肉食材与潮汕地区的经典火锅进行搭配，这种兼收并蓄、不断创新的烹饪智慧，让赵安味道更加丰满，更加多元。

0: 过了山间美味，我又怎能错过当地的海鲜呢？如何用刀面将虾肉拍成虾泥？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又是何种美味？找安人会有怎样的烹虾绝活呢？赵安拥有90多千米的海岸线，丰饶的海鲜食材轮番抢占餐桌，满足赵安人食鲜的口腹之欲。金星乡濒临赵安湾北部海域，当地人利用地理优势，开创了一条海产养殖的致富路。
1: 大哥，咱们这一个塘大概有多大面积啊？
2: 大概17亩。
1: 那这收虾的话，这个产量能有多大呀？这一塘，
2: 一季6000-7000斤。
1: 那您一个人就能收完吗？
2: 是啊。
1: 需要多长时间能收完？
2: 大概是要1个小时。
0: 郑东海大哥是这片虾塘的主人，他告诉我，捕虾的时候在虾笼附近撒上饵料，便能引虾入网，事半功倍。
1: 这叫什么品种呀？
2: 完美白对虾。
1: 叫白对虾是不是？
2: 对。
1: 哦，我看看，这个虾笼有多长啊？
2: 10米左右。
1: 那这一笼每次上来大概能有多少虾呀？
2: 30-40斤嘛。
1: 这个虾最大能有多大呀？就比如说。
2: 大概10条一斤。
1: 10条一斤啊，那真是大的了。这个相对才算小的了是吗？
2: 对。
0: 南美白对虾壳薄肉肥，通体呈浅灰青色。郑大哥烧了一锅开水，要让我尝尝刚刚出水的南美白对虾究竟有多鲜。
1: 大哥，咱们要是去市场上挑虾的话，怎么样算是好的虾呢？
2: 挑这个玻璃色的，还有透明的，头有这个膏嘛。哦，
1: 就是说你看头里面这个部分的膏是越多越好的。
2: 健康的虾，
1: 就说明是健康的。所以一看颜色，而二看头里面的膏。
0: 简单的白灼搭配酱油和蒜调制的酱汁，最能品出白对虾鲜甜的本味。
1: 鲜甜，而且啊，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哈。
0: 郑大哥告诉我，赵安人善于烹虾，更有吃虾不见虾的精妙做法。他推荐我去找一位名叫钟文钦的师傅，在那里我能吃到南美白对虾更新奇的味道。
1: 钟大哥，我看咱们今天这儿有大虾，然后还有相对小一点的虾哈。
3: 这小虾它肉质比较细腻，适合做虾蓉，容易起胶。
1: 起胶？起胶就是说它容易成虾蓉。那咱们是不是要做虾丸？
3: 今天我要拿这个小虾做一道你没见过的马蹄酥。
1: 我没见过的。
3: 对。
1: 那咱做做看。
3: 好。
1: 好。
0: 多年来，钟大哥一直在琢磨南美白对虾的各种吃法。烹制大一点的虾，它就会去掉虾头，在虾尾处留下一段虾壳，然后从腹部开刀，深入虾肉1/2即可。切开不切断的方法，有利于虾肉在油炸时舒展变直，呈现出漂亮的造型。裹上面糊，虾肉在热油中很快呈现出金黄酥脆的视觉效果。金桔酱是干炸凤尾虾的点睛之笔。鲜甜的虾肉搭配清新的果香，浓郁而热烈。接下来，钟大哥要用小一点的虾制作马蹄酥，这又是哪种独特吃法呢？
1: 大哥，为什么只能拍不能剁呢？
3: 这是拍它就容易起胶啊，它会有那个弹性，吃起来它会比较有那个嚼劲。
1: 这样一拍下去，它就扁了，整个就变成泥了。
3: 它这样就
1: 变成泥了。哦，这就叫起胶了，是不是？
3: 哇，
1: 这个很精彩啊！来来，我试试。
0: 这种像拍蒜一样将虾肉拍打起胶的方式颇为有趣，但虾肉不像蒜有硬度，如果掌握不好力度，是很难将其拍烂拍出胶的。
1: 有点意思了啊，
3: 有点意思了。
1: 它还没有碾得那么稀烂，就是为什么你碾的，就是它整个都摊开来了。我还是一只虾的这个形状还是在。
3: 这主要你拿的手法也，这个手指头一定要按在这里啊，要用这个地方拍。哦，
1: 嚯，它这不是悬空的，
3: 你按在这里，它就受力不均匀。你要按在这个地方，我们这只手在这里发力，这只手按在这里，它比较均匀，拖下来，它肉就它的脸板不会

0: 站到这个那。
1: 咱这要拍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拍好？
2: 看一下这种，嗯，肉质它已经很细腻了，
1: 嗯，感觉拉丝儿了都。
2: 感觉拉丝了，那个胶质它就起来了。
1: 这就叫起胶成功了，是不是？
2: 起胶成功了。
3: 在虾泥里加入鸭蛋清、生粉、盐和胡椒粉，抓匀后充分摔打，为虾肉增加弹牙口感。肥猪肉丁是烹制海鲜的黄金搭档，能带来油脂香气和润滑口感。清脆的马蹄丁可以提升口感，丰富层次。就在我恍然大悟马蹄酥原来如此的时候，钟大哥却有更形象的操作。
1: 大哥，咱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2: 咱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捏做成那个马蹄形。
0: 我给你展示一下。
1: 好，
0: 用这个部位
1: 前面这
2: 轻轻的按压一下。按压的时候不能用这个部位去按，你要用这个部位。对，你我
1: 给你，就不是说按扁了，让它有一个凹进去的这个。
2: 对，
3: 除了内藏马蹄，外观还要做得像马蹄，这是钟大哥对南美白对虾的极致演绎。塑形后的虾肉要先上锅蒸熟，让虾肉、猪肥肉和马蹄融为一体，然后再撒上生粉、蛋液和面包糠，小火油炸3分钟。金黄的马蹄酥十分诱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它的味道了。
1: 因为这个小朋友一定会特别喜欢。
2: 对，嗯，
1: 在里面嚼啊，你能嚼到那个马蹄，那个脆脆的马蹄，而且呢，那虾丸它其实也很有弹性，很紧实，
2: 很紧实，
1: 就是咱们拍出来的效果。
2: 对对对，拍出来它起胶嘛，就是为了它更有弹性。
1: 就最关键的还要配上这个梅子酱的味道，让它酸酸甜甜的。
2: 酸酸甜甜是又香又甜。
3: 钟大哥说，烹制美味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马蹄酥就是他偶然间的灵感闪现，将虾肉做出了新意和讲究。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赵安仁用别具匠心的烹饪智慧，架构起了从山海到餐桌的美味桥梁。与爱人携手创业的李向峰，用他们的爱情果芭乐演绎着家庭的温暖。孩子们积极实践，认真学习各种技能，不仅用双手传承着家乡味道，还为自己的美好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沈洪亮潜心钻研烹鹅之道，融合闽粤两地美食之长，将老鹅做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味道。独辟蹊径是钟文钦的烹饪理念，将想象化为现实，魔术般的点石成金，让虾肉多了一种更新奇的吃法。从传承融合到创新，赵安仁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美味赵安的精髓和对家乡热土的挚爱。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爸，喝点这个。
4: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

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洛阳为何能被历代王朝奉为天下之中？运河水系的贯通为洛阳带来了怎样的盛世繁华？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9集《洛到故乡》。

0: 在中国广袤的中原大地，有一座城被山河环抱，天然坐拥天下之中的地位，它便是洛阳。不同于凭险割据的边关要塞，依水而生的江南都会，洛阳以依水洛水为血脉，四塞为屏障，居九州腹地，掌天下枢纽。自周公勘定地中，营建洛邑，这里便不再只是一方城池，而是历代王朝控御四方、均衡天下的核心支点。随着大一统王朝疆域扩大，人口激增，物资流转加速，单纯的陆路地缘优势已然不足，贯通江河的漕运水系成为历代王朝存续的命脉根基。从周汉奠基到隋唐鼎盛，运河的通塞直接左右着洛阳的兴衰，甚至改写了整个古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版图。得天独厚的山河地利如何成就洛阳无可替代的地位？一条大运河怎样让这座古都完成从地缘中心到经济中心的蜕变？奔流不息的运河又如何滋养沉淀出洛阳独树一帜的千年文脉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九集《洛到故江》，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座城市，自古便被誉为天下之中，它就是洛阳，一座承载着13个王朝兴衰荣辱的千年古都。洛阳的地理位置仿佛是上天为中华文明准备的一份厚礼，它坐落于伊洛盆地，东有虎牢关扼守中原门户，西有函谷关屏障关中的要道，南有龙门天险，北有邙山屏障。洛阳地势平坦，伊洛澶涧四条河纵横交错，洛阳城位于洛水之北。中国古代有山南水北谓之阳的说法，所以故名洛阳。城西的涧水与城东的澶河如同两条臂膀，将城市轻轻地环抱。这种三面环水、背靠高山的格局被视为藏风聚气的宝地。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洛阳的价值。他在给周成王的奏章中写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意思是啊，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前来进贡，路程都差不多。在那个交通年代，这无疑是巨大的优势。周朝在平定东方叛乱后，于公元前1039年下令迎进洛邑，作为控制东方诸侯的陪都。周公亲自踏勘，通过占卜确定城址。他命人测量日影，最终在洛水北岸建立了新城。新城规划严谨，开创了中国都城规划的先河。

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阳，成为正式的都城。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战国时期的洛阳商业繁荣。司马迁在《史记·霍志列传》中留下了生动的记录，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平人学士富家，镶金以九谷，数过亿不入门。意思是说啊，洛阳地处各国之间，穷人都学富家子弟的样子，以长期经商为荣，甚至多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觉得回家是件丢人的事儿。其实啊，这种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理因素与经济逻辑。洛阳位于中原的腹地，陆路四通八达，水路又有洛河、黄河之便，各国商品在这里汇集中转，自然催生了繁荣的商业文化。公元前249年，洛阳成为吕不韦的封地。吕不韦从全国各地调集众多的工商业者，以充实洛阳，洛阳的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定都洛阳。不过仅仅5个月后，刘邦就改变了主意，迁都长安。原因何在啊？大臣刘敬解释道，秦帝劈山带河，世塞以为固，猝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惧也。也就是说，刘敬认为关中地势险要，四面都是山，800里秦川易守难攻，更适合作为军事中心。虽然军事上长安更优，但经济上洛阳却不可替代。于是刘邦将洛阳设为河南郡的治所，保留其特殊的地位。定都长安的西汉王朝很快就面临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粮食危机。关中平原虽然肥沃，但养活不断膨胀的皇室、官僚和军队，就必须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调运粮食。最初漕粮主要通过黄河逆流而上，运抵长安。但这条路线危机四伏，黄河在山门下段，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船只倾覆无数。汉武帝元光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34到公元前129年间，漕运至西安，行程远，运期长，费用高，寻找替代方案自然成为当务之急，人们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洛阳。洛阳水网密布，从关东各地运来的粮食可以沿黄河而上，在洛阳附近的黄河口转运洛河，相对安全地运抵洛阳，然后一部分粮食可以经陆路转运至长安，另一部分呢，则可以储存在洛阳，供应东部的驻军和官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位洛阳商人家庭出身的奇才登上了历史舞台，商弘扬。商弘扬13岁入宫，因为精于计算，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先后担任了大农臣、收束都尉、大司农等要职，主导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比如他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收归国有，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各地设立军书官，负责物资的调配，在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设立平准官，通过买卖物资来平抑物价。同时他还对商人征收财产税，鼓励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商弘扬曾直言不讳地说，山海之利，广泽之处，天下之长也，皆以属少府。他认为自然资源都应该收归国家所有。商弘扬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盐田论中，他的许多政策被后世沿用，影响中国财政制度达2000年之久。漕运的兴起不仅提升了洛阳的经济地位，也凸显了他的军事价值。汉武帝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汉武帝宠幸王夫人，王夫人呢为儿子求封赏，汉武帝问他想要封赏何地呀？王夫人说想要为儿子讨要洛阳，结果汉武帝回复，洛阳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控制着关东通往关中的运输线，拥有巨大的武库和粮仓，是王朝的命脉所在。汉朝从来没有把皇子吩咐到洛阳的先例，想求封地别的地方都可以，只有洛阳不行。历史证明汉武帝的谨慎是正确的。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立即着手营建洛阳。

0: 阳为东都，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迁都，就被起义军推翻。反王莽的起义军推刘玄为皇帝，号曰更始皇帝。更始帝呢，随即派刘秀卫私立校尉赴洛阳修整公史，定洛阳为都城。后来啊，更始帝刘玄被杀，而刘秀则在洛阳南宫雀飞殿举行登基大典，洛阳正式成为东汉的都城。
1: 相较于饱经战火残破不堪的长安，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便捷的漕运系统，是东汉稳固新生政权、掌控天下局势的最优选择。为破解漕粮陆路转运耗时耗力的难题，刘秀下令开凿人工渠道阳渠，引洛水绕城通漕。这条水道与后来疏通的汴河相辅相成，打通了南北物资流通的命脉。水运的全面畅通，让洛阳经贸繁荣，海内商贾与异域来客络绎不绝，也孕育出诸多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那么，漕运工程如何提升洛阳的经济地位？东汉洛阳何以成为四方商旅汇聚的天下都会？城市的兴盛又诞生了哪些划时代的文化成果呢？
0: 刘秀的势力基础在河北、河南，洛阳位于其势力范围的中心，所以定都洛阳顺理成章。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长安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已经残破不堪了，公私焚毁，民户流散，重建需要巨大的投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洛阳的漕运条件远远的优于长安，与其耗费巨资将粮食从关东运往关中，不如直接定都在粮仓的附近。为了与定都长安的西汉相区别，后来史学家将刘秀建立的王朝称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将洛阳改名为洛阳。因为按照五德宗史说，秦为水德，汉为火德，水火相克，所以要避开三点水偏旁的洛字。定都洛阳后，刘秀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让漕粮直接入城。此前漕船只能停泊在洛阳城外，粮食需要陆路转运入城，花费巨大。刘秀下令开凿一条人工的渠道，引洛水入城，直抵太仓。这条渠道就是阳渠。阳渠的工程并不简单，需要在洛河上修建堰坝，抬高水位，然后开凿渠道引水，沿途要穿越农田村庄，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坡降和宽度，以便船只通行。《后汉书》记载了阳渠通航时的盛况：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为什么叫阳渠呢？因为它位于洛水之阳，也就是北岸，又在金狮之阳，双阳交汇，故名阳渠。阳渠开通后，方便了漕运，百姓也交口称赞。阳渠解决了洛阳城内的运输问题，但更大的工程还在后面。东汉初年，全国尚未统一，江淮地区还在割据势力的手中。
2: 刘秀在政局稍微稳定之后，就打算治理汴河，后因爱惜民力而终止。
0: 汴河由战国时期的魏国开凿的鸿沟运河演变而来，连接黄河与淮河，经过数百年的淤塞，到东汉时已经难以通航。
2: 刘秀之子汉明帝征发民工，
0: 疏浚了汴河河道，重建堰闸系统，这一水利工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江淮地区的粮食和物资就可以经由淮河、汴河、黄河、洛河，一路水运直达洛阳，一条纵贯东西的水运大动脉初步形成。东汉洛阳城经过扩建，规模宏大。据《河南志》记载啊，城周约30里，有12座城门。当时洛阳的市场管理非常的先进，市场设有市长、市吏等官职，负责登记商人、检查货物、评定物价、维持秩序。市场每天定时开市闭市，有4楼上的鼓声指挥。最引人注目的是洛阳出现了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胡桃宫。张衡这样写道：“从蛇之人久矣，迁稽首而来望。”这里的从蛇之人指的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使者和商人。

盲人，意思是说啊，需要经过很多次的翻译才能进行语言交流的远方使者都来洛阳朝拜。当代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洛阳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罗马的玻璃器皿、波斯的银币等物品，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繁荣的珍贵物证。这说明什么？说明早在1900年以前，

0: 撰史书，中国第一部官修国史《东观汉纪》就是在这里编纂而成的。白虎观呢，则是讲经论学的场所，汉章帝曾在这里汇集诸儒，讨论《诗经》《尚书》《礼》《周易》和《春秋》这五部经典的异同。两汉经学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就是根据这次经学讨论会的记录整理而成。城中呢还有三座标志性的建筑，明堂、辟雍和宁台。明堂是祭祀的场所，辟雍是皇家大学，宁台则是天文观测台。其中宁台遗址保存至今，更值得称道的是洛阳还出现了专门的书室。大思想家王充年轻时啊，家贫无书，所以常常到书室上看书，一站就是一整天。他过目不忘，看过的书很快就能背下来。后来他写出了唯物主义无神论作品《论衡》。东汉洛阳的书室不仅出售儒家的经典，还有诸子百家、医学、算术、天文等各种书籍。书商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版权意识，会在书上刻印某市藏书的标记，这可能也是中国最早的版权标识。东汉末年，统治者的腐朽堕落引发了黄巾军大起义，此后天下大乱，洛阳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汉献帝初平元年，也就是190年，董卓逼汉献帝西迁长安，放火焚烧洛阳，使洛阳城毁于一段。曹植《送应氏二首》中说：“垣墙皆盾皮，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并是当时洛阳残破的真实写照。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政治中心往南移动，但洛阳的发展仍然没有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时间来到了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隋炀帝虽然在后世史书中声名狼藉，但他的决策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迁都洛阳，开凿大运河。隋炀帝的选择是基于深刻的战略考量。他在《诏书》中写道：“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山河，固以四塞，水陆通，共富等。”简单来说，隋炀帝啊认为洛阳有三大优势：地处天下中心，便于控制全国；水陆交通便利，物资运输方便；各地缴纳赋税所需要的走的路程大致相等，更为公平。当时汉魏时期洛阳旧城历经战乱，已经破败不堪，所以隋炀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抛弃旧城，在旧城西18里处炼进新城。尚书令杨素为总监，建筑大师于文恺为副监。负责规划的于文恺根据洛阳山川河流等自然条件及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和实用于一体，把洛阳城规划得十分的宏伟。工程开始后，每夜御史民工200万人。据唐代名臣张玄素回忆，最初的柱子需要2000人拖拽，铁轮子走1-2里路就会损坏，数百人携带备用的轮子跟在后面，且每天只能前进20-30里，所以一根柱子的运输就需要数十万工时。就是这样的工程竟然在1年内完工，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隋炀帝为何下令开凿通济区？
0: 通济区不仅供隋炀帝出行各地，更是要把东南与其他地区的漕粮方便地运送到洛阳。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大业2年，也就是600年6年4月， 隋炀帝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入住新。

于文凯的城市规划极具匠心，他将宫城、皇城布置在城的西北高地，可以俯瞰全城。城市中轴线从外郭城的正门、建国门，经皇城的正门、端门，直达宫城的正门、应天门，长度近5公里，气势恢宏。这条中轴线特意偏向城西，就是为了靠近通济区码头。隋炀帝将洛阳作为都城，是看好了洛阳的地理位置，以便于加强同关东、河北及江淮的经济联系。在严禁东都的同时，隋炀帝下令开凿了通济渠，至都城西面的西苑引洛水达于黄河，构成了通济渠的西段。通济渠不仅供隋炀帝出行各地，更是要把东南与其他地区的漕粮方便地运送到洛阳。因此于文凯巧妙地让洛水与通济渠连通，正是因为洛阳城的规划专门考虑了通济渠的漕运功能，所以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以及郭城类的重要建筑都位于城市中轴线偏西的地方。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对于洛阳城的建设极为铺张，比如西苑，按照史料记载规模庞大，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坠于枝条，射于则亦以新者，长如阳春，藻类亦剪彩为和记宁切。后来李世民攻下洛阳，目睹了洛阳宫殿的红利，感慨实在是太过奢侈，所以下令拆掉端门，焚毁乾阳殿。洛阳新城建成的同时，一项更为关键的工程也在进行，建设国家粮仓。隋炀帝在洛阳周边规划了四大粮仓：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和韩家仓。其中韩家仓最为特殊，因为它就建在宫城之东、皇城之内。韩家仓的建造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储粮科技的高峰。以160号仓窖为例，就有诸多的特点。第一，它的选址科学，仓城位于宫城东北方向，地势高，地下水位低，土质干燥，自然条件优越。第二点是挖掘精心，康窖呈口大底小的圆缸形，口径11.1米，底径呢8.6米，深6.2米，这种形状既增加了容积，又能防止坍塌。第三点是多层防护，窖壁窖底用火烘烤，形成了坚硬的防潮层，铺设青高泥粘土，厚度达10到15厘米，彻底隔绝地下水，铺设木板和苇席，构成弹性的垫层，窖壁镶上木板墙，将压力均匀地分散传递。第四点是密封储存，用谷糠、席子、泥土层层覆盖密封，创造低温低氧的保护环境。1971年考古发掘时啊，160号仓窖内还有约25万公斤的碳化谷子，化验显示，这些1300多年前的粮食有机质含量仍然超过了50%，部分谷粒甚至还能发芽。与此同时，韩家仓每个仓窖都有专门的刻名砖，相当于现代的入库单，上面详细的记载着储粮的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它的品种是粟、是米还是豆等，还有它的数量是多少担，它的来源是来自于某州某县，经手官员就是仓监、仓吏姓名，这样就可以做到来源清晰，事后可以追查。这种精细化的管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唐代，特别是武则天时期，洛阳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武则天将洛阳改称为神都，实际上是将这里作为都城。他在洛阳大兴土木，建造了空前壮丽的明堂，这座建筑高294尺，约86米，分为3层，顶部有黄金铸造的凤凰，其势若飞。支撑盛唐时期这座宏伟都城繁华的，正是大运河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当时的洛阳有3市，南市、北市和西市。南市有120行，有3000多家店铺。北市靠近漕运码头，专营大众的商品，店铺林立，是奢侈品的交易中心。最热闹的是运河沿线，

0: 这里车水马龙，来自江南的瓷器、茶叶、丝绸和来自北方的皮毛、药材在这里汇聚、交易、转运。码头上人声鼎沸，各种方言交织，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与中国商人讨价还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国际贸易图。唐代洛阳的市场管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传统的四坊分离制度及居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的规定出现了松动，商人们在正规的店铺，也就是正铺外，又搭进了临时的摊位，我们称为偏铺，以至于到了中晚唐，皇帝都要专门下诏禁止这种私搭私建。这也反映出商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旧制度的束缚。同时，唐代还非常注重保持市场交易的规范性。唐代的法典《唐律疏议》中规定，购买马、牛、驼、骡、驴等物品时，必须签订正式的合同，否则会受罚。力劝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期者视如法，违者吃四食。意思是啊，签订合同之后，如果发现牲口在交易前就有旧病，而购买者不知情的，可以在三日内反悔，解除交易。如果买方以有病为借口，无端的要求退货，打40大板。可见啊，唐代的法律是将交易双方放在责权相等的位置上，出现了类似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
1: 大运河的意义从来不止于物资流转与漕运通商，作为贯穿南北的文明廊道，它打破了南北地域的山川阻隔，重塑了古代中国的人文格局。依托畅通的运河水系，南北商旅络绎往来，人口不断流动迁徙，北方的礼制文化、经学学风、中原民俗向南浸润传播，江南的风雅逸文、市井匠心、温润文脉向北交融落地。千年之间，南北风俗、学术思想、生活记忆在洛阳汇聚碰撞，兼容并蓄。这座运河中枢之城不再只是王朝的经济腹地与交通核心，更成为融汇南北、贯通古今的文化熔炉。那么，大运河究竟如何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又在洛阳催生出了哪些文化硕果呢？
0: 大运河不仅是物资交流的通道，更是文化的走廊。据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所作的《河中之水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起，十四采桑难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至阿侯。写的是一位洛阳的女子啊，远嫁南京，她正是从洛水登州，经黄河入淮河，过邗沟抵长江，完成了一场千里姻缘。这正是北地文化向南方的输送。如今莫愁湖已经成为南京的著名景点。到了唐朝，白居易又用莲花比喻远嫁北方的江南女子，本是吴州共进藕，今为伊水寄生莲，移根到此三千里，结子金金六七年。这首诗以荷花作比，说自己是吴州的莲藕，一地千里，成了洛阳伊水的荷花，而且已经生有子女六七年。诗句看似说荷花，其实是在描写古代苏州妇女远嫁洛阳后思念家乡的故事。这是南方文化向北方的输送，因为大运河，南北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整合。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持续8年的战乱成为洛阳命运的转折点。叛军攻入洛阳后，焚毁宫室，屠杀百姓，原来的建筑和人口十不存一。更致命的是，战乱导致漕运中断，运河淤塞，曾经繁华一时的洛阳已经变得千里萧条，人烟稀少。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战乱后途经洛阳，写下了悲凉的诗句：洛阳宫殿化为风，修道秦观百二重。意思是洛阳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不要再说什么地势之险了。战乱对洛阳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旧唐书》记载，东都残毁，百无一存。

0: 从洛阳到虎牢关500里的范围之内，边户千余而已，居无此船，人无烟串，萧条凄惨。意思是500里的范围内只有1000多户人家，而且都是屋无片瓦，揭不开锅做饭，萧条至极。五代时期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运河时通时断，洛阳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繁荣。最后一锤定音的是宋代，北宋定都开封，漕运条件比洛阳更为便利。洛阳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老家，地位崇高，但已经从国都降为西京，不再是政治中心。漕运的主干道也向东移动，洛阳的转运功能大幅下降。然而历史的变战法往往出人意料，政治地位的下降反而让洛阳成为文化繁荣的沃土。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写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意思是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之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人前来欣赏，惊动了整个洛阳城。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散文家欧阳修中进士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洛阳任官，他遍访名园，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首部牡丹专书《洛阳牡丹记》。这本书呢，详细的记录了洛阳人是如何种花、如何赏花的习俗，成为牡丹文化的重要推动者。欧阳修还写诗：“曾是洛阳花下客，以此来纪念一生中最为快乐惬意的时光。”司马光的故事更值得一说。北宋熙宁4年，也就是1071年，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自请离京，在洛阳出任闲职。他真正的目的是远离政治的漩涡，专心修史。司马光在洛阳城郊建造园林，取名为独乐园，意思是就乐意一个人待着。独乐园内有读书堂、钓鱼庵一大片的竹帘，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5年。在15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几乎足不出园，每天都领着刘树、刘班、范祖禹等著名的学者，最终编纂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294卷的历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成为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座史学丰碑。司马迁、司马光也被后人称为两司马。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司马光如何评价洛阳？
0: 若闻古今新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道尽了洛阳兴衰沉浮。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司马光修史书极为严谨，据记载啊，仅唐代部分的初稿就堆满了2间屋子。他要求反复的核对史实，每件事情的描述都必须要有3-4种史料来支撑，以免讹误和硬伤。《资治通鉴》修完之后，宋神宗以其

0: 以鉴于往事，有之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这本书写序，说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至晚周，下起五代，曾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给予最高的评价。《宋史司马光传》则说，凡居洛阳15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在洛阳的岁月，司马光不仅完成了他的史学巨著，还和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观察着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春天他去看牡丹，写下了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10万家。夏天他在园中纳凉，写下了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秋天他独步洛水河畔，写下了草软波轻沙静微，手持琼竹着深衣。冬日里他远眺雪景，写下了松风远叠千重雪，衣浦低吟一片天。当然作为历史学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风光。在《过故洛阳城》一诗中，司马光看着这座几度兴废的古城，写下了那句让洛阳城名垂千古的诗句：若闻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道尽了洛阳的兴衰沉浮。司马光用一部书一首诗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最高致敬。几乎与司马光同时代，另外一批学者也在洛阳开创着思想和文化的新天地。先是邵雍，北宋著名的理学家，胸怀大志，发奋读书。中年之后，邵雍隐居洛阳，著书教学。邵雍与司马光在洛阳视为知己，或诗酒唱客，或结伴郊游，其乐融融。当时的名流学者都很敬重邵雍，曾经还集资为他买了一座园宅，题名为安乐窝。邵雍也自号安乐先生，从这个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邵雍这个人活得真是通透。还有陈浩、陈怡兄弟，世称二陈。两人虽然出生于湖北，但长期居住于洛阳，还与邵雍在同一条巷子里做了20-30年的邻居，过从甚密，多有交流。二陈学说的核心是天理，他们认为啊，天理是宇宙的本源，也是人伦道德的依据。这种思想看似抽象，却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二陈生活在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的尖锐，他们试图通过重建道德秩序来挽救世道人心。陈浩还说，武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句话说得太有底气了，意思是啊，我们的天理学说完全是自己感悟所得。陈怡在洛阳创建了医高书院，讲学20余年，弟子遍布天下。由此他们也开创了宋代理学的重要流派洛学。元朝时，医高书院改名为医川书院，延续至今。二陈的学说经过杨时、朱熹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思想史700余年。二陈在洛阳讲学时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吸引了大批的学子前来求学，使得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陈浩为人温和宽厚，让人如坐春风。陈怡则严肃刚正，让学生心怀敬畏。有一次，他的学生杨时去洛阳拜见陈怡，到达陈家的时候，恰逢陈怡在闭目静坐，杨时不敢去惊扰，并恭敬地站在门外等候。待陈怡醒过来时，发现杨时仍在门外站立，此时门外积雪已深达一尺，这就是城门立雪的典故，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开封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为何也因运河而衰？北宋汴河何以托举起开封的盛世繁华？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十集《汴水兴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

0: 心与其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尽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从西周到北宋，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洛阳的命运如运河的波涛起伏跌宕。当然，让洛阳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文明中心的不是山川形胜，而是大运河。这条贯穿中国的大动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将洛阳从一个战略要地锻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心脏。韩家昌的梁师，曹渠的万艘舟船，都是大运河赐给洛阳的礼物。大运河的改道也带走了洛阳的繁华。当漕运主干线东移，政治中心转移，洛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安史之乱的烽火，五代十国的战乱，一次又一次地将这座城市推入深渊。当然，真正的洛阳从未衰落，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有一种比漕运更为持久的力量，那就是文化。当司马光在《独乐园》中秉烛修史，当邵雍在《安乐窝》中推演《周易》，当二程在《书院》中讲授天理时，他们正在锻造中国文化最坚韧的脊梁。这座城市用一种比漕运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来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这种文化的积淀不会因为漕运的兴废而改变，更不会因为王朝的更迭而中断。一座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能聚集多少财富，而在于它能沉淀多少智慧；不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如何优越，而在于它的文化底蕴如何深厚。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大运河虽然已经远离，但洛阳所见证的文明长河永远奔流不息。这就是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永恒魅力，也是这座古城留给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礼物。洛阳之外，还有一个城市和隋唐大运河的命运息息相关，它因运河而生，也因运河而兴，最终还因运河而衰，它就是开封。大运河和开封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

0: 市，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的空岗新城窦家村16个墓地正在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12座墓葬分南北整齐地排列成两排，一枚铜钱揭示出墓葬的修建年代。当墓室底部的文物陆续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关于每座墓葬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西北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也亲临考古发掘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文物的提取工作详尽而周到，但是当考古队在发掘最后两座大墓的时候，出现了棘手的问题，考古队不得不改变了原有的发掘计划。2018年7月18日这一天，已经开始进入三伏。陕西省空岗新城窦家村编号为2017001的考古工地，马上就要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一大早就来到了考古工地，考古队员要在墓室上方搭建遮阳棚，以应对暑热给长时间户外工作带来的不便。这是一片16古时期的家族墓地，大大小小一共有12座墓葬。墓地是2017年7月20日动工发掘的，不过当时只有整齐排列的3座大墓。2017年9月中旬，正当3座大墓即将清理到墓室的时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此次空岗新城考古工地的领队刘代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刘代运根据这3座大墓整齐排列的位置关系，推断它们很有可能是一座家族墓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这3座大墓的周围，或许还有一些16古的墓葬。于是他又找来一支技术过硬的勘探队，对这3座大墓的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复探。
1: 那么勘探的结果呢，就印证了我们的怀疑。那么在这3座墓葬的北边，我们在这地方又发现了一排墓葬，发现了6座。那么在这个3个大墓的东边呢，又发现3座，就总共这一片里头，这2排墓葬里头一共有12座墓葬。那么就跟我们开始怀疑的设想的是一样，它应该是个家族墓地。家族墓地的时代跨度呢，从目前的这个

0: 墓葬坟墓上来看，可能有十六国早期的，和十六国晚期的。它的延续时间，我估计大概前前后后将近有100年的历史。那么在南边这一盘最先发现的这三座大墓呢，是这里头规模最大的，也是级别最高的。最大的一座墓葬的墓道长度是40米，宽度是4米，深度大约在11.5米左右。然后在它的这个墓道的北壁上，在僧头上雕刻出了这个门楼的这个形状。那么这和以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墓葬的形制是基本相同的。
1: 2009年，刘代运曾经也带领考古队在咸阳机场附近发掘过一些十六国的墓葬，其中有一座编号为 M298 的大墓令人印象深刻。这座大墓的墓道达到了70多米，深度在16.5米左右，分前后两个墓室，并且墓道上面还有两个天井。在过洞和墓道的北壁上都雕刻出门楼的造型。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十六国时期的文物，有九支莲灯、陶马、陶灶、陶牛车、陶盒、青铜器皿。另外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两套月俑。刘代运因此大胆地推测，这座大墓很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某一皇族女性的墓葬。考古队的技工徐小平正在寻找编号为 M9 的墓葬后室的范围。
2: 这个意思不就商量？
3: 看俩大墓的。
2: 这你花这
4: 个？对，
5: 我吃了点啥可以再用。
1: 考古队的领队刘代运正在编号为 M10 的墓坑边上指导发掘工作。
0: 行，深度差不多了。一般这个墓室里有一些小的东西，比如铜钱呀，还是一些铜类的小东西，可能会随着这个淤土呢往上浮，所以咱们在清理过程中要一定要把土打碎，看看有没有遗留的其他的小件文物。
1: 下午3点钟，江阳似火，然而考古队仍然准时开工。考古队员正在清理 M9 号墓后室上方的生土。在相邻的 M8 号墓中，考古队的技工史宏宇已经清理出一副人骨架。在临近墓室底部的时候，考古队员的操作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正在这时，在 M8 号墓前室的东侧出现了4枚铜钱，其中有一枚铜钱上铸有丰货两个字。而这种钱币是在历史上的后赵时期短暂流通过30多年，通过这枚铜钱可以明确墓葬的建造年代，对判定整个墓地的时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 M11 号墓坑中，技工徐小平开始清理刚刚露头的器物。上午的努力 ，M10 号墓后室的两副人骨架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6: 这条缝子，悬空的这条缝子，
0: 那是不是这又是个侧室？
7: 把人头都放到外头，是不是还是个测试？
1: 在 M 八号墓中，技工史宏宇继续清理前世的文物。
0: 这个叫陶罐，这应该是后世里面的这个随葬品啊。
8: 实际上，这个人骨它应该是在墓室的底部，不应该出现在这么高的层位上。出现这么高的层位，显然是墓室大量进水以后导致它浮起来了。这个器物也是可能是从里头被水这个冲到这个外边来的。
6: 11号墓室日寇，这是11号就活土，这外边这是死土，没动过一土。
1: 技工徐小平清理出 M 十一号墓后室的顶部。
6: 这个是后室，后室比较后室东径比前室东径近，他从这个位置气功恭敬，高度东径高度到就到这儿这个位置。
7: 哦，这是应该是个五四俑。
5: 这是胳膊这个头嘛，面向那边。
9: 地下还这么高？
7: 我知道，他应该底下是个穿了一个大的一个东西，
10: 都立着。
7: 他一边立着，一边在甬道里头，面向外，面向墓道的方向。哎，他的目的实际上是镇墓的。
10: 镇墓的。
7: 就是说，像将军一样站在那，我要守卫着墓主人的安全。
1: 傍晚时分，考古队收工了，一天紧张有序的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7: 今天呢？大家在这会聚一聚，也是互相增进了解，增加咱们团队的合作意识，是吧？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今天是老王的生日，6月6号的生日，顺便嘛，我们也对老王的生日进行这个祝贺，好不好？

0: 2020年7月20日 ，M8 号墓的器物最先清理完毕，开始照相、测量和绘图。
1: 直臂七十。
2: 95。
3: 风一直在吹。好，水平的。
4: 来，先把手套戴上。
0: 下午，技工张小荣给绘图员郭卓现场指导发掘技巧。
5: 做辫子的时候，如果判断不清这个地方这个界限，生图与活图的界限在哪以后，首先先是刮平面、淤图啊，这些花点点这些，这是活图，然后。这是界限在这一块，好比界限在这一块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手套这样做，你看这个图，这块是啥图？是不是有个那叫淤图，水淤进去图。然后你看这一块块，咱靠物理图判断迹象的时候，平面上主要是靠这个手套刮平面。进水以后，墓室进水以后，棺材子也就飘起来了。有些时候，棺材子在那个墓室的动静偏上靠上已经飘到动静上了。然后你再看那棺材一下，都是淤土。你看这一块，好像就像是到那个棺材，就这个木渣子，这些木的锈着的这个痕迹，对吧？说不定是到棺材了。轻一点看，这样坐过去是吧？
0: 之后，用心的郭卓来到了 M10 号墓，跟着考古队员一起进行实践操作。

0: 2018年7月21日上午，技工徐小平完成了 M11号墓的清理工作。
1: 这个是整，这个是整，这个是凿，这是个动物用机。这动物用现在头没有出来，开不来。这是两个人我用，这搁一块靠着。
2: 现在是搁这儿。
1: 这个簪子的出土位置好像不太对。

0: 小刚，这个的，这个木好像是石榴，就是那个西线的木。
1: 这是两个一个。
0: 我看着两个人，这杨玉就是做的有点。这墓葬形式跟来是石榴国的。这是你的同学。
2: 文雅。
0: 啊？
1: 文雅。
3: 磨牙留痕。
0: 牙齿。
3: 这都是钱。
0: 同学。六朝的，六朝的，六朝的，六朝的，不是瓷罐，这个还是啥？
4: 这还是红罐，
3: 不多杂质，
0: 不多杂质。
3: 这个
0: 墓葬没发现盗洞，你发现盗洞，它是里头，里头是啥？这明显的是应该是这边人移动过来的，这块动过。
5: 你看那个出门砖呢，这是有没有动过？
0: 房门砖没动过，这上面挖的时候没有盗洞。上面去搭透的时候没有发现盗洞。
1: 没有发现。
0: 那就奇怪了，再清理再看看，把这两个测试全部清完以后，看骨架摆放的情况。
1: 这个那个骨质都往这里放了个石头。
0: 啊，放了石头，放了石头是崖墓的，这时候还是这种习俗。
6: 新城邓家村十六古墓地 M12号墓金线盗洞，云南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夏令营，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葬的秘密。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陕西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古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M 八号墓中出土的一枚具有断代意义的铜钱。M 十号墓和 M 十一号墓相继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领队刘代运下到墓坑中，查看文物的分布状况。
1: 这个是十六国最常见的九字连灯，就是它有一个桶状的座，然后有九盏灯盏。它当时应该是要点一下的，它主要就是起的作用是陪葬的，就是照明的，跟咱们现在那个灯用处是一样的。有一点灰还能看见，黑色的这个灰。仔细看的话，可能有一点点灰，可能当时还是
2: 点了一下。
1: 点了一下。
3: 这个九支连灯呢，它就是放在阳位置上，反正底下有个高的座，在里头大家能看见底下这个座是通到底，它就这么高的原位置。那么这个鞍马和牛车也是十六国墓葬的标准配置，就经常见的标准配置。但是这个包括这些俑，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像那个法器啊，十字形的法器，这种都是十六国比较典型的东西。包括底下的动物俑也都是常见的，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陶制啊比较差，保存的比较差，所以清起来比较麻烦。它这个火候太低，稍微带点泥一碰它就会碎。这个鞍马呢是木。男主人出行时候他要撑骑的，那么这个牛车呢是女主人出门的时候要乘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是女主人出行呢，前面有一个牵牛的，然后后面有两个侍女来这个服侍他。一般的话都是女性是坐车，男性是骑马。
0: 2018年7月21日下午，考古队的技工史红宇正在清理 M 十二号墓的文物，
4: 从尾巴上这块看，它翘起来这么一个形状，轮廓它是一个陶基，这就不该轻易轻易掉。
1: 这个是我现在清理的这个器物，它是陶灶，就是这块这个酥得很，它这个陶质烧的时候，它的可能这个温度没把握好，或许是它这个材质，它这个陶质有问题，到底下潮湿的环境当中，它保存的就比较差。有些你像这个釉陶器，它这个就比较，它这个质地就比较好。看到现在都这都这么多年，十六国时期到现在，这都1000多年了，它还这么好。你这陶器，咱们都没有人为的去破坏，清的时候也很仔细，但是一不小心它就坏了。这个就是他们两种陶的质地不一样，这个明显好的多嘛。它这个上了釉子以后再烧结，结实一点。
5: 拿手铲打到这一块的时候，发现这个范围内这个土很松散，它不像在周围这个土它分离的那么好，这个也比。旁边能稍微深了一点，所以这一块这个范围大概这么大的范围，我估计可能当时是个盗洞，
4: 就大概就是这么大的范围。清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有半拿铜镜，它只有一半。
5: 这块这么个范围，这个范围应该是把这个墓室，把这个后室当时出现了一个盗洞，这个盗洞

到了这一层的时候还能辨别出来，他应该在这个层位上的时候，应该都能很明显的看见了，因为这块他我们只能看见他这个

0: 啊，还能看见这个盗洞的这个痕迹范围的话，那说明它是在这个垮塌之后形成的盗洞。
1: 2018年7月25日，考古工地的工作重点从北边转到了南边。此时，考古队员正在给编号为 M2 的大墓挖探方。2018年7月26日，考古工地迎来了一批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
2: 好了，到位了以后，你们跟着你们组长，给你们先看勘探啊，给你们教勘探怎么探。
1: 正值暑期，孩子们过来参加一个以考古为主题的夏令营的活动。
2: 好了，你先就
1: 在这片16国墓地的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有遗迹现象的灰坑，正好给孩子们体验考古发掘。让他们也参与到考古当中来。
3: 慢慢给他放，你不要干大一点。
4: 放到这儿看，对，手掌稍微斜，对，稍微有点角度。
5: 我那边发现了个瓷片，
6: 慢慢的把它清出来。
7: 那东西在原位置上，不能往出拿啊，你光往下刮就行了。
5: 啊，太多了，我怎么挖？
7: 太多了，越多越好呀。
8: 因为它有破损，所以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看到什么画什么，就如实的反应就行了。
9: 这个可不是咱们在大明宫那个模拟的，知道吧？这个可是真实的东西。
10: 不是九点，非常大。
11: 你要看他挖的罐子大，他那罐子是破的，咱们这罐子浑的。
1: 告别了愉快的一天，第二天清晨，考古队准时开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来到考古工地查看出土人骨的情况。
12: 他肯定是这个人，肯定是原葬的，因为他的整个的解剖学的结构就没有变，尸骨那部分残掉了。但是呢，你从整个这个髋骨的形态结构特征来看呢，它更像是一个女性的个体。你看，首先呢是这个耳状面，这耳状面不像刚才那个是直的，像个 T 一样，这像个 C 一样的。
0: 常识性的判断一般都是，一般都是女性陪葬男主人，就是男主人正常死了以后，
12: 对对，
0: 他女性牵过来陪葬，但是这个墓葬恰恰相反，如果他这是个女性的话。等于是她死了以后才全部合葬。那如果这是她丈夫的话，那等于她死的比较晚，或者年龄比较大，她死了以后才来合葬。
12: 是。
0: 那反而这个她丈夫的位置，好像现在看了好像成了一个重塑的位置。
13: 他们这个。
12: 这个呢，它测试了这个个体，这个显然也是迁葬，二次迁葬来的，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看它把肢骨放在了一起，就是所有的这边应该是下肢，上肢呢，上肢在这儿，就是它那个胫骨、腓骨这些都已经不在解剖学位置，就一看就是有意摆放过的。
0: 清理的时候呢，它这明显的有一个缝，就是这个壁很直，当时可能就他弄了一个小木匣子，一个很小的木匣子把它装上了。

0: 有关的，那个小木匣子明显就是千张口。
1: 单秋齿呢，刚萌出，大概呢就是能比较准确的判断，大概就是18到25岁这个范围内。他这是个男性，女性呢，就我这儿看的不太清楚，需要比如说把这个挖开来看一下。我现在倾向于他是一个女性的个体啊。
2: 队长刘代运和西北大学陈亮教授的讨论意味深长，而最后两座大墓在发掘过程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考古队员在发掘陕西空岗新城窦家村16个墓地 M12 号墓的时候，发现了2处盗洞。墓地南边一排的6座墓葬也开始了清理工作。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考古夏令营的活动。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
1: 那你下一次来的时候，能不能就把药采了？
2: 对，
1: 把这骨架整个提了。需不需要提骨架？
2: 需要。采药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同一个人来采比较好，它的污染可以控制的比较小一些。牙齿呢，从第三臼齿开始采起，因为第三臼齿，一般都是成年以后，就18到25岁才会，如果说它长，它才会萌出，所以它受到的污染是最小的。那还有呢，就会采那个颞骨，颞骨的沿部就在里边会聚一点，因为呢，这个沿部也是它是一个就是锥体的锥形的，它在头骨的里边，它受到的污染也是比较小的。再一个采样的时候，就是你拔出来以后，它做 DNA 的时候，不是要做这个上面的，釉质，就是这牙齿齿冠这部分，它是要采的下里边那个
1: 根儿那
2: 部分，齿根那里边。
1: 你从目前墓葬排列的关系看，它是一个加州墓地。那么加州墓地的话，作为男性个体，咱就想搞明白，他们夫妻里头有没有血，肯定是有没有血缘关系的，肯定有血缘关系串通在一起。

0: 因为女性呢还要做她的血缘关系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各个另外各个家族来的人，那就证明这个他的婚姻呢不是固定的。
1: 对，
0: 如果这个女性呢他们之间也有一种血缘关系，那可能就是古代的两个大家族互相
1: 联姻
0: 啊，就是说明这个问题。从唐代出的很多名人墓志都可以看到，他就是世代通婚。
1: 是，
0: 对，比如说含羞家族的，他们一直娶的是柳氏家族的女儿，就是韩柳，他是世代通婚。
2: 2018年7月28日，今天，考古队员准备对 M10号墓的文物进行提取。考古队副队长赵占卫负责所有墓葬和文物现场影像的记录。
3: 就他那个梁布上面还有一些土，没清净，就这块。
0: 嗯。
2: 考古队的技工王苍溪正在填写 M10号墓的出土器物登记表。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表格，所有的器物都进行了编号。这个编号就相当于这件文物的条形码，编号与文物之间是唯一对应的关系。
4: 这个有点
2: 在 M10号墓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且造型精美，但是在这其中最难提取的就要数九支莲灯了。

0: 它里头还有什么小残片之类的，全部把它收全。
1: 那你们来动。
2: 九支莲灯已经破碎，
0: 就北坏了。
2: 考古队员必须把所有的碎块都提取出来，以便日后修复它时能拼对完整。

0: 丝，原丝位置，原丝的位置。
1: 小宝，
2: 这慢慢去，
3: 大片才去哈。
1: 嗯，都是。
4: 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9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武汉墓的文物清理工作已经完成。考古队的技工王苍溪正在研究一件他从未见过的文物。
1: 这件东西呢，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一件东西，石头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研磨器，就是研磨东西用的。啊，按道理，如果是研磨东西的话，它一旁应该放一个杵棒，但是没见这个东西还。我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咱们现在就叫它石臼吧。
0: 在 M5 号墓和 M6 号墓中，出土了很多典型的十六国时期的器物，比如头上有十字形发髻的侍女俑，雕刻有实物的灶台、陶罐、陶牛车等等。正当考古工作临近尾声的时候，墓地的发掘工作突然陷入了窘境。
2: 这个是三号墓，那么三号墓的后室呢比较清楚，那前室大家看呢，现在已经压在这个土的底下。那么原来我们计划，如果它压得很少的话，我们可以掏一点进去，把它墓室全部清理完。那么现在看来，它的延伸的这个深度呢比较多，另外它的顶看见顶比较平，所以继续掏的话就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方案，从上边啊重新呢把它土破掉一部分，把侧面土整个取掉，让前室完全暴露出来。就我们先期要做的工作呢，首先把墓道那部分要进行三维扫描做完，资料取全，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破土的工作。
0: 又见夕阳，喧嚣的考古工地恢复了原本的宁静。考古队接下来的工作是否能顺利完成，我们拭目以待。

0: 诗经里的深南山歌唱了数千年前终南山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片山水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发现？
1: 关中芒坝艺术节，
2: 坝就是结束的意思。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田园风光。走进川南民间建筑精粹曲式庄园，会有哪些新奇发现？一座民居庄园如何做到同时拥有古代和近代、中式和西式的建筑风格？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田园风光，马上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沿袭曾孙田之，我将我礼南东其母，上天同云，浴雪纷纷，一枝以麦木，既幽既卧，既沾既浊，生我白骨。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深南山歌唱的就是终南山脚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来到终南山下的西安市户邑区，历史上这里曾经叫户县或户县。作为户邑人，小叔生于斯长于斯，他熟悉这里的人，也认识这里的山山水水。但是与诗经时代相比，这里的民风和生活都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1: 我现在就已经到了八号公路上了。我做了一下功课啊，这条路原来就是村里面的一条土路哈，现在被当地的政府改造成了一条文化大道。你看，现在左边就是巍巍的终南山，而右边呢就是一户一户的农家。
0: 八号公路位于户邑区南部的终南山下。汽车行驶在八号公路上，只见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街道干净整洁，粉白的墙壁上装饰着色彩鲜艳的巨幅农民画，让人有一种身处艺术画廊的感觉。沿途还可以看到咖啡厅、茶馆，以及充满现代气息的艺术作品。
1: 哎，这有个知青楼，咱们看看哈。好多都是那个时代的回忆呀、啊！哦，大家都在读书。梁晓声的《知青》。哎，你在看什么书？
2: 哦，在看《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
2: 嗯，对。
1: 哎，你就住这儿吗？
2: 嗯，就在前边。
1: 不远，在前面。
2: 嗯，
1: 经常过来。
2: 对，我没事了，我就会过来看看书。
1: 我看他门口写的这里叫艺术交流中心。
2: 嗯，对。
1: 是有什么活动吗？平时？
2: 我们这边前两天的话还举行了这个，
1: 哇，好羡慕，我也想参加。快看吧。
2: 嗯，好。
0: 知青楼。原来是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时的落脚点，房子早已破旧不堪，经过设计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有书香，有茶香，有城市文明的气息，也有乡村的恬静。这种氛围虽然跟诗经的时代相去甚远，却同样美好。离开知青楼，我们继续开车在八号公路上行驶。一家独特的咖啡馆让人忍不住停车驻留。
1: 馋货、洋货，这都是我们当地的方言啊，有意思。让全村人喝上咖啡。
3: 哎，你好，
1: 你好，大姐，
3: 嗯，
1: 我看看
3: 啊，啊行，这一菜的
1: 一个什么呢？我们点一个朴实拿起铁，是这个名字吗？
3: 啊，对，朴实拿铁，
1: 就要这个吧。
3: 啊，好的。
1: 大姐，这是什么村子啊？咱们这儿？
3: 这是绿峪口村。
1: 绿峪口，
3: 啊对。
1: 您就是这个村里人？
3: 哎，对，我就是这个村里人。
1: 怎么会想到做咖啡呢？
3: 因为在这在农村待过的地方，都没见过这咖啡是咋做的，主要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啊，原先是卖在户县软面的，
1: 很厉害哎，
3: 也学的也开始也挺难的，也学了一个月多才学会，
1: 是吧？
3: 啊，来，请
1: 谢谢谢谢您，哇，这个拉花很漂亮哦，很专业，嗯，很好喝，
3: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姐，
3: 好，

0: 姐原来是一位面点师傅，现在也做得一手好咖啡。现代化的机械种植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空闲下来的时间可以坐下来享受一杯咖啡的惬意了。他们不必再像《诗经》时代那样再山再泽，其耕世事，一天到晚辛勤劳作了。今天的终南山下，既有城市文明的便捷舒适，又有田园乡村的恬然静美，更让人惊喜的是，它还有着浓浓的艺术范儿。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决定去找西安美术学院的吴小川教授聊一聊。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就到这儿来采风社会调查，是5月份来的。5月份你知道是关中最漂亮的时候，
2: 对，
1: 麦子全部成熟，已经开始由绿变黄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是能激起我对农业文明乡村最好的想象。那我们这些从事现当代艺术的同学、年轻艺术家和该做点什么呢？然后用一种总体设计的方法和一块儿来驻村驻家，然后呢和老百姓在一起，和老百姓们一起创造新的艺术。
2: 老百姓也能参与制作，
1: 老百姓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和精神指导。
2: 你看，《诗经》是从咱们终南山脚下这片土地发源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老百姓，他们是先天的就带有着浓厚的艺术细胞。
1: 是的，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人杰地灵啊。在《诗经》时代呢，这些老百姓们就是在农忙之余呢，也会通过歌唱歌咏的方式来歌颂歌唱自己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艺术呢，我们做终南剧场，做芒坝艺术节，里面包含一场一场农民自发的演出，就是他农民在歌唱自己的生活，
2: 是
1: 在歌唱自己的乡村，在歌唱自己的田园。
2: 哎呀，我坐不住了，吴老师，您带我转转吧。
1: 咱们看一看，
2: 走。
0: 这片曾经在《诗经》中歌唱过的地方，因为增加了文艺范儿，吸引了很多城里人来打卡。8号公路也成了年轻人喜爱的一条网红路。沿着这条公路，我们跟着吴老师来到了不远处的终南剧场。
2: 关中芒坝艺术节。
3: 对，
2: 芒坝就是忙完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关中最好的种麦子的地方。
2: 哦。
3: 每年呢，在麦收的时候，麦收就是麦芒节。
2: 麦芒节。
3: 对啊，所以有芒前的芒前节和芒坝节。
2: 哦。
3: 坝就是结束的意思。
2: 嗯。
3: 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农民的收获节。
2: 哦。
3: 其实就是收割麦子之后，大家欢乐庆祝的一个节庆。
2: 哦。等于有闲时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终南山下的麦收欢歌，诉说着千年的田园诗意，带着这份丰收的祈愿，让我们南下入川，探访一座风雨沧桑的百年庄园。曲氏庄园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当时庄园占地30亩，整个建筑气势恢宏，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幸运地留存了下来，是现存较为典型的高墙碉楼民居。作为民间建筑，高墙文化在川南地区的典型代表，被誉为川南民间建筑精粹。四川泸州风雨沧桑曲氏庄园一文，生动描绘了曲氏庄园独具特色的建筑魅力和宏伟气势，向世人展示了他所经历的历史故事和沧桑变迁，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向往及探索的渴望。走进方洞镇内石牌坊村的阜新地带，老远便看见一片瓦屋中耸起两座灰白色尖顶式建筑，便是历经沧桑的曲氏庄园。庄园将古代和近代、军用和民用、中式和西式、生活起居和休闲娱乐等有机结合，布局合理，独具匠心。书中的描述吸引了三位热爱建筑的大学生，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庄园，既能起到军事作用，还兼具了西式建筑风格呢？它是谁建造的，又为何而建呢？为了解开这座庄园的身世之谜，他们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来到了泸县方洞镇石牌坊村，

0: 也就是书中所描写的趋势庄园所在地，一探究竟。为了更好地了解趋势庄园的历史，
1: 老师好，
0: 书本旅行团联系到了泸县博物馆的徐朝刚老师，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深入探访趋势庄园。
2: 庄园的选址为什么在这儿呢？有什么讲究吗？
3: 这个房子我们从它的相式看上去，可以外边有山，两三侧是水，背后有山，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说，可能就围环境比较好。它的主体造型是一个矩形，从前往后，总体上从空中看起来的话，它像一艘大船。
0: 趋势庄园布局坐西南向东北，它背靠五仙山，侧依赖溪河。庄园的整体布局遵循古人前有罩后有靠的建宅规制，整体布局似一艘大船，后花园的花山如船尾，前花园为船头，门口的石牌坊则如巨帆。庄园主人以此寄予庄园一帆风顺的美好愿望。说话间，大家来到了一堵高墙前，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既然是这么美好的一座民居，庄园的主人为什么要修建这么高的围墙呢？
4: 为什么这个围墙它那么的高呢？我感觉像城墙一样。
3: 你观察得很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城围墙是第二层围墙，它有8米多高。庄园的主体部分它是修建于清嘉庆年间的1803到1809年，后来在中华民国初期又扩建。我们现在看到的围墙是中华民国初年修建的。围墙建这么高，最主要的就是防御功能。它在建设的时候，当时治安很混乱，匪患横行。用庄子的话来说，我乡地近大山，匪少有意聚集，所以磨砖筑雕自卫。
0: 书本旅行团明白了，为了保护庄园，庄园主人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御措施，不仅加高了围墙，还在庄园的四角建造了碉楼。跟随徐老师的指引，大家登上碉楼的顶部。
2: 这视线好开阔啊，
1: 这是不是能看到整个庄园？
3: 对，这里我们居高临下，在碉楼上可以看到庄园的整体的原貌，这就是典型的传统的地进式建筑。
5: 感觉好壮观，好有艺术感和设计感。
0: 站在高处俯瞰，书本旅行团真切地感受到了四川泸州风雨沧桑趋势庄园一文中所描述的庄园的宏大规模，其中包括大小花厅天井48个，房屋180间。令书本旅行团不解的是，徐朝刚老师提到的地进式建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弄清地进式建筑究竟是怎样的建筑风格，书本旅行团跟着徐老师下了碉楼，来到了下天井一探究竟。
3: 它是地进式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我们看门厅、下天井、中堂、上天井、正堂，是一层一层的升高，同时这就是一条中轴线，中轴线的两侧对称的弄堂、左花厅、右花厅等等，它是对称的布局。
0: 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之一就是以中轴线对称为骨架，创造出整齐严谨有序的视觉感受。在这条中轴线上，整个庄园的娱乐区、生活区、接待区界限分明，结构十分严谨。正如四川泸州风雨沧桑趋势庄园一文所描述的那样，庄园将古代和近代、军用和民用、中式和西式、生活起居和休闲娱乐等有机结合，布局合理，独具匠心。书本旅行团已经了解了军用和中式建筑的特色，那么西式建筑风格又体现在哪儿呢？跟随徐老师的指引，大家来到趋势庄园下天井右侧的戏楼寻找答案。
2: 这儿的装修风格好像和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3: 对，这个院子它有西洋式的风格，然后在两侧我们看这些堆树，然后这个雀题的内容，瓜果蔬菜的内容，尖形的那个窗户和那个圆形的都有西洋的一些特点和风格。
4: 那为什么这儿的装修风格会有西洋风格呢？
3: 这个戏院它是民国初年建设的，那么徐家有的人他在外经商，有的在外读书， 他就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就把这个西安的

0: 我带回来，这个曲家他自己的人，就多数人都喜欢京剧，在这里歌声响彻云霄。
1: 那这儿还是蛮有艺术氛围的。
2: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庄园的正堂屋，刚进门，大家就被一方高大的牌匾吸引了目光。
1: 清醒遗风是什么意思啊？
0: 清醒呢，它来自于他们族谱上记载的先祖屈原的诗句。那么他们的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是屈原。屈原在《楚辞》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正堂这个最关键、最核心、最神圣的地方，再次有清醒遗风，特别是个心和醒字。大门上也有醒炉的醒，对吧？把我们屈姓人士要秉承的核心理念彰显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这个庄园的趋势要秉承先祖清醒的这个遗风，清醒做人，清醒认识大事，清醒的精神来报国。
1: 那这也是屈氏家族良好家风的一个体现。
0: 对，这是这个屈氏庄园他们的屈氏的文化特色，也是整个庐阳屈氏他们文化的一个特色。
2: 屈氏家族培养了许多报效家国的人才，这些子弟们继承了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通过探秘屈氏庄园之旅，书本旅行团了解了耕读之家的理念，深刻感受到了屈氏家风对于家族的深远影响。这种家族传统和价值观的传承，不仅让屈氏家族在当地享有盛誉，也为后代子孙树立了榜样和励志的目标。书本旅行团将走进西山苍茫的群山之中，寻找一个传承数百年的神秘村落，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诗意民居。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从终南山下的麦浪欢歌，到川南庄园的岁月斑驳，这趟古村之行让我们读懂了真正的田园风光。它不仅是如画的山水与苍苍的建筑，更是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岁月流转，这份质朴的乡愁与诗意，永远是我们心灵最温暖的归处。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古老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0: 重型铠甲，如何保护航天员太空漫步？
1: 身高7.5米，可以出舱。
0: 火箭顶端的尖塔藏着怎样的保命绝招？从地面的极限训练，到天宫里的工作生活，再到回家前的最后一米，哪些神器守护着每一次飞天？创新进行时，天宫里的守护神装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哇，好逼真
2: 哦！我拿起来了，哇
1: ，这个卫星可以被我举得很高很高。
2: 它现在有一个绿色的点 ，OK， 我放上去了。
3: 没有图纸，没有零件，没有车间，一双手悬在半空，一颗卫星的关键部件就这样被凭空拿起又精准放下。这可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里的真实一幕。你敢相信吗？不在实验室，不用专业设备，普通人也能亲手造卫星。
1: 最后这一个零件也安装上去吧。这个是 KA 接收天线。朋友们，谁敢信，咱们也是完成了一次装机任务，挑战自己成功。
3: 在航天馆内，戴上眼镜，手指翻飞，我们便能像工程师一样把蓄电池、天线、光学相机一件件安放到位，面对空气就能精准地把卫星部件一起旋转放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颗卫星通常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每一个都精密到毫米级，从设计、制造、组装到最终测试，制造一颗卫星通常需要科研人员花费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而通过虚拟现实系统，我们徒手便能完成卫星装配。这套系统是如何做到让一个普通人像工程师一样组装卫星的？
4: 这是我们实验室开发的一款卫星虚拟装配的 VR 眼镜实验设备。通过这个眼镜，我们可以实现对卫星装配的一个提前的结构验证。
1: 我们来看一看。
4: 进入了之后呢，这个是我们卫星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射成功的一款卫星，叫龙江三号。这个是1:1.5比例的。
3: 原来我们刚刚组装的是一颗真实卫星龙江三号的数字影像。这是我国已经发射成功的平板式卫星，厚度不到5厘米，可以像书本一样堆叠在火箭内部。而这部虚拟现实设备正是连接图纸与实物的桥梁，它将卫星的3维数字模型投射到眼前，同时实时追踪我们的手部动作，让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抓取、移动和装配。带上它，我们便能在虚拟世界里像对待真实的零件一样把卫星拆开装好，反复演练。
1: 我从各个角度都能看清楚它，它就在这个位置。
3: 可是卫星的研发装配通常在实验室中进行，为什么还要戴上眼镜在虚拟世界里组装一遍呢？
1: 我真实体验就是非常的逼真，虽然我双手确实没有捏到任何东西，但是它真的是完全听我的指令，我让它怎么转它就怎么转，非常听话。
4: 对，
1: 我把这个也放上来。哇，那有了这一套装备之后，能提高什么工作的效率，或者能帮助谁干什么呢？
4: 我们以前传统的卫星研制周期是非常长的，只能等卫星所有单机零部件生产出来，然后才能去进行一个装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结构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就比如装配的时候这个单机装完了，另一个单机装配可能会有发生干涉，就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只能是在我们实际装配中才能遇到的。那有了我们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装配之前去进行一个预演，提前发现结构设计的缺陷。在后续的装配工作中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套系统去训练这个装配的工程师。

0: 减少它们错误率，进而提高这个整个卫星的研制周期。
1: 原来这套系统的意义并非让普通人体验造卫星的乐趣，而是为工程师们提供一面预演之镜，在零件尚未生产之前，他们便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将卫星完整的装配一遍。那些隐藏在图纸中的潜在问题，过去只有在实物装配时才会暴露出来，而现在在虚拟空间里就可以被提前发现并规避。如今数字化装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天制造中，大幅提高了研制效率与可靠性。当一颗卫星在虚拟世界中经历反复打磨，最终被送入太空，在轨道上稳定运行时，它承载的是地面上无数次预演所换来的可靠。相比卫星，航天员的身体要脆弱得多，然而在航天工作中，他们要承受发射时的巨大过载，在失重环境中生活，甚至走出舱门直面真空与辐射。如果说卫星需要在地面上反复测试才能获得上天通行证，那么究竟有哪些装备在为航天员筑起生命防线，助力他们完成太空任务呢？从地面迈向太空，航天员面临的第一重考验就是火箭升空阶段可能突发的致命险情。
2: 这三门火箭都是为中国载人航天服务的，像前面那个长征七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专门发射货运飞船的，货运飞船是为空间站运送物资的。那么中间这个叫长征五号，这个长征五号是发射咱们的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空间站所有的舱段都是由它来运载的。
3: 这个好像跟这俩长得不太一样。
1: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航天馆的三枚火箭模型中，左边这枚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和旁边的火箭相比，它的顶端多了一个特别的尖塔结构。
2: 头上这个是专门运载航天员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那个头部那尖部分叫逃逸系统，这个带逃逸系统的就是载人航天一个标志，只要发射有这种火箭，这个火箭里边一定是有人乘坐的。
1: 尖塔并非装饰，而是一套独立的系统，逃逸系统。那么逃逸系统究竟有什么作用？它又为何会成为载人火箭的专属标志呢？
2: 什么叫逃逸系统呢？就是在火箭发射点火和低空飞行的时候，那么下边这个火箭万一要出故障，那么这个逃逸系统就会在毫秒级的时间感知到下边会有危险，
1: 在最危急的时刻启动，保护航天员的安全，这便是逃逸系统的作用。然而逃逸系统只在火箭发射的最初阶段待命，一旦火箭飞行稳定进入预定轨道，这枚尖塔就会被抛离，它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当逃逸塔消失在太空中，航天员乘坐的飞船继续向前，真正的太空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航天员如何工作？又有哪些装备在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完成各项任务呢？
4: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空间啊，王老师，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
2: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我们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一个模拟舱段。这就是天宫二号的实验舱。
1: 从火箭模型区移步至此，我们仿佛从发射场直接穿越到了太空。眼前这个狭小的空间，正是航天员在太空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与想象中不同的是，这里只有地板，没有天花板。
4: 航天员在这个舱段里边，有哪些东西会帮助他们辅助工作？
2: 他首先要把身体控制住，就像头顶上这些蓝色和地面这些。
1: 在地面上，我们习惯了脚在地上，头在天上的方位感，但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中，这种方位感消失了。航天员如何固定自己进行工作呢？
4: 不是他们把手的吗？
2: 不是把手，是脚线位器。
4: 脚线、
2: 因为航天员在太空是个漂浮状态，你漂浮状态没法工作。
4: 也没有上下左右。
2: 所以他到那个操作台位置的时候，他要把脚放到这个脚线位器里，把身体固定住。脚固定住了，身体固定住了，他才好操作这些设备。
1: 空间站内看起来像把手的东西，其实是用来固定脚的。脚伸进去，身体就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在太空中没有上下的概念，只要脚被固定住，哪里都可以是地面。航天员可能头顶朝下工作，也可能侧躺着操作，脚线位器安装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站立。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太空环境中，除

0: 的固定装置还有哪些帮助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帮手呢？在太空中生活，首先要保证太空舱和舱内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舱内故障可以由航天员直接检修，可一旦设备出现在舱外，太空环境极度危险，又该如何处理呢？
1: 我们航大研制了一个机械臂，
2: 机械手，
1: 机械手。那么这个机械手呢，是叫模拟舱外维修。
2: 舱外维修，
1: 现在我们维修都是航天员出舱去，那么以后我们这个机械手就可以出舱代替航天员到舱外去工作了。
0: 这是一个能够在太空的高真空超低温环境下工作的机械手，它的出现意味着未来很多舱外维修工作可以由机器代替航天员去完成，减少航天员出舱的风险和次数。在紧凑又繁重的太空任务里，除了设备安全，精准把控时间也至关重要。
1: 我们还为这个舱外航天服啊，做了一个表。
2: 什么表？
1: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们的普通的表是不行的。
2: 它有啥问题啊？
1: 太空要失重啊，要超低温呢，就会冻坏了。所以我们研制了这个表的机械表，计时更准，它可以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
0: 航天员在太空中每90分钟就会绕地球一圈，经历一次日出和一次日落，时间感会被完全打乱，普通的机械表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稳定工作。而这块特制的手表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成为他们掌握工作节奏、按时完成任务的关键。掌握时间只是太空生活的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远离地球的封闭空间里，还有什么是航天员必须时刻关注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远离地面，太空怎样体检？出舱作业，铠甲有何奥秘？
3: 身高70码。我已出舱。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航天员的身体健康同样需要被时刻关注。
1: 我看这边还有一个电脑，这个是干嘛？他们在里面还要完成什么操作不？
2: 这个电脑呢，就是一个超声成像系统。
0: 眼前的超声成像系统可以帮助航天员监测心脏、腹部及肌肉的健康状态。平时，航天员也能完成一些基础检查和用药。遇上更复杂的情况，地面的医生还可以远程帮忙。
2: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要进行体检，我们有远程医疗系统。
1: 哦，空地联动。
2: 哎，空地。航天在空间站里面，我们的医疗专家在地面，就像开现在的视频会议似的。
0: 从脚线位器到机械手，从航天手表到远程医疗系统，这些装备让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然而，对航天员来说，并非所有工作都能在舱内完成。在地球上，我们出门只需要简单穿戴便能自在活动，可在太空中，一旦走出舱门，就是真空、低温、强辐射的极端环境。航天员要怎样才能安全地漫步太空？又有哪些装备为他们筑起贴身的生命防线呢？
1: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宇航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个呢是叫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呢，就是航天员在太空，在空间站出舱工作的时候穿的衣服。
3: 身高76.6，可以出舱，感觉良好。
2: 它这个衣服呢是有好多层来组成的，大家看那个外面是表面的面层，那么它还有防撞击的、防辐射的，还有保温的，好多层布料缝起来的。
1: 那这得多重啊！
2: 所以这个呢，重量是120公斤。

0: 航天员穿上这个衣服在地面是不能走路的。
1: 120公斤，相当于2个成年人的体重，在地面上穿上它寸步难行。但正是这件厚重的铠甲，要在

0: 们航天员要穿这个航天服的时候，是要把这个背包是打开，在这是侧面打开以后，这么拉开，像那是个后门。航天员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要两个脚先穿进去，穿进以后，两个胳膊再伸进去再穿好。
1: 我相当于进了一个房子，
0: 对，进了一个小密闭的空间。这样的话，到胳膊腿都穿好了以后，这边有个开关，就可以把这个后边那个门关上。
1: 我看是在这个位置，
0: 在这个，在那个侧有一个开关。哦，哎，把这个门关上以后，航天员在里边就相当于一个密闭空间了。
2: 航天服的背包既是门，也是设备舱，它的生命保障系统负责供氧排氮，环境控制系统调节温度和湿度，通信系统则让航天员与空间站和地面保持联络。这三个系统构成了航天员在太空中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1: 航天员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他大概能待多久？
0: 咱们这个航天服呢，是设计指标是8小时。
2: 这件舱外航天服能够在太空中独立工作超过8小时，是航天员在舱外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守护者。当他们在太空漫步、安装设备、维修舱体时，这件白色铠甲始终陪伴左右。当所有任务完成，航天员返回舱内，一段全新的旅程即将开启，回家。他们如何从距离地面400千米的太空安全回到地球表面呢？
1: 老师，那宇航员要从太空回来安全着陆，他需要有什么样的安全保障？
0: 我们航天员返回是那样，这个由推进舱把返回舱送入返回轨道以后，他就穿过稠密大气层，距地面10公里左右，飞船有一个保护的大底，把它抛掉，抛掉以后就露出了下面的4个反推发动机。那么同时打开降落伞。
2: 当航天器降落至距地面10千米的高度，一顶巨大的降落伞将打开，它是航天员回家路上最关键的保障。
1: 那伞得多大个？
0: 那我们的神舟飞船的主伞全面展开以后是1200平米。
1: 1200平米，
0: 1200平米。
2: 如此大的伞如何在短短几十秒内展开，又如何让高速下落的飞船平稳减速？
0: 这个降落伞呢，分三个，一个是先抛出一个牵引伞、引导伞。引导伞展开以后，用它的力把减速伞再拉出来。减速伞，张打开以后，那么随着降落，把主伞再引出来。距离地面1米的时候，4个反推发动机点火，着陆的时候冒起一股浓烟，这实际是反推发动机向地面反推。吹起来那个沙尘，就相当于在距离地面1米把这反推舱拖住了，就在这个位置不动了。
2: 从地面到太空，从舱内到舱外，从太空返回地面，航天员飞行的每一步都有不同的神装在默默守护。除了这些，还有哪些装备在为航天员保驾护航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远超常规尺寸，肩负特殊使命，特种运输车如何挑战极限路况？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大力金刚闯关记》。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佩戴在袖口的反光镜，同样是航天员的重要装备，它由金属基复合材料制成。
3: 航天员穿上那个舱外航天服的时候，他就把它戴在这个袖子上。
2: 这面反光镜戴在航天员的左手手腕处，能在太空的极寒与强辐射环境中保持稳定，帮助航天员看清胸前的每一个按钮。从虚拟世界里的卫星装配，到真实太空中的飞行，每一件神装都各司其职，为航天工作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保障，守护着太空之旅的平安与顺利。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又一代中国航天人不忘初心使命，勇攀科技高峰，把逐梦九天的理想写入浩瀚宇宙。九天之上是梦想，脚踏实地是征程。
4: 直入云霄的巨石，万山向九夷的自然奇景，千年古村中三河汇聚，水网密布，却又为何旱涝无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呢也是多种多样，其中呢有些地方大自然用它看不见的手将山川地貌的形状塑造得颇为奇特。在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的北麓有两处外形奇特的地貌，当地人说，正是在这两处奇特的地貌的护佑下，有一个村落已经有千年历史，而且呢几百年前这个村子就
1: 颇具规模，
0: 富庶一方。那这村子的周边究竟是怎样奇特的一方山水呢？这片区域的山川地貌又是否真的与古村的发展壮大有关呢？
2: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位于湖南省南部。九嶷山虽不像五岳、黄山、峨眉山那样人尽皆知，但却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诸多文人墨客青睐。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就有“九嶷山上白云飞，弟子乘风下翠微”的诗句。从空中俯瞰，在九嶷山的北侧有一处 U 型的盆地，其外形仿佛是一个簸箕，而在不远之处的山顶上则矗立着一块高度超过300米的独立岩体，它被裂隙一分为三，犹如三根巨大的手指伸向天空，因而被人们称为三分石。史记《武帝本纪》中记载，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或许是感叹于三分石高耸入云的磅礴气势，在九嶷山地区，很多人认为三分石是舜帝身亡后幻化而成，具有神秘的力量，因而也称其为舜宫石。就在舜宫石山

0: 脚下那个形如簸箕的盆地中，有一个村庄，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传说早年间，这个村庄常常被洪水袭扰，民不聊生，人口锐减。后来村民们得到神灵的指示，每逢节日都到九嶷山顶祭拜三分神石，人们的虔诚感动了石神，用神力镇住了洪水。自此之后，这里再无水患，风调雨顺，这个村庄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万人规模的巨大村落。由于灌溉的水源丰沛而又不会泛滥，因此这个村庄取名下灌村。村民们认为，被舜帝赋予了神秘力量的三分石护佑了下灌村免遭水患，而形如簸箕的盆地则让村落聚拢财气，人丁兴旺。神话传说自然不足为信，但一般来说，历史悠久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古村落，往往会建造在交通便利、土地肥沃、距离政治经济中心较近之地。例如江浙一带就有很多颇具盛名的古村镇，而九嶷山的腹地出现规模如此庞大的古村，不免让人心生疑惑。为了探究其中的奥秘，地理中国摄制组随同地学专家来到湖南省宁远县展开考察。从宁远县城出发，向东南方向行驶半个多小时后，车辆进入了九嶷山区。山中植被茂密，云雾飘渺，不远处三根巨石峰势险绝，直插云霄。考察组决定先对三分石的成因展开调查。一行人在林间草地中穿行，突然草丛中窜出了几只惊慌失措的幼鸟。不过几秒之后，一条大蛇扑了出来，狠狠地咬住了一只幼鸟。
1: 小心点。
0: 经过一番周旋，一名通晓蛇性的村民将大蛇的头部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只见它头部呈三角形，吻端向上翘起，血盆大口中长着一对超过3厘米的毒牙。
2: 出毒了。
3: 对，
4: 也分泌
5: 好的毒液。
0: 专家说，这种蛇叫尖吻腹，毒性极大，据说人一旦被它咬伤后，五步之内便会毙命，因而民间又称它为五步蛇。将五步蛇放生后，考察组继续前行。半个小时后，来到了三分石脚下，随行的专家翟辅东教授对附近的岩石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6: 三分石呢，就是说它整个是一个花岗岩的岩体。
0: 专家注意到，在三分石所处的地区遍布着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根据这一结果，专家对三分石的成因做出了科学解释。
6: 整个这个岩体隆起以后，其他的花岗岩在这个内力作用下，它没有像它隆起这么高它隆起以后，因为它又特别坚硬，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桌状山。
0: 翟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方山外层的花岗岩颗粒较粗，而中心位置的花岗岩质地细密，所以在长时间的风化侵蚀之后，外层的抗风化能力较弱的粗粒花岗岩不断脱落，中心更为致密的花岗岩则被保留了下来。在之后的地质运动过程中，巨大的花岗岩山体上出现了多条竖直方向的裂隙，随着裂隙不断发育扩展，原本的桌状方山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模样。离开三分石，考察组一路下山，在层峦叠嶂的群山间百转千回，来到了一片宽阔的平地，下灌村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走入村子，记者注意到整个村落被河流环绕，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村都必须要过桥，这些桥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各不相同，犹如一处古桥博物馆。向导说，下灌村周边有三条河流，全村大大小小的桥梁共计20多座。其中有一座古石桥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跟随向导，一行人来到了古桥，桥下潺潺流水映照着青砖碧瓦、斑驳的石板，诉说着村庄的往事。向导告诉记者，下灌村在明清时期曾颇具规模，之后虽有几次人口外迁，但直到今天始终维持着1000人左右的规模。记者发现，虽然村中河网密布，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河边竟然没有堤坝的防护。村里人说，不管下多大的雨，从来不会有洪水漫过河岸。宁远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丰沛，为何下灌村不会受到洪水的侵袭？此外，这个隐藏于九嶷山中的万人古村究竟是如何形成并一步步兴盛起来的呢？这一切与三分石以及形如簸箕的盆地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0: 巨石之下，一片形如马蹄的谷地。
1: 过去它是古河床，
0: 咫尺相隔的古村群落，为何有着千差万别的兴衰历程？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讲解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考察组扩大了科考范围，来到了距离下灌村30千米外的另一个古村琵琶岗。刚一进入村庄，就有一阵悠扬的乐声传来，原来是村民自发举办的旗袍秀。

0: 向导介绍，琵琶岗村很多民居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当问起琵琶岗名字的由来，向导将考察组带到了一处老宅旁。这是一个狭窄的胡同，一侧是村民的老屋，另一侧则是一堵石墙。正当记者感到莫名其妙之时，专家却被这面石墙深深吸引住了。
1: 气候变化的这个韵律啊，那就是说干湿这么交替，或者冷暖这么交替，然后它这个随着这个地层啊逐渐逐渐的这个下沉，或者逐渐逐渐的这个沉积，哎，它就沉积了厚层的。不一样，不
0: 一样。翟教授继续解释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石灰岩剖面，恰巧在村民建造房屋的时候被挖掘开凿出来，石灰岩的水平纹理清晰可见，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沉积环境。他推测这种水平纹理会一直向外延伸，
1: 这个部分和刚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更加厚一些，看到吗？
2: 嗯，
1: 更加厚一些，它在它的上边，它盖在它上边，这个就距我们今天更近一点，当然也很古老了。
0: 向导说，正是因为这石墙上一条条均匀的纹理，就像是琵琶上的根根琴弦，因而这个村子才有了琵琶岗的名字。考察组漫步村中，发现村里一条宽阔街道的两边留有许多店铺、旅店的遗迹，依稀还能够感受出当年的繁华。
3: 那这个实际上这两边是不是，我看这个就不太像这个居民住的这个房子哈？
4: 哎，这就是商铺。
3: 哦，这都是些商铺。
4: 哎，这是个商铺，有人到那里要休息啊，有个时候到了晚上他在那里歇息啊，不要过路去买的什么东西啊。这里是货柜。
3: 哦，这个
4: 啊，这个哎，这个就是货柜，
3: 这就是货柜啊。
4: 哎，那个货就放在里面，你去买。
3: 哦。
0: 琵琶岗，明清时期属相对闭塞之地，为何会曾经商贾云集呢？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了村子后面，只见山路边矗立着一块石碑。
5: 这是一条挑岩大道，
6: 挑岩的路。
5: 哎，挑岩的路，这个石碑就是左手是石城，
6: 哦，左往石城，
5: 右手往广东，
6: 右往广东，就是
5: 挑一个方向。
6: 这边是往广东的，
5: 哎，往广东，这边是石城，
6: 这边是往石城的，
5: 哎，往石
6: 城。哦，
0: 原来琵琶岗最初是盐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产自广东的海盐就是从这里运往了湖南、广西等地。后来往来的商贩在这里定居下来，慢慢地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古村。告别了琵琶岗村，考察组返回下灌村。路途中，记者注意到远处连绵的山脉虽不高大，但每一座山峰仿佛约定好了一般，都往一个方向倾斜。向导说，这叫万山向九移，众多山峰的朝向正是三分石所在之地。通过仔细观察，翟教授发现这些山是石灰岩构成，因为流水的侵蚀形成了喀斯特残丘地貌，和在琵琶岗看到的水平纹理的石灰岩属于同一个时期。
1: 这石灰岩，
6: 这典型的石灰岩
1: 啊，典型石灰岩，对，
6: 这个是大概形成年代是大概什么时候？
1: 大概可能是五亿年左右，海象沉积的。
0: 可是石灰岩广泛分布地区，地表水通常都会稀缺，下灌村中为何会水网密布、旱涝无忧呢？行走于村中，专家告诉记者，下灌村的这些建筑至少已有上百年历史，有一些是徽派风格，有的则具有西方建筑的特点，可见很久以前下灌村就与其他各地的文化 有了交流融合。
1: 徽派建筑喜欢做这个门楼，
2: 就是贴着墙，然后呢，烽火山墙、马头墙把它撬出来。
0: 走访中，考察组注意到，下灌村和琵琶岗村相比，规模要大得多，但村中并没有沿道以及客栈、店铺的痕迹。就在疑惑之际，记者看到几位老人正在玩一种游戏，桌子上摆着32张竹片，每张竹片上都写着一个不知是文字还是图案的奇异符号。
7: 当我们村里面做牛生意的，他都知道，凡是做马生意、做牛生意的，你叫的老一点的，像我们这年纪，很多人都知道。
0: 传说这是唐代时期李和发明的叶子戏。竹片上的符号其实是马帮的一种暗语，分别是豆、背、身、长、人、土、财、别、王、和，对应的是数字1至10。据此，专家分析，叶子戏与下灌村颇有渊源，而这些符号又很可能来自于马帮，可见曾经的沿路很可能与下灌村有些许的关联。只是由于后来村庄面貌不断变化，原有的一些商路痕迹已经消失了。可是同样与运送食盐相关，琵琶岗只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小村庄，下灌村又为何有万人规模？河流密布的村落又是如何不受洪水的侵袭？专家推测，村中的河流都是发源于九嶷山中，也许在九嶷山中隐藏着谜题的答案。考察组离开下灌村，一路向九嶷山的主峰方向行进，走了不到1个小时，来到了一片植被茂密的山间河谷。一条溪流从山上一路向下流往下灌村，专家说这里就是下灌村的水源涵养地。
1: 这个水源涵养林呢，通过丰富的植被给它层层的向下流，而然后慢慢的通过岩石里头不断的向下输送。
0: 仔细观察河谷里的岩石，翟教授发现这些岩石都是典型的花岗岩，这与下灌村周边山体的岩性完全不同。
1: 我们现在沟谷里头的大量堆积的是花岗岩。
3: 哦，这都是吗？
1: 花岗岩，你看啊，这都是花岗岩，异常坚硬，异常坚硬。像这个花岗岩，随便捡一下，它都是石弹。花岗岩石弹啊。
0: 为什么在九嶷山会同时出现喀斯特地貌与花岗岩地貌呢？翟教授解释说，5亿年前的寒武纪，九嶷山一带是茫茫大海，海底沉积物形成了厚厚的灰岩地层，随着之后的地质运动，它们慢慢露出地表。当时间来到大约6000万年前，随着南岭山脉隆起，地下的岩浆活动形成的花岗岩逐渐抬升，露出地表，形成了九嶷山的主体。而在山脉隆起的边缘

0: 地带，特别是九嶷山以北近似于簸箕的 U 型盆地中，仍然保留了喀斯特的残丘地貌。
1: 专家说啊，这花岗岩的成分啊，如果不同，岩石的硬度呢也会有所差异。九嶷山中的这个花岗岩含有大量的石英，硬度较高，所以呢经受住了风化作用的考验，才形成了高度超过300米的独立岩体。三分石也就成为一处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而也正是因为花岗岩致密的特性，地表水无法下渗，才使得位于喀斯特地貌区的下灌古村并不缺乏灌溉的水源。可是下灌村位于九嶷山围城的 U 型盆地中，属于汇水集中之地，又被三条河流环绕贯穿，为什么没有受到洪涝的影响呢？
0: 山深处隐藏神秘古城，
2: 这个石砖就看着很斑驳了。
0: 鱼骨状的街巷布局跟古城选址存在怎样的关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2: 通过对下灌村中的三条河流进行考察，考察组发现这三条河流有的源自九嶷山中，有的从溶洞中发源，在流经下灌村后500米处，三条河流又合为了一条。一行人对河流的基本数据进行采集，
13: 长度是26.6米。
14: 假如说我们撒这个是要撒的什么位置？
15: 要撒的中心，中心基本上是那个主流线那
14: 儿。实际上就是它中河的中间和两边其实流速是不一样的。
15: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14: 以中心为准，
15: 中心为准。嗯。
16: 好，准备啊！
14: 准备，开始。

0: 开始了啊。
1: 结果显示，三条河流在流经下灌村时，流速都会相对变得更快。
2: 它，不怕洪水，洪水不淹没。我们讲过，它是接地，接地的概念就是过去它是古河床，河水在这儿摆来摆动来摆动去，现在呢，抬升了，河水下切了，那么这个面，它就洪水淹不到，就好像阶梯一样，它有一个陡坎，我们把它叫阶地。那么阶地呢，就是布局了人们的住宅、村落和农田，洪水淹不到。
1: 专家告诉记者，这些数据意味着下灌村所在位置比下游三河交汇之地海拔要高出一些，这就使得下灌村处在一个台地之上，当上游来水时，河水会很快从村中穿过，而不至于滞留形成水患。随后考察组又查阅了卫星地图，进而发现围绕着下灌村的三条河流清晰地组成了一个中字，下灌村就是建设在这个中字之上，村庄的格局和河流的形状勾画成了一艘船的样子。专家说，这就是一个船形的台地，古人在这里设立村落，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体现出了非凡的智慧。那么下灌村所在的这个簸箕形状的盆地，以及九嶷山上的三分石，又是否会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气象特点等等有所影响呢？通过在气象台查找数据资料，考察组发现，下灌村所在的宁远县年均降水量约为1400毫米。
3: 宁远是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降水充沛，光照充足，温度在冬天没有那么低，夏天也没有那么热，气温比较适宜。
1: 专家说，这是因为下灌村所在的近似簸箕的盆地开口向北，三面高山阻挡了一部分东南季风，使得这片区域的降水量较为适中，既保证了农业耕种、生产生活的用水充足，又不会导致河流水位频繁快速上升，造成洪涝之患。而九嶷山上高耸入云的三分石，则是这片山水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形成的见证者。花岗岩风化后形成的土壤，矿物元素丰富，有利于农业种植，而这种岩石致密的特性又阻隔了地表水的下渗流失，让下灌村成为了方圆百里之内一块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风水宝地。千百年来，下灌村的村民世代守护着上天赐予的这方山水，并用勤劳和智慧让这座千年古村一步步繁盛起来。
4: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富甲一方的古镇古村，但随着环境变化、资源替代以及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有些曾经富庶繁华的村镇逐渐归于平淡，甚至最终没落。不过这些古村镇大都历史悠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沧桑岁月，是历史地理学极为珍贵的研究样本。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古老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做焗饭，水果入菜有何独特滋味？将条状的鹅肉片成薄片，
1: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0: 鹅肉火锅里藏着哪些门道？用刀拍虾肉，如何成就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
2: 有点意思了啊，
3: 有点意思，就是
2: 它还没有碾得那么稀烂。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赵安味道。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诏安，一座依山傍海、钟灵毓秀的小城，有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美誉。地处闽粤交界地，两地饮食文化互融互通，让诏安味道更加多元。虽然水果入菜并不稀奇，但用水果做焗饭，那会是怎样的味觉体验？
2: 难以想象水果然后跟这个肉然后跟芝士一起做一个饭哈，这个挺特别的。
1: 一群孩子接过传承家乡味道的接力棒，体力劳动究竟能换回哪种客家美味？用鹅肉涮火锅，条状的鹅腿肉如何能切成薄片？
2: 我都不敢使劲儿。
3: 你这个都还没切，
2: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1: 用刀拍虾肉，什么样的握刀手法能将虾肉拍成虾泥？
4: 今天我要拿这个小虾做一道你没见过的马蹄酥。
1: 诏安的寻味之旅马上开始。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安。
1: 欢迎收看《味道》，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漳州市的诏安县，这里呢是福建省的南大门。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界碑，这里呢就是广东省和福建省的交界之处。那么在这样一个闽粤交界之处，会出现什么样的美味呢？赶紧跟我去看看吧。诏安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内，属海洋性气候，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雨水充沛，这些气候条件孕育出了奇特的美味水果。有的粉红如樱花，有的质地像奶油。那究竟是什么水果呢？
2: 这摘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没？
3: 摘的时候我们尽量小心一点，不要把它的蒂给它给碰坏掉。
2: 其实就是拿在手里那个手感啊，也不是那种特别硬的，它就是有一点点软度的那种感觉哈。这个就是一个九成熟的是吗？
3: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七成熟的包了。好，跟这个颜色
2: 对比啊，个头也小，颜色也轻一些哈，而且这个摸在手里它的感觉也会稍微硬一点，这闻着味儿啊也是这个果香味会重一点。
1: 芭乐的学名叫做番石榴，用水果入菜向来是闽粤地区人们的拿手好戏，诏安人更是将芭乐吃出了新花样。还没有成熟的芭乐青果可以与排骨一起炖汤，芭乐青色的味道恰好化解了肉类食材的油腻，清香爽口。七成熟的芭乐与五花肉混搭做成凉菜，在家常蘸料的调和下，脆爽的芭乐片与软糯的猪肉片相得益彰，完美互补。
4: 因为芭乐它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特产，已经有种了接近40年的历史，有看到机会，所以就想要回来。
1: 李向峰和陈晓东是诏安有名的创业侠侣，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的芭乐走出了山林。那么对芭乐了如指掌的人又能将它做成什么美味呢？
2: 我发现他们这个长得也不太一样哈，就是你看有的尖一点，有的圆一点。
3: 这是两个品种，这一个是偏圆一点像灯笼一样的是奶油芭乐，这个长得椭圆一点的是冰淇淋芭乐，它的香味就比较重。
2: 好嘞，我尝一下。嗯，软糯的口感，我还想尝尝这个奶油的。嗯，还真的不太一样，它是颗粒感会稍微强一点点。
1: 冰淇淋芭乐果肉粉红，口感软糯，甜度高。奶油芭乐质地脆爽，甜度适中。就在我着迷于芭乐的果香时，小李开始切起了牛肉，他做的又是怎样的新奇吃法呢？
3: 用这几道食材跟我们的奶油芭乐跟冰淇淋芭乐一起做一道奶油芭乐跟冰淇淋芭乐的红白焗饭。
1: 芭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是一种低脂肪低热量的水果。切好的牛肉丁要提前加入生粉、胡椒粉、生抽腌制入味。牛肉丁入锅炒至变色后备用，再加入胡萝卜丁、玉米和青豆快速翻炒，再放入炒好的牛肉丁翻炒均匀，最后倒入米饭炒散炒匀。这一锅炒饭光是看着就能让人胃口大开，赏心悦目。
2: 那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呢？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饭炒好的饭放进我们的烤箱里面去，
1: 将芝士和芭乐均匀码放在炒饭上，放入烤箱烤至10分钟。芭乐和炒饭被缓缓拉丝的芝士缠绕，浓郁的奶香，馥郁的果香，带着温暖的诱惑，令人垂涎。为了哄女儿开心，小李还熬制了果冻粉，自制了一款芭乐果冻。一颗颗果粒被透明的果冻包裹，如梦如幻。
2: 宝宝，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芭乐。
2: 哎，对了，这是芭乐。自己做的这个果冻吃起来其实 真的是特别健康的，里面是果肉，外面呢就是果冻那种 QQ 的感觉。
0: 种植芭乐是夫妻二人甜蜜的事业，更是对家乡热土的眷恋。在诏安人心中，芭乐已经跨越了水果的范畴，人们带着奇思妙想将它烹制得有滋有味，丰富了生活的餐桌。诏安人不仅擅长用水果入菜，据说还喜欢用豆叶烹调美味。推磨打冲，一群孩子会成就哪种诏安美味呢？被群山环抱的霞葛镇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保存完好的客家土楼留存着世世代代客家人的记忆。

0: 孩子们雄赳赳气昂昂，拎着竹筐走进了菜园。他们要找哪种客家味道的食材呢？
1: 你们要那个左手抓住这个藤，然后右手摘。
0: 哦，你们好啊，黄老师好。
2: 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0: 你们在摘什么的呀？这个？
1: 这个是长豆叶。
0: 哦，长豆就是那个长的豆角那种，是不是？
1: 对，一般它长有20-30公分长。
0: 啊，那你们摘的这个豆叶都能怎么吃呀？
3: 可以煮着吃，炒着吃，
4: 还可以焖饭。
0: 孩子们采摘的这些豆叶是客家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将猪肥肉丁充分炒出油之后，加入豆叶和大米，焖制一锅香喷喷的豆叶焖饭。猪油的汁香、豆叶的清香、大米的米香，三者相互交融，既朴素饱腹又无比美味。久居深山，客家人在有限的食材里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出了一款款独具特色的美味。此时孩子们对磨盘跃跃欲试，他们是要做哪种客家味道呢？这个米浆是用来做什么呢？
1: 一般做那个碗跟米果都是需要通过那个石磨来碾。
0: 哎呦，这个看着挺简单的啊，实际上就是它不光是要有一股蛮力，你要顺着它这个方向去使劲。
1: 对对，要巧。
0: 哎，黄老师，我发现这些小朋友他们的动手能力都特别强哈，又会摘豆叶，又会用磨盘。
1: 没错，他们从小就在家里锻炼一些生活本领，像磨米这一块应该说是其中的一项。
0: 动手能力、自理能力都很强。
1: 对，那对他们以后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孩子们使出浑身力气推动磨盘，磨出米浆。黄老师告诉我，刚磨出来的米浆含水量过高，要用磨盘施加压力，除去水分，然后再上锅蒸熟，去掉米浆的生涩。此时院子里又热闹起来，孩子们抢着抡大锤，这一步又是要做什么呢？其实它蒸熟以后已经很细腻了哈，它不像那个糯米饭似的一粒一粒的，为什么还要再打它呢？
1: 因为如果没打它缺乏韧性，打了以后呢，它有韧性，那个作为果皮的时候，那个里面的馅才会掉出来。
0: 大约5000克重的木锤却成了孩子们争先抢夺的接力棒。
1: 加油。
0: 在他们的接力锤打之下，米团已经变得韧性十足。将猪肉末、海米和青蒜炒香后当作馅料，米团被捏成圆形的外皮，将咸鲜十足的馅料收入囊中，下锅煎到两面金黄，蒜果便是客家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消耗了大量体力后，孩子们对亲手制作的美味充满了期待。
5: 因为是自己劳动的成果，所以就比较格外香。

0: 这就是咱们刚刚亲自打的那个蒜果，是不是？
1: 对，
0: 就那个蒜香加上里面就是那个虾的那种鲜味啊，再加上外面那个果是有点油油脆脆的感觉。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做医生，救死扶伤。
2: 当兵，保卫边疆。
3: 我要当航空员，可以探索太空。
4: 我想当发明家，可以自己动手能力就很强。
5: 双手不仅可以制作盘中餐，更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山里的孩子在自然中汲取成长的营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有味可循，无比精彩。
6: 我爱大安森林。
5: 客家人除了偏爱米食，鹅也是他们餐桌上的家常食材。如何给鹅腿取骨去筋？如何将鹅肉切成薄片？如何能让鹅肉吃出牛肉味儿？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赵安人的烹鹅秘籍。位于赵安县西南部的白杨乡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接壤，这里的美食深受潮汕影响，独树一帜。据说当地人用鹅肉涮火锅，竟能吃出牛肉的口感，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沈洪亮掌握着这种味道的烹制秘籍，要想揭开答案，就得先跟着他去鹅场走一遭。
7: 哎，小沈，我发现咱们这个养鹅的地方，这个环境是特别好哈。
8: 这个鹅场是一个中远结合的，那个下面是种植那大盆蔬菜这些的。
7: 哦，
8: 对 对, 对，
7: 那边是种蔬菜，然后这边养鹅。
8: 对。
5: 种养结合是赵安人因地制宜打造出的生态循环链，成千上万只鹅在一起遛弯，小沈会相中哪一只呢？
7: 那咱们今天要选什么样的鹅呢？我看这鹅就是有大有小的。
8: 选三五年这个鹅，
7: 就比较大，
8: 对，那个老鹅，那个狮头鹅。
7: 为什么要选老鹅呢？
8: 因为它的口感，还有它的肉质都像是牛肉那样子，非常好。
7: 哦，
8: 炖汤啊，或者爆炒肉，各方面都很好的。
5: 从头顶到背部，狮头鹅长有一条深褐色羽毛带，因其头部前额的肉瘤形似狮头，故此得名。狮头鹅体态壮硕凶悍，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之一。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多鹅，没有一只能被小沈看中。他要找的鹅必须得区别对待。
9: 鹅还更大，
7: 还有更大的呀！
8: 哇，
7: 哎，它居然很乖乖的就到你怀里来了啊！这只鹅有多重啊？
8: 有二十几斤吧，
7: 二十多斤。哎呦，我天哪，真的是！
8: 这是五年的老鹅了。
7: 这个是五年，
8: 哎，对。
7: 你刚刚说了，就是看鹅的这个老嫩哈，应该看第一个是看它的头，
8: 头上面那个冠嘛，
7: 就这块是吧？这里一块软软厚厚的那个肉。啊，就是这儿，下巴这儿，
8: 哎，哦，
7: 这儿也是有一块很长，就比较大哈，比那些小的要大很多。
8: 是的，
7: 对，这是第一个看头，第二个就是看
8: 脚。
7: 哦，这个脚是太明显了，你看，就是上面那个
8: 都起茧了，
7: 皮肤都对，都起茧了，然后尤其是这里，
8: 对，
7: 这块地方就特别厚，然后那个脚蹼也很厚，
8: 都比较多。
7: 嗯，所以通过这两个部位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它跟其他鹅不太一样
8: 啊，
7: 真的是。
8: 比较老嘛。
5: 小沈告诉我，赵安人喜欢吃老鹅，生长五年的狮头鹅肉质纤维丝丝分明，富有嚼劲儿。这么大的一只鹅，它又该如何烹制呢？鹅肉火锅又会是何种模样呢？
7: 今天这只鹅可是够大的啊！这么大只鹅，咱们怎么做呢？
8: 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吃法。
7: 你是打算弄一桌都是鹅？
8: 对，
7: 全鹅宴哈。
8: 对，我们首先把它分解开。全部都分开。
5: 90后的小沈已经积累了近10年的从厨经验，手起刀落，十分有章法。没过几分钟，一只重约10千克的老鹅就被他一一分解。鹅头和鹅翅有皮有肉，做成酱香浓郁的卤味最合适不过，越啃越有滋味。鹅胗是鹅的胃，质地紧密，非常耐嚼。小沈选用菠萝的果香来平衡鹅胗的腥味。

0: 酸酸甜甜，爽脆开胃。我猜留下的鹅肉应该就是用来涮火锅的，但这鹅肉该怎么切才能成为可以涮的肉片呢？
1: 拿着鹅腿去掉皮，起起来骨头，然后要来做生判。
2: 咱们不是说就是这个鹅肉它比较老吗？就是生判能好吃，
1: 它这个口感很爽口了，就跟牛肉那个五花腱一样，都是比较脆。对，
2: 哎，就是在一整块没有筋膜的这个肉然后再片。
1: 对，
2: 那这样片出来不会是细条的吗？
1: 不会不会，就连着片吗？
2: 哦，就感觉哈，就是它是一个卷儿一样，被你这个刀一下，它片开了。
1: 对，往这个板下面。
2: 这个刀法太难了吧？就一边片一边要往外推，然后最后它从一个卷儿一样的变成了一整张平的了，好厉害！你看，直接变成这么薄的。
1: 对，
2: 你看这个纤维啊，真的是很粗的，
1: 比较像牛肉那样子。
2: 对。
0: 眼睛看会了，但上手一试，我才发现这片肉的技巧可太难了。
1: 这个刀压下去，
2: 要平着哈，
1: 压的，
2: 压住不能。
1: 对，慢慢来，慢慢。
2: 然后这个手推过来，
1: 对，慢慢推过来。
2: 我感觉我都不敢使劲儿。
1: 没事没事，你可能没那么熟悉那种
2: 刀法。一边右手往前，左手往回推。
1: 对。
2: 但是呢，
1: 你这个都还没切。
2: 太难了，太难了。它不光是这么推，它还得上下这么滑。
1: 对，慢慢滑。
2: 它得上下这么给它滑开哈。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0: 从一条肉片成一片肉，这种刀工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小沈告诉我，只有勤学苦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让家乡的美食被更多人吃到。用鹅骨架熬制的汤底已经就位，这独特的鹅肉火锅究竟味道如何呢？
2: 这个是直接放进去涮就可以了是吗？
1: 对，放下去。
2: 好，要涮多长时间呢？
1: 3秒。
2: 3秒啊，那么快？
1: 对，
2: 这样可以了吗？
1: 对，这样的就可以了。哎呀，
2: 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以为我涮的就是牛肉。那这个涮完之后就直接蘸这个酱了是吧？
1: 对，
2: 这个也是
1: 蘸这个沙茶酱
2: 啊，这也是沙茶酱。咱们这边人也喜欢沙茶是吧？
1: 对，
2: 尝一下啊。
1: 大人小孩都爱吃的。
2: 嗯，确实啊，它这个肉质的纤维感让人吃的特别过瘾是吧？就有一点，真的是有一点吃那种牛肉火锅的感觉。
1: 类似牛肉。
2: 对，干杯。
0: 小沈将赵安仁喜欢的鹅肉食材与潮汕地区的经典火锅进行搭配，这种兼收并蓄、不断创新的烹饪智慧，让赵安味道更加丰满、更加多元。尝过了山间美味，我又怎能错过当地的海鲜呢？如何用刀面将虾肉拍成虾泥？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又是何种美味？赵安仁会有怎样的烹虾绝活呢？赵安拥有90多千米的海岸线，丰饶的海鲜食材轮番抢占餐桌，满足赵安仁食鲜的口腹之欲。金星乡濒临赵安湾北部海域，当地人利用地理优势开创了一条海产养殖的致富路。
2: 大哥，咱们这一个塘大概有多大面积啊？
3: 大概17亩。
2: 那这收虾的话，这个产量能有多大呀？这一塘
3: 一季6-7千斤。
2: 那您一个人就能收完吗？
3: 是啊。
2: 需要多长时间能收完？
3: 大概是要1个小时。
0: 郑东海大哥是这片虾塘的主人，他告诉我，捕虾的时候在虾笼附近撒上饵料，便能引虾入网，事半功倍。
2: 这叫什么品种呀？
4: 完美白对虾。
2: 叫白对虾是不是？
4: 对。
2: 哦，我看看，这个虾笼有多长啊？
4: 10米左右。
2: 那这一笼每次上来大概能有多少虾呀？
4: 30-40斤嘛。
2: 这个虾最大能有多大呀？就比如说，
4: 大概10条一斤。
2: 10条一斤啊，那真是大的了。这个相对才算小的了，是吗？
4: 对。
0: 南美白对虾壳薄肉肥，通体呈浅灰青色。郑大哥烧了一锅开水，要让我尝尝刚刚出水的南美白对虾究竟有多鲜。
2: 大哥，咱们要是去市场上挑虾的话，怎么样算是好的虾呢？
4: 挑这个

0: 玻璃色的，还有透明的，头有这个膏嘛。
1: 啊，就是说你看头里面这个部分的膏是越多越好，
0: 健康的虾，
1: 就说明是健康的。所以一看颜色，而二看头里面的膏。
2: 简单的白灼搭配酱油和蒜调制的酱汁，最能品出白对虾鲜甜的本味。
1: 鲜甜，而且啊，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哈。
2: 郑大哥告诉我，赵安仁善于烹虾，更有吃虾不见虾的精妙做法。他推荐我去找一位名叫钟文钦的师傅，在那里我能吃到南美白对虾更新奇的味道。
1: 钟大哥，我看咱们今天这儿有大虾，然后还有相对小一点的虾哈。
3: 这小虾它肉质比较细腻，适合做虾蓉，容易起胶。
1: 起胶，起胶就是说它容易成虾蓉。那咱们是不是要做虾丸？
3: 今天我要拿这个小虾做一道你没见过的马蹄酥。
1: 我没见过的。
3: 对。
1: 那咱做做看。
3: 好。
1: 好。
2: 多年来，钟大哥一直在琢磨南美白对虾的各种吃法。烹制大一点的虾，它就会去掉虾头，在虾尾处留下一段虾壳，然后从腹部开刀，深入虾肉二分之一即可。切开不切断的方法，有利于虾肉在油炸时舒展变直，呈现出漂亮的造型。裹上面糊，虾肉在热油中很快呈现出金黄酥脆的视觉效果。金桔酱是干炸凤尾虾的点睛之笔，鲜甜的虾肉搭配清新的果香，浓郁而热烈。接下来，钟大哥要用小一点的虾制作马蹄酥，这又是哪种独特吃法呢？
1: 大哥，为什么只能拍不能剁呢？
3: 这是拍，它就容易起胶啊，它会有那个弹性，吃起来它会比较有那个嚼劲。
1: 这样一拍下去，它就扁了，整个就变成泥了。
3: 它这样就变成泥了。
1: 这就叫起胶了，是不是？哇，这个很精彩啊！来来，我试试。
2: 这种像拍蒜一样将虾肉拍打起胶的方式颇为有趣，但虾肉不像蒜有硬度，如果掌握不好力度，是很难将其拍烂、拍出胶的。
1: 有点意思了啊，
3: 有点意思了。
1: 就是它还没有碾得那么稀烂，就是为什么你碾的，就是它整个都摊开来了，我还是一只虾的这个形状还是在。
3: 这主要你拿的手法也，这个手指头一定要按在这里啊，要用这个地方拍。哦，
1: 嚯，它这不是悬空的，
3: 你按在这里，它就受力不均匀。你要按在这个地方，我们这只手在这里发力，这只手按在这里，它比较均匀，拖下来，它肉就站在两把，不会站到这个刀。
1: 咱这要拍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拍好的？
3: 看一下这种，肉质它已经很细腻了。
1: 感觉拉丝儿了都，
3: 感觉拉丝了，那个胶质它就起来了，
1: 这就叫起胶成功了，是不是？
3: 这就叫起胶成功了。
2: 在虾泥里加入鸭蛋清、生粉、盐和胡椒粉，抓匀后充分摔打，为虾肉增加弹牙口感。肥猪肉丁是烹制海鲜的黄金搭档，能带来油脂香气和润滑口感。清脆的马蹄丁可以提升口感，丰富层次。就在我恍然大悟马蹄酥原来如此的时候，钟大哥却有更形象的操作。
1: 大哥，咱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3: 咱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捏做成那个马蹄形。我给你展示一下。
1: 好，
3: 要用这个部位
1: 前面这
3: 轻轻的按压一下。按压的时候不能用这个部位去按，你要用这个部位。对，你我
1: 给你就不是说按扁了，
3: 对
1: 让它有一个凹进去的这个。
3: 对，
2: 除了内藏马蹄，外观还要做得像马蹄，这是钟大哥对南美白对虾的极致演绎。塑形后的虾肉要先上锅蒸熟，让虾肉、猪肥肉和马蹄融为一体，然后再撒上生粉、蛋液和面包糠，小火油炸三分钟。金黄的马蹄酥十分诱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它的味道了。
1: 因为这个小朋友一定会特别喜欢。
3: 对，
1: 在里面嚼啊，你能嚼到那个马蹄，那个脆脆的马蹄，
3: 脆脆的，
1: 而且呢，那虾丸它其实也很有弹性，
3: 很有弹性，
1: 很紧实，
3: 很紧实。
1: 就是咱们拍出来的效果。
3: 对对对，拍出来它起胶嘛，就是为了它更有弹性。
1: 就最关键的还要配上这个梅子酱的味道，让它酸酸甜甜的。
3: 酸酸甜甜是又香又甜。
2: 钟大哥说，烹制美味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马蹄酥就是他偶然间的灵感闪现，将虾肉做出了新意和讲究。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 赵安仁用别具匠心的烹饪智慧，架构起了从山海到餐桌的美味桥梁。与爱人携手创业的李向峰，用他们的爱情果芭乐演绎着家庭的温暖。孩子们积极实践，认真学习各种技能，不仅用双手传承着家乡味道，还为自己的美好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沈洪亮潜心钻研烹鹅之道，融合闽粤两地美食之长，将老鹅做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味道。独辟蹊径是钟文钦的烹饪理念，将想象化为现实，魔术般的点石成金，让虾肉多了一种更新奇的吃法。从传承融合到创新，赵安仁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美味赵安的精髓和对家乡热土的挚爱。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

0: 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8集。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的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个墓地正在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十二座墓葬分南北整齐地排列成两排，一枚铜钱揭示出墓葬的修建年代。当墓室底部的文物陆续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关于每座墓葬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西北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也亲临考古发掘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文物的提取工作详尽而周到，但是当考古队在发掘最后两座大墓的时候，出现了棘手的问题，考古队不得不改变了原有的发掘计划。2018年7月18日这一天，已经开始进入三伏。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编号为2017001的考古工地，马上就要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一大早就来到了考古工地，考古队员要在墓室上方搭建遮阳棚，以应对暑热给长时间户外工作带来的不便。这是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大大小小一共有十二座墓葬。墓地是2017年7月20日动工发掘的，不过当时只有整齐排列的三座大墓。2017年9月中旬，正当三座大墓即将清理到墓室的时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此次空港新城考古工地的领队刘代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刘代运根据这三座大墓整齐排列的位置关系，推断它们很有可能是一座家族墓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三座大墓的周围，或许还有一些十六国的墓葬。于是他又找来一支技术过硬的勘探队，对这三座大墓的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复探。
1: 那么勘探的结果呢，就印证了我们的怀疑。那么在这三座墓葬的北边，我们在这地方又发现了一排墓葬，发现了六座。那么在这个三个大墓的东边呢，又发现三座，就总共这一片里头，这两排墓葬里头一共有十二座墓葬，那么就跟我们开始怀疑的设想的是一样，它应该是个家族墓地。家族墓地的时代跨度呢，从目前的这个墓葬分布上来看，可能有十六国早期的，和十六国晚期的。它的延续时间，我估计大概前前后后将近有100年的历史。那么在南边这一盘最先发现的这三座大墓呢，是这里头规模最大的，也是级别最高的。最大的一座墓葬的墓道长度是40米，宽度是4米，深度大约在11.5米左右。然后在它的这个墓道的北壁上，在僧土上雕刻出了这个门楼的这个形状。那么这和以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墓葬的形制是基本相同的。
0: 2009年，刘代运曾经也带领考古队在咸阳机场附近发掘过一些十六国的墓葬，其中有一座编号为 M298 的大墓令人印象深刻。这座大墓的墓道达到了70多米，深度在16.5米左右，分前后两个墓室，并且墓道上面还有两个天井。在过洞和墓道的北壁上都雕刻出门楼的造型。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十六国时期的文物，有九支莲灯、陶马、陶灶、陶牛车、 陶盒、青铜器皿。另外，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两套月俑。刘代韵因此大胆地推测，这座大墓很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某一皇族女性的墓葬。考古队的技工徐小平正在寻找编号为 M9 的墓葬后室的范围。
2: 这个意思就上了。
3: 看一下大墓吧。
2: 这你画的是这个？
4: 对对对对对。
5: 墓室里的照片都有。
0: 考古队的领队刘代韵正在编号为 M10 的墓坑边上指导发掘工作。
1: 行，深度差不多了。一般这个墓室里有一些小的东西，比如铜钱呀、还有一些铜类的小东西，可能会随着这个淤土呢往上浮，所以咱们在清理过程中要一定要把土打碎，看看有没有遗留的其他的小件文物。
0: 下午3点钟，江洋似火，然而考古队仍然准时开工。考古队员正在清理 M9 号墓后室上方的生土。在相邻的 M8 号墓中，考古队的技工史宏宇已经清理出一副人骨架。在临近墓室底部的时候，考古队员的操作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正在这时，在 M8 号墓前室的东侧出现了4枚铜钱，其中有一枚铜钱上铸有丰货两个字。而这种钱币只在历史上的后赵时期短暂流通过30多年。通过这枚铜钱，可以明确墓葬的建造年代，对判定整个墓地的时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 M11 号墓坑中，技工徐小平开始清理刚刚露头的器物。上午的努力 ，M10 号墓后室的两副人骨架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6: 这一条缝子，悬空的这条缝子，鬼洞
1: 洞。那是不是这又是个侧室？把人头都放到外头，是不是还是个侧室？
0: 在 M8 号墓中，技工史宏宇继续清理前世的文物。
7: 这个叫陶罐，这应该是后世里面的这个随葬品啊。
8: 实际上这个人骨它应该是在墓室的底部，不应该出现在这么高的层位上。出现这么高的层位，显然是墓室大量进水以后导致它浮起来了。这个器物也是可能是从里头被水这个冲到这个外边来的。
9: 11号墓室日寇，这是11号就活土，这外边这是死土，没动过一土。
0: 技工徐小平清理出 M11 号墓后室的顶部。
9: 这个是后室，后室比较后室东径比前室东径急，他从这个位置气功恭敬，高度东径高度就到这个位置。
1: 哦，这是应该是个五四俑。
5: 这是胳膊这个头嘛，面向那边。
2: 对，这小孩这么高。
1: 我知道，他应该底下是个穿了一个大的一个东西，
10: 都立着。
1: 他一边立着，一边在甬道里头面向外，面向墓道的方向。哎，他的目的实际上是镇墓的。
10: 镇墓的。
1: 就是说，像将军一样站在那，我要守卫着墓主人的安全。
0: 傍晚时分，考古队收工了，一天紧张有序的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今天呢？大家在这块聚一聚，

是互相增进了解，增加咱们团队的合作意识，是吧？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今天是老王的生日，6月6号的生日，顺便嘛，我们也对老王的生日进行这个祝贺，好不好？

0: 2018年7月20日 ，M 八号墓的器物最先清理完毕，开始照相、测量和绘图。
1: 70，
2: 当时95，
3: 风一直在吹。
2: 好，水平的。
4: 来，先把手套戴上。
0: 下午，技工张小荣给绘图员郭卓现场指导发掘技巧。
5: 做辫子的时候，如果判断不清这个地方这个界限，生图与活图的界限在哪以后，首先先是刮平面鱼图啊，这些花点点这些，这是活图，然后这是界限在这一块，好比界限在这一块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手套这样做，你看这个图，这块是啥图，是不是有个哎，那叫鱼图，水鱼印记图，然后你看这一块块，咱靠物理图判断迹象的时候，平面上主要是靠这个手套刮平面。进水以后，墓室进水以后，棺材是也就飘起来，有些时候棺材就在那个墓室的东顶偏上靠上已经飘到东顶上了。然后你再看那棺材一下，都是鱼图。你看这一块，好像就像是到那个棺材，就这个木渣子，这些木的锈的这个痕迹，对吧？说不定是到棺材了。你轻一点看，这样坐过去是吧？
0: 之后，用心的郭卓来到了 M10 号墓，跟着考古队员一起进行实践操作。

0: 2018年7月21日上午，技工徐小平完成了 M11号墓的清理工作。
1: 这个是整，这个是整，这个是凿，这是个东王用技。这东王用现在头没有出来，开不来。这是两个人王用，这到一块靠着。
2: 现在是搁着没有。
1: 这个单子的出土位置好像不太对。

0: 这边这个的这个墓好像是十六一个那个西晋的墓，
1: 这是两个俑。
0: 我看着两个俑，这两个俑就是做的有点墓葬形式跟来说是十六国的，
1: 这是哪儿去？
0: 这是你的同学，
1: 门牙
0: 啊，牙齿，
1: 这都是钱，
0: 多少钱？六朝的，六朝的，六朝的，六朝的，不是瓷罐，这个还是啥？
1: 这还是要红木耳。

0: 咋子？
1: 骨头咋子？
0: 这个墓葬没发现盗洞。你发现盗洞，它是里头是啥？这明显的是应该是这边人移动过来的，这块动过。
2: 那个封门砖呢？这是有没有动过？
0: 封门砖没动过，这上面挖的时候没有盗洞。上面去搭透的时候没有发现盗洞。
3: 没有发现，
0: 那就奇怪了。再清理再看看，把这两个测试全部清完以后，看骨架摆放的情况。
4: 这个
0: 骨质
4: 洞，这
0: 里
4: 放了个石头。
0: 啊，放石头，石头是牙木的，这时候还是这种习俗。
5: 空港新城邓家村16个墓地 M12号墓惊现盗洞。云南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夏令营，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葬的秘密。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陕西昆岗新城窦家村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M 八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具有断代意义的铜钱。M 十号墓和 M 十一号墓相继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领队刘丹运下到墓坑中，查看文物的分布状况。
1: 这个是十六国最常见的九字连灯，就是它有一个铜状的座，然后有九盏灯盏。它当时应该是要点一下的，它主要就是起的作用是陪葬的，就是照明的，跟咱们现在那个灯用处是一样的。有一点灰还能看见，黑色的这个灰，你仔细看的话，可能有一点点灰，可能当时还是
2: 点了一下。
1: 点了一下。这个九支莲灯呢，它就是放在阳位置上，本身底下有个高的座，在里头大家能看见，底下这个座已经通到底，它就这么高在原位置。那么这个。

0: 鞍马和牛车也是石龟棺墓葬的标准配置，就经常见的标准配置。但是这个包括这些俑，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像那个法器啊，十字形的法器，这种都是石龟棺比较典型的东西。包括底下的动物俑也都是常见的，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陶制啊比较差，保存的比较差，所以清起来比较麻烦。它这个火候太低，稍微带点泥一碰它就会碎。这个鞍马呢是男主人出行时候他要撑骑的，那么这个牛车呢是女主人出门的时候要乘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是女主人出行呢？前面有一个牵牛的，然后后面有两个侍女来这个服侍他。一般的话就是女性是坐车，男性是骑马。
1: 2018年7月21日下午，考古队的技工史红宇正在清理 M12号墓的文物。
2: 从尾巴上就可以看它翘起来这么一个形状，轮廓它是一个陶基。这就不该轻易轻易掉。这个是我现在清理的这个器物，它是陶造，就是这块这个酥得很，它这个陶质烧的时候，它的可能这个温度没把握好，或许是它这个材质，它这个陶质有问题，到底下潮湿的环境当中它保存的就比较差。有些你像这个釉陶器它这个就比较，它这个质地就比较好，看到现在都这么多年，十六国时期到现在这都1000多年了，它还这么好。你这陶器咱们都没有人为的去破坏，清的时候也很仔细，但是一不小心它就坏了。这个就是他们两种陶的质地不一样，这个明显好得多嘛。它这个上了釉子以后再烧结，结实一点。
0: 拿手铲打到这一块的时候，发现这个范围内这个土很松散，它不像在周围这个土它分离的那么好，这个也比旁边能稍微深了一点，所以这一块这个范围大概这么大的范围，我估计可能当时是个盗洞，就大概就是这么大的范围。清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有半拿铜镜，它只有一半。这块这么个范围，这个范围应该是把这个墓室，把这个后室当时出现了一个盗洞才好。这个盗洞到了这一层的时候还能辨别出来，它应该在这个层位上的时候，应该都能很明显的看见了。因为这块我们只能看见它这个土色不一样，这个盗洞可能在，这个盗洞有可能是这个墓室垮塌以后后期的盗洞，没有出现在垮塌以前，应该是，要不然到了这层我是找不到的。我在这层能找到，显然这个墓室先垮塌，还能看见这个盗洞的这个痕迹范围的话，那说明它是在这个垮塌之后形成的盗洞。
1: 2018年7月25日，考古工地的工作重点从北边转到了南边。此时，考古队员正在给编号为 M2 的大墓挖探方。2018年7月26日，考古工地迎来了一批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
3: 好了，到位了以后，你们跟着你们组长，给你们先。

0: 先看勘探啊，给你们教勘探怎么探。
1: 正值暑期，孩子们过来参加一个以考古为主题的夏令营的活动。
0: 好了，你先就。
1: 在这片石榴果墓地的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有遗迹现象的灰坑，正好给孩子们体验考古发掘，让他们也参与到考古当中来。
2: 慢慢的把它清出来。
3: 那东西在原位置上不能往出拿啊，你光往下刮就行了。
4: 啊，太多了，我怎么了？
3: 太多了，越多越好呀。
5: 因为它有破损，所以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看到什么画什么，就如实的反应就行了。
6: 这个可不是咱们在大明宫那个模拟的，知道吧？这个可是真实的东西。
7: 非常大。
8: 你要看他，我罐子大，他那罐子是破的，咱们这罐子浑的。
1: 告别了愉快的一天，第二天清晨，考古队准时开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来到考古工地查看出土人骨的情况。
9: 他肯定是这个人肯定是原葬的，因为他的整个的解剖学的结构就没有变，尸骨那部分残掉了，但是呢你从整个这个髋骨的形态结构特征来看呢，哎，更像是一个女性的个体。你看，首先呢是这个耳状面，这耳状面不像刚才那个是直的，像个漆一样，这像个 C 一样的。
3: 常识性的判断一般都是，一般都是女性陪葬男主人，就是男主人正常死了以后，
9: 对对，
3: 他女性牵过来陪葬，但是这个墓葬呢，恰恰相反，如果他这是个女性的话。等于是她死了以后才全部合葬，那如果这是她丈夫的话，那等于她死的比较晚，或者年龄比较大，她死了以后才来合葬。
9: 是。
3: 那反而这个她丈夫的位置，好像现在看了好像成了一个重塑的位置。
10: 到位了。
9: 这个呢，他测试了这个个体，这个、显然也是迁葬二次迁葬来的，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看他把肢骨放在了一起，就是所有的这边应该是下肢，上肢呢，上肢在这儿，就是他那个胫骨、腓骨这些都已经不在解剖学位置，就一看就是有意摆放过的。
3: 清理的时候呢，它这明显的有一个缝，就是这个壁很直，当时可能就他弄了一个小木匣子，一个很小的木匣子把它装上了，没有关的，只弄个小木匣子，明显就是迁葬的。
9: 单臼齿呢，刚萌出，大概呢就是能比较准确的判断，它就是18到25岁这个范围内，但这是个男性女性呢。就我这儿看的不太清楚，需要比如说把这个挖开来看一下。我现在倾向于它是一个女性的个体啊。

0: 考古队长刘代运和西北大学陈亮教授的讨论意味深长，而最后两座大墓在发掘过程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考古队员在发掘陕西空岗新城窦家村16个墓地 M12号墓的时候，发现了2处盗洞。墓地南边一排的6座墓葬也开始了清理工作。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考古夏令营的活动。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
1: 那你下一次来的时候，能不能就把药采了？
2: 对，
1: 把这骨架整个提了。需不需要提骨架？
2: 需要。采样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同一个人来采比较好，它的污染可以控制的比较小一些。牙齿呢，从第3臼齿开始采起，因为第3臼齿，一般都是成年以后，就18到25岁才会，如果说它长，它才会萌出，所以它受到的污染是最小的。啊，还有呢，就会采那个颞骨，颞骨的沿部就在里边，会聚一点，因为呢，这个沿部也是它是一个就是锥体的锥形的，它在头骨的里边，它受到的污染也是比较小的。再一个采样的时候，就是你拔出来以后，它做 DNA 的时候，不是要做这个上面的，釉质，就是这牙齿齿冠这部分，它是要采的下里边那个
1: 根儿那
2: 边，齿根那里边。
1: 你从目前墓葬排列的关系看，它是一个加州墓地。那么加州墓地的话，作为男性个体，咱就想搞明白，他们夫妻里头有没有血，肯定是一个有没有血缘关系，肯定有血缘关系串通在一起。

0: 因为女性呢还要做她的血缘关系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各个另外各个家族来的人，那就证明这个啊那婚姻呢不是固定的。
1: 对，
0: 如果这个女

0: 今天，考古队员准备对 M 十号墓的文物进行提取。考古队副队长赵占瑞负责所有墓葬和文物现场影像的记录。
1: 就他那个帘布上面还有一些土没清净，就这块。
0: 考古队的技工王苍溪正在填写 M 十号墓的出土器物登记表。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表格，所有的器物都进行了编号。这个编号就相当于这件文物的条形码，编号与文物之间是唯一对应的关系。
2: 这个有点
0: 在 M 十号墓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且造型精美，但是在这其中最难提取的就要数九支莲灯

0: 头还有什么小残片之类的，全部把它收全。
1: 那你们来动。
2: 九只连灯已经破碎，
0: 就北坏了。
2: 考古队员必须把所有的碎块都提取出来，以便日后修复它时能拼对完整。

0: 这是原始位置，原始的位置。
1: 小波，
2: 咱们去
3: 大圈圈去哈里。
1: 嗯，都是。
4: 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9集。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盗墓的文物清理工作已经完成，考古队的技工王苍溪正在研究一件他从未见过的文物。
6: 这件东西呢，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一件东西，石头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研磨器，就是研磨东西用的啊，按道理如果是研磨东西的话，它一旁应该放一个杵棒，但是没见这个东西。还我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咱们现在就叫它石臼吧。
4: 在 M5 号墓和 M6 号墓中出土了很多典型的十六国时期的器物，比如头上有十字形发髻的侍女俑，雕刻有实物的灶台、陶罐

0: 烤牛车等等。正当考古工作临近尾声的时候，墓地的发掘工作突然陷入了窘境。
1: 这个是三号墓，那么三号墓的后室呢比较清楚，那前室大家看呢，现在已经压在这个土的底下。那么原来我们计划，如果它压得很少的话，我们可以掏一点进去，把它墓室全部清理完。那么现在看来，它的延伸的这个深度呢比较多，另外它的顶看见顶比较平，所以继续掏的话就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方案，从上面啊重新呢把它土破掉一部分，把上面土整个取掉，让前室完全暴露出来。就我们先期要做的工作呢，首先把墓道那部分要进行三维扫描做完，资料取全，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破土的工作。
0: 又见夕阳，喧嚣的考古工地恢复了原本的宁静。考古队接下来的工作是否能顺利完成，我们拭目以待。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无论体型大小，食物都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

0: 家冠名播出。
1: 大自然遵循着弱肉强食的法则，残酷而真实。动物们每天都为了生存和获取必要的资源展开较量。每一次较量，动物们都需要在体力消耗、受伤风险和潜在收益之间做出权衡。它们演化出了各自独特的生存策略与技巧。生物有三种基本本能：求生、觅食与繁衍。无论体型大小，觅食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严酷的寒冬或干旱时节，生存压力剧增，动物间的冲突也因此加剧。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这关乎生死存亡，各种动物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博得一线生机。

能量的来源，是所有生物赖以生存最珍贵、最不可或缺的资源。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食物更是值得为之奋斗一搏的目标。

渔网捕鱼没有选择性，常常会抓到一些渔民不想要的小型鱼类，这些富余货物往往会被丢弃。但在大自然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会被浪费的，尤其是在严酷的寒冬。白尾海雕会被吸引至此，寻找这些唾手可得又急需的食物。然而食物供不应求，食物关乎生死，值得奋力一搏。参与争夺的大多是幼鸟，它们尚未长出成鸟标志性的金色羽毛和白色尾羽。尽管它们的喙看起来很锋利，却不是用来打斗的。它们会用有力的翅膀拍打对手，并用强健的双脚和致命的利爪互相缠斗。这场争斗引来了其他动物的围观，乌鸦并非为看热闹而来，他们的眼里只有食物，他们想趁白尾海雕忙于内斗偷偷上前叼走猎物。年幼的白尾海雕为了一小份食物打得不可开交，可一旦成年白尾海雕出现，即便是获胜的幼鸟也只能乖乖让出食物。

白尾海雕有时也会打破常规，以腐肉为食。和其他动物一样，白尾海雕也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体力。乌鸦似乎忘了，白尾海雕是凶猛的捕食者。

有些食物争夺战最好还是不要参与。这些护食的猛禽绝不会手下留情。

猛禽的拉丁文学名意为抢夺者或攫取者，可谓恰如其分。抢夺与守护食物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白头鹞在芦苇丛中筑巢，茂密的芦苇巧妙地隐藏了巢穴，这样亲鸟便可以将雏鸟留在巢内，安心地去沼泽中捕猎鸣禽。两只亲鸟会在巢穴上空完成食物交接，这次轮到雄性亲鸟将食物送回巢中。雏鸟还不明白，食物可不是用来打闹的玩具。但在野外，打闹从来都不是儿戏。大多数猛禽一次会孵化多枚卵，但雏鸟全部存活的情况却十分罕见。原因就在于此。亲鸟一心只想养大一只最健康的雏鸟，其余的雏鸟不过是备选。先出壳的雏鸟通常体型最大，在和兄弟姐妹抢食时占尽先机。凭借较大的体型和更强的攻击性，它总能成功抢到食物。在极少数情况下，所有雏鸟都能存活。但大多数时候，最弱小的那只雏鸟都会因吃不到食物被饿死。这便是自然竞争的残酷法则，适者生存。雏鸟们从小就要为生存而战。在食物争夺战中，顶级捕食者往往是最凶猛的斗士。夕阳西下，东非平原上的众多顶级捕食者已整装待发。

夜视摄像机记录下了捕食者们的一举一动。狮群和斑鬣狗群都在羚羊群外围徘徊，寻找

一头雌狮负责驱赶，另一头则发起致命攻击。雌狮成功将转角牛羚按倒在地，而斑鬣狗群已在旁边虎视眈眈。雌狮必须紧紧咬住猎物的喉咙，直到它彻底断气，否则不仅可能让猎物逃脱，还可能被它强有力的角刺伤。然而就在雌狮奋力压制猎物时，斑鬣狗们已经开始了抢夺。狮子能够暂时击退这些强盗，

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因寡不敌众而陷入困境。斑鬣狗群的目标是抢占猎物。很快就赶走了狮子。斑鬣狗的咬合力惊人，被咬到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狮子的数量远少于斑鬣狗的数量。斑鬣狗赢得了这场食物争夺战，不过狮子也并非总是吃亏的一方。事实上，狮子抢夺斑鬣狗猎物的情况更为常见，而且狮群内部为食物发生的争斗往往更加激烈。当狮群成功捕杀猎物后，每一头狮子都渴望分得一杯羹。

在阳光无法穿透的深海，藻类难以生长。这里的生物依赖从上方沉降的有机碎屑为生，这些碎屑通常是上层水域死去的动植物分解后的残骸。海葵舞动着触手，尽力捕捞食物。这里的食物争夺战悄无声息，肉眼难以察觉。每只海葵都想占据水流最佳的捕食位置。如果有海葵靠得太近，被激怒的海葵会不断向入侵者发射鱼叉般的有毒刺丝，直到对方退却。并非所有深海生物都依赖水流带来的食物，有些生物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取食物。螃蟹挖开松软的海底沉积物寻找贝类。

螃蟹之间的内斗给一只善于伺机而动的比目鱼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从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但是这小小一口是远远不够的，

于海洋的富饶，海岸边聚集了大量的海鸟。青鸟们不知疲倦地往返于大海与鸟巢之间，捕鱼、喂养幼鸟。海鹰偏爱捕食玉金鱼，喙上的小锯齿让它们能一次性携带多条鱼返回巢穴。它们那色彩鲜艳的喙，再加上叼着成排的鱼，实在太过显眼，被红嘴鸥盯上也不足为奇。为了保住猎物，海鹰每天都要拼命地向巢穴冲刺。这也为养育雏鸟增添了巨大的难度。

即使这一次他得逞了，也终将明白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在这片海域，还时常有海盗出没。军舰鸟

它们是飞行最敏捷的鸟类之一，会成群结队地围攻其他鸟类，直到对方放弃到嘴的食物。军舰鸟甚至不用沾湿羽毛就能得到现成的食物。

在这片危险的海域，海鸟要想把捕获的鱼安全带回家，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被军舰鸟发现之前把鱼囫囵吞下。蓝脚尖鸟把捕到的鱼藏在喉咙里飞回鸟群，希望能躲过这些劫匪。迎接他们的是巢中嗷嗷待哺的雏鸟。亲鸟用嘴对嘴的方式喂食，这本是保护食物的好方法，不料还是遭到了袭击。目光敏锐的军舰鸟如同所有盗贼一样，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即便成功抢到了食物，军舰鸟内部也会互相争斗。抢到的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分，于是军舰鸟再一次对蓝脚尖鸟发起了袭击。一次又一次，亲鸟养育雏鸟本就艰难，还要实施提防军舰鸟，更是难上加难。在海鸟群落中，只有当食物被完全消化，这场食物争夺战才会暂时平息。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坐落于浩瀚海洋中的火山岩群岛，群岛总面积不大，气候炎热干燥。岛上资源也极为匮乏，然而栖息于此的爬行动物却拥有一处觅食的宝地。带刺仙人掌最肥美的部分高不可攀，

0: 将尾巴甩到空中，代表它使出了鳄鱼的绝招“死亡翻滚”。一旦捕到猎物，原本各自为战的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混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无论体型大小，觅食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鳄鱼的社会性不强，他们会先抢占一段理想的河道，严加防守。

不过当食物充足时，比如在角马迁徙期间，鳄鱼便会聚集起来共享这场饕餮盛宴。

猎时，鳄鱼都是单独行动，

一旦有鳄鱼捕到猎物，原本各自为战的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混战。将尾巴甩到空中，代表这只鳄鱼使出了它的绝招——死亡翻滚。这场食物争夺战看似混乱，实际上却有助于鳄鱼的进食。 在水中很难固定住庞大的猎物，并将其撕成小块。但这么多鳄鱼一起死死咬住，反而能牢牢固定住猎物。如此一来，鳄鱼便可以通过翻滚身体撕下一大块肉。 体型最大、最强壮的鳄鱼将饱餐一顿，而体型较小的鳄鱼就只能争夺吃剩的残骸。

角马迁徙期间食物丰富，但这种情况并非一直存在。在沙漠中，食物争夺战似乎比食物本身更为常见。

胡猛不知疲倦地忙碌着，通常都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他们要照看幼崽，挖掘洞穴，放哨警戒。

虎蟒间的争斗非常激烈，甚至会伤及性命，但这种争斗通常发生在不同家族之间。

很少有动物能像狼一样如此直白地表达对食物的态度。狼群会齐心协力地养育幼崽，保卫领地以及领地内的食物资源。他们甚至会合作捕杀大型猎物。可一旦成功，之前的合作精神似乎便被抛到了脑后。狼群由首领夫妇及其后代组成，首领占据主导地位，幼崽的年龄越小，地位就越低。他们努力遵守等级秩序，安守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狼会通过复杂的肢体语言来避免冲突，比如露出牙齿、耷拉耳朵、伏低身子以示退让，安抚地位更高的成员。通常这有助于维持和平，确保在轮到自己时能分得食物。不过偶尔也会有狼

狼不服从等级，但很少有好的结果。不守规矩的成员必须受到教训。狼在争斗中可能互相残杀，这在不同狼群的对抗中尤为常见。

但通常只需要一个严厉的警告和一些威慑性的动作就能平息争端。无论动物体型大小，食物都至关重要。在美洲，地球上体型最小的鸟类却拥有着最高的新陈代谢水平。飞行时，蜂鸟那颗小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次以上。

事实上，他们对热量的需求极高，每晚都不得不进入一种类似短暂冬眠的状态，以免饿死。

白天，他们需要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主要是花蜜，也会捕食昆虫和蜘蛛。

蝴蝶的生活方式与蜂鸟相似，有些体型甚至更大，但蜂鸟绝不会容忍它们。蜂鸟会勇敢地守护自己的食物来源，驱赶同类，以及任何可能威胁到其花蜜资源的生物。

旅鼠也有着相似的生存哲学，在寒冷的北极台原，食物多寡和竞争激烈程度每年都在变化，这些小型啮齿动物会抓住一切机会进食。当一只挪威旅鼠闯入一只林旅鼠的领地，两者很可能会争夺相同的食物。争斗一触即发，林旅鼠体型更小，但攻击性毫不逊色。最终决定各走各路。

狮子对猎豹向来没有好感，猎豹每捕获一只猎物，就意味着狮子的幼崽少了一份口粮。狮子会在猎豹幼崽成长起来之前，将它们扼杀在萌芽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许多动物都不喜欢与其他物种竞争，像猫科和犬科这样的捕食者，一旦有机会，常会相互残杀，以减少领地内的食物竞争压力。

狮子对猎豹向来没有好感，对这头雌狮而言，猎豹每捕获一只猎物，就意味着它的幼崽少了一份口粮。抓住猎豹并非易事，但他发现了这只雌性猎豹藏在灌木丛中的巢穴。大多数攻击都发生在这个阶段，捕食者会在下一代竞争者成长起来之前，将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雌性猎豹独自养育幼崽，而雌狮则有同伴相助。

雌性猎豹用叫声示意幼崽们找地方躲藏，然后它直面攻击者，试图引开他们保护幼崽。

雌性猎豹意志坚定，但狮群也寸步不让。

这场战斗猎豹输了。狮子没有吃掉猎豹幼崽的尸体，杀死幼崽仅仅是为了消除未来的竞争者，这对猎豹一家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崽的尸体分散了狮群的注意力，让雌性猎豹有机会带着幸存的幼崽逃走，避免再次遭受攻击。

0: 古老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间的竞争冲突十分常见，所幸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造成致命后果。

一些动物会想方设法确保自己的粮仓储备充足。橡树啄木鸟对橡子情有独

然而囤积橡子也会招来麻烦，容易引来其他动物的觊觎。一旦松鼠发现橡树啄木鸟放松了警惕，它们就会趁机抢夺橡子。松鼠会把橡子装进夹囊里带走。橡树啄木鸟一家费了不少力气才储存了这么多橡子，他们绝不会善罢

生动物之间的食物争夺战非常精彩。水塘面积缩小，鱼群被迫聚集在一起。为了享用这顿丰盛的自助餐，爱吃鱼的动物们展开了正面交锋。眼前的场景让围观的人群激动不已。这样的生存之战每天都在野外上演，令人百看不厌。

一位老人慷慨地拿出一些食物，帮助濒危的丹顶鹤度过难熬的冬天。大地被冰雪覆盖，动物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挨饿的不只是丹顶鹤。鱼是宝贵的资源，成了众多动物竞相争夺的目标，这也让我们再次目睹了大自然残酷而又充满野性之美的一面。大自然中的食物争夺战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四零零。

0: 1-60-5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山深处隐藏神秘古城。
1: 这个石砖就看着很斑驳了。
0: 与古状的街巷布局跟古城选址存在怎样的关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啊，由于地形的特殊性，一些古城在建造布局的时候往往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贵州省东部的镇远县，五羊河穿城而过，从高空俯瞰呢，整个古城的布局如同 S 型。我们现在放大再来看一看啊，更为神奇的是，其街巷大多曲折回转，仿佛构成了半个鱼骨状的路网结构。那这样奇特的布局设计是否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呢？
1: 云贵高原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的地区，这里奇峰林立，峰丛洼地，峡谷密布，因而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大都选择分散居住。然而在贵州省镇远县，

0: 其状况却是大相径庭，不仅房屋密集，而且人口众多。镇远县位于贵州省东部，距离省会贵阳约270千米。镇远地处武陵山余脉的环抱之中，五羊河的旁边。在镇远县城，记者看到四周的建筑青砖黛瓦，每一块石砖似乎都在诉说着镇远的历史沧桑。这里的建筑大都院墙高耸，与我国的徽式建筑风格极为相近，让人颇有身在江南古镇的感觉。对此，记者不由得感到了一丝好奇，地处西南的偏远山区，为何会有如此大面积的徽派建筑呢？跟随向导，不知不觉中，摄制组走进了这片古民居的深处。此时，记者发现，周边的街巷走向十分特殊。
1: 我那感觉就是跟我们北方的那个胡同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是横平竖直的，然后这个感觉就是曲曲弯弯。
0: 随后，记者敲开了一家院门。
2: 您好，我们能进来看看吗？
0: 当记者走进院子后，发现与倾斜弯曲的街巷截然不同，民居的院内格局十分规整，房屋坐北朝南，这给一行人带来了疑惑。为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向不同方向倾斜，而且每一处民宅的院门和院里的房屋之间也都保持着一定的角度，看上去大门就像是斜插入院墙当中呢？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判断，记者用指南针对这片古民居街巷的方向进行了测试。随着记者在街巷中穿行，指南针的指针也在不停地晃动。这意味着记者走过的这些街巷都不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的方向。在接下来的考察中，记者还发现倾斜的街巷之间相互连通，周围的房舍也形态相近，行走其中极易迷失方向。对此，记者有些疑惑，这片犹如迷宫一般的房屋街巷是当初规划建造者的故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呢？如果是设计如此，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摄制组对镇远古宅的布局及朝向设计之谜展开调查。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首先来到了城镇东面的石坪山。只见这里有一段破旧不堪的残垣断壁，这段破碎的石墙一直绵延到远方，至少有数十千米长，而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略微高出的建筑，很像是残存的箭楼。这让记者不由得想到了我国北方的长城。长城是我国古代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而建造的防御工事。难道说，在地处偏远的贵州镇远，古人也建造了一段长城吗？如果真是这样，其目的又是什么呢？
3: 在古代的话，一般都是依靠这个水路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而这个五羊河它是连接贵州和湖南的一个重要通道，也就是说不同朝代的这个统治者，他又对这个大西南地区的一个有效的这个管辖，都要通过这么一条水路进入进来。
0: 地质专家刘江龙接着告诉我们，镇远 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军事要地，特别是在将水运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人们如果要进入云贵腹地，大都沿长江过洞庭，再溯沅江而上，经五羊河，最终抵达镇远、舍州登陆。这让镇远就成为了古时兵家必争之地。而队员们的脚下，就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修建的城垣。刘老师的介绍让摄制组有了一个猜测，镇远古镇街巷房舍如同鱼骨状的布局，会不会与战争防御有关呢？一行人顺着五羊河继续考察，在县城的东面，五羊河上的一座青石板桥引起了刘老师的注意。只见在这座桥的中间，竟然矗立着一个十余米高的亭子。如此奇特的桥梁设计实属罕见。
3: 桥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亭？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古代臣民的一个哨口，一个关卡啊，也就是说你经过这个桥到那一边，就必须在这个地方做个检查和停留。
0: 原来古时五羊河不仅是朝廷运送军队辎重的通道，也是输送民用物资的必经之地。镇远是一座以军兴商发展起来的城市，那么这一发现又是否与古镇中独特的建筑设计有关联呢？记者回到古镇，再次敲开居民的院门，在跟随房屋主人参观老宅时，一行人在木窗的雕花中看到了一种奇特的动物。村民说这是狐狸，是镇远雕花中常见的生灵。我国古民居的窗棂上大都会雕刻葫芦、蝙蝠，利用它们的谐音寓意生活福禄富贵。那么镇远古宅中为什么要把狐狸雕刻在窗棂上呢？
4: 我们本地人狐福分不清楚，读福福都是读成福，狐狸也是读成福，带狐的全部拿进来，就把它当成吉祥物，取它的谐音。
0: 当地居民说，他们的祖先大多是江淮地区的商人，他们汇聚在镇远，将云贵的特产运到江淮的同时，也把山区需要的物资转运过来。在镇远县城，考察队相继看到了江西、四川、福建等多地会馆。从建筑规模上，不难看出当初房屋的主人是不惜花费重金建造了自己的家园。那么，他们为何要将房屋的街巷设计成鱼骨状的布局呢？
3: 贵州有一个说法，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那么镇远这个古城就是遵照我们的这个五羊河的两岸而建起来的一座古城。
0: 一番考察下来，专家向记者解释说，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古人设计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城布局和街巷走向，以适应山地地形的需要。沿河地势平坦狭长，主要街道沿河两岸一字排开，通过众多的码头与河流相连接。内部街巷则以南北走向的为骨干，东西支巷为串联，形成树枝状的通路系统。而对于地势逐渐升高的地形，古人将街巷修建成弯曲回环的走向，在节省爬坡体力的同时，还能串接起更多的院落，不仅更大限度地利用了土地资源， 还获得了高低错落、疏密有序的空间布局。在镇远古城的修建布局上，古人充分展现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和聪明智慧。也正是如此，在千百年后，一座拥有特殊形状、极具人文特色的古城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5: 由于喀斯特地貌呢，地形起伏较大，缺乏地表径流等因素，让很多地方呢属于不宜居住的区域。而镇远的古人呢，巧妙地运用鱼骨状的巷子布局，不仅呢在石灰岩山区建立起了自己美丽的家园，更创造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文化。镇远的巷子走向呢，虽然迂回曲折，但是其屋舍院落呢，却依然按照传统的坐北朝南的方向设计。而在浙江的庆元县啊，那里的古民居呢，与通常的坐北朝南正好相反，是坐南朝北。那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0: 江南古村惊现众多廊桥，明清古寨为何一反常态，按照坐南朝北的格局修建？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庆元县隶属于澧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与福建接壤。在庆元县城东南边的大纪村有一片古民居，从其雕梁画栋的装饰风格不难看出，这里最初的主人修建家园时的良苦用心。然而，就是这样一片古民居，它的院门及正屋的朝向却颇为奇特。
5: 这边是朝北，
6: 这边是朝北哈。我们在大纪村发现他们的那个古民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们的院子有两重门，第一道门是朝东的这个方向，到第二道门的时候呢是和居室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一致是跟我们往常意义上的那个坐北朝南正好是反着，它是坐南朝北，包括它的好像坐南朝北的话它还要往东
5: 东偏
6: 偏一些，在这个院子是偏了15度左右。
4: 这些老宅不仅朝向北，还都向东倾斜，不仅向东倾斜，还要在正门外开一个东门。大纪人为何要这样盖房子？
6: 您好，像咱们这儿这个门为什么很多老房那个门是朝东的，您知道吗？
7: 不知道。
4: 由于年代久远，当初主人的心境已很难有人知晓。摄制组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首先要对大纪的历史及周边情况有所了解。
6: 没有这个的形容。
4: 于是队员们来到有关部门查找资料。经过仔细查阅，记者未能在庆元县志中找到任何古民居的记录。在县志中大家看到身僻幽族，舟车不通，名人游历足迹之所不至，这是古人对当时庆元环境的描述。由于庆元位置偏远，是浙江距离杭州较远的县城之一，同时它又处于山地地区，这让摄制组更加困惑。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导致古时的庆元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么大纪村的先民为何会来此建造家园呢？一行人决定对老宅所处的大纪村及周边区域进行考察，希望通过走访揭开大纪村古民居朝向的秘密。路途中，记者注意到庆元的廊桥数量众多，许多桥的旁边还有古道相伴，这让一行人心增疑惑。深山当中是何原因廊桥众多，古道纵横，这是否和大纪村的古宅之谜有所关联呢？
8: 这条是叫正闽通衢的古道，浙江呢通往我们这个庆元、龙泉、景宁、泰顺， 那么福建呢，闽呢是通过寿宁郑和连到福州。
6: 那实际上这些廊桥应该可以算是古道的一部分了。
8: 廊桥呢，就是说是这个古道当中的一种这个关键的曲营吧，
6: 枢纽啊，
8: 枢纽。
4: 当地人说，庆元县古时是连接浙江和福建的通道，由于时常有大雨，所以桥修成了有屋顶的廊桥，为往来的人遮风挡雨。至今在庆元还保存有100多座古廊桥。穿梭在廊桥中，摄制组发现在这些古桥的木梁上都写有文字，有的字迹已经模糊了，有的还能清楚地看到人名、数额等等。这些文字为何要写在桥梁上？记录的又是什么呢？
8: 这个梁上写着呢，叫苏梁对字。那么这里面记载到的是什么？那个修桥、建桥，这个工匠啊，那么捐款啊，许许多多的内容。
4: 专家解释说，古时村中建桥大都是村民集资，各家各户根据财力差别捐钱捐米，或免费担任劳力。因而廊桥建好后，人们不仅会在木梁上记录下修建的时间，还会将那些为建桥做出过贡献的村民姓名、所捐之物都一一记载下来。记者粗略计算后发现，建造一座廊桥的费用着实不菲。
9: 像现在来说，这样资金大概要有150多万。
4: 庆元古人先后修建的廊桥有上100座之多，如此巨额的花费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庆元虽是浙江南部和福建往来的必经之地，但它仅是两省之间的物资通道，其收入应该很难负担起修建大量廊桥的支出。联想到大纪村雕梁画

0: 栋的古宅不禁让人困惑，古时庆元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呢？
1: 神秘黑洞，刻字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庆元县城的街心公园，考察组注意到有些人在练一套独特的功夫。
7: 我问您一下啊，您刚才你们练的这是什么功夫？我看那么大，
8: 那香菇功夫。
7: 香菇功夫。
8: 香菇。
7: 我看你们拿扁担，
8: 扁担，
7: 还有
8: 棍子，
7: 棍子，
8: 斧头，
7: 斧头。
8: 做香菇要斧头，这个刀路上有土匪，刀又拿出来跟人打了。
6: 农家常见的斧子、木棍，竟然成为了他们手中挥舞的武器。原来，古时庆元人用扁担将山里的物资运出大山贩卖，山路崎岖，为了抵御路途中盗匪的侵扰抢夺，以及毒虫猛兽的攻击，人们就开始拿起手中的扁担、刀斧做武器防身，创立了这门独特的香菇功夫。

很好奇，庆元古人用于防身自创的武术，为什么以香菇命名呢？在距离庆元县城约10000米的西洋村的西洋店，

0: 家看到了庆元人供奉的财神爷。
1: 这西洋殿里面供的是一个什么神啊？我们往常好像
2: 这个什么神啊？吴三公。
1: 吴三公。
2: 香菇始祖。
0: 村民告诉记者，宋朝时，庆元人吴三公发现庆元多雨湿润的气候条件，以及植被繁茂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香菇生长，他发明了人工种植香菇的方法，带领大家种植贩卖香菇，庆元全县逐渐变得富裕起来。原来大纪村和庆元其他古村落都是在宋时发展兴旺起来的。在对大纪村的历史及地势环境有了一个了解后，考察队再次返回大纪村。经过多方走访，摄制组终于在明代的玉心堂找到了一位了解古宅的老人。
3: 我们是讲蓝风水来嘛？
4: 蓝风水，他说。
3: 蓝风水
4: 。
3: 那这房子这个门呢，以后以前上去这两扇门不开了，要有大官来，老人过辈，们孩子逃亲才会开。
0: 老人说，他的祖辈告诉他，古宅的东门被称为风水门，寓意紫气东来，保佑在外的子孙仕途顺利。而第二道门，正屋门朝北的设计，也藏有深意。因为大纪的先人来自北方，屋门朝北寓意一心向北，心念故乡。听了老人的解释，一同考察的专家认为，心系故乡的说法只是人们的美好寓意，房子这样修建一定与大纪的地势有关系。那么大纪村中隐藏了怎样的地理奥秘呢？
1: 咱们再住几天啊。
0: 摄制组对整座村庄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考察。大纪的东南边为群山，大纪建村的位置就在山脚下河道边。大纪的房子之所以坐南朝北，与这里环绕的群山河道有很大关系。
5: 大纪村所在是条南北向的河谷，按照一般房屋的布局呢，像这种山区的沟谷应该是沿沟谷的走向布局房子，但这边民房呢，尤其老的民房都是坐南朝北。那原因呢，就是这边往南方向地势逐步抬高的，往北逐渐降低。那么这种那个朝南的朝北的走房子的话呢，视野会比较好。但这些房子呢，不是都朝正北的，而是都往东偏十度左右。我们这边都是东南季风，所以到那个夏季，这个东风过来之后就比较清爽，降低屋内的温度了。
0: 原来，大纪的地势看似平坦，实际上却是南高北低。如果与河道平行建房，会使房屋倾斜；但与河道垂直方向建房，就只能将门开在较低位置，以免大门挡住房屋的采光和视野。所以大纪的古宅都是房门向北的，而向东偏一点角度是为了更好的通风，使得房屋在夏季也能保持凉爽。聪明的大纪先民在对自己家乡南高北低的地势环境有了认知后，建起了院门朝东、正屋朝北的家园，既防止了北风的乘虚而入，又增强了室内的通风条件，并冠以紫气东来、一心向北的美好寓意，为这片古民居增添了

0: 闻气息。然而其实际意义就是房屋使用的舒适性。
1: 无论是镇远的鱼骨状的巷子布局，还是沁园的紫气东来一心向北，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古人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合理布局、有效利用，并结合自己的民俗文化修筑而成。这些已经传承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城和古民居，它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等等，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文化民俗和历史脉络。如今啊，有不少的当地人至今呢还保留着传统的劳作习惯和生活方式，不仅把珍贵的历史文化展示给了世人，更是成为了一道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景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

子。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身处信息时代，各类养生传言层出不穷，其中输液冲血管、秋冬防血栓的说法，每年一入秋就广。

0: 盛行，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这种养生方式究竟是否科学有效？本期节目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熊江主任医师，深挖这条养生传言的真相，带你认清误区，科学养生。
1: 那我们先来听熊主任为我们解释一下哈，堵在我们血管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2: 咱们堵在血管里的主要是脂质沉着，还有就是血栓。咱们这些呢是用来模拟血管内的血栓形成的这个过程。
1: 嗯，
2: 实际上是四个不同的状态。咱们看第一个，
1: 草莓酸奶。
2: 在我们血液里，我们称之为乳糜血。
1: 嗯，
2: 为什么叫乳糜血呢？我们知道血液的颜色是发红色的，但是这一杯东西看起来里面有白色的一些成分。
1: 嗯，
2: 那么这白色的其实是我们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一般来说呢，我们正常人的血液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之内，维持我们的身体的正常的机能。如果这个含量超高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状况。乳糜血让这个血管在输送氧气和养分到各个器官的时候就会明显的减少。那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微血管供血不足或者堵塞的一个表现。
1: 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血液也是比较粘稠了，不清透了。
2: 对。
1: 再往下发展呢？
2: 这个是我们血管剖面，在上方这个地方有个破口。那么这个破口呢，就是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损伤的原因有好多种啊，包括动脉硬化、炎症等等。损伤之后呢，这个位置就会有我们血脂通过这个破口进入到内膜下进行脂质沉积，同时伴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咱们看到这个啊，这个是一个黄色的啊，我们通常看到黄色就想到可能是脂肪。
1: 这是一个小蛋糕，但是应该是放了很久的蛋糕，很硬。
2: 是这么硬的这种脂质，它就是存在于损伤的血管内膜之下，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动脉斑块。动脉斑块进一步发展，这个位置就会越来越狭窄，血流缓慢的情况下就可以诱发血管内的血栓。
1: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也是模拟的哈，血栓是什么样的状态。
2: 它就是血液的凝固，它里面的成分呢主要以血小板、红细胞还有纤维蛋白原为主，和我们看到的那些血豆腐的这个形态和成分是相似的，大小长短各不一，是由你血管的形态来决定的。
1: 那我们通过输液等等这样的治疗的方式，不能把血管当中的这些东西给冲走吗？
2: 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输液的方式把它冲走。
1: 我们先从第一杯这个乳糜血说，当我们的血液当中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输液能够改善这种血液的质量吗？
2: 乳糜血它主要的有害成分是高浓度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
1: 嗯，
2: 那我们输液的话几乎都是以输入盐水或者糖水为主，那么它起的作用只是让血管里的水分会更多，
1: 稀释。
2: 但稀释呢它是暂时的，因为人体有机能，如果说血液水分更多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机能的调控把过多的水分排出去。
1: 嗯，
2: 所以你输液之后呢，也就在短时间之内可能血液能稀释，但是它的核心问题是因为血脂含量太高，这个把血脂降下来是解决乳糜血的最核心的办法。
1: 那如果是到了这个阶段了，长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了，能靠输液给它冲刷掉吗？
2: 动脉硬化斑块是在血管的内膜之下啊，它并不是在血管管腔内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输液的方式没有办法把它冲走，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么坚硬的东西，而且和血管长在一块儿，我们甚至在手术的时候拿剪刀拿刀都没有办法把它切下来，所以输液来把这些斑块去掉是不现实的。
1: 嗯，明白了，就是物理作用，你就有一种东西就已经跟地面接得特别的牢实了，你如果你光靠水冲的话一点用都没有，你甚至得用高压水枪冲可能才会起到一点点微弱的作用，更何况这东西长在我们血管当中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容易啊。那到了这个阶段呢，血管当中长了血栓，能靠输液的方式把它去除掉吗？
2: 临床治疗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些溶栓的药物把这个血栓把它化开，但并不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把它冲开。
1: 那个是救急的办法对吗？
2: 对，那是救急，那是一个急诊的手术。
1: 相信听完熊主任刚刚的介绍之后呢，现在大家心中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哈，其实是不太建议用输液的方式呢来预防各种各样血管疾病的发生。大家还有疑惑吗？

0: 我就有疑问，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他们都说梳完了以后很舒服，那为什么呢？
1: 入冬以后，因为天气寒冷，的确有很多的中老年人会有手脚发凉发麻，甚至有一些人呢，之前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或者脑血管的供血不足，然后到医院输液之后呢，症状能有所改善，特别是脚会变暖和。他们说的这些液主要以扩张血管为主的药，
2: 就是让血管的容积更大一些。
1: 您说的很对，扩张血管之后呢，它的末梢循环能改善，它会舒服，而不是针对血栓的作用。血栓输液的话，通过物理的作用也没有办法把它冲开。咱们北京大概十年前有门诊输液的这种方案，有人一年两剂去输液。
2: 现在呢？
1: 现在不再输液。
2: 那为什么输完液之后确实感觉到舒服，反而不采用这个方法了呢？
1: 老年人的各个脏器，包括心，包括肺，包括肝，包括肾，它是逐渐走向一个退化，经常去输液的话会对这些脏器产生一个负荷。其二呢，输液也可能会存在一些输液的反应啊，可能还有感染的风险。而且呢，这个药物只有在输液的这个时段起作用，您停止输液它就不起作用了。
2: 也许弊还大于利呢，那咱何必而为之呢？是不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民间一直流传着喝醋、喝红酒能够软化血管的说法，不少血管出现硬化问题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在医学专家眼里，这其实是典型的养生误区，醋和红酒都无法真正软化已经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长期盲目饮用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危害身体健康。
1: 喝醋或者喝红酒是没有办法软化血管的，有几点是需要去搞清楚的。一个，什么叫血管硬化？第二呢，到底喝醋和红酒它对血管的帮助是怎样的？
2: 那我们就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先拿上一组道具，
1: 这是两根管子，咱们就来讨论一下刚才提到的一个信息点，叫做血管硬化。那么这根，我认为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血管，健康的血管呢，它的弹性还不错，是吧？可以拉伸，血管呢里面也比较光滑，像这样的形态。那么像硬化的血管，弹性下降，非常硬。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内膜不光滑，会有这些脂质沉着，会有斑块的形成，这个是一个动脉硬化的血管。我们看见血管的管腔已经狭窄了，在这个管腔的两端看见这些黄色的这些颗粒状的，就是在内膜下沉积的脂肪。那么在这个脂肪里面还有大量的钙盐，所以它就会变得非常硬。那喝醋能软化血管的这个说法，它可能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咱们把那些鱼刺啊或者骨头泡在醋里，它能软，这是确定可以，因为醋是酸性的，它可以把那个钙盐溶解，溶解之后呢就变软。甚至还有人喝醋来让这个鱼刺软化，放在食道里的。那么我们血管里的呢，动脉硬化除了这个脂质之外，有大量的钙盐，刚才说了有钙沉着，因为有钙沉着所以才

很硬。那么您喝下去的醋最终有多少有效的酸性成分能到循环系统？从西医的病理生理来说，它基本上就否定了你醋可以到血液循环里去。

0: 肠的这个酸碱度是没有办法去对这些钙盐或者是硬化的起什么作用。
1: 听专家讲啊，我觉得我是干了一件明白事儿吧。然后之前因为我一同事是山西人，然后春节的时候带了好多那个山西产的那个老陈醋给大家，说能软上血管。后来我们就喝，就喝完以后这胃受不了。还有一个朋友给推荐啊，说你别喝那山西醋，喝这个苹果醋。说苹果醋呢又好喝，又没那么大刺激，同时也能达到这效果。结果呢，我们又进了一大批的那个苹果醋，大家就分完就喝，哎，但是我这胃真给喝伤了。后来我就实在，我说爱软化不软化，我还是自己踏实保我这胃了。这么着我就给停了。这听专家说完啊，我觉得我干了一件明白事儿啊，挺及时的这止损啊。
0: 本身胃里就有酸，您再给倒进去这么多酸，它对胃的刺激可想而知。所以我不建议用喝醋来软化血管。
2: 既然这醋被否掉了，那我们热衷的这个酒，红酒，它总该有好处吧？
0: 大量的民间的观点认为它对这个维护血管的健康、对养生有一定的帮助。红酒的有效成分啊，白藜芦醇是非常有用的抗氧化、抗炎、稳定细胞的这种东西。除此之外呢，还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都有作用。但是呢，红酒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物质，它又混有很多东西，其实你并不知道其他的那些成分对身体之间的作用和关系。第二呢，吃的药，比如说高血压药，比如说抗血小板药，
3: 对，
0: 也就是阿司匹林，或者糖尿病药，那些药物和红酒会发生什么作用我们并不知道，咱们就不能在医学上作为一种成熟的治疗手段。
3: 那我们采用合适的方式能够让这个硬化的血管再重新变得柔软和光滑吗？
0: 对医生来说，都希望我们把已经变化的血管再回到一个健康的血管啊，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目前是不能实现的。
3: 那用药呢？
0: 一般指的是控制血脂的药，来降低甘油三酯、胆固醇。那么它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阻断或者延缓动脉硬化的进程，阻断或延缓，不是逆转。
3: 哦，如果想这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终点的话，我们血管病变的过程只是按照这个方向慢慢的发展，只是进展的速度快还是慢的问题。
0: 对，
3: 但不可能说我现在已经到这儿了，然后通过合适的方式给它缩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了，是吗？
0: 可以说一句很大白话，叫做返老还童，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是不可能。
3: 但是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能够尽量的延缓它病变的进程呢？
0: 我大概总结了9点可能危害血管健康的因素：8高1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度、高体重、高磷、高压力。这是8高1少，就是少运动。咱们既然知道了8高1少，那么就要去做跟它相反的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在源头上去让血管更加健康，去往终点发展的更缓慢一些。
3: 总之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要控制这些慢性的基础病，才能够让我们硬化的血管不至于硬得那么严重，硬得那么快。
4: 人到中年必备阿司匹林，每天一片，血栓去无踪。这样的健康传言让很多中老年人深信不疑。一时间，阿司匹林被捧上神坛，成为养生防病的必须之物。对待这个坊间流传的说法，专业医生会如何看？下面由专家继续来为我们解读阿司匹林的适用范围、禁忌人群以及如何科学服用，用科学认识来避免用药误区，守护血管健康。
0: 阿司匹林预防血栓形成，说的没错，但是呢，请别随意吃，如果需要服用的话，请遵医嘱。
3: 所以这事儿就得分开来看了，是不是？
0: 对。
3: 那首先，您肯定阿司匹林确实是有预防血栓的作用吗？
0: 100毫克每天一次的阿司匹林是确定有预防心脑血管血栓形成的作用。
3: 它是怎么发挥这个作用的呢？
0: 咱们来看一下图，我们看到血管里内膜破损，人体就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激活血小板对抗这种破损。血小板在循环系统内被激活了，就附着在这个 破损内膜的地方，

0: 然后呢红细胞纤维蛋白原就聚集在一块形成了血栓。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有抑制血小板的激活，那么就可以预防血栓形成，特别是心脏和脑血管的血栓，我们用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它的发生。
1: 所以真的是要有这个三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血管病变的话，还真的是很有必要用服用阿司匹林的办法来预防血栓的发生，甚至是治疗血栓的出现。
0: 阿司匹林是有预防血栓的作用，但是呢服用阿司匹林是有一些限定人群的。如果对于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对于一些曾经有过消化道有泌尿系统甚至有这个大脑内出血的这样的人，我们在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当心，因为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激活的这个作用有可能会引发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甚至颅内出血，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带来一些严重的这个不良事件。
1: 阿司匹林是药啊，不是你想吃就能吃。
0: 应该是在专科的医院、专门的学科、专业的医生给出医嘱，您该不该吃，怎么吃，服用多大的剂量。
1: 到底什么样的人群确实是有必要每天服用阿司匹林的呢？
0: 阿司匹林起的作用就是来阻断血小板的这种激活，其实起到一个抗血栓的作用。比较容易发生这些血栓事件的位置，最常见的是心血管、脑血管还有周围血管。周围血管指的就是我们下肢动脉啊等等，如果已经有这些疾病的人应当服用阿司匹林啊，这是对于患者来说。还有就是除了患者之外的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图。对于男性来说呢，50岁以上其实就应当注意了。还有就是女性绝经之后雌性激素已经非常少了，对抗动脉硬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还有就是家族史的人，有人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发生血栓的这种动脉硬化的风险。此外呢，吸烟和肥胖，吸烟导致这个血管内膜的损伤容易发生血栓，肥胖呢通常是血脂比较高，它也容易发生动脉硬化。所以右边的这五种都是一些具有高危因素的人群，而左边这三种呢是属于已经确定的患者，这些是应当服用阿司匹林。
1: 好，我们四位嘉宾呢可以对照屏幕上啊这七大危险因素呢，看看您大概符合几条，有没有必要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血栓呢？哎呀，您看看我们康大姐，
2: 我都贴满了，
1: 满身都贴满了。
2: 我是一型糖尿病患者，然后这个是我年龄已经奔七了，这肯定是血脂异常，我是颈动脉两侧有斑块。家族史，我父亲是因为脑血栓走的，然后我现在最近刚开始有高血压的这个情况了，还有一个就我觉得我是属于肥胖了。
1: 所以您是符合了六条哦。再来看看何叔叔，您符合几条呢？
3: 符合四条。第一条是年龄已经大过50岁了，第二个就是高血压20多年了，哎呀，第三个就吸烟史30多年了，
1: 呵，
3: 然后第四个就是那个甘油三酯高。
4: 我符合三条，但是我没有骄傲。第一个肥胖，第二个血脂异常，然后最顽固的吸烟。
5: 我符合两条，一个是女性绝经后，一个是血脂异常，我这个胆固醇跟甘油三酯都非常的高。
1: 那符合几条就有必要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血栓了呢？
0: 符合三条，咱们就应该到医院找专科医生，比如心内科医生或者内分泌医生，给您来做个人的这个服药方案的制定。
1: 除了郝阿姨之外，其他三位其实现在都有必要去看一看医生，看看有没有必要服用阿司匹林了。但是郝阿姨，是您的医生告诉您要服用阿司匹林的是吗？
5: 是的，我社区医院看的，血脂太高了。
1: 哦，虽然您只有两项，但是有一项的指标特别的高，也有必要服用。
5: 高，太高。
1: 听医生的话就对了。好，那听完熊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还有疑问吗？
4: 我有个问题，专家刚才说这个阿司匹林它是药，不是你想吃随便就能吃的，那我吃半片行吗？试着我吃半片，先吃它一段时间，要没有什么副作用，我再给自己长半片。
1: 害怕，可以吗？
0: 首先这个阿司匹林是处方药啊，处方药呢它的剂量是由医生来决定的，有效的剂量区间是75

0: 毫克到150毫克之间。那我们现在通常的剂型是100毫克的，所以你半片肯定是不够的。第二呢，阿司匹林呢，现在常用的剂型叫肠溶片。为什么做肠溶片呢？是因为阿司匹林是一个酸性的这个药物，它到达胃以后呢，对胃会有刺激，所以把它做成肠溶片之后，让它在胃的时候是被保护的，没有分解，然后到小肠去吸收，这样的话呢，减少对胃的刺激。如果你把它掰开了，这个肠溶的这个一就不存在了，它到胃里就会产生一些对胃的副作用，所以不建议你掰开吃，剂量不对，剂型释放的这种方式也不对。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坊间曾有个广为流传的宿便论的说法，身体臃肿、气色暗沉、代谢变慢，都归因为体内有宿便。宿便不排，体内毒素就会堆积，人就会生病。这个理论听起来颇有些道理，一时间各种清肠排毒产品也卖得热火朝天。其实在医学专家眼里，宿便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更别谈要彻底清除宿便了。对于根深蒂固的坊间认知的颠覆，大家一定也有很多疑惑。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的李军主任医师，用科学认知帮助大家走出养生误区。
8: 大便不是毒，宿便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宿便在医学上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生活上，大家都觉得是在肠道里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东西叫宿便，它就留在身体里，甚至有的人会感觉这个东西会粘在肠子上，它就出不来，所以我们要想各种办法去清宿便。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几乎所有的嘉宾都认为这个宿便是要排出去的。我们正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它通过胃小肠，然后在大肠它形成这个大便以后，它会在肠道存留1到3天，然后它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排出来。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所以并不存在说这个大便在里边待多长时间它就是宿便了。所以其实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个宿便的这个概念。
7: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这个
9: 便便呀、还是比较脏的一个东西，如果它要是长时间的停留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会不会真的产生了很多的毒素，就会影响

0: 响到我们的抵抗力，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呢？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好，这组道具用来模拟什么呢？
1: 这个是模拟食物最终在肠道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形成大便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胃，十二指肠，这是小肠。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吃进去的东西，那么在胃里经过有胃液有胃酸，那么在胃的搅拌混合之下它进入到小肠，那么在小肠呢一边消化一边在这个小肠这个过程中它就被吸收掉了。有营养的这些物质被吸收以后，那么这个吸收不了的这些残渣慢慢的就被推进就推到胃肠末端了，就从结肠这儿进来了。这个地方的内容物它更像这样的图，就是它是那种吸糊状的。到了这个阶段里边的营养物质就非常少了，主要是水分食物的残渣，然后在结肠里其实结肠会有一部分吸收水的功能所以它水分逐渐的被吸收掉。那么随着它逐渐的往远端推进的过程，大便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基本上到降结肠和乙状结肠这个地方就成条了，然后在直肠这个地方有一个短暂积存的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然后它就排出来。那我们一般排出来的大便呢就是这种我们叫香蕉状的大便，
0: 就成型的
1: 成型成条，也不是特别软也不是特别硬的这种大便。这个是我们说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大便。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大便的成分它里头包括水包括食物残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结肠里头是有大量的细菌，那么它也会随着大便会排出来。
0: 那如果要是长时间这个粪便停留在肠道当中排不出体外的话，那这些细菌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过多的毒素，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呢？
1: 它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个宿便时间特别长的时候，如果放个屁特别臭其实这个臭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0: 是蛋白质分泌所带来的味道吧？但它是毒素吗？
1: 臭实际上是这个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就刚您说的被细菌发酵酵解以后它产生那些物质，其中有些硫化物包括有些银朵类的物质，这个是臭的这些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素，但是即使大便在肠道里存在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这些物质量也很少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对人体造成多严重的损伤。所以就是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宿便以后它这个毒素吸收以后会对人造成什么什么样的损伤。
0: 明白了。其实呢说到底啊，肠道当中的这些粪便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食物的残渣以及水分，当然会有一些毒素，但也不至于多到影响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刚才啊我还特别留心这条传言的内容，它里边说如果要是一个人三天不排便的话，肚子里边很有可能存了12斤的粪便，这是真的吗？
1: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一般人每天大概吃1到2公斤的食物，有用的东西会吸收进去然后没用的这些食物残渣包括有些代谢的产物，包括我们这个结肠黏膜脱落的这些细胞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那么它实际上是形成大便的一个主体，解完大便可能体重会降个1斤到2斤，这个其实是我们正常的范围。
0: 有个习惯也挺好的，是每天都排便，认为这样是健康的，但有的人确实是2、3天才排一次便，那这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呢？
1: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不是机器，他不会说每天按时到点咔嚓他就去排便，他不是这样的。
2: 我是硬逼迫自己这样，就我自己出差的话，我早上起来如果在外地不排便我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强迫自己永远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非得把这个事儿干了。
0: 我们很羡慕你。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所以一般我们说1天2次大便到2天1次大便都是正常的这个其实人的这个排便的次数包括它的排便的时间呀等等都是跟好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就像杨斌说的，跟他这个出差生活习惯可能就变了，包括生活环境就变了，包括饮食可能出去吃点好吃的呀吃点当地的饮食啊跟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实都有关系的。那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这两天吃菜多喝水多活动多，那可能大便就会多一点那么这两天活动少喝水也少又吃肉吃得多，那可能大

0: 便就少就干，所以一般我们是跟病人说不要追求，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一天一次大便，但是一天两次到两天一次，只要解着不费劲啊，大便不是很干也不是特别稠，那就可以了。
1: 那是不是有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如果要是吃下来的话是有助于排便的呢？
0: 是的，像蔬菜水果类这种含有纤维素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其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排便的。
2: 这样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0: 好，
2: 大家看，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食物啊，我们可以先让嘉宾来挑选一下，大家觉得哪些食物是可以促进排便的，每人选一样吧。
3: 我选芹菜，因为芹菜粗纤维多。
4: 我肯定选燕麦，因为我觉得燕麦它本身就是粗粮，而且一看它就有那种颗粒感十足，就觉得对于排便肯定是特别有帮助。
5: 那我选苹果吧。因为苹果就是它里头的纤维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说比较
2: 丰富的，
5: 属于粗纤维。对。
2: 杨斌你的选择呢？
6: 我选香蕉，因为香蕉你想它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就好像更能够跟食物融合到一起，比较轻松的能够一起排掉。
2: 好，大家选择的对吗？李医生，
0: 其实都是可以的，
2: 都行啊，都可以促进排便。
0: 对，那么像我们这个小玉米还有芹菜呀黄瓜呀，这个蔬菜类的也是我们说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大家可能还容易忽略的，其实像咱们那个小白菜的菜叶子里，它的这个纤维素含量也很高。像燕麦，燕麦确实里边的纤维含量是增加的。所以这种粗粮实际上是我们说粗纤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像西红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西红柿可能没有觉得它这个纤维含量有多高，但实际上我说一个反例，就是我们营养师在给我们病人配这种少渣饮食，就是我们有些病人他因为病情的需要是不能吃这种含纤维素的饮食，那么西红柿它要求去皮儿去籽儿，就只吃中间那个肉的那一部分那么实际上就反例说明它的皮儿和它的籽儿里边的这个纤维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吃的时候要连皮儿带籽儿一起吃
2: 好可惜，以前把皮儿都吐了有点浪费哈。那其他的食物呢？
0: 那像包括苹果香蕉都是非常传统大家都知道可以通便的这些物质，特别是在这个皮儿的成分上所以其实还是很好的。香蕉呢就是这样，生的香蕉就这种咱们刚买回来那种青的青颜色的香蕉，那个是不通便的。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只要是香蕉都通便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只有在这种特别熟的这种香蕉那么实际上它是有通便作用的。
2: 好，
0: 那么火龙果其实它的这个通便作用还是很强的尤其是那种红心的火龙果，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见病人来说，哎呀大夫我这两天便血了看那个样子，我说怎么里头还好多小黑籽儿我说这是什么，然后一问前两天吃了这个
2: 红心的火龙果
0: 所以吃多了以后它完全不吸收就都出来了所以连那个色儿都在，所以这个都是咱们可以就长期服用的这些食物。
2: 对，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为了更好的促进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
0: 水果
2: 再加上一定量的粗粮，
0: 是的，
2: 就比较合适了。
0: 是的。
2: 所以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现在明确了一个概念，宿便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不存在的哈。肚子胀气，长期便秘，不少人会认为是肠道堆积了毒素垃圾，因此肠道水疗灌肠成了热门的排毒方式，更有人将其当作日常保养，觉得频繁冲洗就能清理体内毒素。这种看似见效快的手段真的安全可靠吗？下面听听专家的专业解读。
0: 肠道虽然是人体的下水道，但也不能随意清洗。从前边我们讲的这个食物到粪便的这个形成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粪便会在肠道里存留一段时间但是肠道本身有黏膜，包括它表面会有一些粘液起润滑作用实际上它是可以顺利的排出来的一般我们说这个粪便从形成到排出大概有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过程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粪便本身它主要的成分还是这种食物的残渣，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就我们老说排毒排毒，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大家不用对这个特别的紧张。另外肠道里还有好多的益生菌， 那么你反复的

0: 去不断的去冲洗肠道，去干扰它这个过程，那么其实也是干扰了益生菌的这个平衡。另外灌肠呢，因为它是从肛门去灌，它反复的去刺激这个括约肌，它可能对括约肌的功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去进行这种水疗的。
1: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盲目的洗肠子的话，很有可能会洗出问题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才听到洗肠的这个词儿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家的行为吧。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这种宿便呀、排毒啊、刮油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几乎就是同期出现的。那么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忽悠的成分在里头。它起个名字叫肠道水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灌肠。
1: 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哈，专业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用这组道具来模拟一下，在专业医院里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肠，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灌肠的。
0: 好的，我们一般是用一个袋儿，就是像输液袋儿那样的。这个注射器确实有点夸张，大家就理解一下就行了。一般我们灌肠分两种，一种叫清洁灌肠，一种叫保留灌肠。那清洁灌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肠子里的这个脏的东西往外冲一冲啊。这种往往是做术前的准备啊，比如说肠道的手术，那么他希望肠道是一个比较清洁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我们用清洁灌肠。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保留灌肠，比如说局部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把药打进去，让保留一段时间，让这个药物在黏膜起作用，那么这种是保留灌肠啊。那总体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细软的这个管子，从肛门把这个管子放到这个直肠里啊。一般其实这个管子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它很长，但真正能进去的其实一般也就是在直肠了。然后管子放到这个肠壁里以后，然后我们会往里注水啊。一般我们不是说就是什么水都能行，一般我们是要求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是我们有药的这种情况下，有些药液，那么我们就往里打，打进去了以后，在里边保留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病人再排出来，那么他这个里边这个脏的东西就顺着就一块就排出来了。
1: 好，你看，等同于肠道当中的一些
0: 脏的东西
1: 就排出来 了、被冲洗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肠道水疗其实它也是用的这个概念。但因为这种一般我们都是从医疗目的来开始的啊，来进行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我们不建议做这些操作。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这个管子进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像我们见过在外边美容院做了水疗以后出现肠道穿孔啊，这个然后去医院去做手术的，
1: 是捅破了是吗？
0: 捅破了，
1: 哇，天哪！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就是反复的这种天天去灌肠子，其实对肠道的功能，包括它这个黏膜的损伤，包括表面益生菌的这种损伤，其实都还是有的。所以一般正常人没有医嘱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这些。
1: 明白了。所以李医生，您对于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肠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规律饮食，包括饮食的结构要丰富，特别是蔬菜水果。另外一个还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多活动。那么对于促进肠道的运动，保持肠道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天按时去排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些病人长期慢性便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这个排便习惯没有了，所以他每次都很被动的，他必须在肠子已经感觉到这个有便意的时候他才能去排便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啊，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一般我们建议是饭后，那么这样它这个肠道它是有一个胃结肠反射，这个时候是肠道的活动最活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是去定期的去排一排便。那么到了厕所一定要就干这一件事儿，不要带着手机啊，带着报纸啊杂志啊一去在那儿蹲半天，这个实际上不是去排便去了啊。那么就干这一件事儿，那可能过上半年一年，重新这个排便习惯养成以后，那么它这个排便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排便的方式，最好的排便方式是蹲位，所以就原来那种蹲坑实际上是更合

0: 式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家里现在都坐便器比较多，如果排便困难的时候，可以买那种网上有那种帮助排便那种小凳子啊，然后让这个腿抬高以后，它就模拟一个蹲位。其实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肠道的健康。
1: 好，感谢李医生今天的介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用一把木锤千锤百炼，能成就一道怎样的美食？
8: 见到这啥真的蛮喜欢啊！
7: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9: 你今天辛苦了，
7: 一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中烹饪？
10: 烫死我了，学会。
7: 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1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4: 无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有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9: 隔离真好。
20: 这个心意，
21: 这个分量不足，
22: 点啥呢？
23: 有请新朋友。
2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用一把木锤千锤百炼，能成就一道怎样的美食？
1: 见到的啥才那么喜欢啊？
0: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2: 你今天辛苦了，多吃一点。
0: 一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中烹饪？
3: 烫死我了，
4: 天贵！
0: 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6: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这里不仅风景如画，美食更是一绝。鱼肉为什么一定要用木锤反复锤打？
2: 啊，现编的是不是？剪刀杀生蛮喜欢，好有才啊，阿姨。
1: 与猪蹄膀搭配的一红一绿两位搭档究竟是什么？
3: 你好像美女，
2: 来，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1: 用石头和棕榈叶制作的猪肉美食有多独特？
2: 给我尝尝。
3: 嗯，好甜呀。
1: 本集味道带您探寻江西兴国的乡间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茶园乡，群山连绵，风景秀丽。勤劳朴实的兴国人，在连绵的大山中，收获着大自然的馈赠，用它们制作出至鲜美味。热情好客的杨满英阿姨对茶园乡的几座大山十分熟悉，她会选取什么山货来制作美食呢？
1: 杨阿姨，那咱们今天来找什么宝贝呢？
2: 找沙参啊。
1: 我们要到悬崖那边去采吗？
2: 是啊，
1: 跟着杨阿姨的寻宝之路。

0: 你看，
1: 有些许惊险，大家能看到这山坡几乎跟我的身体要平行了。啊，
2: 小心哦，
0: 在这里啊，你看
1: 这个挖法有讲究吗？
0: 要挖深一点，来挖，
1: 不能在这个叶子底下直接挖。这个挖断了，挖断哦，没挖断。
0: 你看，哇哇，你看，
1: 哦，你看它露出土面就这么一点，很嫩的几片小叶子，下边有这么长一截，这大概是长了多少年的呀？
0: 最少都有四五年以上哦。
3: 沙参是兴国县的一种特色食材，它的味道微苦，苦中带甜，当地人非常喜欢用它入菜。但是要想采到生长在大山中的沙参，需要一双火眼金睛。
1: 阿姨，哎，这个是不是呀？
0: 是啊。
1: 哦，我居然认识了。
0: 是，
1: 凭一己之力找到的第一颗沙参啊。哦，好难干。哎呀，
0: 好难干。
1: 我来挖哈。
0: 好，要远一点吧，这样子吧。
1: 哎，我的沙参呢？
0: 断掉了，看不到了，不知道走到哪里。哦，这个在这里。呜呼，
1: 这么深。哦，出来了。哇，小胡的第一根沙参中奖嘞，这么长，这得有个七八岁吧？
0: 没有
1: 啊，没有，
0: 还是三四岁
1: 啊，三四岁。阿姨们，咱们在山上挖这些宝贝的时候会唱山歌吗？
0: 会呀。
3: 沙参有了，杨阿姨到底要用它来制作什么样的鲜味美食呢？
1: 您今天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0: 沙参福鼎鱼啊，先来做沙参。
1: 好，先来做沙参。
0: 来，洗干净来，
1: 刨干净皮的沙参，给它稍微洗洗澡。
0: 这样子，你去备。
1: 哦，我来试试哈。
0: 好的，有大有小啊。
1: 有大有小。
0: 嗯，什么都好啊。
1: 有大有小，什么都好。
0: 是。
1: 我们现在是要用这沙参来做一个汤，
0: 是，
1: 要不要加点调料什么的？
0: 不要，就加盐
1: 啊，就加盐
0: 啊，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加一点点茶油，
0: 可以了。
1: 那我就现在下沙参。那我们这个烧的时间要多长呢？大概多久？
0: 25分钟左右。
1: 25分钟，那我们现在就先加火吧。
0: 好。
3: 除去外皮，沙参露出了洁白的参肉。在兴国，沙参与茶油是一对好搭档。晒好的油茶籽碾压，再用木榨机压榨，就能得到金黄透亮、香气满满的茶油了。沙参和茶油在锅中炖煮20分钟左右，这时杨阿姨要开始料理这道美食的主角——草鱼了。
1: 这是在干嘛呀？
0: 是切开来呀。
1: 脱鱼骨，现在是在贴着这个骨头把肉削下来，对吧？
0: 这样削下来，你看下面的也不要它，就这样子吧。你看，
1: 是那块油最多的位置不要吗？
0: 不要了，那个更多油，
1: 油太多了，口感不好。
0: No,
1: 所以其实我们取的是只有
0: 你看
1: 鱼背加上一半的鱼腹的位置，你看，中间剩下的就是这个
0: 骨头，
1: 肚子上的骨头，还有煮的这个脊骨，
0: 是，
1: 还有这个鱼肚的这块油都不要了。别看咱们这草鱼瘦，但是它还很有肉，
0: 是，
1: 然后完全都是在贴着骨头。
0: 要这样子，要这样子，
1: 要
0: 这样子，
1: 要怎么着？
0: 要这样子，你看，这样。
1: 还得是杨阿姨老手，
0: 没有，你看这样子就很好了吧？
1: 相当完整啊，中间都没有劈开的呢。
0: 是，
1: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取好的，两片鱼背肉，
0: 是，
1: 你看，厚度十足啊，
0: 是，好厚，
1: 而且颜色非常的白净，
0: 是。
3: 说起吃鱼，兴国人经常以行家自居，鱼肉裹上红薯粉调制的糊，放到茶油中炸制。就是金黄酥脆的蜀生鱼包，鱼肉剁蓉，和水、红薯粉搅拌均匀，摊成薄薄的鱼饼，再上锅蒸制，卷成筒状，切丝晾晒，就是当地有名的鱼丝。 炸鱼丝还是炒鱼丝都鲜香爽口。杨阿姨这次要用草鱼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呢？
0: 这样子切片吧，各地方更薄，深一点，这样子。
1: 一浅一深。
0: 这样子是很好啊，你看。
1: 这就是刀法里面的蝴蝶片，对吧？
0: 是。
1: 打开之后就像两个蝴蝶翅膀。
0: 是。
1: 一浅，
0: 这个深，
1: 一深，切断。嘿，我的小蝴蝶也展翅了。
0: 是。
1: 下一步怎么处理它们？
0: 要放那个盐，放一点酒去那个腥味。
1: 去腥，腌制一下。这用的是什么酒呀？
0: 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个糯米酒。要放一点油精，更香。
1: 再来一点点刚刚的茶油。
0: 好，
1: 我来抓一抓，腌一腌哈。
3: 切鱼片时，第一刀不切断鱼皮，第二刀再切断，翻开两片鱼肉，形似蝴蝶，所以又叫蝴蝶鱼片。杨阿姨说，要想令鱼肉更加嫩滑，还需要一个木锤。
0: 拿这个锤子，棒锤锤呀，放一点红薯粉。
1: 红薯粉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0: 就好嫩的那个作用，那好有嚼劲的样子。
1: 嫩滑的作用。
0: 就这样子。你看，
1: 伸展开的大蝴蝶。
0: 好，要放一点粉。
1: 还要不停的放粉啊。这要锤到多薄呀，阿姨？
0: 要透明，
1: 薄到透明啊。你看我这个漂不漂亮？像这么薄可以吗？
0: 可以啦，
1: 可以啦，可以透光了。
0: 是。
3: 将腌制好的鱼肉裹上红薯粉，用木锤使劲捶打，在不断的捶打中，鱼肉的纤维与红薯粉相互嵌合，这样的鱼片无论是蒸是煮，都会在鱼片表面形成一层凝胶，口感会更加爽滑有嚼劲儿。
1: 变身乳白色了，
0: 好香哦，
1: 好香哦。这汤算是熬成了吧。那我现在可以放这个鱼片了吗？
0: 可以。
1: 好。
0: 哇，
1: 蝴蝶飞下锅喽。杨阿姨，这下锅多久就能起锅了呀？
0: 那最多四分钟吧。
1: 最多四分钟，这么准确？
0: 准确
1: 准确。
3: 蝴蝶鱼片与热汤相遇，鱼片表面的红薯粉变为胶质，鲜香的味道也飘散出来。煮上四分钟左右，加入一勺茶油增香，临出锅时再为蝴蝶鱼片撒上葱花提味增色。
1: 外面有一层像是薄薄的纱衣一样，可以透光哦。特别的爽滑。
0: 好好的味道。
1: 怎么样今天的味道？我问一下宝贝，好不好吃这个鱼肉？
4: 好吃，
1: 好吃啊！有一股鲜甜味儿，而且这个沙参的滋味已经全部都熬出来了，对吧？
3: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5: 你好呀，美女！
1: 来，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3: 猪蹄膀肉感十足，肥中带瘦。猪蹄膀虽然好吃，但是做起来却不容易。中三丰大姐制作的猪蹄膀油润醇香，软糯脱骨，用到了一红一绿两种食材作为搭档。这两种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钟大姐，这么热的天，您带我到这大棚里头来，这是要找什么宝贝啊？
0: 我带你来这里看这个芦笋。
1: 这是咱们平常餐桌上吃的那种清炒芦笋用的芦笋。这个大哥也在采芦笋。
6: 这就是我自己的芦笋园了。
1: 您是这儿的主人啊？我还挺好奇的，对这芦笋。像这么一只芦笋长这么高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
6: 也就是两天就可以。
1: 两天就冒这么高了？这个就已经长得很高了，就老了就不能吃了哈。
6: 这个不能吃了，这个就可以留苗了。
1: 那像我们本地人的话，芦笋一般是怎么入菜呢？
0: 就清炒就好吃，炒肉也好吃。
1: 那咱们今天就多采一点，然后回去咱们做咱们的大菜吃，好不好？
0: 也可以。
3: 翠绿的芦笋鲜美芳香，吃起来十分爽口。难道翠绿的芦笋就是钟大姐制作猪蹄膀的神秘食材之一吗？调查继续。
1: 钟大姐，现在是去采蜂蜜，对吧？

0: 塞，哦，这边的蜂箱还挺可爱的哦。
1: 是啊。哦，
2: 你看我一按，它就往外流出来了。哇，好满哦。哇，好好吃。它甜的是比较适度的那种，有的蜂蜜它糖度会太高，你会有点腻。这个吃起来还会有点清爽的感觉。嗯。哎，好吃。
3: 朱娜姐制作的猪蹄膀中用到的绿色食材是翠绿的芦笋，那么红色食材到底在哪儿呢？谁知道朱娜姐却卖起了关子，说先做一道开胃小菜，然后再接着制作猪蹄膀。
2: 这是今天才从田里面抓过来的泥鳅吧？那我们先要去怎么处理？又不理，这怎么让他们安静下来呢？
0: 就这个盐
2: 需要多少？你这还拿着个盖，
4: 我还有点害怕。
2: 这么快的吗？发生了什么？我就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弹出来了两只。
0: 它这里边，
2: 你吓死我了，钟大姐！我偷偷看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哦，
2: 它在疯狂的扭动自己的身体，像在跳霹雳舞一样。嗯。啊，现在好一点点，逐渐安静。
0: 还要加一点这种姜，还蒜，这个辣椒加进去。
2: 我就趁它晕的时候，直接把它给腌出味道来了，是吧？
3: 食盐可以去除泥鳅体表的粘液和土腥味，再加入姜、蒜、辣椒等调味料搅拌，沾满调味料的泥鳅放到米糊中打个滚，就该下锅。

0: 好像美女，
1: 来，
2: 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1: 多吃一个，
2: 好吃啊！得到小孩的肯定就很快乐。
3: 格外酥脆，我发现这种米浆炸出来好像比面糊的那个脆感会更强一点。
4: 爱吃油炸美食的兴国人不仅有炸泥鳅，还有炸辣椒、炸米果、炸小鱼，在兴国人看来，一切食材皆可油炸。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继续探寻钟大姐制作猪蹄膀的独门秘方了。
1: 老公。
2: 哎呦，我才真出来了！来来来来来，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是不是也有崇拜的眼神看着你的老公？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子给他稍微炸一下呢？
5: 这个褶子劈开就更入味，把这个线绑起来，把这个肉就会散开，
2: 绕了几圈。哦，我发现这不仅能给肘子塑形，它还方便你拎起来。凉水下锅，啊，现在是给它焯个水。
4: 切好的猪蹄膀要用棉线捆绑，入锅焯水。
2: 茶油，啊，一碗酱油都放进去了，还要什么东西？甜酒，
5: 老抽，
2: 老抽，来点红糖，
5: 等一下加点蜂蜜吧，
2: 让这个肉的味道更有这个蜂蜜的滋味，是吧？
5: 是啊。
2: 然后刚刚的那个红糖主要是为了它的颜色。
5: 是啊。哦，
2: 一个负责味，一个负责色。哦，等它那个水分稍微的蒸发一点。
5: 是。
2: 可以放浓稠的浆状。好，放肘子。哦，我先拿我们刚刚煮出来的这个汁儿给它淋一遍。啊。瞬间上色了。
5: 是。
4: 一锅红棕油润的酱汁咕嘟冒泡，酱油增鲜。甜酒去腥，老抽和红糖上色。钟大姐说，这是给猪蹄膀进行第一轮上色。
5: 先把它拿进罐子上去呗。
2: 哦，准备好罐子了。嗯。哎呦，刚好，往里塞一塞。还要放什么料呀？
1: 丁香呗。
2: 丁香，
1: 调味道的。嗯。
2: 干辣椒。
1: 辣椒。
5: 放一个这个桂皮。
2: 桂皮。
5: 加这个红曲，
2: 红曲粉，它是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5: 颜色就好看啊。
2: 哦，颜色就更漂亮。
5: 酒上化开，
2: 要拿到酒上化开。我现在有点像在给口红调色的感觉
5: 啊。加到里面去。
2: 现在这加的是什么呀？
5: 是猪肉汤。
2: 那就是鲜上加鲜了。
5: 是啊，
2: 这滋味不好吃都难哈。
4: 经过第一轮上色，猪蹄膀已经有了红润的色泽，但是钟大姐觉得颜色还不够。第二轮上色开始，再放入用白酒调和过的红曲粉增色，最后加入高汤开始炖煮。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了。

0: 3个小时的炖煮，猪蹄膀颜色红润鲜亮，红色的秘方就是红曲粉，为猪蹄膀上色；绿色的秘方就是芦笋，炒熟后垫在猪蹄膀下面，为猪蹄膀贡献一抹清香。
1: 红肘，红肘，首先这个色泽就非常的红润哈，
2: 有点辣辣的。
1: 嗯，
2: 你今天辛苦了。
1: 哎呀，
2: 吃一点。
1: 好啊。相伴35年，还依旧甜蜜哈。咬一口肉，要吃点这个底下的这个芦笋。
0: 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里烹饪？
3: 烫死我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0: 要说用猪肉制作美食，全国各地的人们各有绝活。广东英德的烤全猪金黄酥脆，北京古北水镇的脆皮猪肘烟熏味十足，贵州荔波的卤猪头醇香可口。那么江西兴国的猪肉美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首先要跟着味道调查员找到黄秀兰大姐。
1: 爸爸，
2: 不知道了哈，
1: 烫死我了！不爷，哎呀，
3: 黄大姐，你们在吃什么？
1: 甜
3: 的。哦，这么大方，我尝一尝啊。啊，好甜呐、啊！你也好大方，你也给我尝一口。好甜呀。
0: 热情爽朗爱说爱笑的黄大姐一直是村里酒席的掌勺人，她今天要制作一道兴国非常传统的美食文蹄。据说这道美食在早年间的酒席中可是扛把子的角色，只不过由于制作工序过于繁琐而逐渐淡出了大家的餐桌。这次黄大姐就要复原这道传统美食，她说要想做得地道就得先去河边。
3: 像咱们在这里面到底是要找什么宝贝？
2: 找那个清晨一点的，方正一点的。
3: 方正一点的，
2: 大小是要两斤知道就可以啊。看看这个行不行，
3: 这个、啊、石头呀。
2: 啊，
3: 做好吃的用石头呀。
2: 啊，对对对，
3: 我感觉这个应该也不能吃吧。难道这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我在家里做石头，用上它做香的更香啊。
3: 哦，用上它是吧、
2: 啊？
3: 不是吃石头。
2: 是。
3: 哎，这种可以吗？
2: 这个不可以。啊。
3: 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2: 这个应该打都打不烂。
3: 打都打不烂。
2: 你看是有颜色。
3: 哇、哦，真是一敲这上面就碎了、
2: 啊。这个也可以啊。
3: 这个很标准啊。
2: 是。
3: 方方正正的，有棱有角，颜色青黑。啊、
2: 对对对。
3: 硬度很高。
0: 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有石板烤羊肉。在北京门头沟有鸭肉。黄大姐要怎么用石头入菜呢？
3: 那咱们这次到底来找什么呢？
2: 就找那个棕树啊。
3: 这可不就棕树吗？
2: 偏长的。
3: 您牵好我了。
2: 啊，注意点！哎呀
3: 呀呀，抓紧我，抓紧我！哎，这个长，哎，好硬挺啊！
2: 哎，硬吧？
3: 好嘞，好嘞，好嘞。这有点漏风，这个扇子。
2: 两边挡的就不要了。
3: 哦，很硬啊，这个叶子。有点费劲。
2: 放在这里洗。
3: 哦，拿到盆里面，这得稍微清洗一下。好，清洗干净了之后呢？
2: 对，一根一根把那个撕开来。
3: 哎，还挺好撕的，差不多一半叶子要分成四份。
2: 是。
0: 棕榈叶看上去就像一把扇子，用棕榈叶怎么制作美食呢？
3: 现在是要准备肉吗？
2: 准备肉了。
3: 好，上好的五花肉吧。
2: 五花肉，这个是剩下的五花肉。
3: 而且看这应该是肚皮那一块，这块猪肉有什么优势？
2: 这个是有三层楼子的，更好吃啊。
3: 有肥有瘦。
2: 对。
3: 还有骨，
2: 还有骨头，

0: 定要用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骨头的大肉块。肉块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到了考验手工的环节了。
1: 像我这样系起来
2: 啊，
1: 看，四根接在一起就变长绳了，这个长度够了吗？
2: 啊，有四个比例可以够了，就把那个绳子绑起来，先绑针尖，
1: 哦，然后翻过来。哎，你这有点像包礼物的那个手法啊，所以我们这无论大小都可以，
2: 对，
1: 就包在一起就可以了。再打个蝴蝶结，展示一下我的小肉包。
0: 用棕榈叶将猪肉块捆扎。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猪肉块可以方便提起，这也是这道美食的独特之处。
1: 后面要怎么再处理这包好的这个肉包呢？
2: 把那个筷子放在那个盆里面泡一下，
1: 沐浴一下，
2: 这样不就出来了是吧？
1: 就我能理解为去它那个血水是吗？
2: 啊，对对对。
1: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我可以直接下锅去焯水啊。
2: 上来下锅，那个水是太烫了，肉太熟了就跑。
1: 哦，肉太熟了是会影响它的肉质吗？
2: 没甜味呀。
1: 哦，就要吃那种稍微就鲜一点的那个甜味儿。
2: 对对对，
1: 这个要烫到什么程度呢？
2: 它那个颜色稍微白起来就可以了，
1: 微微白就行。
2: 嗯，
1: 黄大姐，那现在血水是去干净了。
2: 嗯，
1: 那还需要对它做一些什么加工工作吗？
2: 那个牙签粘一下那个皮。
1: 哦，好。
0: 用开水浇淋猪肉块。猪肉块表皮随之收紧，肉块变得白嫩干净，牙签在猪肉皮上扎孔，
1: 它给彻底的透气吸收酱汁进去了哈。那咱们是不是该上酱汁？
2: 先擦点盐，再擦酱油。
0: 食盐、老抽给猪肉增味上色，腌制后的猪肉块棕红油亮。那么它和捡来的石头要怎么结合呢？
2: 放点那个料下去呀，
1: 这种土浆它的味道会格外的浓啊，往里放了哈，很香。
2: 放那里香。
1: 山奈，山奈起什么作用呀？
2: 山奈就给这个香味呀，
1: 调一调味儿啊，
2: 茴香。
1: 自己做的黑豆豉、辣椒，
2: 看了。现在放肉进去。
1: 好，人家是叫请君入瓮，我们今天请肉入瓮。
2: 这个放料了。先放好料，再放那个肉下去。
1: 哦，所以就相当于是一层料，一层肉，再放一层料。
2: 对对对。
1: 那每一层的料是一样的吗？
2: 是一样的。
1: 再接着放肉，对吧？
2: 嗯，接着放肉了。嗯。
1: 哦，最后还要再撒一层盐。
2: 啊，盐。
1: 咱们这石头还没用上呢。
2: 盐上去。盐上去，那个肉就更香一点了。
1: 这是什么原理？
2: 那个肉不会飘起来呀，这样的。
1: 嗯。
2: 那个香味全在那个肉那里面去了。
1: 哦，味道就入得更足。
2: 对，嗯，
1: 哎呦，别待会儿把这个瓮给拍碎了，
2: 要拿出
1: 来，轻点，轻点。
2: 啊，没事，我就放水了。
1: 哦，加水。
2: 嗯，
1: 哇，这石头一加，水一添，这分量很足啊。
0: 文蹄，其实还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瓮肉。顾名思义，就是在瓮中制作，在瓮中放入调料，将猪肉块放进瓮中。一层调料，一层猪肉块，再撒上食盐，最后将捡回来的石头放入瓮中，加水漫过石块。接下来，瓮肉就要开始文制了。黄大姐说，文制时一定要耐得住性子。
1: 一二三，
2: 好，
1: 放。简易小灶台，盖上盖儿。
2: 嗯，盖上盖儿。
1: 好，
2: 到炭都要围一圈了，围好了。
1: 好，我来吧。嗯，咱们放在那种炉灶上面烧不好吗？要用这种炭火。
2: 嗯，是要这个炭火烧，那个更香啊。
0: 炭火给瓮底部持续加热，三个小时之后，瓮中的水基本烧干，提出肉块，猪肉块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2: 转一个，你尝一下。哎，
1: 来，尝一下。
2: 好，
1: 行。
3: 好
1: 好，嗯，太香了。我问一下奶奶，奶奶，今天这个瓮肉好不好吃？
4: 好吃啊。
1: 好吃啊。您最爱我们黄姐做的什么菜呀？这黄姐做的。
4: 好吃。
1: 啊，什么菜都好吃。

0: 鬼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杨满英和她的姐妹团会继续上山，寻找大自然的馈赠，用勤劳朴实的双手制作出一道道美味。中三丰准备用红曲粉开发出更多的美味，黄秀兰不断复原那些已经淡出人们餐桌的传统美食，让他们的味道不再只停留在乡邻们的记忆中。这里的食材是山川河流的馈赠，这里的美食是制作者的执着与坚守，这里的味道是对故土的依恋。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古老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阿根廷国土面积约278万平方千米，位列南美洲第二。从南端的火地岛到北部边境，有广阔富饶的平原，连绵起伏的高原，巍峨崎岖的山脉，还有繁茂的热带雨林。有上万种动植物分布在18个不同的生态区域中。阿根廷位于南美大陆东南端，西与智利接壤，国土覆盖了巴塔哥尼亚地区约80%的面积。西部的安第斯山脉耸立天际，古老的冰川仍在雕琢着那里的地貌。东部地势较低的巴塔哥尼亚沙漠向东延伸，直至汹涌的大西洋。

阿根廷境内有45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在这极致壮美的山脉中，力量和智慧是生存的根本。安第斯山脉中生活着一种顶级捕食者，美洲狮。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习惯于独来独往。这只雌性美洲狮至少需要70平方千米的猎场才能捕到足够的猎物。在美洲，美洲狮是体型仅次于美洲豹的第二大猫科动物，它们的平均体重约与成年人相当。在这里，美洲狮没有天敌，真正威胁到它们生存的因素之一是恶劣的高山环境。捕猎是当务之急。美洲狮最爱的猎物正在迁徙。这些长相奇特的动物是圆驼，也是大羊驼的远古祖先。在安第斯山路繁衍生息的圆驼大约有50万只。圆驼是游牧动物，常为觅食四处迁徙。它们能在4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生活。阿根廷山地的天气说变就变。这片壮美的荒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圆驼已演化出应对高山挑战的能力。浓密的皮毛能抵御刺骨的严寒和时速120千米的狂风。它们的血液含氧量极高，红细胞数量是人类的4倍。可轻松应对高寒缺氧的环境。圆驼已经完全适应了严酷的高山生活。11月是一年中最兴旺的时节，圆驼的繁殖季到了。这只雌性圆驼已怀孕11个半月。第一滴雨落下时，它因为分娩中断了觅食。

幼崽别无选择，在险峻的山地中，它们尤为脆弱。仅有30%的圆驼幼崽能活到成年。这只美洲狮的领地范围超过100平方千米，圆驼已经闯入了它的猎场。这可是蛋白质丰富的猎物。美洲狮不会放过任何捕猎的机会。美洲狮的捕猎策略结合了前行和力量优势。它们都是伏击高手，咬合力在众多动物中名列前茅。不过圆驼也不甘心俯首就范，它们的耐力远超美洲狮，能以60多千米的时速持续奔跑。美洲狮要成功捕猎，关键在于出其不意。

这次美洲狮失败了。不过还有机会。夜幕降临后，美洲狮会在寒冷的夜幕下再次出击，跋涉30多千米突袭猎物。等到晨光照亮山脊，美洲狮捕猎的结果已经揭晓。凭借惊人的夜视能力，他成功地在黑暗中完成了狩猎。破晓时分，美洲狮还在享用它的美餐。

同时他也要提防一些不速之客，山中还有很多捕食者垂涎猿驼的鲜美肉质。巴塔哥尼亚的美洲狮捕猎次数要比北美地区的同类多出一半，才能获得等量的猎物。这里的美洲狮面临激烈的竞争，这片山脉里有无数食肉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高海拔地区生存不易，大多数动物都会选择在海拔较低处活动。由于食物匮乏，美洲狮必须尽快进食，赶在食腐动物到来前离开。有一种食肉动物占据了空中优势，

安第斯神鹰是这片山脉的真正主宰，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飞禽之一，

这只雄性安第斯神鹰翼展超过3米，能轻松地在天空翱翔。它的体重超过13千克，与中型犬差不多。尽管体型庞大，安第斯神鹰借助山间的强风与上升气流，能轻松攀升到近5500米的高空。从高空俯瞰，他发现了几千米外美洲狮的猎物。可惜已经有其他动物捷足先登了，一只南美灰狐正在享用免费大餐。安第斯神鹰是食腐动物，任何食物都不会放过。它们长着锋利的弯钩嘴，迫不及待地开始撕扯圆驼的尸体。卡拉卡拉鹰也赶来参与盛宴。几小时后，圆驼就被吃得只剩下骨头。严酷的高山环境无法掩盖这片土地的苍凉壮美。安第斯山脉的地貌是历经3000万年才形成的。千百万年前，南太平洋下的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碰撞，俯冲起下，推动陆地抬升。在此后3000万年的时光中，一片古老的海床被缓缓抬升，耸立于地表之上，造就了世界上一些海拔极高的山脉和火山群，彻底改变了南美洲的地貌。火山灰随风飘散，将森林化为石林，留下令人惊叹的石化森林奇观。要知道，阿根廷曾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安第斯山脉改写了阿根廷的自然历史，造就了这片月球般荒凉的地貌。在安第斯山脉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广阔的白色大地上交错着一些奇特的几何线条。格兰德斯岩沼是南美洲最大的岩沼之一。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岩之沙漠，岩沼是远古湖泊的遗迹。安第斯山脉隆起截断湖泊，湖水在10000多年前消失了。如今风不断掠过湖床，将微小的岩粒卷起，带往巴塔哥尼亚草原。不是所有的岩沼都如此荒凉。格兰德斯岩沼以西的布拉瓦湖，海拔近4000米。

跟安第斯山脉一样，环绕这片岩沼的火山群诉说着岩沼古老的起源。在这里的高山上还能见到费尼堂，这片岩沼水面如镜，面积超过800公顷，犹如一块嵌在斑斓山色间的银色碎片。春天沙漠的灰黄色调被一些羽色亮丽的访客点亮，火烈鸟千只火烈鸟齐聚布拉瓦湖，它们粉红色的羽毛源自从岩沼中掠食的虾和藻类。火烈鸟从阿根廷的邻国玻利维亚和智利迁徙而来，迁徙的原因显而易见，这片群山环绕的晨风高原现在正化作一个盛大的舞池。这可不是无意义的炫技，对于火烈鸟而言，舞蹈是求偶仪式。

0: 圆驼是南美洲的原生物种，雄性小圆驼两岁前会被驱离原生家庭。年轻的雄性圆驼需要通过挑战成年主导雄性来获取组建自己族群的机会。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100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眼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这里的水盐分太高，大多数动物都无法在此生存。山中的野生动物必须掌握主动，才能谋得生机。圆驼群寻水下山，来到一处高原湖泊。春意正浓，最后一批圆驼幼崽也出生了，族群得以壮大起来。幼崽出生仅两周，圆驼妈妈就准备再次交配。族群中几乎所有的幼崽都是同一只雄性圆驼的后代。不过，群体中的主导雄性过得并不轻松。年轻力壮的雄性频频发起挑战，想要取代他的地位，让他连交配的时间都变得紧张了。

主导雄性奋起追击年轻的对手，试图绊倒伤害对方。这场用脖子进行的缠斗是力量的较量，打斗异常激烈，双方都试图攻击对方最脆弱的部位。在搏斗中保护自己的要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终挑战者放弃了，但他明白自己只是一时处于下风。圆驼群暂时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安第斯山脉东路，从山脚一路延伸开去，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巴塔哥尼亚草原绵延60多万平方千米，高耸的山脉在阿根廷投下巨大的鱼影区，这一地理奇观甚至从太空中都清晰可见。随着夏日临近，白天的气温几小时内就能上升25摄氏度。高原春季难得的微小降雨彻底停止了，干燥的空气翻越高山时被冷却，到达安第斯山脉东侧后急速下沉。随着气压的变化，空气加速流动，形成时速120千米的强风，沿山坡席卷而下，横扫世界第7大沙漠——阿根廷沙漠。

砂岩峡谷由锋利雕刻而成，动植物必须竭尽全力来适应这里的极端气候。

有一种奇特生物发现，躲避狂风的最好办法是穴居地下。这些奇特的兔形动物属于啮齿目家族。巴塔哥尼亚豚鼠是豚鼠的近亲，它们的前肢较短，直爪锋利，特别适合挖洞。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在松软的砂岩中挖出了一个洞穴，巴塔哥尼亚豚鼠会将它们的幼崽集中养在一个洞穴中，以躲避风雨和天敌。与大多数啮齿动物不同，巴塔哥尼亚豚鼠在白天活动，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吃草，就是在巴塔哥尼亚的烈日下晒太阳。它们是一夫一妻制，雌性只给自己的幼崽哺乳。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嗅觉灵敏，能分辨自己幼崽的气味。蹭奶喝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天敌环伺，警戒就显得格外重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惊动它们。邻居一声警报，大家四散奔逃。幼崽钻入地下，成年巴塔哥尼亚豚鼠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逃跑。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草原上奇妙的生物不止巴塔哥尼亚豚鼠，在没有树的草原，连猫头鹰都学会了在地面生活。和许多栖息在巴塔哥尼亚的动物一样，雪小鸮把幼鸟安置在地下洞穴里，以躲避寒冷的草原风沙。而和巴塔哥尼亚豚鼠不同的是，雪小鸮的洞穴不都是自己挖的，他们会占用其他动物的洞穴，而且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雪小萧占领洞穴后，雌性会产下大约七枚卵，并孵化一个月。夏天，雏鸟将首次离开洞穴，来到地面上。在此之前，草原上的大风已经让它们饱尝艰辛。

0: 捕鸟蛛体型巨大，喜欢在树枝间和地面上编织粘性极强的网，可以捕捉到小鸟、青蛙、蜥蜴等猎物。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影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在巴塔哥尼亚草原上放眼四望，无边无际。沙漠中生活的动物或许并不知道安第斯山脉的存在。即使在山脉以东很远的地方，地貌仍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灌木丛间的沙地里生活着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动物。披毛求鱼的各个方面都能完美适应沙漠环境。巴塔哥尼亚地区正是这类动物分布的最南端。和其他球鱼一样，披毛球鱼的头部和身体都覆盖着骨板，粗硬的长毛又为它们增加了一层防护。披毛球鱼是挖洞高手，它们有力的爪子能轻松刨土，鼻子里特殊的黏膜让它们在挖洞的时候能顺畅呼吸，且不吸入沙土。披毛求鱼的视力不佳，但嗅觉极其灵敏。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极南之地竟演化出了肉食性披毛求鱼。这只披毛求鱼发现了其他动物丢弃的猎物，不幸的野兔成了披毛求鱼的美餐。球鱼大多是杂食动物，热带地区的球鱼以昆虫和植物为食，但这里的食物匮乏，披毛球鱼什么都吃。它会先把最鲜嫩的部位吃掉，

正午气温飙升，皮毛球鱼必须躲回地洞，剩下的食物也被它拖回洞穴留着慢慢吃。草原上即使是体型很小的动物，它们的演化也会受到山地环境的影响。这只拟布甲虽然有完全成型的翅膀，却无法飞行。拟布甲的翅膀已退化融合为一片，在狂风中根本飞不起来。它躲避狂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钻入地下等待风停。拟布甲擅长挖洞，

不仅动物需要适应沙漠恶劣的环境，植物也需要。这种龙舌兰属植物是多肉植物，特别擅长储水。叶片表面的蜡质层能减少水分蒸发，叶片的形状可高效收集雨水和露珠。

叶片边缘的尖刺能保护植株不被口渴的动物吃掉。这些尖刺十分坚硬，以至于古人曾直接拿来当缝衣针用。就连这里的野草也是生存高手，它们已在巴塔哥尼亚生长了数百万年。生活在巴塔哥尼亚沙漠的所有生物都在对抗干旱。阿根廷有一种可怕的动物，也很好地适应了荒原干旱的环境。

雄性捕鸟蛛获取水分的主要途径是猎物，但这个季节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它在寻找配偶，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个布满信息素的洞口。雌性捕鸟蛛在洞外留下的蛛丝上有信息素，这是在告知路过的雄性，它就在洞里。雄性捕鸟蛛用步足轻叩地面，像发电报一样给洞内的雌性发送求偶信号，他在试探对方是否愿意见面。如果他误解了雌性的信号，或是他传达有误，雌性可能会出动杀了他。

雄性快速轻抚雌性的不足，安抚他的情绪，让雌性进入催眠般的失神状态。

雄性捕鸟蛛长有特殊的腹肢，被称为触肢，里面装着储精囊。趁雌性恍惚之际，它迅速把储精囊注入雌性的生殖器。

随即雄性飞快地逃离现场。雌性捕鸟蛛这样恍惚的状态还会维持几分钟，足够它逃到安全的地方。之后，雌性会用这些精子为卵子受精。这只雌性捕鸟蛛今年可能会产下400多枚卵。而雄性捕鸟蛛则会继续寻找下一个洞。

0: 灰熊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就其规模与破坏力测算，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1: 腰椎间盘突出，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眼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雌性美洲鸵鸟不会育幼，照顾雏鸟的责任都落在雄性身上。两个月前，雌鸟与雄鸟完成交配，产卵后就离开了。雄鸟花了40天将卵孵化，雏鸟在36个小时内接连破壳而出，从此开始了不停奔跑的生活。美洲鸵鸟不会飞，必须不停地迁徙来躲避天敌。它们用哨声保持联系，防止同伴。

掉队。成年美洲鸵鸟的奔跑时速可超过60千米。雄鸟尽职尽责地养育雏鸟，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它会带着雏鸟穿越草原，教它们寻找可食用的根茎、种子和叶片。美洲鸵鸟一生都将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巴塔哥尼亚草原横贯阿根廷全境，从安第斯山脉往东约1200千米，沙漠的尽头是南大西洋。在这里，草原动物和海洋动物比邻而居，沙漠与海滩在此交汇。

0: 自三千万年前形成伊始，安第斯山脉塑造了阿根廷大部分的地貌。从山路到海洋，安第斯山脉主宰着气候的脉动，既造就了巴塔哥尼亚的狂风，也截断了降雨。安第斯山脉的极端环境迫使阿根廷的动植物以惊人的方式演化适应，唯有在海岸，山脉的威力才被大西洋汹涌的波涛削弱。纵观整个阿根廷，草原之上处处铭刻着安第斯山脉的印记，正是这些山脉缔造了这片狂野而壮丽的荒原。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一声啼哭是生命交给世界的第一张答卷，后来我们背起书包踏入学堂，向先生深深作揖，在书生里慢慢长大，懂得了规矩，也明辨了是非。等到年岁渐长，行过贯机之礼，才算真正褪去了稚气，开始学着立身处世，把责任和担当稳稳地扛在自己肩上。人海茫茫，得遇良人，红绸交错间许下誓言，
4: 夫妻对拜。
3: 婚礼就是两个人余生相伴的温柔开端。这些藏在岁月里的仪式，无声地标记着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郑重的时刻。心怀赤诚，知礼有度，便是一生最好的模样。

0: 第一之大，不称下，有福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在咱们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叫做天丁进口，谁家要是刚生完宝宝，那真的可以说得上是天大的喜事儿。所以天丁之礼有着非常讲究和郑重的仪式。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穿越回古代，共同去读懂藏在礼仪当中的生生不息。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两位点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
1: 天地之大德曰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圆情至理，生生不息。大家好，我是吴飞。
0: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黄月。
2: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相合，一经一纬，如同一首交响曲，构成了我们中国人迎接新生命的一场独特的仪式。
0: 欢迎两位老师，当然也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很期待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我们共同去品读和我们相伴一生的中国礼仪。今天咱们的这个主题词叫做生生不息，冒昧问一下，都结婚了吗？有结了的是吗？生孩子了吗？两胎啊？一个，有两个的，有三胎的吗？加油。哎，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在生产前后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反正我的朋友啊，只要怀了孕生产前后都会关心一下男孩还是女孩，对不对啊？下面是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问一下大家，在先秦，如果家里生了男孩，会在门口悬挂哪种物件来示意呢？有三个选项，选项 A 剑，选项 B 弓，选项 C 刀。选择 A 呢，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好，回答完毕，绿灯居多。选择 A 都是选择挂件的，是吧？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共同去寻找答案。
3: 这声响亮的啼哭宣告着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总算是母子平安。为了宣告这个喜讯，要把一张弓挂到大门的左侧，这叫悬壶，是生下男孩的标志。孩儿降临第三日，称作三朝，今天我们要给他洗澡，俗称洗三，这是孩子人生第一次洗澡，要有仪式感。枣儿、栗子还有洗儿钱都是亲朋送的天盆礼。用桃根、李根、梅根煮水，为孩子洗涤污秽，能清热活血，还能消灾免难，盼着他日后身子骨结实，

汤盆用彩绸围绕，称为围盆。用发钗搅水，谓之搅盆，意味着把福气都搅匀乎了，图个吉利。为孩子洗澡的是稳婆，也就是接生婆，

0: 童把带来的礼物撒入水中，叫天盆。
1: 万境财力，
2: 撒粒子，
3: 对子，
0: 人人都说吉利话，祝愿孩子日后有出息。可我这当娘的，只愿他一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
4: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定制礼盒奖励。好，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悬挂一张弓。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大多数都选择的是 A， 剑。其实弓箭感觉也不分家哈，都可以代表男性的那种力量，那种阳刚。可是我就是很纳闷，很好奇，选择刀的这个兄弟，你是对刚出生的这个宝宝看来不太满意啊？你为什么选择 C？
5: 我觉得他也可以象征着男孩子那种阳刚之气，嗯，所以就选择了 C。
4: 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
6: 有道理，
4: 对不对？弓箭刀象征男性那种力量，那种阳刚。但大家该问了，好吧，男孩悬挂一把弓，那女孩呢？女孩是睡，所谓的悬壶涉睡。这个中国的礼呀、啊、真的很讲究，男女有别，礼仪分明。
7: 男孩女孩的这种报喜哈，那么最早呢是出自礼记内则。我们说这个男孩要阳刚，在中国传统的这种我们说体育运动中特别的强调这个射啊，
6: 射是六艺之一，
7: 对对对对，射是六艺之一啊。那么在后边的一篇哈、啊、就是礼记里边有一篇就专门叫射艺啊，射艺里边说呢，射者所以观圣德也啊，还有一句话说射者人道也，当然是男孩的阳刚，但是其中也有人道。射这种体育运动呢，它强调的是你如果没有射中啊，那么在于你自身不正啊。那么如果要射好这个弓箭呢啊，那么如果要是正好射中呢，是需要自身正啊。所以这个在体育运动中呢，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一种对于修身的这样的一种理解。无论是这个内则中、射艺中，都说像三天之后要射天地四方啊。那么天地四方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空间观念中的所谓的六合啊，天地东南西北啊，这样的一个六合，也是男儿志在四方。所以这个弓呢，在这里弧其实就是一个弓，它有一个对这个男孩的未来的期待啊，既包括他的事业能够到天地四方。
6: 所以看起来只是宣告了一个性别的符号，但其实在这个符号里面已经包含了我们对君子人格，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成长中，他既要有这个武力值，然后也要有他的这个德行修养。那么我们对于女生的这种表达其实更加的含蓄，我们会在门的右侧挂睡巾。所以其实睡巾作为女性的象征，一方面呢，其实它是一个装饰性的、美观的、温婉的一个道具；另一方面呢，在未来这个女子出嫁的时候，还会有一个仪式，她的母亲会为她去整理和挂好这个睡巾。所以这也饱含着我们对于女孩的这种温婉的品质，或者说对于她这种美好的期待。
4: 我觉得啊，不管是这个弓也好，还是睡巾也好，既然是这个古代的男女的性别官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哈，比方说路过的人哈，看到了这户人家门口挂的有弓，挂的有睡巾，他们真的会登门道喜吗？
6: 其实产妇和新生儿实际上是不应该被更多打扰的，所以当我们在门外挂上了这样一个物件之后呢，也包含了一种就是轻易不要打扰的意思。
4: 对对对，
6: 所以它也是对新生命的一种保护。
4: 现在我们就是悄悄点个赞。
6: 对对对，悄悄的点个赞。
4: 但是人家都生孩子了，这真的是一大喜事儿啊。在古时候他们会怎么来道喜呢？会说些什么？如果生男孩呢，通常我们说是弄璋之喜；如果是女孩呢，就叫做弄瓦之喜啊。这个呢，也是来自于《诗经·思甘》，说男孩这是载弄之璋，啊，女孩
7: 是宰弄织袜啊。那么这个章呢是一种玉器，和章并列的还有一种玉器叫做龟。龟的形状呢通常就是上面是一个三角形，而这个章呢其实就是龟裁成一半。这个龟啊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后来用的这个户，这个龟的一半它就是章啊，表示呢他还没有长成人啊，但是期待啊他逐渐的长成成人的啊，能有君子比德于玉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女孩呢就是说是弄瓦之喜，这个瓦呢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瓦片，而是纺织工具上面的一个零件。
6: 其实在传统社会，纺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7: 对对对对对，
6: 我们不像今天我们这个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我们就去买了，然后我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但那个时候都是要靠一针一线，都是要靠自己家里的妈妈姥姥一针一线做出来的。纺织本身就是把这个家庭连缀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技能，所以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宰弄织袜也是充满了温情。
7: 我们要问一下现场为数不多的生了孩子的观众朋友啊，您家是男孩女孩？
8: 我们家生的是男孩。
7: 啊，男孩现在几岁了？
8: 两岁多。
7: 两岁多，您还记得当时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吗？
8: 其实作为母亲还是挺复杂的心情，一个是对迎接孩子的那种喜悦，终于跟他见面了，然后不用每天在肚子里踹我了，
7: 终于卸货了。
8: 是是是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觉得就是一种新的开始，因为在怀胎十月的时候我们俩是一个整体，但是他真的跟我母体分离的时候，他作为另外一个载体，就是觉得特别的感动，生命是这么的一种伟大，很敬畏。
7: 哎呀，你看一个妈妈当提到自己孩子的时候内心总是充满着柔软，
8: 对，
7: 眼泪都在眼圈里面打转。
8: 是的
7: 啊，那当时您官宣了吗？有没有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8: 官宣了。
7: 怎么官宣的？
8: 就说孩子退房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发了一条朋友圈。哦，
6: 这是比较俏皮的一种说法了。
8: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都说子宫是我们住过的最贵的房子嘛，所以就觉得他是退房了。
6: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妈妈的感觉。
8: 没错没错，是的。
7: 哎呦，你看母亲之间了解孩子来。吴老师还有现场男同胞没咱们什么事儿了感觉。那黄老师您家孩子多大了？
6: 我家孩子11岁了。
7: 十？哎呦。
6: 对，我到现在都能想起来，就是我从知道怀孕开始，作为一个文学系的老母亲，就已经在心里开始编辑这条朋友圈了。
7: 这个文案给孩子看没看过？
6: 看过，他后来翻我的朋友圈的时候他有点不满意。他觉得他妈妈对他朋友圈的这个官宣有一点轻。
7: 哦，还不够隆重。
6: 对，没有那他想象的那么隆重。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出生之后我看了一眼他就被送到新生儿监护去了。我其实当时已经没有能力去编辑一条非常华丽的短信了，所以我甚至连母子平安四个字都没有敢写，心里悬着的那颗心其实还是没有放下来的。
7: 我觉得孩子还小，才11岁，他会渐渐懂得母亲的那种生产之痛，那种能够把他平安地带到这个人世间的那种不容易。
9: 悬壶射射，让我们了解到诞育里中的抱生之喜。接下来一场百日命名的精彩秀演，将通过父亲的一笔一画，母亲的一针一线，呈现百日里的美好时刻。
7: 刚才我们说到了生产前后的这些，那么更重要的是生产之后的一系列的礼仪啊。刚才我们的短片当中有一个喜三礼，其实这个喜三礼直到现在很多地方还在沿用，就是孩子出生的第三天给他洗个澡。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古人给新生儿办喜三礼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A 庆祝孩子平安地度过生命的前三天， B 给新生命一个富有仪式感的净化。选择 A 呢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请选择。正确答案就是庆祝孩子平安度过生命的前三天。
4: 这洗三里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用，我们四川那边叫打三招。哎，打

0: 烦糟，就是给孩子洗个澡啊，一是呢洗去污秽，二是就洗来平安健康，洗来光明的前途。
1: 其实我刚才看那个小片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感触。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完整的这套洗三的礼仪，然后呢，然后今天看到把这些泡进去之后，如此营养丰富的一盆洗澡水，其实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洗澡，它更多的是我们把祝福就像这些食材和营养一样渗透在这个洗澡水里，然后让孩子能够获得我们的祝福。
2: 对对对，孩子出生之后第三天，对于全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啊。像黄老师所说的，前面的这个最危险的时期过了啊，就是这个孩子基本上是算是保下来了。
1: 对对对，
2: 在苏轼的这个文集里边呢，我们可以了解啊，那个时候宋代的这个洗三里，很多人就是带着这个葱啊，带着这个钱啊，这个葱呢，
1: 洗儿钱，
2: 对，洗儿钱，这个葱呢是要祝愿这个孩子要聪明，还有洗儿钱呢，当然是希望孩子日后能够发达富贵啊，发财。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种洗儿这种场合，它的礼或者是它的仪式本身要求的是讲吉祥话，然后是讲好听的，然后给孩子送祝福的一个场合。
0: 刚才我们说到了悬壶涉水、弄璋弄瓦以及非常隆重的洗儿之礼，那这些仪式其实都是非常东方含蓄但是又很热烈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但其实啊，迎接新生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仪式可以说让父母绞尽脑汁，那就是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好听的名字。问一下这个帅哥，哎，你们当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孩子想名字的？
3: 其实也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要
0: 琢磨
3: 想这个名字了。对，然后我的儿子叫程永诺啊，游泳的泳，千金一诺的诺，也是希望呢他能够悠游涵泳，千金一诺。
0: 哦，啊，另一个孩子呢？
3: 姑娘呢叫成果，就是果实的果，因为我姓陆程的程嘛，成果取一个谐音，
0: 真好，请坐。父母一早就要开始给孩子想名字，而且在古代呢还会专门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来给孩子命名。请问大家，古代给孩子正式取名主要在孩子多大的时候来举行？ A 三天， B 百天， C 周岁。选择 A 呢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作答。回答完毕，
1: 这次明显要分散很多，大家的意见没有那么统一了。
0: 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铭记新生的秀眼共同。

0: 悬壶当日庆，金樽此时饮，生子百日，设宴贺喜，称为百醉。这种以酒宴庆贺的传统啊，在唐代已经蔚然成风。宴席上的主角之一便是剑南道的宫廷御酒。《旧唐书》里说，剑南岁贡春酒十壶，已经开启了剑南春的千年流远。在唐代人的百日礼上，尤其重视封酒。哎，为孩子封上一坛剑南春，待他婚嫁之时再开启，这饱含父母对孩子的各种期许，就好像酿造一坛美酒一样，加以岁月和时光的沉淀，希望孩子忠诚大气。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刚才的那一段秀演呢，表达的就是百日礼，在百日礼上会给孩子正式的命名。其实现在我们也有百日宴，对吧？小孩满百天的时候会给他举办一个宴会。为什么人们这么重视一百天的这个日子呢？吴老师，
1: 我们说的百日呢，其实就是大致上就是三月。为什么是三月呢？啊，因为一年有四时，春夏秋冬，每个时是三个月啊，所以一时呢，这个三个月是天道一小变，所以它是一个节。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孩子一方面呢，是说前面说三天基本上平安了啊，那么到三个月呢，又过了一个坎儿哈，所以更平安了。
2: 就是其实有养育孩子经验的人都会发现，其实这个小孩啊，在前面其实不是很好看，然后身体呢也是比较孱弱的。
1: 对，
2: 百天的这个时候的孩子就长得非常的饱满，非常好看了，很适合抱出来给亲戚朋友看了。
1: 对，
2: 所以我就当我看到那个父亲得到了这个取名字的这个机会的时候，他要郑重地倒一杯酒，这一杯酒可能是来唤醒自己的灵感的，也可能是他来表示自己的敬重的，但是这个场景其实就足以看出，对这个父亲来说，这是他最有存在感的育儿时刻。这个秀演里面啊，音乐其实非常丰富，我觉得这个音乐把一个父亲得到了这个机会之后的那种狂喜，然后使命感，紧张踌躇，翻烂字典，然后写了又勾，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能够感知得到
1: 啊。像刚才这个几位老师所表演的哈，传递的这个衣服啊，这就是百家衣啊。那么百家衣呢，我们现在比较明确的应该是宋代就有了哈。那么要各家的布头啊，就是缝补成一件衣服。
2: 这个百家衣的这个传统啊，以前在民间他的说法是说，这个小孩啊就得见养啊，就是尽可能让他能够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所以呢就尽量从邻居家周围的这个朋友家去讨一个布头。那这个布头回来之后呢，虽然是不同颜色、不同材质啊，甚至是不同形状的，经过母亲的巧手之后呢，就要连做成一件孩子穿的这个大褂。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一个孩子的诞生，他的养育其实是一个家族的大事，再往大了说，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大事。那一个人他怎么融入到一个更大的家族传统中去？

0: 也是通过这个仪式进行的。所以当那件百家衣从这些素衣的演员手里传递到父亲的手里，然后在这个父亲的手里向我们每个人去展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在这个社会共同体里面，他得到了更多人的保护和关心。
1: 百家衣及百家之福，让我们看懂了百日里的温暖与爱。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百日命名之礼，揭秘古人取名字的秘诀。
0: 教授也得翻字典。
2: 当然当然
0: 咱们古代是有一个口诀的。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一件百家衣像是来自社会无尽的爱，而且这个里面真的是关乎到礼这个东西。礼让我们看懂了来路，也看清了去处。但这个名字啊，可以说很多父母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真的就是绞尽脑汁翻烂字典。
2: 在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啊，也是像刚才那父亲说的哈，就是查了很多很多。
0: 教授也得翻字典。
2: 当然当然翻了很多字典，最后呢啊，是决定就按照《论语》里面的孔子文韶啊，那么就起了名字叫文韶，那么正好和舜的时代的这个乐舞哈、啊。
0: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礼乐传统的继承，
2: 对对 对, 对, 对、嗯，希望他未来能够知礼知乐，既能够接受整个共同体中的这个爱啊，也能够承担起他对社会的一个责任来。
0: 你看这个教授也要翻字典
2: 啊，
0: 翻完了字典还得看《论语》，对吧？其实咱们古代是有一个口诀的哈、啊，这个口诀
2: 取名字的口诀吗？
0: 对，取名字的口诀就叫《男诗经》《女楚辞》《文论语》《五周易》。
2: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个亲生父母没有主意的时候，他首先可以按照这个教程先上手，先去找
2: 有个公式。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刚才从吴教授孩子命名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体会到了，就是从《论语》里面的这个韶乐，我们其实寄予的孩子的这种希望。
2: 所以一个名字好不好听，真的这背后我觉得父母的功劳非常大。现场我想问一下，哪些朋友的名字是三个字的？你看、哦、不少，你们都是我羡慕的对象。哎，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袁尚权。
0: 充满诗意的，
2: 多有文化。袁尚权，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河北承德人。
2: 尚权这个词哈、啊，曾经是这个河北保定的古称啊。我不知道你这个父母起名字的时候，这个尚权和这个保定有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都是在河北哈、啊。那么这个泉当然是这个源头活水啊，那么是我们生命的滋养啊。我想这可能也是父母起名字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4: 对啊，
0: 所以我们阅读每一个人的名字，你看感觉像猜谜一样。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比如说他的地貌然后他的这个排行，然后我们还能够看到他的家族对于他的这种嘱托和期待。
2: 但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呢，我觉得不止一个名字。好，问题来了，请大家听题。根据古代礼仪，以下哪一种场景的称呼方式会被认为是失礼甚至带有侮辱性的？ A. 刘备在开会的时候对诸葛亮说，孔明你意下如何？ B. 孙权在书信中直接称呼曹操的乳名曹阿瞒。C. 周瑜的下属在公开场合称他周都督。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开始。好，回答完毕。正确答案为 B， 孙权直接称呼曹操的乳名，这个确实不太应该哈。刚才那个黄老师谈到这个小孩有见养嘛啊，那么这个乳名呢，很多时候确实是不好的啊，就有时候是贱名，像这个曹操的这个乳名阿瞒，它就并不是一个很美好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个呢，只能是家里面人称呼哈、啊，像这个孙权如果称呼曹操阿瞒啊，这都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
0: 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就你就应该以什么方式来称呼我，这也是礼的一个体现。
2: 对，
0: 就我从他怎么称呼您，基本上就可以来分出来你们的长幼尊卑和关系。

0: 气的远近哈。还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古代的这种大家族里面，其实经常会用在命名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排序的方式，还是成组的方式，来体现我们是一家人。
1: 古人的百日命名之礼，让我们知道名字有别，不可乱叫。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抓周礼，探秘他为何被父亲嫌弃，认定为酒色之徒。
2: 李悦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购买。起一个名字真的是饱含了父母对于孩子满满的关爱，当然这个关爱还体现在很多的地方，就比如说父母啊，真的会非常仔细的去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从这一举一动当中呢，还会来判断他到底有哪些爱好和兴趣，所以呢就产生了抓周礼。请问大家啊，以下哪一项是抓周礼在古时候的别称？ A 是金，B 是儿， C 是燕。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抓周礼去寻找答案。
3: 我是贾宝玉，我的父亲贾政是个处处讲规矩的人，我一看见他就紧张得两腿发软，生怕惹恼了他。这种奇怪的父子情感，可能还要从我一岁生日的那天说起。那一年，我们家也就是荣国府张灯结彩，大人们要在我第一个生日当天举行抓周礼，又叫试儿。他们先给我洗了手，然后把我抱到一个摆满东西的台子前。这些东西都有讲究，像文房四宝代表将来能读书成才，还有印章寓意能入仕做官。这么多的东西让我有点眼花缭乱了。说实话，家人们当然都盼着我去抓笔、抓印、抓金子，可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反而是放在角落的脂粉钗环吸引了我，于是一把抓住，死活不撒手。我父亲的脸黑的能滴出墨汁来，他觉得我这辈子完了，将来肯定是个酒色之徒，说完转身走了。我母亲怕父亲发火，又心疼我，还强装镇定地为我打圆场，只有祖母笑着把我搂在怀里说，
4: 这孩子天性爱美，是福气。
3: 其实我想说，我一个一岁的小孩哪懂什么前途命运，我就是觉得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好看，我凭本能选择了美，父亲却凭偏见判断了命，从此不太喜欢我。您说这到哪说理去？抓周本无定数，抓什么也无关命运，一岁一礼不过是长辈们借这场热闹安放对儿女最复杂也最深沉的疼爱，要是借此算命，岂不是荒唐了吗？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定制礼盒奖励。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周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啊，
0: 童年噩梦了这
2: 其实这个抓周我觉得多少带点父母的这个预设和期待，你抓对了吧，哎，父母高兴，这一旦没有符合父母的这个预期和期待的话，可能内心多少还会有一些失落。
0: 我觉得吧，贾宝玉有点冤，因为他的这个抓周仪式我觉得算是一次事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抓周礼的时候啊，摆放的这个物品其实古人是有讲究的。这个讲究呢，就是如果他是男孩子，我们通常摆一些笔、墨、纸、砚、印章、算盘这一类的东西，因为这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对于
2: 男
0: 孩子的这个
2: 期待、
0: 职业预期，对吧？那么以贾府啊这个物资之丰盛，在宝玉抓周的仪式上竟然出现这些他们不期待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次道具事故。
5: 不光是贾宝玉是一个事故，其实贾政也不对啊，因为他是一个喜庆的场合，我们说是游戏嘛。啊，那么这个无论是怎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摆的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

0: 有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啊。那么因为这个抓周礼啊，这个抓的不符合父母的期望啊，然后就不高兴，甚至于对孩子有意见，这其实也是不符合这个抓周礼的他的本意的。
1: 对，贾政身上尽是教训。
0: 对对对，曹雪芹说我这个故事得这么设计啊，这关系到人物之后的命运呢 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是儿也叫是周是罪。其实现在呢还流行抓周，但现在家长聪明一些了，而且呢知道就是别弄那些他不太愿意孩子往那个方向发展的一些东西。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抓周常用的物件啊，白菜芹菜。
1: 一个就是孩子面前的抓周的套餐啊，其实就是人们的这种观念变迁的一个缩影。所以这个民俗从它刚开始诞生的时候，基本上抓的都是一些弓箭针线。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个黛玉里的这个鼓里，弓箭针线都是跟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笔墨砚台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就是我们对文才的看重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一个人爱读书爱写字是一件好事情。而算盘货币代表着我们其实商业观念和市场经济开始逐渐萌芽了，就我们觉得孩子经商也是一条很好的路。所以到今天我们抓周的这个场景，有听诊器的模型，有鼠标的模型，有望远镜的模型，甚至有航天飞机的模型。所以它代表着我们今天其实对孩子的这种职业规划，或者说对于他的期许是更加多样化了。所以一个抓周盘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职业观念发展的一个缩微史。
0: 就是社会的变迁和职业的变迁，对吧？我们问一下那一对夫妻哈，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玩这个抓周礼？你们当时准备了些什么？
1: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你们准备了些什么，而不是说孩子抓了什么。
2: 准备的东西呢，像刚才老师提到的，还是与时俱进啊，像计算器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篮球啊、足球，包括呢一些这个小汽车之类的。那当时摆放的时候呢，确实像老师说的，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
1: 因为拼机，
2: 对，就是在摆放的时候它颜色鲜艳一些的，它还是比较容易吸引他的注意力。所以呢就是他第一个抓的是100块钱哦、
1: 有钱。
2: 对，有钱啊。然后呢他因为整个的100元是红色的，在比较显眼的地方，他一爬过去就抓住了这个，要把这些钱交给了我。对，哎，
1: 还上交。
0: 对
2: 对，那其实因为我来自广西嘛，其实我们在当地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我们桌上摆的这白菜就预示着百财，芹菜呢就预示着勤快啊，这个蒜和这个葱呢代表着会过日子，会吃会算。
1: 对、啊、所以这就讨了个口彩嘛。
2: 是，
1: 对吧？
2: 对对、
1: 抓哪个都是好的。
2: 没错啊。后来到了老二的时候呢，他在抓住就抓住了一个算盘。
0: 我觉得你家儿子和你家女儿抓的这个挺搭的，一个管钱，一个管账，
1: 一个管算，
0: 对吧？一个抓的是钱，一个抓的是算盘，最后还得回到你那儿。
2: 是是，感谢您的美好祝福，谢谢主持人，谢老师。
0: 我们也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嘛，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抓周，它归根到底是一个游戏。那么它在这个整个黛玉里当中，它是为了增添喜庆的气氛。你如果把它太当真呢，这其实就多少失去了它的这个本意了啊。这个抓周这里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乐趣，它其实是一种亲子之间的一种互动。今天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关于礼仪，从悬壶涉水的初次告白，到三日喜儿的去病祈福，从百日密民的正式接纳，再到抓周之礼的美好期许，可以说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环环相扣，庄重又不失温馨。最后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感悟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最初出生的这一年里面，黛玉礼会非常的密集隆重，这种密集和隆重就是因为在黛玉里的身上寄托着我们中国人对于永恒的期待，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生生之德是贯穿于整个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而

0: 新生儿的出生是对于生生之德最直接的表现，它意味着生机，意味着希望，意味着美好的未来。
1: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扮演的是一这个《白日焰》里面的父亲，给孩子取名字。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温度感。你在演绎的时候，你是带着这个厚度的，这个历史的厚度，好像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所以呢，当这种传承的力量交到你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它养育好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同样的底色，就是父爱如山。
1: 只有当他为这个生命真正命名的时候，才能是这个生命真正独立于这个世界的一种存在。这个名字是他的称呼，是他的辈分。

0: 长笛，用一声长笛就让人好像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其实它的寓意更多的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像一轮新的红日冉冉升起的这种意象。钢琴进入，钢琴用的旋律滴当当，哎，它是一个以一种类似摇篮曲的曲风，让我们仿佛从音乐当中看到了襁褓当中熟睡的宝宝。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6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16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9集。

0: 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个墓地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考古发掘。领队刘代运根据墓葬的形制和文物的出土情况，对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判断。M2 和 M3 号大墓需要对墓道扩方，因此考古队员请来扫描人员对整个墓地进行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在给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关于这个墓地的许多秘密，最终考古工作顺利收官，而出土的文物正在修复。2018年7月18日，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负责的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2017001号墓地，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因为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的一部分墓室被压到墓道的下面，所以考古队员只得先暂时停止了这两座墓葬的清理工作。2018年7月29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墓地北边几座已经清理完毕的墓葬提取封门砖。由于考古工地现场情况不便于机械化操作，因此沉重的封门砖都是用人力运输到地面上的。
1: 哎，这个拉上。
2: 那么大的砖在什么位置啊？
3: 这儿
4: 主要是地砖，
3: 这个地方地砖，
4: 你看看不轻，平平心。
3: 对，抬来，
4: 来，来。
0: 呀，赶紧结束。从 M11号墓中出土的这块封门砖，是这片墓地中个头最大并唯一带有图案的封门砖。
3: 跟麻圈一样。
0: 等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考古队要把这些封门砖逐一检查一遍，对有时代特点的砖要进行

0: 灵呀。
1: 不行，再说算了。
2: 我花刀子，我们王氏胆子逃不开，我们逃都靠本钱了，还什么？
0: 为了发掘的安全，考古队员去掉了 M 四号墓墓道北壁的一部分。
1: 目前呢，就是咱们现在发掘的这个十六国墓地呢，一共十二座墓葬，咱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八座，还有一座正在发掘，还有两座墓呢，因为这个墓室压到了墓道下边，可能还要重新再扩方。那么前面发掘的这些墓葬呢，通过这一段的发掘，通过出土器物的这个我们来看的话，它的时代是北边这一片墓葬偏早，大概就在西晋晚期到十六国的早期。那么后来呢，其中的一座墓葬出了一枚这个烽火钱币，那么这枚钱币呢是后赵时期所用的，那就是说明呢这一批墓葬前面这北边这片墓葬，它的最晚的时间就是在后赵时期，就是说整个墓地它的分布，它的布局是从早到晚按照顺序来布局的。北边这一排墓葬它的时代可能稍微要偏早一点，南边的偏晚一点。从目前整个的墓葬情况来分析，它可能也就在这个早期到中期这段时间，不会太晚。最晚的话我可能估计这就是前秦时期。还有最后两座墓葬发掘完了以后，根据这个出土文物的情况，我们再来判定了最后的年代。
0: 2018年8月2日一早，考古队员拆除了防晒网，将所有的墓葬都暴露出来。因为这个墓地位于咸阳机场附近，这边不能使用航拍设备对墓地进行记录，所以考古队请来了做三维扫描的工作人员，用多点拍照的方式给墓地制作一张平面图。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开阴影，扫描人员在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工作了整整一个中午。2018年8月3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1、M5 和 M6 墓葬中的文物进行提取。在提取文物之前，考古队员已经完成了墓葬平剖面图和纵剖面图的绘制。
3: 给他报个箱子，
0: 对墓葬的形制和文物出土的位置都进行了精准的记录。不仅如此，考古队员还要对每一件文物登记造册，在履行完全套的手续之后方可提取文物。
4: 片片十七，
5: 来，头扶住，同时系，慢慢系，系上来。
6: 到七个双真好一头。
5: 接着来，下来。
7: 我的个去！
8: 啊，哥这，这个年年小的哥出那么难处。
9: 那我也
10: 考试上
11: 去，哎呦，一个手吧。
12: 这拖过的腿，人家在那边没事，你直接
13: 可以不
14: 把地子拿，地子
13: 搬
14: 上。你做个是写个字，做个是写个字。啊。
0: 这天下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扩方，去除掉压在大墓前室上方的土。
15: 啊。

0: 与此同时，几位考古队的技工都集中到了编号为 M4 的墓坑中，清理前室底部的文物。由于几个人同时开展工作，发掘进度明显加快。一个下午的功夫，墓葬前室的文物就全部暴露出来。2018年8月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已经被挖出了两个大大的豁口。然而，要想挖到墓室的位置，至少还要等上一周的时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教授陈亮和学生今天也来到了考古工地，他准备对人骨进行采样。
1: 这是10号墓，
2: 10号墓的第一个编号，
3: 西边的。
0: 学生雷帅首先采集的是 M10号墓后室西侧的人骨，他按照人体解剖学的位置排列，说明他是原葬个体，是墓葬的主人。
2: 这不行啊，这个牙根拔掉了，它太有点酥。
0: 然而，这具人骨的保存状况欠佳。下颌骨牙齿已经酥朽，
2: 哎呦，都太酥了，这就采样就不行，因为齿根掉了就没有用了。都不行，这一保存的不好，看看有没有镍骨，看镍骨那边行不行。找不到镍骨，那只有在耻骨上看有没有一块。这个是保存的相对还比较好的，
4: 那其他就更惨了。
0: 陈亮又找到一块上颌骨，准备试一下运气。
2: 断在里面的，这个是上颌的左侧的第，应该是。第3臼齿，这个第三臼齿拔出来以后，齿根是完整的，没有被破坏，所以初步推测这个是可以去做 DNA 的检测的。第2臼齿呢，也应该是也是完整的，所以这两颗牙齿都可以。
0: 墓主人上颌骨的牙齿采样成功，陈亮准备把它送到相关的实验室检测 DNA。
2: 刚才那个就是下颌骨那个，就是9齿，第3臼齿、第2臼齿，采的时候齿根都断了，因为保存的不好酥了。但是采上颌骨这个齿根是完整的，我把它采成 DNA 的样品了。目测目前是可以的，能做出来我就不知道。
5: 我看他们不是还有时候用的支骨以上的朋友，
2: 镍骨可以，支骨也行，支骨一会儿也踩一块。哇，那是啥？
5: 白灰
2: 呀。
5: 呀，这个十六国时期人就知道在棺材里头放白灰包，
2: 就是有白灰包专门西朝的。
5: 西朝的，
2: 嗯，这个是个男的女的？
6: 我看是个男的。
2: 是吗？为啥呢？
6: 我他那个做法前期倒是挺大的。
2: 在哪儿？我觉得他可能是个女性。这个骶骨呢，它不是那种典型的男性的那个，就是狭长的像一个等腰三角形一样，它其实更偏向于，是吧？其实这个关节面呢，原本没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年龄大了以后，它出现的那个骨质是增生的那一部分。你看这些，这个边缘这个，你看。这个骨盆是可以把它应该复原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骨盆，
4: 就是15来块回来一点。
2: 这整个这个骨盆呢，其实你看它这骨盆的形状、髂翼的开口，这些应该更接近一个女性的，是吧？
7: 大猩猩
5: 的话
7: 比较准确一点。
2: 啊，
5: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有意思了。
2: 打切记就整个这个古文的特征
5: 就是女性为中心，最后以这个女性为中心就来合葬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女性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2: 啊，
5: 起码在家庭里头她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0: 接下来雷帅开始采集后世东侧的人骨，
2: 可能能采一下。
0: 这具人骨状态凌乱，陈亮认为她应该是迁葬过来的。
2: 嗯，你看看，这个是他左侧的颞骨的沿部，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沿部是在颅骨内侧的，它受到污染的情况比较小，所以一般从颞骨采样做 DNA 检测，检测出来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个牙齿磨合的程度很轻，说明这个个体年龄比较小。拔一下这个第三臼齿试一试，不行。轻轻的摇晃，让它齿根松动。这个基本上是很完整的，齿根没有被破坏，所以就采这个第三臼齿去做检测，上颌右侧的第三臼齿。这块底骨像男的还是女的？
6: 我看像是个女的。
2: 啊、哦，就是。这个 M 七呢，保存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采集了左侧的颞骨去做 DNA 检测。头骨呢，刚才看起来很完整，结果提取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酥。但是就面骨这部分保存的挺好的，可以观察测量，这将来去做种族人类学的研究。磨毫是比较统一的，左右两侧。再看一下髋骨，
6: 这像是个女性。
2: 刚好在这个地方残破了。但这个坐骨大切记可是比较浅的。
6: 看了好多年，
2: 这
6: 像是个女。

0: 就是
1: M 十，还是相对的还会有一些信息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呢，有效信息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它的面头颅骨保存的比较好，将来呢，做种族特征的观察测量都会有一些信息。
2: 为 M 二和 M 三的布饰已经全部暴露出来，领队刘代运判断 M 三号墓有被盗迹象，而在 M 二号墓中又有新的发现。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

0: 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考古队长刘丹运对这片十六国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的判断。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在对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秘密，扫描人员用多点照相的方式对墓葬的位置关系进行了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文物提取工作也在继续。2018年8月1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扩方已经完成，部分文物已经露头。

0: 你看嘛，从这儿，这是那个原始鞭子。
1: 四五六七八九个。
0: 哦，九个，行了，九个。这针上来以后，我这再强点点，这个船头子整个都点劲儿都出来，这个蛮好。
1: 回头质地好红的还是
0: 质地好
1: 烧烧的温度行。
0: 这个蜡这个质地好一些。
1: 嗯。
2: 查看完 M 二号墓的施工情况，领队刘代运又来到了 M 三号墓。
3: 飘上来的东西，它就是银的，这有铜的，有银的，银的没生锈，铜的生锈了，生锈这个是铜的，但是没见头骨也没见什么，我这块我看不太清楚，这个猜子这块啊，这中间这个有什么东西黑黑的那里的灰，嗯，底子像有点像木。
4: 上木头你捏了，烂了。
0: 靠边
3: 上。木头的痕迹，不要动，不要动的意思是，要是木头的痕迹，它应该是头上它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4: 哦。
3: 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4: 这个位置也层位也高，还有没多少。捏了之后还。

0: 鼻子，你找个小密封袋把它装进去。
1: 对，没见过，
2: 没见，也没见做的是吧？
0: 对着
2: 啊，这块挖到这的时候，上面这个鱼头印子在这儿，上去把这个挖，这块挖的这块是挖火的原因，
1: 这个地方。

0: 这个都是活兔，你这没有一个比较直接的这个真笔面，到这才有，上面都这个活，这是一个活兔，嗯，而它刀洞不是从这儿下来的，这是不是这样子活兔？从这里可能性大，尽快这个兔，因为拧的像那个鱼鳞片状的这个这个这个鸡鸭的这个兔，不可能是夯的，上面兔是生的，它这块肯定是那这么这块没有刀洞，没有炸的那种动作。
1: 嗯，我发现上面去打兔的时候，我才注意这块，这块有。

0: 那就是
1: 吴大姐上了一个。这不都跨，这不都看，这都跨的比较高，高于这个动静。这些地方，如果要说是当中在这用个爆破的办法的话，这个裂缝就有可能是与这有关系了。
2: 道东没有爆破的痕迹，它的爆破的洞方很清楚，它应该从那儿进来。这个应该是后来垮掉的，里头垮掉的。道东进去有个啥道走？马在的车在。
3: 经验丰富的刘代运根据发掘现场的情况判断 M3 号墓很有可能已经被盗，他又赶快前往墓地北边的 M11 号墓，因为今天西北大学的陈亮老师又过来提取人骨。
4: 这一
3: 块
5: 他给他牙齿给他捏过放一块啊。
2: 这几个骨架有几个能做 DNA 的？
6: 刚才那个采了个颞骨，不知道怎么样，有些就根本就不行。
4: 普通性呢？
2: 给你的骨头全放一块啊。
6: 嗯，对，回头。
2: 他取标本从你那儿取。
6: 嗯，行。
7: 这是啊，这可能是个女的。
6: 为啥？
7: 浪漫。
2: 我讲来哈，吃来个红菜在这儿。
6: 对，
2: 这儿吃。
6: 对。菜和咱有啥分别？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吧？
2: 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它就是。钗和簪呢是一般钗女性戴的多，钗和簪呢女性是共用的。两条腿的叫钗，有一条腿的叫簪。目前咱全陕西出土就两枚，一枚是在咸阳所那边，一枚就是咱这边。哦，有一个棺上放的砖头，把那砖头收了没？
7: 好、哦，
2: 砖头。
7: 这放的那石头。
2: 砖头。
7: 收了。
2: 有上面有字没？
7: 没有字。
2: 什么意思？看着那个墓不咋样。
7: 嘿，这里头钱儿不少。
2: 钱不少。
6: 说不定有。
7: 上班人家6:30都是交店的。
3: 大家本来以为这次人骨采样工作会很快结束，但由于在清理人骨的时候不断有小件文物出现，所以直至天色渐暗。考古队员仍然在工作。
7: 慢起，正在墙二坎上。
8: 我们俩那个书桌的直径是两个桌子啊，直径6公分。
7: 单位
8: 六级啊，
9: 六级。标上一圈。
7: 六级，你看。
9: 六级八十四号的。
8: 向北72公分。
7: 往北72公分。你拿书上看。
2: 架倒了。
7: 看，这样放着。
9: 下一个给张哥，
7: 下个我给你
9: 量
7: 个头钱啊。
9: 嗯，
7: 要
8: 好了。人家刘队要求的是不是一个不神奇部位的都到我领编号的。
7: 哎，你看哦，我这个啥，黄菜这个附近有个水族的东西吃的。
8: 瞧，快睡，对，赶紧睡去。好嘞，
7: 睡到
8: 上
7: 铺了。
2: 哎，这咱也没睡。
7: 抱着走。
3: 2018年8月18日。考古队员取掉了 M2 号墓封龙砖上面

0: 土，以方便绘图员进行测绘。
1: 东北大学生吗？
2: 老国社会社会的
0: 墙。M2 号墓是整个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并且建造者在他的墓道入口处还用生土雕刻出门楼的造型，十分生动。由于墓道上方不能架设路底，因此墓道里的土都是用手提的方式运送上来。
3: 哎，啥是铜的？是铝锈。
4: 你这碗大。

0: 此时，考古队员将 M 二号墓的墓室和墓道打通了。为了确保墓道上雕刻的生土门楼不受到损坏，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在封门砖上方先打开了一个小洞。M 二号墓前室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考古队员就要对这里进行测量和绘图。
1: 上调点。
0: 考古队员在清理完墓地最后两座大墓之后，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古墓地的考古工作顺利收官，而提取的文物正在修复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空港新城窦家村考古工地最后两座大墓都已经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发现，在 M2 的墓室顶部有生土雕刻的木船的造型，而在 M3 号墓中，领队刘代运发现了被盗痕迹。考古队员在 M11 和 M12 号墓中又清理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文物。
1: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把上面大头

0: 徐霞在这儿以后就发觉以后给他造墓室，造墓室以后把这个生兔，这是个生兔台子，生兔取下来以后发现这个船头子，发现这个贼这有生兔，生兔块中间这一清理以后，中间这边还有，这孩子怀疑他是船，他是过去跟过去的固件一样，他这是船铺坐下去船，所以说这下把这给清出来了，把这活兔清完，呈现出来船的船头船整个的那个，因为这当时去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中间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房是个人字形的房，啊，两铺房，船是每个船的一铺是九根船，啊，每个铺九根船，一共是九个船。这那个坡度，这是境界，啊。这是房那个的境界，这是个船子下边去，一直到这儿了啊。我在清理这个石榴果墓的时候，以过去没遇见到这个情况，这种形制的墓，发掘了以后，刘队说是这以前在这个石榴果墓后头有这种形制呢，所以说把这都这个整个把这个清出来。在过去那个在古建是房子一模一样的啊，对人在考虑着这把人葬了后说你还要修的跟过去的房子活着的房子一样。这活过去从那个墓道口的那个门楼，跟墓道口那个门楼是相对应的，门楼上面有瓦也是把土开上，在土上边开出来的啊，跟这个船子跟这个房子是结构是统一的。
1: 在 M3 号墓中，技工史宏宇清理出了九支莲灯、青铜器和墓主人的头骨。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许多头钗，初步判定墓主人为女性。

0: 在 M 二航母的前世，考古队的技工郭玄举和张小荣在指导绘图员郭卓画墓葬的剖面图。
1: 那这个宽度走起，八公分，
2: 不，他这个在脱落。
1: 对，
0: 在这座墓葬的前世顶部，建造者在生土上雕刻出木船的造型，仿佛一间屋子。
2: 这到底上个是个尖的吗？还是
1: 这是个尖的？是个人字形，小说都是个
2: 人字形，
1: 人字形比较平。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2: 对对
1: 啊，
2: 对。那就是剖面的时候，刚好是高度，这个高度是在这儿
1: 啊，就在
2: 这是一个高度，
1: 这是
2: 这条线搁这过了，八八是虚线，这条线搁这过了，
1: 过
2: 然后这是个这个高度，想量这个高度。
3: 好。
2: 这个高度，
1: 这是个高度，在剖面上这是个高度啊，
4: 这高度在这个水平上，在那个水平这，你说有个最高能穿背的。
2: 120，
5: 这。
0: 2018年8月19日，在墓地的北边，最先开始清理的 M 八号墓中，又发现了一具人骨和青铜器。
6: 哦，这是前一段时间清的。
0: 这说明，在这个后室很有可能上下落着安葬了两个人，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6: 不是
4: 啊，
0: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7: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018年8月21日，考古队员清理并提取出了最后一批文物。这座空港新城16个墓葬的考古工作圆满结束。

2018年11月中旬，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精卫基地，考古队的技工王小丽正在对从这座墓葬中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

0: 截止到目前，墓葬的三维扫描平面图已经完成，该墓葬现已被回填，而考古队通过田野发掘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十六国研究中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海洋中一群恐怖身影正在集结，
3: 他在等待更多的同类赶来。
2: 他们是海洋中独具一格的存在，
4: 这个行为可称之为罕见。
2: 他们令海洋中的许多动物都避之不及。
5: 还有一个更令人胆寒的名字，杀人鲸。
2: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科学动物园。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史。

0: 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书香在途，穿行鹏程，每一站都是阅读的惊喜。以书香为基，以创新为艺，打破智能落地难的魔咒。看深圳以书润心，以智赋能，用创新魔法棒把智能与书香一同种进生活，解锁满意墨香的未来密码。

0: 这是我们的机器人街区的机器人零部件超市。
1: 在这个超市里面就可以买来零部件凑成一个机器人。
0: 是的是的，所有的
1: 这个有点太厉害了。
0: 你看这种各种各样的电机的驱动器的芯片，比指甲还要小。
1: 这是芯片。
2: 芯片，
0: 然后到芯片，到封装各种各样的芯片，到结构件。
1: 这是机器人的髋关节。
0: 关节腿结构，让它来承载机器人的力的这个结构，这就是灵巧手。一个灵巧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高集成性的一个，包括了驱动、感知等各个方向的一个零部件吧。
1: 巨灵巧哎！
0: 这是我的展位。
2: 这是你的。
0: 这是我的展位，我们华为创科学的展位。
2: 对啊，
0: 这就是我们就是您看到这款就是当时最全球最小的光学多维力传感器，用于这个就是多维力测量，这样装在指头里面，让指头能有像人一样的触觉感知能力。让它能抓握东西抓得稳，拿得住。
1: 也就是说，这基本上整个这个超市的东西买来就真的可以组装成一台你想要的机器人儿。太可爱了！哎呦，开始还撒娇呢。Hello， 你好。
2: 会打招呼的。
3: 你好，亚手。
1: 你好，
3: 你好，
1: 还挺有星星眼呢。你今天开不开心啊？
3: 开心，我听着呢。

0: 以其实就是真是机器人是越来越跟我们的生活中的场景非常直接切入了。那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机器人的就是6S 店，
1: 对，
0: 从上面等于是从零件，
1: 对，
0: 然后走到了成品，
1: 对，嗯，这里就有整机，
0: 这全是各种整机
2: 装在一起了，
0: 装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1: 是的，是的，
0: 这人形机器人，
1: 人机器人。
0: 各位好，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全球首家的机器人6S 店里面来聊天啊。这位呢是创新理论的研究者姚泽新老师，欢迎您。这位呢是深圳的海归创业者代表于晨，欢迎您。他们两位呢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他们带来的好书。姚老师，您先说说您带来的好书。
2: 第一本的话是叫大国创新，从专精特新到隐形冠军的深圳经验。这本的话其实想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深圳怎么样从过去的一个渔村走到现在的世界级的创新中心的。那第二本书的话是对现在当下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的解读，那就是新智生产力，还有我们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的智能化的中国品牌的产品。一本是解释过去，另一本是解释当下，也是在为我们下一个时代做一个铺垫，就是人工智能时代。
0: 于晨总，您带来的是什么书？
1: 我今天带来了一本叫《银河帝国》的书。这本书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写的一本长篇小说。他带来这本书原因是，当我还在是孩童时期，他是我的科幻启蒙。什么是机器人？机器人三定律？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人工智能未来的样子？为什么要探索宇宙？宇宙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所有的哲学思维、科技思维，包括我对科技的感兴趣，也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0: 刘慈欣也曾经讲过，这是他最认可、最喜欢的书。但是他有很多哟。您拿的是第七本，他加起来应该是15本。
1: 是的，是的啊。
0: 15本您都读了吗？
1: 对，小时候小说好看，
0: 我的天哪！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个人物？
1: 最喜欢当然是谢顿。谢顿博士他创造了心理史学。
0: 您当时在读这书的时候，想到过你未来会参与机器人的这个研制？
1: 其实这本书从我第一次读，可能是小学高年级，到后来到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反复去读，我逐步的明确到自己一定会走这条路。所以在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选择理工科，然后读本科、读研究生、读博士，一直在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本书里面的很多事情要实现，让这种高性能、高阶的人工智能以及人形机器人能实现。怎么去实现呢？所以说决定了我自己要改变它，要实现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在做机器人的一个核心的触觉感知这个。
0: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机器人零件超市里头那个传感器。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啊！小时候读的一套书，居然能够影响到你未来的人生选择。
1: 是的。
0: 它里面的那种想象力是不是也对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1: 关于宇宙的描述，人类探索宇宙啊，小时候最震撼的一场景是，他突然间发现自己的那个救他的人是个机器人。
0: 怎么来判断机器人？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测试，叫图灵测试。当你面对他，我跟这个人工智能隔一个帘，然后我问他问题，通过长时间的回答之后，我无法判断里面的人是人还是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人工智能我就会认为里面那个是一个高阶的人工智能。这就是图灵测试的一个
2: 通过测试。
1: 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呢，包括从今年年初的 DeepSeek 到现在各类的通用型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可能能遇到很多已经突破了这个图灵测试，我们已经无法判断那个屏幕后面的人到底
0: 是人还是机器人
1: 还是智能化。
0: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我想问问那个姚老师哈，就是大国创新这本书，您解释一下什么叫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
2: 大家提到深圳的企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个超市，那这样的机器人是怎么来的？它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的一块一块的这些部件来的，而这些部件背后就是我们说的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细分的领域，像刚刚的那个一块的模组，一个电池，它就在一个小小的这个领域可以扎根做下来，做很长的时间，做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然后变成一个

0: 全球的行业的前几名，或者说甚至是世界冠军、隐形冠军，就是这个意思。
1: 你写了哪几家？
0: 我这里面介绍了6家来自深圳的，我们说的。

0: 质量同样的好。哦，
1: 是指这样的企业？
0: 对对对，就是这种类型的企业。
1: 那其实从他们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就可以看到，分享的也是深圳经验，对吧？
0: 对。
1: 那您觉得为什么是深圳？
0: 有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你说的先行先试，所以就吸引了一大批的人才，那比如像华为的任正非啊，还有那个其他的很多的企业的人才到深圳创业。第二个阶段，那怎么样这些企业从一个小作坊，就一开始几个人，那打造成现在的一个行业的世界级的冠军，能够跟一些世界级的一流企业为伍。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总结了一个经验，叫做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开始把余总这样的海归人才吸引过来了，是因为开始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了我们说的专精特新隐形冠军，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我们说制造业的产业链。
1: 你余总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吗？
2: 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刚刚成立，当时我还是在海外读博的一个博士生。
1: 比方说你在国外留学，
2: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一个零件，当时我采购一个东西，用了2个月，发货地点是咱们华强北。
1: 发现是从深圳发过去的，
2: 是从华强北发过去的，结果我还要等了一个月的海运时间，还有一个月的入关报关时间。当时在伦敦的时候就非常痛苦，我在想，如果我能把我的技术带回深圳，在深圳开发的话，我岂不是明天就能验证我的新想法？所以我的迭代速度会比在英国的时候快得多。这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0: 这是一片孕育我们说企业家精神的乐土。深圳有一个特殊的节日叫企业家日，在这两本书你会看到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企业家精神。那最开始的那一批的企业家敢闯敢拼，他们就想把一个产品做出来，把一些东西做出来，然后到一个新的时代想为中国制造证明。那像余总也是其中。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当时怎么就想到回来呢？
2: 回来是一个既必然又偶然的一个事儿啊。偶然是那年我们参加了深圳市海外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了之后呢，我们就回到深圳去打比，当时叫参赛。深圳第一次看到这个深圳的那个样子，后来呢就对很有吸引力，主办方这个活动的这个关注度，同时呢，因为很多评委其实就是企业家，他们去评价这个项目好不好，甚至有人会投资，会拿来投资你的项目去让你去做，所以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片创业沃土，这是偶然情况。然后当然也有必然，首先是我们深圳的这个非常强的工程师文化，
1: 能够招到很成熟的工程师，
2: 非常优秀的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经验的，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的能力是全世界最棒的，没有之一，
1: 在国外是做不到的。
2: 还有一个必然的就是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供应链，其实供应链呢不仅有上游还有下游，不仅有我们的供应商帮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人，还有我的东西做出来卖给谁，用谁来用，谁来用这个问题，在深圳我们也可以在半径5公里内基本上找到所有的运营厂。
1: 比如说你们家那个传感器的话，
2: 对，深圳就有个机器人谷，其实咱们现在就在机器人谷里，那个机器人谷里面有大概10几20家的就是人形机，只说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就十几二十家，每家都可能要需要
1: 需要，都需要。
2: 我一站式就把他们全拜访完，然后就对接完。
0: 客户也聚集在这里，
1: 聚集在这里。
2: 所以这两个偶然和必然的原因，导致就是使得我来到深圳，并且觉得这个一定是创业沃土。
0: 听余总的故事，我就非常亲切。其实到深圳，你到华强北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零件。所以我们看到像做无人机的也好，做全景相机的也好，原来包括像做充电宝的，有一个创业者在香港，有一个创业者是在南京那边，有一个在硅谷，然后他们都从天南海北的汇聚到
1: 一起，汇聚到这儿来。
0: 对对。
1: 您觉得为什么深圳它可以在这几十年形成这么完备的产业链？为什么这里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基因密码？
0: 其实我为什么写第一本《大国创新》，其实是有这么两个背景。上一代的企业家其实没有像余总这样那么好的条件，那时候的深圳真的就是他没有那种高校，是吧？像硅谷有斯坦福，那北上广深有大批量的高校，甚至这个地方没有啊，
1: 就没有以科研力量。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第二点就是，它也没有一个产学研的机制。第三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资金方面的一些服务的。那硅谷很强的就是这些天使投资和金融方面的一些体系，前二十年应该都是没有的。那后面我们就从这些企业里面，我们就总结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1: 那他们怎么能够走过来？
0: 对。 我们叫做以客户

0: 中心的创新。那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那其实有几条的。像第一条，其实是我们一开始的企业啊，只是看别人的东西做，然后跟着他做嘛，就我们说是模仿，就看他这个样子我就做出来。但其实它是有差距的，这是第一条，我们是有开阔了一个眼界。那第二条，深圳这个地方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就是我们是面向全球做生意的，我们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世界一流的企业，别人来你的厂子里一看，是提了很多很多的要求，整改的要求甚至是上百项，然后你要一条一条的去给它整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深圳的企业，它是用自己的态度，我们说服务的态度，还有就是自己的这种好学的这种渴望，其实是打动了他们。世界级的做了几十年的客户，相当于一个老师傅，他会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教他。这是第三条，就是他相当于一个老师，我们说以客户为中心的一个创新。那这样的话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有点像我们打怪升级，就接触了一个客户之后，他是锻炼了一个能力，像一开始从小作坊变成一个规范的工厂，那再上一个台阶，你要面对的是最顶级的那种我们说的一些就世界级的品牌，而且你还要面向全球市场，做的量要很大，又要很快。那这个时候你要变成一个什么智能化的工厂，要有自动化，要有数字化，要有智能化，甚至现在引入了 AI， 就是每个阶段不同的客户给你不同的要求，你是不同的去迭代。深圳的企业家精神有更高远的那种追求，只有这种追求，我们才能够够得上这种世界级品牌的要求，然后跟他们一起为伍。
1: 您说到的那一代的这个企业家们哈，他们的创新是以客户为中心，
0: 对，
1: 创建了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我就不知道，像于总哈，你们现在来做创新的话，你对创新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2: 前辈的努力是把标准建立了，我们在这个标准上呢去做了更多的服务，从一个简单的零部件的提供方成了一个方案解决方案提供方。我们之前我的客户买我们传感器回去，但后来呢我去现场发现他们用我的传感器去干这个事儿之后，还时不时的会撞坏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是要刹车的，就动运动过程中刹不住车，不就撞坏了。通过这个场景，我自己开发出来了一个叫智能防碰撞装置，其实它就是在感知的同时，我就像打太极拳一样把那个力卸掉，让它不要，同时让它停机，同时我还把力卸掉，让它不要撞坏。这个是产品一经开发出来之后，在我的客户那里，他就是解决了他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
1: 那您就是在创新的过程里面，您觉得其实最艰难的是什么？
2: 先说公司层面的，我们的这个公司包括创业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底层创新，它被人接受是要有过程，一个全新的底层创新的东西，它在市场扩展，在应用场景开发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很多的不信任、不相信，就凭什么你这个东西要替换掉一个已经成熟了100年的一个技术？为什么？
1: 那你怎么来克服这一点？
2: 感情上说，脸皮得厚，要反复的去给人去宣讲，但同时在之外呢，就是产品，
1: 就是不断的，
2: 对对，
1: 我执拗的，我执着的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成。
2: 对，
1: 这背后其实是特别。
0: 我跟两位讲哈，您刚刚讲的这个，我的书里面有几个非常鲜活的具体的例子哈。第一个是厚脸皮，确实是，但厚脸皮是什么？厚脸皮是我做好准备了，我可以什么给你，告诉你，让我试一下，然后我用多短的时间，快速的给你做出来，然后这个东西确实比以往的好。更多的案例是什么？他另一个供应商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供应的问题，或者突然之间要得很紧，我们深圳企业马上的在第一时间就可以补位啊，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很短的时间就能给你接上。
1: 就像是一个球队踢球的时候，那主力受伤了，
0: 对对对，机会来了，
1: 那替补
0: 马上
1: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对对对，
1: 马上冲上去踢得比那主力还好，
2: 一球
0: 就是这样，对，一下子就成名了，对，
2: 一球成名，
0: 慢慢的就把竞争对手踢出局。
1: 您所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精神，
0: 像第一代我们提到的有蛇口精神这样的一些敢为人先的，那到第二代的时候，我们是想走向全球，成为别人认可的一个中国品牌，把中国的好东西推向全球。
1: 您其实开始做这个传感器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经历。
2: 我在那个读书的一会儿，在英国的时候要买一个其他国家的一个传感器，当时我们就需要一个大概6到7毫米的直径的一个手术可以用的传感器。

0: 但是当时全球只有那个公司有17毫米，算很小的传感器了。那个17毫米的一个传感器，但是价格折合人民币大概是7万到8万块钱一个，
1: 一个七万到八万，
2: 一个
0: 它比等值的黄金值钱。那个国外的公司非常的傲慢，不修不换啊，重买吧，然后货期2个月。就还等2个月，所有人实验同时延期2个月，那这个就时间成本更高啊。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说我一定要搞出来，把我当年那个白月光的传感器的梦要实现。所以发了个朋友圈，是读博时期的白月光，现在终于让我自己做出来了。然后就是一个只有6毫米大的，而且现在公开售的才几千块钱。所以为什么
1: 从7万
0: 对
1: 到几千？
0: 然后我们现在的用户大量的都是像我一样当年的科研，我看到很多高校的科研同学们来去采购去买，我们这一代的科研人员不用再受这个苦了。
1: 对，其实中国的企业家他们真的是挺有家国情怀的，就像您说的，到这一代就是到大国制造的这一代，他们更多的是要真的是要争口气，改变中国制造它的这种形象。
3: 尤其是像机器人的时代，把一个行业推向一个更加的一个繁荣和高潮和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1: 所以事实上在两位看来，这个创新尤其是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创新，对未来你们是很有信心的，对吗？
0: 非常非常
3: 很有信心的，
0: 非常非常有信心。
3: 对，
0: 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实现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广泛大面积应用，那一定是中国，一定是深圳。
1: 用几句话来表达您对创新的理解的话，您会怎么说？
3: 用一句话来说，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一群怀揣梦想理想的人，想方设法的用新东西、新方式去实现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
1: 而这个需求的背后其实也是愿景、是梦想。有一个点哈，就是说深圳的创新和别的地方的创新，它一定还是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有一点，之前您提到过，就是，其实政策呀这些方向，给我们的创新者们带来的助力。
0: 像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是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区今年成立了俗称叫天下第一署，其实就是龙岗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署，它专门服务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这是我们龙岗第一次成立的。
3: 第一次听到的单位，
0: 对，这个机构它专门就服务于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一些所有工作。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深圳市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一点，就是整个政府政策上的高效性，这是也是一个基因。像我们在提出一些诉求的话，一般当天或第二天，这个对应对口部门会直接派到一个它的对应部门的人来服务我们，把这事解决了。我说我要对接一个某大客户，在区内的大客户，一个区里的，然后他当天下午就回了电话，我明天安排你们去，可不可以？我第二天带着团队就去拜访了。
3: 深圳速度不是一个口号和标语，就是这样，
4: 对
3: 具体的一些事例。
0: 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在很多时候会给我们特别多的便利，就是像我们在办一些其实很冗余很复杂的事情的时候，它的便利程度也是很高的，然后没有事情的时候也不会来过多的拜访，不会影响企业的发展。
1: 所以其实深圳的经验是方方面面的，
3: 对，
1: 非常全面的。如果要更细的来了解的话，翻开这两本书细细的去读。最后呢，是我们的金句时间。
3: 以客户为中心是深圳企业的基因，是他们成功实施创新的前提。以客户为中心，在不断服务客户、贴近客户的过程中实现创新，不断成长，这是深圳企业成功的独特经验。具有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他们追求的是打造极致的产品，他们洞察客户需求，将技术转化为受人喜爱的中国品牌，在艰难险阻中依旧苛刻地追求高品质，渴望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0: 在面对困难，在面对创新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激励自己的一句话，所以我想也送给各位观众，就是纵使如此，我也一定要去寻找，就算无尽的星辰令我的探寻希望渺茫，就算我必须单枪匹马。
5: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6: 下节更精彩，请您继续收看读书。
7: 国教1573

0: 按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是深圳宝安区保罗小区啊，安居乐寓的一个公寓，它呢是深圳市政府改造城中村，为新市民年轻人提供的大规模的租赁住房。我在这儿是要见一对年轻的小情侣啊，他们呢来到深圳不久，然后我要跟他们一起去参加深圳的爱乐号移动书吧的阅读之旅。我们先去找他们。这个是小江他们的房子402，我们之前约好了。小江，
1: 哎，老师啊，
0: 你好，小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是？
2: 我是他的男朋友。
0: 男朋友
1: 是？
0: 贵姓？
2: 星河。
0: 小河，你们好，你们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吧？哎，我听到有猫叫，你还养猫呢？
1: 对，我们领养了一只猫。
0: 哦，这其实这里头是三口，领养了一只
1: 小黑猫。
0: 小黑猫啊，这个地方我刚才在下面看到，它还有好像还有健身房哎。啊，
1: 是的，很多人都一起去健身。
0: 还有厨房，我看那个。
1: 对，有共享厨房，然后上面还有自习室，还有乒乓球桌、台球桌这些，还有一些娱乐设施。
0: 学习娱乐，
1: 对，
0: 做饭什么全都搞定了。
1: 是的。
0: 哦，啊，当时为什么选择要到深圳？
2: 深圳的机会多一点。
0: 机会多一点。
1: 是。
0: 那你到深圳来就是纯粹是为了男朋友是吗？
1: 那也不完全是。
0: 那是什么？
1: 我们就是老师派我来学习一段时间，嗯，然后就趁机可以就是来体验一下安居乐寓这个环境。啊，深圳这边也是一个就是比较鼓励大家阅读的一个城市，嗯，像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今天正好有时间，我们可以去参加，
0: 一块去参加一下。嗯
1: 嗯嗯，这个活动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要分享一本书，然后正好我今天分享的书也在这儿，就是这本《夜晚的潜水艇》。哦，
0: 这书有点革命历史了啊。今天得带走吧，一块儿
1: 带走啊。
0: 那咱一块儿跟着这书一块儿走。
1: 好，
0: 好。深圳的阅读氛围特别对嘉欣的胃口，如此她和男朋友都决定留在这里工作学习。今天啊，她要带我去认识更多像她一样热爱阅读的年轻朋友。巴士来了，嘉欣、小何，咱们上车吧。
3: 欢迎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参加的书香乐寓计划，搭乘我们今天的爱乐号出行移动巴士。第26届深圳读书月，也是我们深圳的这个出版集团联动深圳安居集团以及旗下的安居乐寓计划推出这个爱乐号移动书吧的这个活动。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我们今天搭上了这个爱乐号移动书吧，我们就可以把读书和万里路友好的结合在一起。现在来到了湾区之眼啊，大家请往内看。湾区之眼呢是全球最大的书城。
4: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今天能够与大家一起参与这一次意义非凡的书香分享交流会。然后呢，今天呢，我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这位新朋友呢也是来深20多年众多深漂之一，中国作协会员。接下来呢，又请我们的唐老师。
5: 欢迎。
6: 我是唐诗，就是唐诗宋词前面两个字，这样比较好记。那我是老深漂了，来深圳已经20多年了。大专毕业就直接来深圳，这边赚钱。他们都说深圳遍地都是黄金，那我就要过来，所以直接就坐火车就来这边。当时我觉得深圳给我这边的印象呢，我就觉得哇，都是高楼大厦的。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流水线工人呐、然后业务跟单呐、然后还甚至去城中村摆地摊啊。打工的同时，我觉得我还是不能放弃文学梦想，几乎除了打工赚钱的这个时间都用来写作了。坚持到2006年吧，成为了单亲妈妈。 我一直觉得，既然生了他，就要对他负责任，我就要带在身边。我就有对我女儿说过一句话：我既然生了你，我就跪着也要把你养大。除了打工，除了带孩子，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记这个单亲妈妈日记。我记得是在2015年，我的单亲妈妈育儿笔记就被作品的王始月老师发现，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在省刊发表作品，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看在深圳还是很多机会，随便撒一把种子，突然就开出鲜花来了。就身为一个这种城中村的作家，我不是天赋异禀的这种选手，就是作为写作来说，但是唯一就是我能做到的就是坚持我的热爱，并且让它发光发热。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就是说坚持自己的爱好。
7: 我们再给唐老师一点掌声好吗？
1: 谢谢
8: 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天你们这个阅读是要带出来分享啊？
1: 对，
7: 谢冰莹写的《女兵自传》。
9: 对，然后他是当时也是他是要去反抗他父母，然后去当兵要干嘛的，他也是做了很多类似的这种曲线救国一样的这种举措，然后给我震动很大，
7: 影响了你的人生。
9: 哦，是的，
7: 你就像这个女兵一样。
9: 对对，我觉得很
7: 去父母那里争取自己的未来。
9: 对，
7: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或多或少，会有特别影响自己的一本书，
1: 当然有自己的故事。
7: 对，我可以问问他们。
1: 是的，谢谢老师。
8: 你们今天怎么都想到跑来参加这个爱阅书吧？哈，这个大巴的这个书香之旅，就平时比较喜欢阅读吗？
10: 会的，就是高中的时候阅读最频繁，就是会偷偷摸摸的在那个晚自习早自习会读那个纸质书。
8: 你呢，有没有一本书？
1: 其实我今天带了两本书，
8: 一本的是小王子，
1: 第二本的是追风筝的人。
8: 对啊，为什么是带这两本？
1: 一本呢，它是讲可能是自我一些救赎啊，或者是讲勇敢相关的。因为大学期间其实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有一段时间的一个不适应，然后那段时间我其实是通过阅读来宽慰自己，或者说安慰自己。
8: 最喜欢的是哪本书啊？
11: 目前的话是在读《苏东坡传》，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也是值得我自己去学习的。对，
12: 带的是他者的消失，是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一本很轻薄的一个哲学小品。他对我的启发也就是说，无论是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在专业的学习以及工作当中，去倾听接纳和包容不同的声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8: 你们俩呢？
13: 我看过三体，那个我们国内比较出名的嘛。对，刘慈欣的三体。
8: 谢谢给你女朋友。
1: 我今天带了一本《夜晚的潜水艇》，然后这个书也是有点偏类似科幻的。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就感觉我的科研生活就是跟书中的这个夜晚的潜水艇一样，沉浸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里面，然后就是没有功利性的。
8: 平时喜欢读书吗？
14: 平时肯定是非常喜欢读书啊，我都不看短视频。
8: 然后你都不刷短视频？
14: 我不看短视频。
8: 太可以了，你真是有毅力。如果让你来讲一讲，就是说读书和短视频，对人来说，究竟有多么的这个不一样？
14: 就是短视频的作用是让你不用去想一些特别烦心的事情嘛，你可以从那些事情中逃离。但是你仅仅是逃离是不够的，你需要去建立一些

0: 自己的东西，就比好比我今天拿来的一本书叫《天津工人》，它是能够帮助我理解我生活，我出生的城市天津还有过去的。
1: 哦，你是天津人啊？
0: 我是天津人。
1: 哦，你带的是这本书？
0: 是这本书。哦，所以这些东西是需要从阅读中去得到的。
2: 说实话，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真心的喜欢阅读，特别的振奋。深圳节奏快，大家还愿意挤时间静下心来看书，在文字里沉淀自己，真是朝气又踏实。
3: 当我们看到这个玻璃幕墙这边，我们就来到了白鹿坡书吧。在它的户外的雕塑以及它的整个建筑内部的装饰，就是以这个白鹿为主题。前行的话呢，我们会看到了千鸟书吧，自然而然呢，就是我们以这个候鸟迁徙为隐喻啊，我们把这个书吧也叫了这个名字啊。那我们现在前面呢，即将到达终点站紫墨书吧，
1: 就这就是紫墨书吧，你们也是没来过吧？
4: 第一次。
5: 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爱乐号出行活动，体验一下非遗宋锦。非遗宋锦的起源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宋代，也是我们的丝质工艺品之一。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体验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
2: 年轻人爱读书，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更有底蕴。
6: 增加乐趣，
7: 阅读可以让我更加增加我的同理心，还有我的知识面。
8: 它既可以给我带来故事，让我沉浸其中，体验其他人不同的生活，也可以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思考自己的过往的选择，
9: 为我提供应对生活的灵感，
10: 是一种在成长路上给予我勇气，给予我自信，以及给予我自由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剂，
6: 让我做到了更好的人生，
11: 丰富我的心灵，然后能够与很多有思想的人去沟通和交流，然后去不断的去丰富自我的思维，
6: 让我自己回归自己。
12: 我爱阅读，耶！
1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1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全球最大实体书店湾区之眼，建筑以双玉盘为设计理念，是深圳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和市。

0: 重大文体惠民工程。 ZMG 央视好书精选四部佳作，邀您翻开书页，在字里行间解锁多元领域的深度思考。这本书向深圳学习给出了独特的答案，它由三位国际学者执笔，跳出本土视角的局限，以旁观者的敏锐洞察与客观分析，将这座世界有史以来高速发展的城市的成长密码层层拆解。全书以清晰的时间轴分为试验、突破、推广三部分，全方位记述深圳的蜕变之路，从改革开放的试点窗口到如今的现代化模范都市，每一个阶段的关键转折，每一项改革的深层考量都被细致呈现，让你既能看见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也能触摸到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创新力量。AI 热潮里，你就不好奇这本人工智能的边界为啥专讲边界？它说不定能够解答您的忧虑呢。作为打工人，您就没有慌过吗？怕自己的工作被 AI 抢，多年的经验在算法面前没用，最后还失业，又怕 AI 更新得太快，自己跟不上，最后陷入认知滞后的恐慌。其实啊，不用怕，这本书就是定心丸。你以为 AI 是万能的吗？错了，它缺陷可多着呢。 AI 创作只是拼数据，没有情感深度，文学艺术领域人类不可替代，伦理决策上它只会按照算法来，医疗司法的最终判断还得靠我们人类，而且它离了数据就不行，人类呢却能开拓新的领域。说到底， AI 就是工具，打工人啊不用慌，和 AI 好好协作就够了。想知道量子世界能玩捉迷藏吗？想跟着主角闯一场边玩边学的奇幻旅程吗？量子奇境环游记给出了超级有趣的答案，它不像一本科普书，更像是一张通往微观世界的冒险门票，带着小读者们钻进童话里，把晦涩的量子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体验。这本书的有趣啊，藏在每一段的冒险里，主角推开书桌里的量子之门，遇见会分身的电子兄弟，盯着看就乖乖地站定，一转身就蹦出好几个。他最懂孩子的心思，不灌知识，只讲故事。不管是爱冒险的孩子，还是怕学知识的小朋友，满脑子想的都是下一关有啥，根本顾不上放下书。原来学量子可以这么有趣。智能蜕变 AI 时代的生存指南，这本书啊由三位20年实战派作者撰写，摒弃空谈，重落地，传递 AI 不是取代人，而是将不可能变可能的核心，全是技术扩展人类可能性的终极意义。这里面呢，他不回避焦虑，既坦诚岗位可能受影响的情况，更教读者呢打造 AI 拿不走的核心能力，培养 AI 思维，让 AI 做基础工作，专注判断创造，构建个人品牌。无论职场人想防止被替代，家长想帮孩子变方向，还是普通作者想了解 AI 的影响，这本书呢都值得一读。祝你在 AI 时代不焦虑不盲从，与机器共舞，愿您能在这些书页当中找到解答困惑的灵感，探索世界的勇气，让阅读成为照亮未来的力量。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也许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宇宙的边缘在哪里？
1: 宇宙的边缘非常非常遥远，我们正在努力追溯更早期的历史。
0: 在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中，宇宙诞生，恒星和星系随之形成，但宇宙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高速膨胀。
2: 宇宙甚至没有保持匀速膨胀，而是越来越快。
0: 如果乘坐速度达到光速的太空船，我们最远有可能到达哪里？
3: 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可能只是广阔宇宙中的一个微小微粒。
0: 据估算，目前可观测宇宙的直径约为930亿光年。那么，真实的宇宙会有多大？
2: 要想回答宇宙有多大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答宇宙是什么形状这个问题。
0: 宇宙是在一个平面上膨胀，还是在弯曲空间中膨胀？是否有办法加以验证？
1: 宇宙会一直膨胀下去，因为暗能量给它注满了加速度。
0: 与此同时，黑洞理论的提出对于思考宇宙的边缘能提供哪些借鉴？
3: 如果有这么一个空间，那黑洞理论上就有可能成为通往其他宇宙的入口。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宇宙的边缘。
4: 2016年，哈勃空间望远镜转向大熊座的一片黑暗区域。他捕捉到了一个模糊光团的图像，这团光芒来自一个叫做 GNZ11 的遥远星系。这是我们观测到的最遥远的星系，但这就是宇宙的边缘吗？
5: 我们周围的宇宙里充满了星系，所以我们自然会想到是否存在一个最靠边缘的星系。如果我们能跨越遥远的距离，能否到达那个星系，从那里眺望宇宙外的空旷区域？
4: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能看到的距离存在极限，这一切都取决于光的速度以及宇宙的年龄。
1: 理解宇宙边缘的关键在于，光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但不是没有限度的快。光从宇宙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一定的时间。
5: 我们拉开窗帘，光就充满了整个房间，光似乎没有移动，但在宇宙尺度的遥远距离上，我们需要关注光的移动时间。即便是太阳光也需要8分钟才能到达1.5亿公里外的地球。
1: 我们观察恒星的时候就要用光年来计算距离了，因为那些恒星发出的光到达我们这里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观察星系时所说的距离就是几百万或者几十亿光年了。
4: 我们看到 GNZ11 星系的光时，实际上看到的是134亿年前发出的光。这和观察地球深处有些相似。
6: 我们研究地质学时会观察岩层，它就像是一本书。我们深入岩层就像是在浏览这本书的历史，发掘越深，看到的就是越早的历史。我们看到了和现在截然不同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里有陌生的动物，有浓度不同的大气层，万物遵循着另一套运作方式。
4: 但我们能追溯的时间也有极限。
6: 我们观察这些不同的岩层，发现越古老的岩层所在的位置就越深，但可追溯的范围也有极限，大约是36亿或37亿年前。
2: 在这之前，地球上根本没有岩石，所以我们可以估测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观测宇宙时，情况也非常相似。
4: 哈勃空间望远镜拍到了 GNZ11 星系的图像，它是我们见到的最古老也是最遥远的星系。
1: 宇宙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一直在向外推进，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我们发现宇宙的边缘非常非常遥远，而且每天都变得更遥远。我们正在努力追溯更早期的历史，朝着更遥远的宇宙边缘推进。
4: 我们正在建造一台更强大的望远镜，詹姆斯维布空间望远镜。
1: 詹姆斯维布空间望远镜启用后，它将能看到在宇宙最早期诞生的恒星。所以我们正在努力推进，我们将了解更多关于宇宙最早期的知识。这对天文学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4: 詹姆斯维布空间望远镜能够发现比 DNZ11 星系更古老更遥远的星系，但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
1: 我们基本上不可能找到比它远很多的星系了，因为宇宙只有138亿年的历史，而星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可能找到很多比它更遥远的星系。
3: 如果某个天体距离我们超过138亿光年，那么它的光不可能到达我们身边，这就意味着我们能观测的宇宙边缘有一个固定的极限，这是由宇宙的年龄决定的。
4: DNZ11 星系诞生于宇宙历史的初期，距离大爆炸的发生仅过了4亿年。在此之前，没有发光的恒星。
5: 我们朝任何方向观察，都能一直追溯到没有恒星、没有星系的时期，除了炽热的气体，什么都没有。这就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外壳。
4: 这个外壳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光，它是宇宙诞生时，也就是大爆炸发出的回音。
1: 宇宙的边缘，我们能观测到的最远的地方，是宇宙自身形成时最古老的遗迹之一，这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4: 我们称之为可观测宇宙的边缘。
3: 我们有个可观测宇宙，在它之外，即使有东西存在，我们也不可能看到它们，因为那里的光现在还无法到达我们这里。

0: 可观测宇宙，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部分宇宙。
1: 我们可以把可观测宇宙想象成一盏聚光灯，这盏灯以你所站之处为中心，你能看到聚光灯的边缘，却看不到它的外围。如果我们向左或向右移一点，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就会随着我们移动。
0: 在 GNZ-11 星系可观测到的宇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部分宇宙。
1: 那个遥远的星系位于我们的可观测宇宙边缘，而我们也位于那个星系的可观测宇宙边缘。
2: 有件事想起来很奇妙，在其他星系四周是其他的可观测宇宙，或许还有其他智慧生物也正仰望天空，思索宇宙的范围究竟有多大。
0: 我们的宇宙真正的边缘并不是 GNZ-11 星系。当天文学家用哈勃空间望远镜测量我们与 GNZ-11 星系的距离时，他们有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它位于320亿光年之外，比预想的可能距离要远得多。
3: 难道还有什么跑得比光更快吗？我们测量地球与这个星系的距离，怎么可能是320亿光年呢？
0: 宇宙的历史还不够长，没有足够的时间让 GNZ-11 星系的光到达地球，所以这其中一定出了点错，对吧？
3: 一想到这里，我们的大脑已经被吓到不听使唤，整个人魂飞魄散了。相信我，我知道，我是个天文学家，我毕生都在研究这件事，它扭曲了我的想象力，这真的很难理解。
2: 我们怎么可能看到一个320亿光年外只有134亿年历史的星系？
0: GNZ-11 星系距离我们如此遥远，是因为我们的宇宙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它在膨胀。如果宇宙在膨胀，那它的边缘在哪里？以及我们可以到达它的边缘吗？

0: 自诞生之日起，宇宙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不断膨胀。
1: 一个星系离我们越远，它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就越快，
0: 而遥远星系的远离速度更是超乎想象，
2: 比光速还快。这听起来像是违背了基本法则。
0: 宇宙的体量越来越大，一种特殊能量似乎在影响着这一切的发生。
3: 我们认为暗能量可以将宇宙中的天体向外推开，它是造成这种加速膨胀的原因。
0: 越来越多的星系将离开我们的视野，那么可观测宇宙的边缘之外是什么？
1: 想弄清宇宙的真实大小和形状，我们就必须去寻找一些离我们很近的线索。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宇宙的边缘。
4: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5: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岛屿有边缘，行星也有边缘，就连星系也有边缘。但是宇宙呢？
1: 身为探索者，身为好奇心强烈的人类，我们对边缘和极限非常着迷。我们想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否存在极限。
2: 宇宙有边缘吗？好吧，答案是有也没有，这取决于边缘指的是什么。
0: 我们能看见的边缘，我们能到达的边缘，还是现实本身的边缘。
3: 寻找宇宙的边缘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4: 我们讨论的是宇宙，讨论的是我们所在的宇宙，讨论的是宇宙最基本的性质，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它。
3: 我们总是渴望了解边缘之外的世界。
0: 那我们能否发现宇宙的边缘呢？

0: 138亿年前，一个能量球爆发了，这就是宇宙大爆炸。空间和时间向四面八方扩张，从那时起，我们的宇宙就开始膨胀了。但它的膨胀方式让我们很难找到宇宙的边缘。
1: 宇宙正在膨胀，而且这种膨胀遵循一个非常简单的定律：一个星系离我们越远，它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就越快。
0: 最遥远的那些星系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运动。我们目前发现的最遥远的星系 JNZ11 星系，好像在短短的134亿年里，就和我们拉开了320亿光年的距离。这速度比光速还要快。
2: 我们可以测量出这些星系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很多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比光速还快。这听起来像是违背了基本法则，对吧？
3: 空间本身可以随心所欲，它制定了规则，它可以打破规则。这条规则适用于物质，而不是空间本身。空间可以以任何速度随心所欲地膨胀。
1: 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膨胀定律。想象我们站在一块无边无际的橡胶板上，它的边缘延伸向远方，而我们在同一个位置用小叉号做上标记。现在整块板向各个方向膨胀，如果它以2倍的速度膨胀，那本来距离我们1米远的一个星系，现在离我们就有2米远了，因为这块板子拉伸了。但另外一个距离我们10米远的星系，以同样的2倍速度膨胀，现在它离我们就有20米远。在同样的时间内，一个星系移动了1米远，而另一个星系移动了10米远。所以我们和另一个星系的距离越远，我们之间可延伸的距离就越大，它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0: 膨胀意味着我们可观测到的宇宙向各个方向延伸到大约465亿光年，即直径930亿光年的范围，而且它每秒都在变大。
2: 这个数字大得令人费解，让我们的大脑变成一团乱麻。在这么大空间里有数万亿个星系，太惊人了，这比我们熟悉的任何东西都要大得多。
0: 如果我们能够前往可观测宇宙的边缘，我们将进入更加陌生的领域。想象一下，我们乘上一艘超高速飞船，我们离开太阳系，然后离开银河系。随着我们深入星系际空间，情况就变得古怪起来。我们和银河系的距离每增加100万光年，前方的星系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就会增加大约每秒21公里。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才能追上，但这些星系一直在移动，总是遥不可及。

0: 正朝终点线跑，可能再过几秒就冲线了。但现在想象一下，这条终点线正以我们奔跑的速度远离，我们就永远到不了终点线。如果他的速度比运动员快，那速度再快的选手也到不了终点线。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1: 在一定的距离以外，星系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会比光速还快。这条边缘线叫做宇宙世界。我们在可观测宇宙中看到的97%的星系都在这条边缘线以外，不可企及，其中包括 GNZ11 星系。
0: 他们仿佛在戏弄我们，仿佛在说看我的地盘有多漂亮，但我们知道就算我们现在就出发，也永远无法到达那里。
1: 在宇宙世界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但情况还不仅如此，因为宇宙的膨胀速度还在不断变化。
2: 20多年前，天文学家发现目前宇宙的膨胀速度正在加快，它在加速。当时我们普遍认为宇宙的膨胀速度应该正在引力的作用下逐渐减慢。星系有质量，它们拥有普通物质，还有暗物质，光也有能量，所有已知的能量类型都会放慢宇宙的膨胀速度，因为它们之间有引力，会相互吸引。想象一下，我们发现宇宙膨胀速度没有放慢时有多惊讶，宇宙甚至没有保持匀速膨胀，而是越来越快，这真的令人瞠目结舌。
1: 天文学家们发现，遥远的星系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远超物理定律预测的速度。
0: 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奇怪的一件事。我知道这听起来不算什么，但想象一下，我们把一块石头举到面前然后松手，它没有落到地面而是飞上了天，会怎么样？当时天文学家的感觉就是这么震惊，我们完全没有料到宇宙膨胀的速度会加快。
3: 作为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时刻，我感觉一切都被颠覆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没有人料到答案会是宇宙正在加速膨胀，某种东西在为宇宙的膨胀注入能量，没人预料到这一点。
1: 天文学家们怀疑是一种神秘力量在发挥作用，暗能量。
2: 我们认为暗能量可以将宇宙中的天体向外推开，它是造成这种加速膨胀的原因。而暗能量的起源和真正的物理性质依然是个谜。
1: 由于暗能量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星系正在越过宇宙世界，离开我们的可观测宇宙。这些星系将和我们永别。
0: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些星系，在比如说几百万年后就看不到了，因为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已经非常接近这些星系了。这种情况会一直发展下去，在10000亿年或差不多的时间之后，我们现在见到的所有星系都将彻底消失，它们都会去宇宙边缘的另一侧了。
3: 所有星系最终都会远离我们，远到它们的光无法穿过不断膨胀的宇宙到达我们的身边，就好像我们驱车穿过黑暗的沙漠，我们最后经过的那个小镇已经消失在地平线后面，再也看不见小镇的灯光了。
1: 就算是用上最先进的望远镜，我们能看到的宇宙都是有边缘的。但天文学中最大的一个谜团就是边缘以外有什么。外边的宇宙可能比我们最疯狂的幻想还要古怪。
0: 我们站在海滩上看着地平线时会想，哦，地平线之外的世界有多美丽，肯定超越我们的想象。
3: 这是非常自然的，人类自然会问外面还有什么，真正的宇宙范围有多大。
1: 可观测宇宙中包含数万亿个星

0: 清晰。它的直径约为930亿光年，但天文学家们认为930亿光年并不是整个宇宙的直径。
1: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占总宇宙多大比例，它可能只是广阔宇宙中的一个微小微粒。

0: 什么呢？有一种理论认为，可观测宇宙之外的空间和我们自己的宇宙领域没多大区别。
1: 那里只是更大的宇宙，就像这里一样，只是离我们很远，我们看不见，所以那里不会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如时间倒流、长着两个头的外星人之类的。不过也许有吧。
0: 但进一步深入这个更大的宇宙，一切都不一样了。
2: 我们推测，在两三倍于可观测宇宙的范围内，那里的宇宙环境可能与我们周围非常相似。但当我们来到1000倍甚至100万倍远的距离之外，谁知道会看到什么？
0: 很奇怪，不是吗？而这一切要归因于宇宙的膨胀以及膨胀中的一个关键时期。
1: 在宇宙历史的极早阶段，有一个短暂的时刻，那时的膨胀速度急速加快，这时的膨胀被称为暴胀。在短暂的一瞬间内，宇宙本身以数倍于光速的速度膨胀。
0: 暴胀是宇宙形成时的决定性时刻，暴胀停止时，宇宙的基本特征就已经定型了。
2: 有一些基本常数可以描述我们的宇宙中发生的现象，如物质、光和时空的基本常数。
0: 但有些科学家认为，在可观测宇宙之外，有一些区域的暴胀可能从未停止过。
3: 这种观点认为，总宇宙正在以疯狂的速度膨胀，但时不时的在这里或那里，有一些区域会停止暴胀，并以正常速度膨胀。
0: 总宇宙中那些继续暴胀的区域会遵循不同的物理定律。
4: 这种难以置信的剧烈膨胀过程实际上是在改变宇宙本身的结构，所以我们学过的很多物理定律在那些区域并不适用。

0: 从宇宙中的不同筹被边界分隔开，这种边界又被称为筹壁。在地球上也存在类似的边界，
1: 某些物质只要能够以多种相态存在，就会形成筹壁。如果我是一条鱼，在北极冰山周围游动，我所在的区域里海水是液态的，而形成冰山的水是固态的，两者之间就会存在一道筹壁。筹壁就是两个域之间的一道墙。如果在水中，墙的一边可能是冰，另一边是水；如果在宇宙中，墙的一边可能是我们能够生存的空间，另一边是不适合生存的空间。
0: 穿越筹壁对任何勇于尝试的人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
2: 穿过那道筹壁，物理学定律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维度的数量可能也会改变。
3: 我们可能会直接消散。
0: 筹壁可能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接近于宇宙边缘的地方。
3: 这要看我们如何定义边缘。如果我们所在域是由我们的宇宙运行的法则所定义的，那么筹壁本质上就是宇宙的边缘。
0: 但这一切都只是理论。
4: 如果我们真的想弄清宇宙的真实大小和形状，我们就必须去寻找一些离我们很近的线索。
0: 这些线索可以解答一个终极问题：总宇宙中的其他部分有多大？它会变得无穷大吗？

0: 空间无穷大的宇宙中，时间有没有边缘？
1: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膨胀、停止膨胀，然后大收缩的宇宙中，那它就会存在边缘。
0: 引力超强的黑洞是能让时空弯曲的特殊天体。深入黑洞，是否能到达宇宙的边界？
2: 如果我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绘制出黑洞周围的时空，就会形成一种镜像宇宙。
0: 假设可观测宇宙是人类能看到的极限，是否在此之外存在一个更大的宇宙？
2: 宇宙确实有边缘，是我们能了解的边缘。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宇宙的边缘。
3: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4: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宙的大小和形状密切相关，它是弯曲的闭合球面，还是无限的平面？
1: 我们不可能跳上火箭飞到比宇宙世界大1000倍的地方去观察宇宙的形状

0: 岛屿有边缘，行星也有边缘，就连星系也有边缘。但是宇宙呢？
1: 身为探索者，身为好奇心强烈的人类，我们对边缘和极限非常着迷。我们想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否存在极限。
2: 宇宙有边缘吗？好吧，答案是有也没有，这取决于边缘指的是什么。
0: 我们能看见的边缘，我们能到达的边缘，还是现实本身的边缘。
3: 寻找宇宙的边缘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4: 我们讨论的是宇宙，讨论的是我们所在的宇宙，讨论的是宇宙最基本的性质，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它。
3: 我们总是渴望了解边缘之外的世界。
0: 那我们能否发现宇宙的边缘呢？

0: 数万年来，人类仰望夜空时，一直哑然于宇宙的浩瀚。但宇宙到底有多大？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有可能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1: 科学界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宇宙有多大？
2: 要想回答宇宙有多大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答宇宙是什么形状这个问题。所谓形状，我是指几何形状，就是说宇宙在更大的尺度上是如何弯曲的。如果我们发现宇宙确实存在某种几何曲率，那么这或许就意味着它在大的惊人的尺度内能够绕行一圈。如果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走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就有可能回到最初的起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宇宙更像一个无限的平面，对吧？它完全没有曲率。我们走得越远，好吧，那就是越远，就再也回不到开始的地方了。
0: 要弄清某种物体的形状，我们通常要置身物体之外进行观察，但很显然，我们无法跳出宇宙之外。
3: 我们不可能跳上火箭，飞到比宇宙世界大1000倍的地方去观察宇宙的形状，我们做不到。
4: 人类对总宇宙的理解非常有限，所以如果我们想弄清楚总宇宙的形状或总宇宙的规模，我们必须变得更聪明。
0: 有一种聪明的办法，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宇宙的几何形状。
3: 我们说到宇宙的几何形状时，真的说的是几何形状。要想弄清几何形状，我们就得去测量。我们需要一把宇宙尺子来做这件事，而事实证明，有一把了不起的宇宙尺子，叫做重子声学振荡。
0: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光，而重子声学振荡是其中的涟漪。随着宇宙的膨胀，这些涟漪以统一的方式留下了印记。他们提供了一把宇宙尺子，可以测量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出宇宙是在弯曲空间中膨胀，还是在一个平面上膨胀。
3: 我们试着用这些宇宙尺子来测量宇宙的形状，我们确信宇宙是平的，但准确度只有几%。
0: 如果宇宙是平的，我们就可以在宇宙中进行永远单向的旅行。我们的宇宙可能没有边缘，因为一个平坦的宇宙可以无限大。
4: 现在我们认为宇宙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恒星和星系也是无穷无尽的。可是真的有无限存在的事物吗？无限这个概念很奇怪，无限就是说没有极限，但没有极限是什么意思？谁知道呢？反正我不知道。
1: 无限是一种超越了一切的概念，我们的大脑不是为此进化出来的。我们在平原上进化，我们曾是猿人，在那里寻找食物。我们不是为了思考宇宙和万物而进化出来的。
3: 我就是忍不住想去思考这些无限的概念，巨大的数字，甚至是最渺小的一切，太疯狂了。
0: 无限大的宇宙对于我们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可以保证我们并不孤单。在一个平坦的宇宙中，可能出现无数种外星生命形式，但还有一种非常古怪的可能性。
3: 如果宇宙没有边缘，就意味着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会变成可能。
2: 我们的银河系、太阳系和地球，我们的每一种物质组合，每一段历史故事都有可能发生在与我们平行的宇宙中的某处，就在此时此刻发生。
1: 我可以100%确认那里有另一个马克思特格马克存在。 正在说这些话，事实上还有很多个。
0: 一个到处都是马克思特格马克的无限宇宙，这样的概念有点怪异，但真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平坦宇宙的物理定律。如果宇宙无限大，而且它还在膨胀，那么它会膨胀成什么样？又是怎么膨胀起来的呢？另外，宇宙究竟有没有过边缘？
3: 幸好这个答案是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一切都在膨胀，包括我们存在的宇宙，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膨胀成任何东西，因为它就是一切。
0: 在无穷的宇宙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回溯到大爆炸发生的时刻。
1: 我们想把大爆炸视为一次空间内的爆炸，假设它发生在某处，但是在大爆炸之前并不存在这样的地方，空间存在于大爆炸本身之中，所以这不是空间内的爆炸，而是空间的爆炸。
2: 一些观点认为，大爆炸发生时的宇宙非常非常小，然后突然变得极大。但一个有限的点怎么可能变成无限大呢？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它在大爆炸时也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很难想明白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一个无限大的宇宙中，星系会永远向外膨胀，现在所有星系之间的距离都很大。但在过去，星系之间的距离就近得多，比如只有现在距离的一半，但它们仍然会永远膨胀下去，宇宙仍然无限大。
0: 在一个平坦的宇宙中，空间从一开始就无限大。在空间中，从来没有一个大爆炸发生的特定点。

宇宙大爆炸发生在所有地方。一个无限大的宇宙提供了无限多的可能性，但空间没有边缘。可能有另一种边缘，一种只有在宇宙死亡时才会显现出来的边缘。

0: 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两位挑战者依靠有限的求生工具，要在此生活一周，深入茂密的原始丛林。水源也是生命之源，但在干涸的河床找寻水源，让他们一筹莫展。食物匮乏是急需解决的另一难题，可海滩上发现的椰子难以补充体力，潜水捕鱼又一无所获。几公里外的一处沙洲里，能否迎来转机？他们制作简易竹筏，冒险入海。恶劣的生存环境，两位挑战者能成功实现自救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荒野求生》。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生活在一个无限膨胀的宇宙中，空间没有边缘，它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们的宇宙可能有另一种边缘，时间的边缘。
11: 所谓的大爆炸，就我们的理解而言，是一个开始，是宇宙的开端。目前的宇宙存在有限的边缘，那么它在未来有没有边缘？
10: 过去我们认为，时间总有一天会走向灾难性的终结，行星、星系和宇宙中的所有生命也随之终结。在宇宙大收缩中，我们不断膨胀的宇宙将开始收缩，恒星和行星会彼此撞击，星系会相撞，宇宙中剩下的光都会和其他物质一起压缩变小，变成一个起点。如果这个理论正确，那么宇宙就存在时间的开端和终点。
12: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膨胀、停止膨胀，然后大收缩的宇宙中，那它就会存在边缘。
10: 但是，还有一种更古怪的可能性。
12: 也许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宇宙是一个震荡的宇宙，它起始于大爆炸，接着膨胀的无限大，然后又进入宇宙大收缩，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下去。
10: 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可能诞生于另一个宇宙的灰烬中，它是反复震荡的宇宙之一。每个宇宙内都充满了星系、行星和生命，但我们对宇宙的最新观测表明，并不存在宇宙大收缩，

0: 这一次暗能量依然是关键。
1: 暗能量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的代名词，在我们进一步弄清楚这种东西是什么之前，我们都无法获知我们的最终命运。万物究竟是会继续膨胀扩散，还是会向内收缩，还是怎么样？
0: 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不太可能出现大收缩。
2: 在过去，我们不知道宇宙的膨胀是否会因为引力的作用而放慢、停止，然后逆转。宇宙中有这么多星系，它们通过引力相互牵引。如果宇宙膨胀的速度不够快，这种引力就可能大到足以使膨胀停止，让宇宙重新坍缩。现在有了暗能量，我们知道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了。宇宙会一直膨胀下去，因为暗能量给它注满了加速度。
3: 要想实现宇宙大收缩，我们对暗能量的认知必须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暗能量必须得以一种特别古怪或是戏剧性的方式消失，才能让宇宙突然停止膨胀，然后重新坍缩。
0: 没有大收缩，时间就不会有结束的边缘。空间一样，时间会永远延续下去。这样的命运听起来似乎有利于宇宙中的生命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

0: 我们的宇宙正在不断加速膨胀，这样可能会导致时间本身迎来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也就是基于熵的宇宙终极状态——热寂。到那时，夜空中将不再有星星，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总有一天，宇宙中最后的一颗恒星会熄灭，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1: 未来的宇宙空间，寒冷、黑暗、无边而空荡，时间却漫长的永无尽头。我们无从抗争，只能在空旷的太空中苦苦求生。如果宇宙的时间不会迎来终止的边缘，这将是我们难以逃避的命运。即使宇宙没有边缘，宇宙的内部会不会存在边缘呢？
2: 如果有人想参观宇宙的边缘，那就去找个离你最近的黑洞跳进去，这是一次单程旅行。
1: 越过了这道边缘，就再也回不来了。照片上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它位于距离地球5400万光年外的 M87 星系中心。这可能也是第一张宇宙边缘的照片。
3: 在我们思考空间以及宇宙边缘的问题时，黑洞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
1: 介于黑洞内外之间的边缘叫做世界。
3: 黑洞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只要我们越过了世界，黑洞的引力牵引就会强大到连光都无法从中逃逸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要进入了世界，任何东西都无法逃逸。所以这确实是一种边缘，因为它确实创造出了一道界限。
1: 世界不是空间中的实质界限。如果我们真的把载人探测器送进黑洞，就会一去不复返。
2: 黑洞的世界是一种边缘，因为只要我们穿过了一道世界，我们就和宇宙的其他部分彻底隔绝了，就永远回不去了，就离开了我们这个宇宙。
3: 只要越界进入了那个区域，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是一种边缘。
1: 只要进入了黑洞，探测器就进入了空间内的一个独立区域，这里与宇宙的其他区域隔绝。
2: 穿过黑洞的世界就像是从悬崖边一跃而下，我们可以看到边缘，也可以看到我们越过边缘然后落到崖底。当我们抬头，还可以看到悬崖顶部在发生些什么，但我们永远回不去了。
1: 在这个黑洞悬崖的底部有一个起点，一个物理定律失去作用的空间区域。
0: 越朝那个起点深入，就越有可能发生令人惊奇的事。但还有一种可能性，
2: 如果我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绘制出黑洞周围的时空，就会形成一种镜像宇宙，在黑洞另一边的一个平行宇宙，它和我们的宇宙一模一样，并且可以通过黑洞穿越进去。
1: 所以黑洞不仅仅是我们宇宙的边缘，也可能是通往其他宇宙的通道。
3: 这纯粹是猜测，但如果有这么一个空间或者是区域可以让我们和其他宇宙建立联系，那黑洞理论上就有可能成为通往其他宇宙的入口。
1: 但是应该不太可能有人想冒这个险越过黑洞的世界。我们想在宇宙中寻找其他的边缘，希望却也很渺茫。我们永远无法越过我们宇宙世界，我们也永远无法看到我们的可观测宇宙边缘以外的景象。那我们是否还有希望发现总宇宙的真正边缘， 或者弄清它是否有边缘呢？
0: 过去我们曾经认为人类未来的极限是由外在条件决定的，因为人类可能无法离开地球或是太阳系之外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知道了，太阳系之外的宇宙浩瀚辽阔，最终的极限不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而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4: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意识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宇宙的真实范围时，我们非常沮丧。
2: 唯一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是可观测宇宙，因为这是我们能看见的极限，也是我们能了解的极限，所以宇宙确实有边缘，是我们能了解的边缘。
5: 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两位挑战者依靠有限的求生工具要在此生活一周，深入茂密的原始丛林，水源也是生命之源，但在干涸的河床找寻水源让他们一筹莫展。食物匮乏是急需解决的另一难题，可海滩上发现的椰子难以补充体力，潜水捕鱼又一无所获。几公里外的一处沙洲里能否迎来转机？他们制作简易竹筏，冒险入海。恶劣的生存环境，两位挑战者能成功实现自救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荒野求生》。
6: 大山深处隐藏神秘古城，
7: 这个石砖就看着很斑驳了。
6: 与古状的街巷布局跟古城选址存在怎样的关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啊，由于地形的特殊性，一些古城在建造布局的时候往往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贵州省东部的

0: 镇远县五羊河穿城而过，从高空俯瞰呢，整个古城的布局如同 S 型。我们现在放大再来看一看啊，更为神奇的是，其街巷大多曲折回转，仿佛构成了半个鱼骨状的路网结构。那这样奇特的布局设计是否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呢？
1: 云贵高原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的地区，这里奇峰林立，峰丛洼地，峡谷密布，因而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大都选择分散居住。然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其状况却是大相径庭，不仅房屋密集，而且人口众多。镇远县位于贵州省东部，距离省会贵阳约270千米。镇远地处武陵山余脉的环抱之中，五羊河的旁边。在镇远县城，记者看到四周的建筑青砖黛瓦，每一块石砖似乎都在诉说着镇远的历史沧桑。这里的建筑大都院墙高耸，与我国的徽式建筑风格极为相近，让人颇有身在江南古镇的感觉。对此，记者不由得感到了一丝好奇，地处西南的偏远山区，为何会有如此大面积的徽派建筑呢？跟随向导，不知不觉中，摄制组走进了这片古民居的深处。此时记者发现，周边的街巷走向十分特殊。
2: 我那感觉就是跟我们北方的那个胡同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是横平竖直的，然后这个感觉就是曲曲弯弯。
1: 随后记者敲开了一家院门。
3: 您好，我们能进来看看吗？
1: 当记者走进院子后发现，与倾斜弯曲的街巷截然不同，民居的院内格局十分规整，房屋坐北朝南，这给一行人带来了疑惑。为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向不同方向倾斜，而且每一处民宅的院门和院里的房屋之间也都保持着一定的角度，看上去大门就像是斜插入院墙当中呢？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判断，记者用指南针对这片古民居街巷的方向进行了测试。随着记者在街巷中穿行，指南针的指针也在不停地晃动。这意味着记者走过的这些街巷都不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的方向。在接下来的考察中，记者还发现倾斜的街巷之间相互连通，周围的房舍也形态相近，行走其中极易迷失方向。对此记者有些疑惑，这片犹如迷宫一般的房屋街巷是当初规划建造者的故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呢？如果是设计如此，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摄制组对镇远古宅的布局及朝向设计之谜展开调查。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首先来到了城镇东面的石坪山。只见这里有一段破旧不堪的残垣断壁，这段破碎的石墙一直绵延到远方，至少有数十千米长，而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略微高出的建筑，很像是残存的箭楼。这让记者不由得想到了我国北方的长城。

0: 长城是我国古代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而建造的防御工事。难道说，在地处偏远的贵州镇远，古人也建造了一段长城吗？如果真是这样，其目的又是什么呢？
1: 在古代的话，一般都是依靠这个水路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而这个五羊河它是连接贵州和湖南的一个重要通道，也就是说不同朝代的这个统治者，他又对这个大西南地区的一个有效的这个管辖，都要通过这么一条水路进入进来。
0: 地质专家刘江龙接着告诉我们，镇远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军事要地，特别是在将水运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人们如果要进入云贵腹地，大都沿长江过洞庭，再溯沅江而上，经五羊河，最终抵达镇远、歙州登陆。这让镇远就成为了古时兵家必争之地。而队员们的脚下，就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修建的城垣。刘老师的介绍让摄制组有了一个猜测，镇远古镇街巷房舍如同鱼骨状的布局，会不会与战争防御有关呢？一行人顺着五羊河继续考察，在县城的东面，五羊河上的一座青石板桥引起了刘老师的注意。只见在这座桥的中间，竟然矗立着一个十余米高的亭子。如此奇特的桥梁设计实属罕见。
1: 桥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亭？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古代臣民的一个哨口，一个关卡啊。也就是说，你经过这个桥到那一边，就必须在这个地方做个检查和停留。
0: 古时五羊河不仅是朝廷运送军队辎重的通道，也是输送民用物资的必经之地。镇远是一座以军兴商发展起来的城市，那么这一发现又是否与古镇中独特的建筑设计有关联呢？记者回到古镇，再次敲开居民的院门，在跟随房屋主人参观老宅时，一行人在木窗的雕花中看到了一种奇特的动物。村民说这是狐狸，是镇远雕花中常见的生灵。我国古民居的窗棂上大都会雕刻葫芦、蝙蝠，利用它们的谐音寓意生活福禄富贵。那么镇远古宅中为什么要把狐狸雕刻在窗棂上呢？
2: 我们本地人读狐分不清楚，读狐狐都是读成狐，狐狸也是读成狐，带狐的全部拿进来，都把它当成吉祥物，取它的谐音。
0: 当地居民说，他们的祖先大多是江淮地区的商人，他们汇聚在镇远，将云贵的特产运到江淮的同时，也把山区需要的物资转运过来。在镇远县城，考察队相继看到了江西、四川、福建等多地会馆。从建筑规模上，不难看出当初房屋的主人是不惜花费重金建造了自己的家园。那么他们为何要将房屋的街巷设计成鱼骨状的布局呢？
1: 贵州有一个说法，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那么镇远这个古城就是遵照我们的这个五羊河的两岸而建起来的一座古城。
0: 一番考察下来，专家向记者解释说，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古人 设计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城布局和街巷走向，以适应山地地形的需要。沿河地势平坦狭长，主要街道沿河两岸一字排开，通过众多的码头与河流相连接。内部街巷则以南北走向的为骨干，东西支巷为串联，形成树枝状的通路系统。而对于地势逐渐升高的地形，古人将街巷修建成弯曲回环的走向，在节省爬坡体力的同时，还能串接起更多的院落，不仅更大限度地利用了土地资源，还获得了高低错落、疏密有序的空间布局。在镇远古城的修建布局上，古人充分展现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和聪明智慧。也正是如此，在千百年后，一座拥有特殊形状、极具人文特色的古城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3: 喀斯特地貌呢，地形起伏较大，缺乏地表径流等因素，让很多地方呢属于不宜居住的区域。而镇远的古人呢，巧妙地运用鱼骨状的巷子布局，不仅呢在石灰岩山区建立起了自己美丽的家园，更创造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文化。镇远的巷子走向呢，虽然迂回曲折，但是其屋舍院落呢，却依然按照传统的坐北朝南的方向设计。而在浙江的庆元县啊，那里的古民居呢，与通常的坐北朝南正好相反，是坐南朝北。那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江南古村惊现众多廊桥，明清古寨为何一反常态，按照坐南朝北的格局修建？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隶属于澧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与福建接壤，在庆元县城东南边的大纪村有一片古民居。从其雕梁画栋的装饰风格不难看出，这里最初的主人修建家园时的良苦用心。然而，就是这样一片古民居，它的院门及正屋的朝向却颇为奇特。
1: 这边是朝北，
2: 这边是朝北哈。我们在大纪村发现他们的那个古民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们的院子有两重门，第一道门是朝东的这个方向，到第二道门的时候呢，是和居室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一致是跟我们往常意义上的那个坐北朝南正好是反着，它是坐南朝北，包括它的好像坐南朝北的话，它还要往东
1: 偏
2: 偏一些，在这个院子是偏了15度左右。
0: 这些老宅不仅朝向北，还都向东倾斜，不仅向东倾斜，还要在正门外开一个东门。大纪人为何要这样盖房子？
2: 您好，像咱们这儿这个门，为什么很多老房那个门是朝东的，您知道吗？
3: 不知道。
0: 由于年代久远，当初主人的心境也很难有人知晓。

0: 摄制组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首先要对大祭的历史及周边情况有所了解。
1: 没有这个的形容。
0: 于是队员们来到有关部门查找资料。经过仔细查阅，记者未能在庆元县志中找到任何古民居的记录。在县志中，大家看到身僻幽族，舟车不通，名人游历足迹之所不至。这是古人对当时庆元环境的描述。由于庆元位置偏远，是浙江距离杭州较远的县城之一，同时它又处于山地地区，这让摄制组更加困惑。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导致古时的庆元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么大祭村的先民为何会来此建造家园呢？一行人决定对老宅所处的大祭村及周边区域进行考察，希望通过走访揭开大祭村古民居朝向的秘密。路途中，记者注意到庆元的廊桥数量众多，许多桥的旁边还有古道相伴，这让一行人心增疑惑。深山当中是何原因廊桥众多，古道纵横？这是否和大祭村的古宅之谜有所关联呢？
2: 这条是叫正闽通衢的古道，浙江呢通往我们这个庆元、龙泉、景宁、泰顺，那么福建呢闽呢是通过寿宁郑和连到福州。
3: 那实际上这些廊桥应该可以算是古道的一部分呢。
2: 廊桥呢就是说是这个古道当中的一种这个关键的枢纽吧，
3: 枢纽
2: 啊，枢纽。
0: 当地人说庆元县古时是连接浙江和福建的通道，由于时常有大雨，所以桥修成了有屋顶的廊桥，为往来的人遮风挡雨。至今在庆元还保存有100多座古廊桥。穿梭在廊桥中，摄制组发现在这些古桥的木梁上都写有文字，有的字迹已经模糊了，有的还能清楚地看到人名、数额等等。这些文字为何要写在桥梁上？记录的又是什么呢？
2: 这个梁上写着呢叫苏梁对字，那么这里面记载的是什么？那个修桥建桥这个工匠啊，那么捐款啊，许许多多的内容。
0: 专家解释说，古时村中建桥大都是村民集资，各家各户根据财力差别捐钱捐米，或免费担任劳力。因而廊桥建好后，人们不仅会在木梁上记录下修建的时间，还会将那些为建桥做出过贡献的村民姓名、所捐之物都一一记载下来。记者粗略计算后发现，建造一座廊桥的费用着实不菲。
4: 像现在来说，这样资金大概要有150多万。
0: 庆元古人先后修建的廊桥有100座之多，如此巨额的花费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庆元虽是浙江南部和福建往来的必经之地，但它仅是两省之间的物资通道，其收入应该很难负担起修建大量廊桥的支出。 联想到大纪村雕梁画栋的古宅，不禁让人困惑，古时庆元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呢？神秘黑洞，刻字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在庆元县城的街心公园，考察组注意到有些人在练一套独特的功夫。
1: 我问您一下，您刚才你们练的这是什么功夫？我看那么
2: 大香菇功夫。
1: 香菇功夫。
2: 香菇
1: 品尝功夫。我看你们拿扁担，还有
2: 棍子。
1: 棍子。
2: 斧头。
1: 斧头。
2: 做香菇要斧头。这个刀路上有土匪，刀肉拿出来跟人打了。
0: 农家常见的斧子、木棍，竟然成为了他们手中挥舞的武器。原来，古时庆元人用扁担将山里的物资运出大山贩卖，山路崎岖，为了抵御路途中盗匪的侵扰抢夺，以及毒虫猛兽的攻击，人们就开始拿起手中的扁担、刀斧做武器防身，创立了这门独特的香菇功夫。

0: 家很好奇，庆元古人用于防身自创的武术，为什么以香菇命名呢？在距离庆元县城约10000米的西洋村的西洋店，大家看到了庆元人供奉的财神爷。
1: 这西洋店里面供的是一个什么神啊？我们往常好像
2: 这个什么神啊？吴三公。
1: 吴三公。
2: 香菇始祖。
0: 村民告诉记者，宋朝时，庆元人吴三公发现庆元多雨湿润的气候条件，以及植被繁茂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香菇生长，他发明了人工种植香菇的方法，带领大家种植贩卖香菇，庆元全县逐渐变得富裕起来。原来大纪村和庆元其他古村落都是在宋时发展兴旺起来的。在对大纪村的历史及地势环境有了一个了解后，考察队再次返回大纪村。经过多方走访，摄制组终于在明代的玉心堂找到了一位了解古宅的老人。
3: 我们是讲蓝风水来嘛？
4: 蓝风水，他说。
3: 蓝风水。那这房子这个门呢，以后以前上去这两扇门不开了，要有大官来，老人孤辈，们孩子逃亲才会开。
0: 老人说，他的祖辈告诉他，古宅的东门被称为风水门，寓意紫气东来，保佑在外的子孙仕途顺利。而第二道门，正屋门朝北的设计，也藏有深意。因为大纪的先人来自北方，屋门朝北寓意一心向北，心念故乡。听了老人的解释，一同考察的专家认为，心系故乡的说法只是人们的美好寓意，房子这样修建一定与大纪的地势有关系。那么大纪村中隐藏了怎样的地理奥秘呢？
1: 咱们再做别的啊。
0: 摄制组对整座村庄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考察。大纪的东南边为群山，大纪建村的位置就在山脚下河道边。大纪的房子之所以坐南朝北，与这里环绕的群山河道有很大关系。
5: 大纪村所在是条南北向的河谷，按照一般房屋的布局呢，像这种山区的沟谷应该是沿沟谷的走向布局房子，但这边民房呢，尤其老的民房都是坐南朝北。那原因呢，就是这边往南方向地势逐步抬高的，往北逐渐降低。那么这种那个朝南的朝北的走房子的话呢，视野会比较好。但这些房子呢，不是都朝正北的，而是都往东偏10度左右。我们这边都是东南季风，所以到那个夏季，这个东风过来之后就比较清爽，降低屋内的温度了。
0: 原来大纪的地势看似平坦，实际上却是南高北低，如果与河道平行建房，会使房屋倾斜，但与河道垂直方向建房，就只能将门开在较低位置，以免大门挡住房屋的采光和视野。所以大纪的古宅都是房门向北的，而向东偏一点角度是为了更好的通风，使得房屋在夏季也能保持凉爽。聪明的大纪先民在对自己家乡南高北低的地势环境有了认知后， 建起了院门朝东、正屋朝北的家园，既防止了北风的乘虚而入，又增强了室内的通风条件，并冠以紫气东来、一心向北的美好寓意，为这片古民居增添了一抹人文气息。然而其实际意义就是房屋使用的舒适性。
4: 无论是镇远的鱼骨状的巷子布局，还是沁园的紫气东来、一心向北，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古人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合理布局、有效利用，并结合自己的民俗文化修筑而成。这些已经传承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城和古民居，它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等等，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文化民俗和历史脉络。如今啊，有不少的当地人至今呢还保留着传统的劳作习惯和生活方式，不仅把珍贵的历史文化展示给了世人，更是成为了一道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景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用一把木锤千锤百炼，能成就一道怎样的美食？
1: 见到的啥才那么喜欢啊？
0: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2: 你今天辛苦了，吃一点。
0: 一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中烹饪？
3: 烫死我了，
4: 天贵。
0: 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这里不仅风景如画，美食更是一绝。鱼肉为什么一定要用木锤反复锤打？
2: 啊，现编的是不是？剪刀杀生蛮喜欢。

0: 窝独特，
1: 给我尝尝。嗯，好甜呀。啊，
2: 有点疼。
0: 本集味道带您探寻江西兴国的乡间美味。

0: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茶园乡，群山连绵，风景秀丽。勤劳朴实的兴国人，在连绵的大山中，收获着大自然的馈赠，用它们制作出至鲜美味。热情好客的杨满英阿姨对茶园乡的几座大山十分熟悉，她会选取什么山货来制作美食呢？
1: 杨阿姨，那咱们今天来找什么宝贝呢？
2: 找沙参啊。
1: 我们要到悬崖那边去采吗？
2: 是啊，
1: 跟着杨阿姨的寻宝之路。
2: 你看，
1: 有些许惊险，大家能看到这山坡几乎跟我的身体要平行了。啊，
2: 小心哦，在这里啊，你看
1: 这个挖法有讲究吗？
2: 要挖深一点，
1: 来挖，不能在这个叶子底下直接挖。这个挖断了，挖断哦，没挖断。
2: 你看，哇哇，你看
1: 哦，你看它露出土面就这么一点，很嫩的几片小叶子，下边有这么长一截，这大概是长了多少年的呀？
2: 最少都有四五年以上哦。
0: 沙参是兴国县的一种特色食材，它的味道微苦，苦中带甜，当地人非常喜欢用它入菜。但是要想采到生长在大山中的沙参，需要一双火眼金睛。
1: 阿姨，哎，这个是不是呀？
2: 是啊。
1: 哦，我居然认识了。
2: 是，
1: 凭意志力找到的。哦，
2: 好能干。
1: 沙参啊，哎呀，
2: 好能干。
1: 我来挖哈。
2: 哦，要远一点吧，这样子吧。
1: 哎，我的沙参呢？
2: 关掉了，看不到了，不知道走到哪里。哦，这个在这里。呜呼，
1: 这么深。哦，出来了。哇，小胡的第一根沙参中奖嘞，这么长，这得有个七八岁吧？
2: 没有
1: 啊，没有，
2: 还是三四岁。
1: 啊，三四岁。阿姨们，咱们在山上挖这些宝贝的时候会唱山歌吗？
2: 会呀。
0: 杨阿姨到底要用它来制作什么样的鲜味美食呢？
1: 您今天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2: 沙参蝴蝶鱼啊，先来做沙参。
1: 好，先来做沙参。
2: 来，洗干净来，
1: 刨干净皮的沙参，给它稍微洗洗澡。
2: 这样子，你去备。
1: 好，我来试试哈。
2: 好的，有大有小啊。
1: 有大有小。嗯，
2: 什么都好啊。
1: 有大有小，什么都好。
2: 是。
1: 我们现在是要用这沙参来做一个汤，
2: 是，
1: 要不要加点调料什么的？
2: 不要，就加盐
1: 啊，就加盐
2: 啊，可以了，
1: 可以了，
2: 可以了，
1: 加一点点茶油，
2: 可以了。
1: 那我就现在下沙参。那我们这个烧的时间要多长呢？大概多久？
2: 25分钟左右。
1: 25分钟，那我们现在就先加火吧。
2: 好。
0: 除去外皮，沙参露出了洁白的参肉。在兴国，沙参与茶油是一对好搭档。晒好的油茶籽碾压，再用木榨机压榨，就能得到金黄透亮、香气满满的茶油了。沙参和茶油在锅中炖煮20分钟左右，这时杨阿姨要开始料理这道美食的主角——草鱼了。
1: 这是在干嘛呀？
2: 就切开来呀。
1: 脱鱼骨，现在是在贴着这个骨头把肉削下来，对吧？
2: 这样子削下来，你看下面的也不要它，就这样子吧。你看，
1: 是那块油最多的位置不要吗？
2: 不要了，那个。

0: 变都油，
1: 油太多了口感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取的是只有
0: 你看
1: 鱼背加上一半的鱼腹的位置，你看，中间剩下的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骨头，还有煮的这个脊骨，还有这个鱼肚的这块油都不要了。别看咱们这草鱼瘦，但是它还很有肉，
0: 是，
1: 然后完全都是在贴着骨头。
0: 要这样子，要这样子，要这样子，
1: 要怎么着？
0: 要这样子，你看，这样。
1: 还得是杨阿姨老手，
0: 没有，你看这样子就很好了吧？
1: 相当完整啊，中间都没有劈开的呢。
0: 是，
1: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取好的，两片鱼背肉，
0: 是，
1: 你看厚度十足啊，
0: 是，好厚，
1: 而且颜色非常的白净，
0: 是。
2: 说起吃鱼，新国人经常以行家自居，鱼肉裹着红薯粉调制的糊，放到茶油中炸制。就是金黄酥脆的蜀生鱼包，鱼肉剁蓉，和水、红薯粉搅拌均匀，摊成薄薄的鱼饼，再上锅蒸制，卷成筒状，切丝晾晒，就是当地有名的鱼丝。炸鱼丝还是炒鱼丝都鲜香爽口。杨阿姨这次要用草鱼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呢？
0: 这样子切片吧，各地方更薄深一点，这样子啊。
1: 一浅一深。
0: 这样子是很好啊，你看。
1: 这就是刀法里面的蝴蝶片，对吧？
0: 是。
1: 打开之后就像两个蝴蝶翅膀。
0: 是。
1: 一浅，
0: 这个深，
1: 一深，切断。我的小蝴蝶也展翅了。
0: 是。
1: 下一步怎么处理它们？
0: 要放那个盐，放一点酒去那个腥味。
1: 去腥，腌制一下。这用的是什么酒呀？
0: 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个糯米酒。要放一点油精，更香。
1: 再来一点点刚刚的茶油。
0: 好，
1: 我来抓一抓，腌一腌哈。
2: 切鱼片时，第一刀不切断鱼皮，第二刀再切断，翻开两片鱼肉，形似蝴蝶，所以又叫蝴蝶鱼片。杨阿姨说，要想令鱼肉更加嫩滑，还需要一个木锤。
0: 拿这个锤子，棒锤锤呀，放一点红薯粉。
1: 红薯粉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0: 就好嫩的那个作用，那好有嚼劲的样子。
1: 嫩滑的作用。
0: 就这样子。你看，
1: 伸展开的大蝴蝶。
0: 好，要放一点粉。
1: 还要不停的放粉啊。这要锤到多薄呀，阿姨？
0: 要透明，
1: 薄到透明啊。你看我这个漂不漂亮？像这么薄可以吗？
0: 可以啦，
1: 可以啦，可以透光了。
0: 是。
2: 将腌制好的鱼肉裹上红薯粉，用木锤使劲锤打，在不断的锤打中，鱼肉的纤维与红薯粉相互嵌合，这样的鱼片无论是蒸是煮，都会在鱼片表面形成一层凝胶，口感会更加爽滑有嚼劲儿。
1: 加了鱼骨之后的沙参汤，你看变身乳白色了，
0: 好香哦，
1: 好香哦，这汤算是熬成了吧。那我现在可以放这个鱼片了吗？
0: 可以。
1: 好。哇，蝴蝶飞下锅喽。杨阿姨，这下锅多久就能起锅了呀？
0: 那最多四分钟吧。
1: 最多四分钟，这么准确？
0: 准确
1: 准确。
2: 蝴蝶鱼片与热汤相遇，鱼片表面的红薯粉变为胶质，鲜香的味道也飘散出来。煮上四分钟左右，加入一勺茶油增香，临出锅时再为蝴蝶鱼片撒上葱花提味增色。
1: 外面有一层像是薄薄的纱衣一样，可以透光哦。特别的爽滑。
0: 好好的味道。
1: 怎么样今天的味道？我问一下宝贝，好不好吃这个鱼肉？
3: 好吃。
1: 好吃啊，有一股鲜甜味儿，而且这个沙参的滋味啊已经全部都熬出来了，对吧？
2: 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4: 你好呀，美女。
1: 来，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0: 蹄膀肉感十足，肥中带瘦。猪蹄膀虽然好吃，但是做起来却不容易。中三丰大姐制作的猪蹄膀油润醇香，软糯脱骨，用到了一红一绿两种食材作为搭档。这两种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钟大姐，
2: 哎，
1: 这么热的天，您带我到的这大棚里头来，这是要找什么宝贝啊？
2: 我带你来这里看这个芦笋
1: 啊，这就是咱们平常餐桌上吃的那种清炒芦笋用的芦笋。这个大哥也在采芦笋，
3: 这就是我自己的芦笋园吧？
1: 哦，您是这儿的主人啊？我还挺好奇的，对这芦笋，像这么一只芦笋长这么高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
3: 也就是两天就可以。
1: 两天就冒这么高了？这个就已经长得很高了，就老了不能吃了哈。
3: 啊，这个不能吃了，这个就可以留苗了。
1: 那像我们本地人的话，芦笋一般是怎么入菜呢？
2: 就清炒就好吃，炒肉也好吃。哦
1: 哦，那咱们今天就多采一点，然后回去咱们做咱们的大菜吃，好不好？
2: 也可以。
0: 翠绿的芦笋鲜美芳香，吃起来十分爽口。难道翠绿的芦笋就是钟大姐制作猪蹄膀的神秘食材之一吗？调查继续。
1: 钟大姐，现在是去采蜂蜜对吧？
2: 对。
1: 哦，这边的蜂箱还挺可爱的哦。
3: 是啊。
1: 哦，你看我一按它就往外流出来了。哇，好满哦。哦，好好吃，它甜的是比较适度的那种，有的蜂蜜它糖度会太高，你会有点腻，这个吃起来还会有点清爽的感觉。哎，好吃。
0: 钟大姐制作的猪蹄膀中用到的绿色食材是翠绿的芦笋，那么红色食材到底在哪儿呢？谁知道钟大姐却卖起了关子，说先做一道开胃小菜，然后再接着制作猪蹄膀。
1: 这是今天才从田里面抓回来的泥鳅吧？那我们先要去怎么处理？不，这怎么让他们安静下来呢？
2: 就这个盐
1: 需要多少？你这还拿着个盖，我还有点害怕。这么快的吗？发生了什么？我就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弹出来了两只。
2: 这里边，
1: 你吓死我了，钟大姐！我偷偷看一下可以吗？
2: 可以。
1: 哦，它在疯狂的扭动自己的身体，像在跳霹雳舞一样。嗯。啊，现在好一点点，逐渐安静。
2: 还要加一点这种姜，还蒜，这个辣椒加进去，
1: 反正就趁它晕的时候，直接把它给腌出味道来了，是吧？
0: 食盐可以去除泥鳅体表的粘液和土腥味，再加入姜、蒜、辣椒等调味料搅拌，沾满调味料的泥鳅放到米糊中打个滚，就该下锅油炸了。
1: 吃，好不好吃？好吃。
4: 你好呀，美女。
1: 来，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2: 多吃一个。
1: 好吃啊。得到小孩的肯定就很快乐。
2: 哦，格外酥脆。我发现这种米浆炸出来好像比面糊的那个脆感会更强一点。
0: 爱吃油炸美食的新国人不仅有炸泥鳅，还有炸辣椒、炸米果、炸小鱼，在新国人看来，一切食材皆可油炸。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继续探寻钟大姐制作猪蹄膀的独门秘方了。
2: 老公，这里帮忙！
1: 哎呦，他真出来了！来来来来来，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是不是也有崇拜的眼神看着你的老公？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子给他稍微炸一下呢？
2: 这个褶子劈开就更入味。把这个线绑起来，把这个肉就会散开，
1: 绕了几圈。哦，我发现这不仅能给肘子塑形，它还方便你拎起来。凉水下锅，啊，现在是给它焯个水。
0: 切好的猪蹄膀要用棉线捆绑，入锅焯水。
1: 茶油，啊，一碗酱油都放进去了，还要什么东西？甜酒，
2: 老抽，
1: 来点红糖，
2: 等一下加点蜂蜜吧，
1: 让这个肉的味道更有这个蜂蜜的滋味儿，是吧？
2: 是啊。
1: 然后刚刚的那个红糖主要是为了它的颜色。
2: 是啊。
1: 哦，一个负责味，一个负责色。哦，等它那个水分稍微的蒸发一点。
2: 是。
1: 可以放浓稠的姜状。好，放肘子。哦，先拿我们刚刚煮出来的这个汁儿，给它淋一遍。 啊，瞬间上色了。
5: 是。
0: 一锅红棕油润的酱汁咕嘟冒泡，酱油增鲜，甜酒去腥，老抽和红糖上色。钟大姐说，这是给猪蹄膀进行第一轮上色。
5: 去把它拿进罐子上去吧。
1: 哦，准备好罐子了。嗯。哎呦，刚好，往里塞一塞。还要放什么料呀？
6: 丁香呗，
7: 丁香，
8: 调味道的。嗯。
7: 干辣椒，
8: 辣椒。
5: 放一个这个桂皮。
1: 桂皮。
5: 加这个红曲，
1: 红曲粉，
7: 它是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5: 颜色就好看啊。
1: 哦，颜色就更漂亮。
5: 酒上化开，
7: 那拿到酒上化开。我现在有点像在给口红调色的感觉
5: 啊。加到里面去。
7: 现在这加的是什么呀？
6: 是猪肉汤。
7: 那就是鲜上加鲜了。
6: 是啊，
7: 这滋味不好吃都难哈。
0: 经过第一轮上色，猪蹄膀已经有了红润的色泽，但是钟大姐觉得颜色还不够。第二轮上色开始，再放入用白酒调和过的红曲粉增色，最后加入高汤开始炖煮。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了。3个小时的炖煮，猪蹄膀颜色红润鲜亮，红色的秘方就是红曲粉，为猪蹄膀上色；绿色的秘方就是芦笋，炒熟后垫在猪蹄膀下面，为猪蹄膀贡献一抹清香。
1: 红肘，红肘，首先这个色泽就非常的红润哈，
5: 有点辣辣的。嗯，今天辛苦了。哎呀。吃一点，
1: 相伴35年还依旧甜蜜哈、啊。来一口肉，要吃点这个底下的这个芦笋。
0: 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里烹饪？
9: 烫死我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说用猪肉制作美食，全国各地的人们各有绝活。广东英德的烤全猪金黄酥脆，北京古北水镇的脆皮猪肘烟熏味十足，贵州荔波的卤猪头醇香可口。那么江西兴国的猪肉美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首先要跟着味道调查员找到黄秀兰大姐。爸爸，
10: 吃鸡蛋了哈，
9: 烫死我了！不耶！哎
1: 呀！黄大姐，你们在吃什么？
9: 甜
1: 呐！哦，这么大方，我尝一尝啊！啊，好甜呐、啊！你也大，好大方，你也给我尝一口。好甜呀。
0: 热情爽朗，爱说爱笑的黄大姐一直是村里酒席的掌勺人，她今天要制作一道兴国非常传统的美食文蹄。据说这道美食在早年间的酒席中可是扛把子的角色，只不过由于制作工序过于繁琐而逐渐淡出了大家的餐桌。这次黄大姐就要复原这道传统美食，她说要想做得地道就得先去河边。
1: 像咱们在这里面到底是要找什么宝贝？
10: 找那个清晨一点的，方正一点的。
1: 方正一点的，
10: 大小是要两斤知道就可以啊。看看这个行不行？
1: 这个、啊、石头呀。啊，做好吃的用石头呀。啊，
10: 对对对，
1: 我感觉这个应该也不能吃吧。难道这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
10: 我在家里做石头，是用它做烧的更香啊。
1: 哦，用上它是吧？啊、不是吃石头。
10: 是。
1: 哎，这种可以吗？
10: 这个不可以
1: 啊。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10: 这个应该打都打不烂。
1: 打都打不烂。
10: 你看是圆的，
1: 哇、哦，真是一敲这上面就碎了、
10: 啊。这个也可以啊。
1: 这个很标准啊。
10: 是。
1: 方方正正的。 有棱有角，颜色青黑，
10: 对对对，
1: 硬度很高。
0: 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有石板烤羊肉。在北京门头沟有鸭肉。黄大姐要怎么用石头入菜呢？
1: 那咱们这次到底来找什么呢？
10: 就找那个棕树啊。
1: 这可不就棕树吗？
10: 变长的。
1: 您牵好我了。抓紧我。哎，这个长，哎，好硬挺啊。
10: 哎呀妈。
1: 好嘞，这有点漏风，这个扇子。
10: 两边挡的，这不要了。
1: 哦，很硬啊，这个叶子，有点费劲。
10: 放在这里洗。
1: 哦，拿到盆里面，这得稍微清洗一下。好，清洗干净了之后呢？
10: 嗯，一间一间把那个撕开来。
1: 哎，还挺好撕的，差不多一半叶子要分成四份。
10: 是。
0: 棕榈叶看上去就像一把扇子。用棕榈叶怎么制作美食呢？
1: 现在是要准备肉吗？
10: 准备肉了。
1: 好，上好的五花肉吧。
10: 五花肉，这个是剩下的五花肉。
1: 而且看这应该是肚皮那一块，这块猪肉有什么优势？
10: 这个是有山菜篓子的，就更好吃啊。
1: 有肥有瘦，
10: 对，
1: 还有骨，
10: 还有骨头。哎呀，这个是一个刀
1: 啊，刀有点钝啊。刀太钝了，没动动。啊，这样切割下来一大块，一，嗯，二，哎呀，挺有劲是吧？哎，有点小了，我这个，
10: 你没比好啊？
1: 没比好，我的失误，没比好。
0: 这道猪肉美食，当地人叫文蹄。制作这道美食所选择的猪肉非常讲究，一定要用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骨头的大肉块。肉块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到了考验手工的环节了。
1: 像我这样系起来，看，四根接在一起就变长绳了。这个长度够了吗？
10: 啊，有四根已经可以够了。先把那个绳子绑起来，先绑针尖，
1: 然后翻过来。哎，你这有点像包礼物的那个手法啊。所以我们这无论大小都可以，
10: 对，
1: 就包在一起就可以了。再打个蝴蝶结，展示一下我的小肉包。
0: 用棕榈叶将猪肉块捆扎。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猪肉块可以方便提起，这也是这道美食的独特之处。
1: 后面要怎么再处理这包好的这个肉包呢？
10: 把那个筷子放在那个盆里面泡一下，
1: 沐浴一下，
10: 下面就出来了是吧？
1: 就我能理解为去它那个血水是吗？
10: 啊，对对对。
1: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我可以直接下锅去焯水啊。
10: 上来下锅，那个水是太烫了，肉太熟了就跑了。
1: 肉太熟了是会影响它的肉质吗？
10: 没甜味呀。
1: 哦，就要吃那种稍微就鲜一点的那个甜味儿。这个要烫到什么程度呢？
10: 它那个颜色稍微白起来就可以了，
1: 微微白就行。
10: 嗯，
1: 黄大姐，那现在血水是去干净了。那还需要对它做一些什么加工工作吗？
10: 那个、牙签粘一下那个皮。
1: 哦，好。
0: 用开水浇淋猪肉块。猪肉块表皮随之收紧，肉块变得白嫩干净。牙签在猪肉皮上扎孔，
1: 它给彻底的透气吸收酱汁进去了哈。那咱们是不是该上酱汁？
10: 先擦点盐，再擦酱油。
0: 食盐、老抽给猪肉增味上色，腌制后的猪肉块棕红油亮。那么它和捡来的石头要怎么结合呢？
10: 放点那个料子下去呀，
1: 这种土浆它的味道会格外的浓啊，往里放了哈，很香。
10: 放那里香。
1: 山奈，山奈起什么作用呀？
10: 山奈就给这个香味呀，
1: 调一调味儿啊，
10: 茴香。
1: 自己做的黑豆豉、辣椒，
10: 看来现在放入进去。
1: 好，人家是叫请君入瓮，我们今天请肉入瓮。
10: 这边放料了。先放好料，再放那个肉下去。
1: 哦，所以就相当于是一层料、一层肉，再放一层料。
10: 对对对。
1: 那每一层的料是一样的吗？
10: 是一样的。
1: 再接着放肉，对吧？
10: 嗯，直接放肉了。
1: 最后还要再撒一层盐。
10: 盐。
1: 咱们这石头还没用上呢。
10: 压上去。压上去，那

0: 就更香一点了。
1: 这叫什么原理？
0: 那个肉不会飘起来呀、啊，这样的。
1: 嗯，
0: 那个香起来，那个那里面去了。
1: 哦，啊、味道就入得更足。
0: 对，
1: 哎呦，别待会儿把这个瓮给拍碎了。
0: 要拿出
1: 来，轻点。
0: 啊，然后就放水了。
1: 哦，加水。
0: 嗯。
1: 哇，这石头一加，水一添，这分量很足啊。
2: 文题。其实还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瓮肉。顾名思义，就是在瓮中制作，在瓮中放入调料，将猪肉块放进瓮中，一层调料，一层猪肉块，再撒上食盐，最后将捡回来的石头放入瓮中，加水漫过石块，接下来瓮肉就要开始文制了。黄大姐说，文制时一定要耐得住性子。
1: 一二三，
3: 好，
1: 放，哎，简易小灶台，
3: 盖上盖儿，
0: 不要是盖
3: 了，好，
0: 到炭都要围一圈了，围好嘞，
1: 好，我来吧，嗯、咱们放在那种炉灶上面烧不好吗？要用这种炭火烧，
0: 是要这个炭火烧，那个更香啊。
2: 炭火给瓮底部持续加热，3个小时之后，瓮中的水基本烧干，提出肉块，猪肉块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0: 你尝一尝
1: 啊！来尝一下。
0: 好好好，
4: 还行。
0: 嗯，太香了，
1: 太香了。我问一下奶奶，奶奶，今天这个瓮肉好不好吃？
5: 好吃啊，
1: 好吃啊。您最爱我们黄姐做的什么菜呀？这黄姐做的，
5: 真好吃
1: 啊，什么菜都好吃。

杨满英和他的姐妹团会继续上山寻找大自然的馈赠，用勤劳朴实的双手制作出一道道美味。中三丰准备用红曲粉开发出更多的美味，黄秀兰不断复原那些已经淡出人们餐桌的传统美食，让他们的味道不再只停留在乡邻们的记忆中。这里的食材是山川河流的馈赠，这里的美食是制作者的执着与坚守，这里的味道是对故土的依恋。

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9集。

0: 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16个墓地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考古发掘。领队刘代运根据墓葬的形制和文物的出土情况，对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判断。M2和M3号大墓需要对墓道扩方，因此考古队员请来扫描人员对整个墓地进行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富有16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在给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关于这个墓地的许多秘密，最终考古工作顺利收官，而出土的文物正在修复。2018年7月18日，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负责的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2017001号墓地，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因为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的一部分墓室被压到墓道的下面，所以考古队员只得先暂时停止了这两座墓葬的清理工作。2018年7月29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墓地北边几座已经清理完毕的墓葬提取封门砖。由于考古工地现场情况不便于机械化操作，因此沉重的封门砖都是用人力运输到地面上的。
1: 这个拉上。
2: 那么大的砖在什么位置啊？
3: 这儿
4: 主要是地砖，
2: 立着
3: 地砖，地砖
4: 你看看不轻，平平心
3: 心，对，咱俩
4: 来来呀，
0: 赶紧接从 M11号墓中出土的这块封门砖是这片墓地中个头最大并唯一带有图案的封门砖。等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考古队要把这些封门砖逐一检查一遍，对有时代特点的砖要进行留样。
4: 不行，再做算了。
5: 我花包子，我们螺丝钉都掏不开，我掏都掏半天了，快他妈！
0: 为了发掘的安全，考古队员去掉了 M4号墓道北壁的一部分。

前呢，就是咱们现在发掘的这个十六国墓地呢，一共12座墓葬，咱们现在已经完成了8座，还有1座正在发掘，还有2座墓呢，因为这个墓室压到了墓道下边，还可能还要重新再扩方。那么前面发掘的这些墓葬呢，通过这一段的发掘，通过出土器物的这个我们来看的话，它的时代是北边这盆墓葬偏早，大概就在西晋晚期到十六国的早期。那么后来呢，其中的一座墓葬出了一枚这个烽火钱币，那么这枚钱币呢是后赵时期所用的，那就是说明呢，这一批墓葬前面这北边这盆墓葬，它的最晚的时间就是在后赵时期，就是说整个墓地它的分布，它的布局是从早到晚按照顺序来布局的。北边的一排墓葬，它的时代可能稍微要偏早一点，南边的偏晚一点。从目前整个的墓葬情况来分析，它可能也就在这个早期到中期。

0: 这段时间，不会太晚。嗯，最晚的话，我可能估计这就是前秦时期，还有最后两座墓葬发掘完了以后，根据这个出土文物的情况，我们再来判定了最后的年代。
1: 2018年8月2日一早，考古队员拆除了防晒网，将所有的墓葬都暴露出来。因为这个墓地位于咸阳机场附近，这边不能使用航拍设备对墓地进行记录，所以考古队请来了做三维扫描的工作人员，用多点拍照的方式给墓地制作一张平面图。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开阴影，扫描人员在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工作了整整一个中午。2018年8月3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1、M5 和M6 墓葬中的文物进行提取。在提取文物之前，考古队员已经完成了墓葬平剖面图和纵剖面图的绘制。
2: 杜芳，你给他报个箱子。
1: 对墓葬的形式和文物出土的位置都进行了精准的记录。不仅如此，考古队员还要对每一件文物登记造册。在履行完全套的手续之后，方可提取文物。
3: 现在不去。
4: 啊，现在不去，对。
3: 那行，待待。
4: 片场试切。
3: 来，头扶着，同时系，慢慢系。系上来。
5: 到七个松，真好一吐。
3: 下来，
5: 走。嗯，我的个是，
4: 啊，哥，哇，这个年代小的和出那么难痛。
6: 那
4: 外，
6: 可是
7: 像有个手法，
8: 这多过一可以。
9: 文件在那边没事，你直接
10: 可以一步
9: 把地址拿，地址
10: 办。
9: 你做个是写个是，做个是写个。啊。
1: 这天下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扩方，去除掉压在大墓前室上方的土。
11: 啊，他的车挂着你车子，车不会。
1: 与此同时，几位考古队的技工都集中到了编号为 M4 的墓坑中，清理前室底部的文物。由于几个人同时开展工作，发掘进度明显加快。一个下午的功夫，墓葬前室的文物就全部暴露出来。2018年8月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已经被挖出了两个大大的豁口。然而，要想挖到墓室的位置，至少还要等上一周的时间。
12: 对的，肯定还帮我挖去，给挖。
1: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教授陈亮和学生今天也来到了考古工地，他准备对人骨进行采样。
13: 这是十号墓，
14: 十号墓的第一个编号，
15: 西边的。
1: 学生雷帅首先采集的是 M10号墓后室西侧的人骨，他按照人体解剖学的位置排列，说明他是原葬个体，是墓葬的主人。
14: 这不行啊，这个牙根拔掉了，它太有点酥。
1: 然而，这具人骨的保存状况欠佳。下颌骨牙齿已经酥朽，
14: 哎，都太酥了，这就采样就不行，

0: 小灯掉了，这个没有用啊。都行，这一保存的不好，看看有没有灭火。聂谷那边行不行？找不到聂谷，找不到聂谷，那只有在支部上看有没有一块。这个是保存的相对还比较好的，
1: 那其他就更惨了。
2: 陈亮又找到一块上河骨，准备试一下运气。
0: 棺材里边呢，这个是上河的左侧的。应该是第三臼齿，这个第三臼齿拔出来以后，齿根是完整的，没有被破坏，所以初步推测这个是可以去做 DNA 的检测的。第二臼齿呢，也应该是也是完整的，所以这两颗牙齿都可以。
2: 墓主人上颌骨的牙齿采样成功。陈亮准备把他送到相关的实验室检测 DNA。
0: 刚才那个就是下颌骨那个就是臼齿，第三臼齿、第二臼齿，踩的时候齿根都断了，因为保存的不好酥了。但是踩上颌骨这个齿根是完整的，我把它踩成 DNA 的样品了。目测目前是可以，能做出来我就不知道。
3: 我看他们不是还有时候用那支骨上的，好像
0: 颞骨可以啊，支骨也行，支骨一会儿也踩一块。哇，那是啥？
4: 白灰
0: 药。
3: 呀，这个石头博士之前就知道在棺材里头放白灰包，
0: 就是有白灰包专门吸潮的。
3: 吸潮的，
0: 嗯，这个是个男的女的？
4: 我看是个男的。
0: 是吗？为啥呢？
4: 我他那个做大前期倒是挺大的。
0: 在哪儿呢？我觉得他可能是个女性。这个骶骨呢，它不是那种典型的男性的那个就是狭长的像一个等腰三角形一样，它其实更偏向于，是吧？其实这个关节面呢，原本没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年龄大了以后它出现的那个骨质是增生的那一部分。你看这些这个边缘这个，你看这个骨盆是可以把它应该复原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骨盆，
4: 就是胸部那块毁了一点。
0: 这整个这个骨盆呢，其实你看它的骨盆的形状、恰意的开口，这些应该更接近一个女性的腿，是吧？
5: 大些女性
3: 的话
5: 比较准确一点
0: 啊，
3: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有意思了。
0: 大切记就整个这个骨纹的特征，
3: 这个女性为中心，最后以这个女性为中心就来合葬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女性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0: 啊，
3: 起码在家庭里头她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2: 接下来雷帅开始采集后世东侧的人骨，
0: 可能能采一下。
2: 这具人骨状态凌乱，陈亮认为他应该是迁葬过来的。
0: 看看，这个是他左侧的颞骨的沿部，这一部分呢，因为它是沿部是在颅骨内侧的，它受到污染的情况比较小，所以一般从颞骨采样做 DNA 检测，检测出来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对牙齿磨合的程度很轻，说明这个个体年龄比较小。拔一下这个第三臼齿试一试，不行。轻轻的摇晃，让它齿根松动。这个基本上是完整的，齿根没有被破坏，所以就采这个第三臼齿去做检测。上颌右侧的第三臼齿这块底部。

0: 我是像男的女的？
1: 我看一下，是个女的。
0: 啊、嗯，就是。这个 M7 呢，保存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采集了左侧的颞骨去做 DNA 检测。头骨呢，刚才看起来很完整，结果提取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酥。但是就面骨这部分保存的挺好的，可以观察测量，这将来去做种族人类学的研究。磨毫是比较统一的，左右两侧。你再看一下髋骨，
1: 这像是个女性。
0: 刚好在这个地方残破了。
1: 后
0: 这个坐骨大切切可是比较浅的，
1: 对，看了好多呢。嗯，
2: 是的，
1: 这像是有。
0: 皮肤残破，应该是往下，下到这
1: 儿。哦。哦，衣服。
0: 对，衣服是个比较典型的女性的衣服。
3: 女性。
1: 啊，这个女性可以。
0: 啊，这非常明显。
1: 转折也很，
0: 就是
1: 像个折过。
0: 特别突然的一个转折。它的整个形状是等边三角形，啊，是吧？第一个可能第一座就是 M 十，还是相对的还会有一些信息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呢，有效信息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它的面头颅骨保存的比较好，就将来呢，做种族特征的观察测量都会有一些信息。
4: M2 和 M3 的布饰已经全部暴露出来，领队刘代运判断 M3 号墓有被盗迹象，而在 M2 号墓中又有新的发现。

考古队长刘丹运对这片十六古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的判断。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在对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秘密。扫描人员用多点照相的方式对墓葬的位置关系进行了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文物提取工作也在继续。2018年8月1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扩方已经完成，部分文物已经露头。

0: 同志，这是那个原始鞭子。
1: 四五六七八九个。
0: 哦，九个，行了，九个。真正上来以后，我这再挑一点劲儿，这个船头子整个都跟劲儿都出来。这个蛮好。
1: 回头质地好红的还是？
0: 质地好
1: 红。烧的温度行。
0: 这个蛮这个质地好红。
2: 看完 M 二号墓的施工情况，领队刘代运又来到了 M 三号墓。
1: 飘上来的东西，它就是银的，这有铜的，有银的，银的没生锈，铜的生锈了，生锈这个是铜的。但是没见头骨也没见什么，这块我看不太清楚。这个猜子这块啊，这中间这个有什么东西黑黑的那里的灰，底子显有点像木，
3: 上过头你捏了烂了，
1: 是木头的痕迹，不要动不要动的意思是，要是木头的痕迹，它应该是头上它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3: 哦，
1: 头发里垫的东西。
3: 这个位置也层位也高，还有没多少。你看头还。

0: 子，你找个小密封袋把它装进去。
1: 对，什么酱罐？
2: 抹酱，要抹酱做的是吧？
0: 对着，
2: 啊，这块挖到这的时候，上面这，这个鱼兔叶子在这，上去，把这个挖，这是挖的这块是挖活的，里面有，
1: 这个地方是活兔，
2: 这个都是活兔，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直一点的直笔面，到这才有，上面都这个活，
1: 这是活兔，
0: 啊，它刀洞不是从这儿下来的，这是不是这也是活兔？
2: 从这里可能性大，这块这个兔特别硬的，像那个鱼鳞片状的这个鸡牙的这个兔，不可能是好的。上面兔是生的，它这块肯定是。
0: 那上面这块没有刀洞，没有扎这种洞子。
2: 嗯，我发现上面去打兔的时候，我才注意这块，
0: 这块有。

0: 边都跨，这边都看，
1: 这都跨的比较高，高于这个洞顶。这些地方如果要说是当中在这用过爆破的办法的话，这个裂缝就有可能与这有关系了。
2: 盗洞没有爆破的痕迹，它的爆破的洞话很清楚，它应该从哪儿进来？这个应该是后来垮掉的，里头垮掉了。
1: 盗洞机进来把啥盗走？
2: 马在的车在。
3: 经验丰富的刘代运根据发掘现场的情况判断 ，M 三号墓很有可能已经被盗。他又赶快前往墓地北边的 M 十一号墓，因为今天西北大学的陈亮老师又过来提取人骨。
4: 这一号，
5: 他给这牙齿给这捏过放一块儿
1: 啊。这几个骨架有几个能做 DNA 的？
6: 刚才那个采了个颞骨，不知道怎么样，有些就根本就不行。
4: 普通性的。
1: 给你那骨头全放一块儿啊。
6: 嗯，对，回头。
1: 他取标本从你那儿取。
6: 嗯，行。
1: 行。

0: 自私。嗯。这可能是给你。
1: 为啥？
0: 浪漫。
2: 我讲来哈，吃那个红菜是这儿。
1: 对。
2: 这儿吃。
1: 菜和籽有啥分别？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吧？
3: 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它就是。菜和簪呢是一般菜女性戴的多，菜和簪呢女性是共用的，两条腿的叫菜，有一条腿的叫簪。目前咱全陕西出土就两枚，一枚是在咸阳所那边，一枚就是在这边。哦，有一个棺上放的砖头，把那砖头收了没？
4: 好、
3: 哦，砖头。
4: 这放的那石头。
3: 砖头。
4: 收了，收了。
3: 有上面有字没？
4: 没有字。
3: 什么意思？看着那个墓不咋样。
5: 哎，这里头钱不少。
3: 钱不少。
1: 说不定有。
5: 上班人家六点半都是交店的。
6: 大家本来以为这次人骨采样工作会很快结束，但由于在清理人骨的时候不断有小件文物出现，所以直至天色渐暗，考古队员仍然在工作。
5: 慢些，正在敲二孩上去。
7: 我们俩那个书桌的直径是两个桌子啊、哦，直径6公分。
8: 六级啊！
9: 六级啊！标签一圈，标签一圈。
5: 六级，你看。
9: 六级多少
7: 号啊？172公分。
8: 172公分，你拿书上看。
3: 架倒了。
8: 看，这样放，这样放着。
9: 下一个给张哥，
8: 下个我给你量个头钱啊。
9: 嗯，
8: 量好了。
9: 我分。
7: 人家刘队要求不是一个不身体部位的都多少领编号。
8: 哎，你看哦，我这个啥，黄菜这个附近有个石柱子，同样吃的。
7: 敲敲敲敲，快睡。
5: 对，赶紧睡觉。
7: 好了，
5: 睡到三号了。
3: 哎，这咱也没睡。
6: 2018年8月18日。考古队员取掉了 M2 号墓封龙砖上面的土，以方便绘图员进行测绘。
10: 这么大声吗？老郭说不说话在
6: 墙。M2 号墓是整个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并且建造者在它的墓道入口处还用生土雕刻出门楼的造型，十分生动。啥地方？墓道上方不能架设路顶，因此墓道里的土都是用手提的方式运送上来。
10: 哎，

通的是立雄。

0: 我们上岗位子刚才粘上来、啊、这还痛了吗、哎、老崔老崔、哎、你不该干完搞这餐了，哎，那上面又没篓子呢。
1: 啊，那是好的。
0: 咱有20公分，那都到煤篓子上了。
1: 我煤篓给扯塌了。
0: 啊，扯什么？给扯塌的菜。
2: 此时，考古队员将 M2 号墓的墓室和墓道打通了。为了确保墓道上雕刻的生土门楼不受到损坏，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在封门砖上方先打开了一个小洞。M2 号墓前室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考古队员就要对这里进行测量和绘图。
3: 上调量。

考古队员在清理完墓地最后两座大墓之后，空港新城窦家村16古墓地的考古工作胜利收官，而提取

0: 空港新城窦家村考古工地最后两座大墓都已经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发现，在 M2 的墓室顶部有生土雕刻的木船的造型，而在 M3 号墓中，领队刘代运发现了被盗痕迹。考古队员在 M11 和 M12 号墓中又清理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文物。
1: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把上面大头取下来这儿以后，发掘以后给他造墓室，造墓室以后把这个生土，这是个生土台子，生土取下来以后发现这个船头子，发现这个贼这有生土块，中间这一清理以后，中间这边还有，这还是怀疑它是船，它是过去的古建一样，它那是船铺多少的船，所以说这还把这给清出来了。把这活土清完，呈现出来船整个的那个，因为这当时去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中间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房是个人字形的房，啊，两铺房，船是每个船的一铺是九根船，啊，每个铺九根船，一共是九个船。这那个坡度，这是井间。啊，这是房那个的境界，这是个船子下边去，一直到这儿来啊。我在清理这个十六个墓的时候，以过去没遇见到这个情况，这种形制的墓，发掘了以后，刘队说是这以前在这个十六个墓后头有这种形制，所以说把这个整个把这个清出来。在过去那个在古建是房子一模一样的，啊，对人在考虑着这把人葬了后说你还要修的，跟过去的跟过去的房子活着的房子一样。这活过去从那个墓道口的那个门楼，跟墓道口那个门楼是相对应的，门楼上面一挖也是把土开哈，在土上边开出来的，啊，跟这个船子跟这个房子是结构是统一的。
0: 在 M3 号墓中，技工史洪宇清理出了九支莲灯、青铜器和墓主人的头骨。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许多头钗，初步判定墓主人为女性。

0: 在 M 二航母的前世，考古队的技工郭玄举和张小荣在指导绘图员郭卓画墓葬的剖面图。
1: 这个宽度这么小，八公分。
2: 不，他这个在脱落。
1: 对。
0: 在这座墓葬的前世顶部，建造者在生土上雕刻出木船的造型，仿佛一间屋子。
3: 这到底上个是个建的吗？还是
2: 这是个建的？是个人字形，小说都是个
3: 人字形，
2: 人字形比较平。
3: 对对对对对，
2: 对啊，
3: 对对对，
2: 啊，对。
3: 那就是剖面的时候，刚好是高度，这个高度是在这儿
2: 啊，就在
3: 这是一个高度，
2: 这
3: 一条线搁这过来，这八字是虚线，这条线搁这过来，然后这是个这个高度，
2: 想量这个高度。
4: 好。
3: 这个高度，
2: 这是个高度，在剖面上这是个高度啊，
1: 这高度在这个水平上，在那个水平这，你说有个最高能敲碑的。
5: 120，
6: 这。
0: 2018年8月19日，在墓地的。

0: 北边，最先开始清理的 M 八号墓中，又发现了一具人骨和青铜器。
1: 哦，这是前一段时间清的。
0: 这说明，在这个后室很有可能上下落着安葬了两个人。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1: 不是
2: 啊，
0: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2018年8月21日，考古队员清理并提取出了最后一批文物。这座空港新城16个墓葬的考古工作圆满结束。2018年11月中旬，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精卫基地，考古队的技工王小丽正在对从这座墓葬中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

0: 截止到目前，墓葬的三维扫描平面图已经完成，该墓葬现已被回填，而考古队通过田野发掘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十六国研究中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1: 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身处信息时代，各类养生传言层出不穷，其中输液冲血管、秋冬防血栓的说法每年一入秋就广为盛行，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这种养生方式究竟是否科学有效？本期节目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熊江主任医师深挖这条养生传言的真相，带你认清误区，科学养生。
2: 那我们先来听熊主任为我们解释一下哈，堵在我们血管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咱们堵在血管里的主要是脂质沉着，还有就是血栓。咱们这些呢是用来模拟血管内的血栓形成的这个过程。
2: 嗯，
3: 实际上是四个不同的状态。咱们看第一个，
2: 草莓酸奶。
3: 在我们血液里我们称之为乳糜血。
2: 嗯
3: 啊，为什么叫乳糜血呢？我们知道血液的颜色是发红色的，但是这一杯东西看起来里面有白色的一些成分。
2: 嗯，
3: 那么这白色的其实是我们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一般来说呢，我们正常人的血液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之内，维持我们的身体的正常的机能。如果这个含量超高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状况。乳糜血让这个血管在输送氧气和养分到各个器官的时候，就会明显的减少。那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微血管供血不足或者堵塞的一个表现。
2: 嗯，而且我们可以。

0: 看到这种血液也是比较粘稠了，不清透了。
1: 对。
0: 再往下发展呢？
1: 这个是我们血管后面，在上方这个地方有个破口，那么这个破口呢，就是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损伤的原因有好多种啊，包括动脉硬化、炎症等等。损伤之后呢，这个位置就会有我们血脂通过这个破口进入到内膜下进行脂质沉积，同时伴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咱们看到这个啊，这个是一个黄色的啊，我们通常看到黄色就想到可能是脂肪。
0: 这是一个小蛋糕，但是应该是放了很久的蛋糕，很硬。
1: 是这么硬的这种脂质，它就是存在于损伤的血管内膜之下，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动脉斑块。动脉斑块进一步发展，这个位置就会越来越狭窄，血流缓慢的情况下就可以诱发血管内的血栓。
0: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也是模拟的哈，血栓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它就是血液的凝固，它里面的成分呢主要以血小板、红细胞还有纤维蛋白原为主，和我们看到的那些血豆腐的这个形态和成分是相似的，大小长短各不一，由你血管的形态来决定的。
0: 那我们通过输液等等这样的治疗的方式，不能把血管当中的这些东西给冲走吗？
1: 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输液的方式把它冲走。
0: 我们先从第一杯这个乳糜血说，当我们的血液当中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输液能够改善这种血液的质量吗？
1: 乳糜血它主要的有害成分是高浓度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
0: 嗯，
1: 那我们输液的话几乎都是以输入盐水或者糖水为主，那么它起的作用只是让血管里的水分会更多，
0: 稀释。
1: 但稀释呢它是暂时的，因为人体有机能，如果说血液水分更多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机能的调控把过多的水分排出去。
0: 嗯，
1: 所以你输液之后呢，也就在短时间之内可能血液能稀释，但是它的核心问题是因为血脂含量太高，这个把血脂降下来是解决乳糜血的最核心的办法。
0: 那如果是到了这个阶段了，长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了，能靠输液给它冲刷掉吗？
1: 动脉硬化斑块是在血管的内膜之下啊，它并不是在血管管腔内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输液的方式没有办法把它冲走，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么坚硬的东西，而且和血管长在一块儿，我们甚至在手术的时候拿剪刀拿刀都没有办法把它切下来，所以输液来把这些斑块去掉是不现实的。
0: 嗯，明白了，就是物理作用，你就有一种东西就已经跟地面接得特别的牢实了，你如果你光靠水冲的话一点用都没有，你甚至得用高压水枪冲可能才会起到一点点微弱的作用，更何况这东西长在我们血管当中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容易啊。那到了这个阶段呢，血管当中长了血栓，能靠输液的方式把它去除掉吗？
1: 临床治疗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些溶栓的药物把这个血栓把它化开，但并不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把它冲开。
0: 那个是救急的办法对吗？
1: 对，那是救急，那是一个急诊的手术。
0: 相信听完熊主任刚刚的介绍之后呢，现在大家心中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哈，其实是不太建议用输液的方式呢来预防各种各样血管疾病的发生。大家还有疑惑吗？
2: 我就有疑问，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他们都说输完了以后很舒服，那为什么呢？
1: 入冬以后因为天气寒冷，的确有很多的中老年人会有手脚发凉发麻，甚至有一些人呢之前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或者脑血管的供血不足，然后到医院输液之后呢症状能有所改善。
0: 嗯，
1: 特别是脚会变暖和，他们说的这些液主要以扩张血管为主的药，
0: 就是让血管的容积更大一些。
1: 您说的很对。
0: 嗯，
1: 扩张血管之后呢，它的末梢循环能改善，它会舒服，而不是针对血栓的作用。血栓输液的话通过物理的作用也没有办法把它冲开，咱们北京大概10年前有门诊输液的这种方案。
0: 嗯，
1: 有人一年2剂去输液。
0: 现在呢？
1: 现在不再输液。
0: 那为什么输完液之后确实感觉到舒服反而不采用这个方法了呢？
1: 老年人的各个脏器包括心包括肺包括肝包括肾，它是逐渐走向一个退化，经常去输液的话会对这些脏器产生一个负荷。其二呢，输液也可能会存在一些输液的反应啊，可能还有感染的风险。而且呢这个药物只有在输液的这个时段起作用， 您停止输液它就不起作用了。
0: 也许弊还大于利呢，那咱何必而为之呢，是不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民间一直流传着喝醋喝红酒能够软化血管的说法，不少血管出现硬化问题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在医学专家眼里，这其实是典型的养生误区，醋和红酒都无法真正软化已经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长期盲目饮用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危害身体健康。
1: 喝醋或者喝红酒是没有办法软化血管的，有几点是需要去搞清楚的。一个，什么叫血管硬化？第二呢，到底喝醋和红酒它对血管的帮助是怎样的？
0: 那我们就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先拿上一组道具，
1: 这是两根管子，咱们就来讨论一下刚才提到的一个信息点，叫做血管硬化。那么这根我认为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血管啊，健康的血管呢它的弹性还不错，是吧？可以拉伸，血管呢里面也比较光滑啊，像这样的形态。那么像硬化的血管，弹性下降，非常硬。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内膜不光滑啊，会有这些脂质沉着，会有斑块的形成，这个是一个动脉硬化的血管。我们看见血管的管腔已经狭窄了，在这个管腔的两端看见这些黄色的这些颗粒状的，就是在内膜下沉积的脂肪。那么在这个脂肪里面还有大量的钙盐，所以它就会变得非常硬。那喝醋能软化血管的这个说法，它可能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咱们把那些鱼刺啊或者骨头泡在醋里它能软，这是确定可以，因为醋是酸性的，它可以把那个钙盐溶解，溶解之后呢就变软。甚至还有人喝醋来让这个鱼刺软化，放在食道里的。那么我们血管里的呢，动脉硬化除了这个脂质之外，有大量的钙盐，刚才说了有钙沉着，因为有钙沉着所以才很硬。那么您喝下去的醋最终有多少有效的酸性成分能到达循环系统？从西医的病理生理来说，它基本上就否定了你醋可以到血液循环里去溶解钙盐，因为人的循环系统的 pH 值或者叫酸碱度是固定的，大概在 7.35 到 7.45。如果你喝更多的醋，它吸收进血液，它一定有办法把这种酸性的甚至是碱性的物质把它平衡掉，所以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酸碱度是没有办法去对这些钙盐或者是硬化的起什么作用。
4: 听专家讲啊，我觉得我是干了一件明白事儿吧。当之前因为我一同事是山西人，然后春节的时候带了好多那个山西产的那个老陈醋给大家，说能软化血管，后来我们就喝，就喝完以后这胃受不了。还有一个朋友给推荐啊，说你别喝那山西醋，喝这个苹果醋，说苹果醋呢又好喝又没那么大刺激，同时也能达到这效果。结果呢我们又哎呦进了一大批的那个苹果醋，大家就分完就喝，哎，但是我这胃真给喝伤了。后来我就实在我说爱软化不软化，我还是自己踏实保我这胃吧，这么着我就给停了。这听专家说完啊，我觉得我干了一件明白事儿啊，挺及时在这止损了。
1: 本身胃里就有酸，您再给倒进去这么多酸，它对胃的刺激可想而知，所以我不建议用喝醋来软化血管。
5: 既然这醋被否掉了，那我们热衷的这个酒，红酒，它总该有好处吧？
1: 大量的民间的观点认为它对这个维护血管的健康，对养生有一定的帮助。红酒的有效成分啊，白藜芦醇 是非常有用的抗氧化、抗炎、稳定细胞的这种东西。

0: 除此之外呢，还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都有作用。但是呢，红酒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物质，它又混有很多东西，其实你并不知道其他的那些成分对身体之间的作用和关系。第二呢，吃的药，比如说高血压药，比如说抗血小板药，
1: 对，
0: 也就是阿司匹林，或者糖尿病药，那些药物和红酒会发生什么作用我们并不知道，咱们就不能在医学上作为一种成熟的治疗手段。
1: 那我们采用合适的方式能够让这个硬化的血管再重新变得柔软和光滑吗？
0: 对医生来说，都希望我们把已经变化的血管再回到一个健康的血管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它目前是不能实现的。
1: 那用药呢？
0: 一般指的是控制血脂的药，来降低甘油三酯胆固醇。那么它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阻断或者延缓动脉硬化的进程，阻断或延缓，不是逆转。
1: 哦，如果想这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终点的话，我们血管病变的过程只是按照这个方向慢慢的发展，只是进展的速度快还是慢的问题。
0: 对，
1: 但不可能说我现在已经到这儿了，然后通过合适的方式给它缩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了，是吗？
0: 可以说一句很大白话，叫做返老还童，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是不可能。
1: 但是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能够尽量的延缓它病变的进程呢？
0: 我大概总结了9点可能危害血管健康的因素，8高1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度、高体重、高磷、高压力，这是8高。一少就是少运动。咱们既然知道了8高1少，那么就要去做跟它相反的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在源头上去让血管更加健康，去往终点发展的更缓慢一些。
1: 总之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要控制这些慢性的基础病，才能够让我们硬化的血管不至于硬得那么严重，硬得那么快。
2: 人到中年必备阿司匹林，每天一片，血栓去无踪，这样的健康传言让很多中老年人深信不疑。一时间阿司匹林被捧上神坛，成为养生防病的必须之物。对待这个坊间流传的说法，专业医生会如何看？下面由专家继续来为我们解读阿司匹林的适用范围、禁忌人群以及如何科学服用，用科学认识来避免用药误区，守护血管健康。
0: 阿司匹林预防血栓形成，说的没错，但是呢，请别随意吃，如果需要服用的话，请遵医嘱。
1: 所以这事儿就得分开来看了，是不是？
0: 对。
1: 那首先，您肯定阿司匹林确实是有预防血栓的作用吗？
0: 100毫克每天一次的阿司匹林是确定有预防心脑血管血栓形成的作用。
1: 它是怎么发挥这个作用的呢？
0: 咱们来看一下图，我们看到血管里内膜破损，人体就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激活血小板对抗这种破损。血小板在循环系统内被激活了，就附着在这个破损内膜的地方，然后呢，红细胞、纤维蛋白原就聚集在一块，形成了血栓。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有抑制血小板的激活，那么就可以预防血栓形成，特别是心脏和脑血管的血栓，我们用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它的发生。
1: 所以真的是要有这个三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血管病变的话，还真的是很有必要用服用阿司匹林的办法来预防血栓的发生，甚至是治疗血栓的出现。
0: 阿司匹林是有预防血栓的作用，但是呢，服用阿司匹林是有一些限定人群的。如果对于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对于一些曾经有过消化道有泌尿系统甚至有这个大脑内出血的这样的人，我们在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当心，因为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激活的这个作用有可能会引发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甚至颅内出血，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带来一些严重的这个不良事件。
1: 阿司匹林是药啊，不是你想吃就能吃
0: 了。应该是在专科的医院、专门的学科、专业的医生给出医嘱，您该不该吃，怎么吃，服用多大的剂量，
1: 到底什么样的

0: 人群确实是有必要每天服用阿司匹林的呢？
1: 阿司匹林起的作用就是来阻断血小板的这种激活，其实起到一个抗血栓的作用。比较容易发生这些血栓事件的位置，最常见的是心血管、脑血管，还有周围血管。周围血管指的就是我们下肢动脉啊等等。如果已经有这些疾病的人，应当服用阿司匹林，啊，这是对于患者来说。还有就是除了患者之外的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图。对于男性来说呢，50岁以上其实就应当注意了。还有就是女性绝经之后，雌性激素已经非常少了，对抗动脉硬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还有就是家族史的人，有人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发生血栓的这种动脉硬化的风险。此外呢，吸烟和肥胖，吸烟导致这个血管内膜的损伤，容易发生血栓；肥胖呢，通常是血脂比较高，它也容易发生动脉硬化。所以右边的这五种都是一些具有高危因素的人群，而左边这三种呢是属于已经确定的患者，这些是应当服用阿司匹林。
0: 好，我们四位嘉宾呢可以对照屏幕上啊这七大危险因素呢，看看您大概符合几条，有没有必要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血栓呢？哎呀，您看看我们康大姐，
2: 我都贴满了，
0: 满身都贴满了。
2: 我是一型糖尿病患者，然后这个是我年龄已经奔七了，这肯定是血脂异常。我是颈动脉两侧有斑块，家族史我父亲是因为脑血栓走的，然后我现在最近刚开始有高血压的这个情况了，还有一个就我觉得我是属于肥胖的。
0: 所以您是符合了6条哦。再来看看何叔叔，您符合几条呢？
3: 符合4条。第一条是年龄已经大过50岁了，
0: 嗯啊，
3: 第二个就是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哎呀，
3: 第三个是吸烟史30多年了，
0: 呵，
3: 然后第四个就是那个甘油三酯高。
4: 我符合3条，但是我没有骄傲。第一个肥胖，
0: 嗯，
4: 第二个血脂异常，
0: 嗯，
4: 然后最顽固的吸烟。
5: 我符合2条，一个是女性绝经后，一个是血脂异常，我这个胆固醇跟甘油三酯都非常的高。
0: 嗯，那符合几条就有必要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血栓了呢？
1: 符合3条，咱们就应该到医院找专科医生，比如心内科医生或者内分泌医生，给您来做个人的这个服药方案的制定。
0: 除了郝阿姨之外，其他三位其实现在都有必要去看一看医生，看看有没有必要服用阿司匹林了。但是郝阿姨，是您的医生告诉您要服用阿司匹林的是吗？
5: 是的，我社区医院看的，血脂太高了。
0: 哦，虽然您只有2项，但是有1项的指标特别的高，也有必要服用。
5: 高，太高。
0: 嗯，听医生的话就对了。好，那听完熊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还有疑问吗？
4: 我有个问题，专家刚才说这个阿司匹林它是药，不是你想吃随便就能吃的，那我吃半片行吗？试着我吃半片，先吃它一段时间，要没有什么副作用，我再给自己长半片。
0: 害怕，可以吗？
1: 首先这个阿司匹林是处方药啊，处方药呢它的剂量是由医生来决定的，有效的剂量区间是75毫克到150毫克之间，那我们现在通常的剂型是100毫克的，所以你半片肯定是不够的。第二呢，阿司匹林呢现在常用的剂型叫肠溶片，为什么做肠溶片呢？是因为阿司匹林是一个酸性的这个药物，它到达胃以后呢对胃会有刺激，所以把它做成肠溶片之后，让它在胃的时候是被保护的，没有分解，然后到小肠去吸收，这样的话呢减少对胃的刺激。如果你把它掰开了，这个肠溶的这个一就不存在了，它到胃里就会产生一些对胃的副作用，所以不建议你掰开吃，剂量不对，剂型释放的这种方式也不对。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

0: 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坊间曾有个广为流传的宿便论的说法，身体臃肿、气色暗沉、代谢变慢，都归因为体内有宿便，宿便不排，体内毒素就会堆积，人就会生病。这个理论听起来颇有些道理，一时间各种清肠排毒产品也卖得热火朝天。其实在医学专家眼里，宿便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更别谈要彻底清除宿便了。对于根深蒂固的坊间认知的颠覆，大家一定也有很多疑惑。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的李军主任医师，用科学认知帮助大家走出养生误区。
1: 大便不是毒，宿便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宿便在医学上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生活上，大家都觉得是在肠道里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东西叫宿便，它就留在身体里，甚至有的人会感觉这个东西会粘在肠子上，它就出不来，所以我们要想各种办法去清宿便，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几乎所有的嘉宾都认为这个宿便是要排出去的。我们正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它通过胃小肠，然后在大肠它形成这个大便以后，它会在肠道存留1到3天，然后它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排出来。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所以并不存在说这个大便在里边待多长时间它就是宿便了，所以其实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个宿便的这个概念。
0: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便便啊还是比较脏的一个东西，如果它要是长时间的停留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会不会真的产生了很多的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抵抗力，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呢？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1: 好，
0: 这组道具用来模拟什么呢？
1: 这个是模拟食物最终在肠道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形成大便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胃、12指肠，这是小肠。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吃进去的东西，那么在胃里经过有胃液、有胃酸，那么在胃的搅拌混合之下，它进入到小肠，那么在小肠呢一边消化一边在这个小肠这个过程中它就被吸收掉了，有营养的这些物质被吸收以后，那么这个吸收不了的这些残渣慢慢的就被推进，就推到胃肠末端了，就从结肠这儿进来了。这个地方的内容物它更像这样的图，就是它是那种吸糊状的，到了这个阶段里边的营养物质就非常少了，主要是水分、食物的残渣，然后在结肠里，其实结肠会有一部分吸收水的功能，所以它水分逐渐的被吸收掉，那么随着它逐渐的往远端推进的过程，大便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基本上到降结肠和乙状结肠这个地方就成条了，然后在直肠这个地方有一个短暂积存的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然后它就排出来。那我们一般排出来的大便呢，就是这种我们叫香蕉状的大便，
0: 就成型的
1: 成型成条，也不是特别软也不是特别硬的这种大便，这个是我们说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大便。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大便的成分它里头包括水包括食物残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结肠里头是有大量的细菌，那么它也会随着大便会排出来。
0: 那如果要是长时间这个粪便停留在肠道当中排不出体外的话，那这些细菌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过多的毒素，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呢？
1: 它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个宿便时间特别长的时候，如果放个屁特别臭，其实这个臭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0: 是蛋白质分泌所带来的味道吧？但它是毒素吗？
1: 臭实际上是这个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就刚您说的被细菌发酵酵解以后它产生的一些物质，其中有些硫化物包括有些吲哚类的物质，这个是臭的这些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素，但是即使大便在肠道里存在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这些物质量也很少，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对人体造成多严重的损伤，所以就是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宿便以后它这个毒素吸收以后会对人造成什么什么样的损伤。
0: 明白了。其实呢，说到底啊，肠

0: 当中的这些粪便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食物的残渣以及水分，当然会有一些毒素，但也不至于多到影响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刚才啊，我还特别留心这条传言的内容，它里边说，如果要是一个人三天不排便的话，肚子里边很有可能存了12斤的粪便，这是真的吗？
1: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一般人每天大概吃1到2公斤的食物，有用的东西会吸收进去，然后没用的这些食物残渣，包括有些代谢的产物，包括我们这个结肠黏膜脱落的这些细胞，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形成大便的一个主体。解完大便可能体重会降个1斤到2斤，这个其实是我们正常的范围。
0: 有个习惯也挺好的，是每天都排便，认为这样是健康的。但有的人确实是2、3天才排一次便，那这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呢？
1: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不是机器，他不会说每天按时到点咔嚓他就去排便，他不是这样的。
2: 我是硬逼迫自己这样，就我自己出差的话，我早上起来如果在外地不排便我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强迫自己永远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非得把这个事儿干了。
0: 我们很羡慕你。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所以一般我们说1天2次大便到2天1次大便都是正常的。这个其实人的这个排便的次数，包括它的排便的时间呀等等，都是跟好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就像杨斌说的，跟他这个出差生活习惯可能就变了，包括生活环境就变了，包括饮食，可能出去吃点好吃的呀，吃点当地的饮食啊，跟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实都有关系的。那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这两天吃菜多，喝水多，活动多，那可能大便就会多一点。那么这两天活动少，喝水也少，又吃肉吃得多，那可能大便就少就干。所以一般我们是跟别人说，不要追求，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追求1天1次大便。但是1天2次到2天1次，只要解着不费劲啊，大便不是很干也不是特别稠，那就可以了。
0: 那是不是有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如果要是吃下来的话是有助于排便的呢？
1: 是的，像蔬菜水果类这种含有纤维素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其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排便的。
0: 这样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1: 好，
0: 大家看，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食物啊，我们可以先让嘉宾来挑选一下，大家觉得哪些食物是可以促进排便的，每人选一样吧。
3: 我选芹菜，因为芹菜粗纤维多。
4: 我肯定选燕麦，因为我觉得燕麦它本身就是粗粮，而且一看它就有那种颗粒感十足，就觉得对于排便肯定是特别有帮助。
5: 那我选苹果吧。因为苹果就是它里头的纤维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说比较
0: 丰富的，
5: 属于粗纤维。对。
0: 杨斌你的选择呢？
2: 我选香蕉，因为香蕉你想它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就好像更能够跟食物融合到一起，比较轻松的能够一起排掉。
0: 好，大家选择的对吗？李医生，
1: 其实都是可以的，
0: 都行啊，都可以促进排便。
1: 对，那么像我们这个老玉米还有芹菜呀黄瓜呀，这个蔬菜类的也是我们说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大家可能还容易忽略的，其实像咱们那个小白菜的菜叶子里，它的这个纤维素含量也很高。像燕麦，燕麦确实里边的纤维含量是增加的。所以这种粗粮实际上是我们说粗纤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像西红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西红柿可能没有觉得它这个纤维含量有多高，但实际上我说一个反例，就是我们营养师在给我们病人配这种少渣饮食，就是我们有些病人他因为病情的需要是不能吃这种含纤维素的饮食，那么西红柿它要求去皮儿去籽儿，就只吃中间那个肉的那一部分那么实际上就反例说明它的皮儿和它的籽儿里边的这个纤维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吃的时候要连皮儿带籽儿一起吃
0: 好可惜，以前把皮儿都吐了，有点浪费哈。那其他的食物呢？
1: 那像包括苹果、香蕉都是非常传统，大家都知道可以通便的这些物质，特别是在这个皮儿的成分上所以其实还是很好的。香蕉呢就是这样，生的香蕉就这种咱们刚买回来那种青的青颜色的香蕉，那个是不通便的。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只要是香蕉都通便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只有在这种特别熟的这种香蕉那么实际上它是有通便作用的。
0: 好，
1: 那么

0: 火龙果其实它的这个通便作用还是很强的啊，尤其是那种红心的火龙果，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见病人来说，哎呀大夫，我这两天便血了，看那个样子，我说怎么里头还好多小黑子儿，我说这是什么，然后一问前两天吃了这个
1: 红心
0: 的火龙果啊，所以吃多了以后它完全不吸收就都出来了，所以连那个色儿都在，所以这个都是咱们可以就长期服用的这些食物。
1: 对，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为了更好的促进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
0: 水果，
1: 再加上一定量的粗粮，
0: 是的，
1: 就比较合适了。
0: 是的，
1: 所以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现在明确了一个概念，宿便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不存在的哈。肚子胀气，长期便秘，不少人会认为是肠道堆积了毒素垃圾，因此肠道水疗、灌肠成了热门的排毒方式，更有人将其当作日常保养，觉得频繁冲洗就能清理体内毒素。这种看似见效快的手段真的安全可靠吗？下面听听专家的专业解读。
0: 肠道虽然是人体的下水道，但也不能随意清洗。从前边我们讲的这个食物到粪便的这个形成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粪便会在肠道里存留一段时间啊，但是肠道本身有黏膜，包括它表面会有一些粘液起润滑作用啊，实际上它是可以顺利的排出来的啊。一般我们说这个粪便从形成到排出大概有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这个过程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粪便本身它主要的成分还是这种食物的残渣，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就我们老说排毒，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大家不用对这个特别的紧张。另外肠道里还有好多的益生菌，那么你反复的去不断的去冲洗肠道，去干扰它这个过程，那么其实也是干扰了益生菌的这个平衡。另外灌肠呢，因为它是从肛门去灌，它反复的去刺激这个括约肌，它可能对括约肌的功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去进行这种水疗的。
1: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盲目的洗肠子的话，很有可能会洗出问题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才听到洗肠的这个词儿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家的行为吧，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这种宿便呀、排毒啊、刮油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几乎就是同期出现的。那么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忽悠的成分在里头。它起个名字叫肠道水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灌肠。
1: 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哈，专业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用这组道具来模拟一下，在专业医院里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肠，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灌肠的。
0: 好的，我们一般是用一个袋儿，就是像输液袋那样的。这个注射器确实有点夸张，大家就理解一下就行了。一般我们灌肠分两种，一种叫清洁灌肠，一种叫保留灌肠。那清洁灌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肠子里的这个脏的东西往外冲一冲啊，这种往往是做术前的准备啊，比如说肠道的手术，那么他希望肠道是一个比较清洁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我们用清洁灌肠。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保留灌肠，比如说局部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把药打进去，让保留一段时间，让这个药物在黏膜起作用，那么这种是保留灌肠啊。那总体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细软的这个管子，从肛门把这个管子放到这个直肠里啊。一般其实这个管子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它很长，但真正能进去的其实一般也就是在直肠了。然后管子放到这个肠壁里以后，然后我们会往里注水啊。一般我们不是说就是什么水都能行，一般我们是要求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是我们有药的这种情况下有些药液，那么我们就往里打进去了以后，在里边保留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病人再排出来，那么它这个里边这个脏的东西就顺着就一块就排出来了。
1: 好，你看
2: 等同于肠道当中的一些
0: 脏的东西
2: 对
0: 就
2: 排出来了、啊、被冲洗出来了。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它肠道水疗其实它也是用的这个概念。
2: 嗯，
0: 但因为这种一般我们都是从医疗目的来开始的啊、来进行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我们不建议做这些操作，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

0: 这个管子进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像我们见过在外边美容院做了水疗以后出现肠道穿孔、
1: 哦、
0: 啊，这个然后去医院去做手术的，
1: 是捅破了是吗？
0: 捅破了，
1: 哇、
0: 啊、
1: 天哪，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就是反复的这种天天去灌肠子，其实对肠道的功能，包括它这个黏膜的损伤，包括表面益生菌的这种损伤、
1: 嗯、
0: 其实都还是有的。所以一般正常人没有医嘱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这些。
1: 明白了。所以李医生，您对于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肠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规律饮食，包括饮食的结构要丰富，特别是蔬菜水果。另外一个还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多活动，那么对于促进肠道的运动，保持肠道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天按时去排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些病人长期慢性便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这个排便习惯没有了，所以他每次都很被动的，他必须在肠子已经感觉到这个有便意的时候他才能去排便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啊，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一般我们建议是饭后，那么这样他这个肠道它是有一个胃结肠反射，这个时候是肠道的活动最活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是去定期的去排一排便。
1: 嗯，
0: 那么到了厕所一定要就干这一件事儿，不要带着手机啊，带着报纸啊杂志啊一去在那儿蹲半天，这个实际上不是去排便去了啊。那么就干这一件事儿，那可能过上半年一年，重新这个排便习惯养成以后，那么他这个排便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排便的方式，最好的排便方式是蹲位，所以就原来那种蹲坑实际上是更合适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家里现在都坐便器比较多，如果排便困难的时候，可以买那种网上有那种帮助排便那种小凳子啊，然后让这个腿抬高以后，它就模拟一个蹲位，其实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肠道的健康。
1: 好，感谢李医生今天的介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何能被历代王朝奉为天下之中？运河水系的贯通为洛阳带来了怎样的盛世繁华？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9集《洛到故乡》。

0: 在中国广袤的中原大地，有一座城被山河环抱，天然坐拥天下之中的地位，它便是洛阳。不同于凭险割据的边关要塞，依水而生的江南都会，洛阳以依水洛水为血脉，四塞为屏障，居九州腹地，掌天下枢纽。自周公勘定地中，营建洛邑，这里便不再只是一方城池，而是历代王朝控御四方、均衡天下的核心支点。随着大一统王朝疆域扩大，人口激增，物资流转加速，单纯的陆路地缘优势已然不足，贯通江河的漕运水系成为历代王朝存续的命脉根基。从周汉奠基到隋唐鼎盛，运河的通塞直接左右着洛阳的兴衰，甚至改写了整个古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版图。得天独厚的山河地利如何成就洛阳无可替代的地位？一条大运河怎样让这座古都完成从地缘中心到经济中心的蜕变？奔流不息的运河又如何滋养沉淀出洛阳独树一帜的千年文脉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九集《洛到故江》，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座城市，自古便被

被誉为天下之中，它就是洛阳，一座承载着13个王朝兴衰荣辱的千年古都。洛阳的地理位置仿佛是上天为中华文明准备的一份厚礼，它坐落于伊洛盆地，东有虎牢关扼守中原门户，西有函谷关屏障关中的要道，南有龙门天险，北有邙山屏障。洛阳地势平坦，伊洛残剑四条河纵横交错，洛阳城位于洛水之北。中国古代有山南水北谓之阳的说法，所以故名洛阳。城西的涧水与城东的残河如同两条臂膀，将城市轻轻地环抱。这种三面环水背靠高山的格局被视为藏风聚气的宝地。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洛阳的价值。他在给周成王的奏章中写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意思是啊，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前来进贡，路程都差不多。在那个交通年代，这无疑是巨大的优势。周朝在平定东方叛乱后，于公元前1039年下令迎进洛邑，作为控制东方诸侯的陪都。周公亲自踏勘，通过占卜确定城址。他命人测量日影，最终在洛水北岸建立了新城。新城规划严谨，开创了中国都城规划的先河。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阳成为正式的都城。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战国时期的洛阳商业繁荣。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中留下了生动的记录：洛阳皆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平人学士富家，乡今以九谷，数过亿不入门。意思是说啊，洛阳地处各国之间，穷人都学富家子弟的样子，以长期经商为荣，甚至多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觉得回家是件丢人的事儿。其实啊，这种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理因素与经济逻辑。洛阳位于中原的腹地，陆路四通八达，水路又有洛河、黄河之便，各国商品在这里汇集中转，自然催生了繁荣的商业文化。公元前249年，洛阳成为吕不韦的封地。吕不韦从全国各地调集众多的工商业者，以充实洛阳，洛阳的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定都洛阳。不过仅仅5个月后，刘邦就改变了主意，迁都长安。原因何在啊？大臣刘敬解释道：秦帝劈山带河，世塞以为固，猝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拒也。也就是说，刘敬认为关中地势险要，四面都是山，800里秦川，易守难攻，更适合作为军事中心。虽然军事上长安更优，但经济上洛阳却不可替代。于是刘邦将洛阳设为河南郡的治所，保留其特殊的地位。定都长安的西汉王朝很快就面临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粮食危机。关中平原虽然肥沃，但养活不断膨胀的皇室官僚和军队，就必须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调运粮食。最初漕粮主要通过黄河逆流而上，运抵长安。但这条路线危机四伏，黄河在山门下段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船只倾覆无数。汉武帝元光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34到公元前129年间，漕运至西安，行程远，运期长，费用高，寻找替代方案自然成为当务之急，人们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洛阳。洛阳水网密布，从关东各地运来的粮食可以沿黄河而上，在洛阳附近的黄河口转运洛河，相对安全地运抵洛阳，然后一部分粮食可以经陆路转运至长安，另一部分呢则可以储存在洛阳，供应东部的驻军和官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位洛阳商人家庭出身的奇才登上了历史舞台，商弘扬。商弘扬13岁入宫，因为精于计算，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先后担任了大农臣、

0: 数都尉、大司农等要职，主导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比如他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收归国有，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各地设立军书官，负责物资的调配，在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设立品准官，通过买卖物资来平抑物价。同时他还对商人征收财产税，鼓励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商弘扬曾直言不讳地说，山海之利，广泽之处，天下之长也，皆以属少府。他认为自然资源都应该收归国家所有。商弘扬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盐铁论中，他的许多政策被后世沿用，影响中国财政制度达2000年之久。漕运的兴起不仅提升了洛阳的经济地位，也凸显了他的军事价值。汉武帝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汉武帝宠幸王夫人，王夫人呢为儿子求封赏，汉武帝问他想要封赏何地呀？王夫人说想要为儿子讨要洛阳，结果汉武帝回复，洛阳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控制着关东通往关中的运输线，拥有巨大的武库和粮仓，是王朝的命脉所在。汉朝从来没有把皇子吩咐到洛阳的先例，想求封地别的地方都可以，只有洛阳不行。历史证明汉武帝的谨慎是正确的。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立即着手严建洛阳为东都，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迁都就被起义军推翻。反王莽的起义军推刘玄为皇帝，号曰更始皇帝。更始帝呢随即派刘秀卫私立校尉赴洛阳修整宫室，定洛阳为都城。后来啊，更始帝刘玄被杀，而刘秀则在洛阳南宫雀飞殿举行登基大典，洛阳正式成为东汉的都城。
1: 相较于饱经战火残破不堪的长安，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便捷的漕运系统，是东汉稳固新生政权、掌控天下局势的最优选择。为破解漕粮陆路转运耗时耗力的难题，刘秀下令开凿人工渠道阳曲，引洛水绕城通漕。这条水道与后来疏通的汴河相辅相成，打通了南北物资流通的命脉。水运的全面畅通，让洛阳经贸繁荣，海内商贾与异域来客络绎不绝，也孕育出诸多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那么漕运工程如何提升洛阳的经济地位？东汉洛阳何以成为四方商旅汇聚的天下都会？城市的兴盛又诞生了哪些划时代的文化成果呢？
0: 刘秀的势力基础在河北、河南，洛阳位于其势力范围的中心，所以定都洛阳顺理成章。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长安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已经残破不堪了，宫室焚毁，民户流散，重建需要巨大的投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洛阳的漕运条件远远的优于长安，与其耗费巨资将粮食从关东运往关中，不如直接定都在粮仓的附近。为了与定都长安的西汉相区别，后来史学家将刘秀建立的王朝称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将洛阳改名为洛阳。因为按照五德宗史说，秦为水德，汉为火德，水火相克，所以要避开三点水偏旁的洛字。定都洛阳后，刘秀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让漕粮直接入城。此前漕船只能停泊在洛阳城外，粮食需要陆路转运入城，花费巨大。刘秀下令开凿一条人工的渠道，引洛水入城，直抵太仓。这条渠道就是阳渠。阳渠的工程并不简单，需要在洛河上修建堰坝，抬高水位，然后开凿渠道引水，沿途要穿越农田村庄，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坡降和宽度，以便船只通行。后汉书记载了阳渠通航时的盛况：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为什么叫阳渠呢？因为它位于洛水之阳，也就是北岸，又在金狮之阳，双阳

杨交汇，故名杨渠。杨渠开通后，方便了漕运，百姓也交口称赞。杨渠解决了洛阳城内的运输问题，但更大的工程还在后面。

淮河，经过数百年的淤塞，到东汉时已经难以通航。刘秀之子汉明帝征发民工，疏浚了汴河河道，重建堰闸系统，这一水利工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江淮地区的粮食和物资就可以经由淮河、汴河、黄河、洛河一路水运直达洛阳，一条纵贯东西的水运大动脉初步形成。东汉洛阳城经过扩建，规模宏大。据河南志记载啊，城周约30里，有12座城门。当时洛阳的市场管理非常的先进，市场设有市长、市吏等官职，负责登记商人、检查货物、评定物价、维持秩序。市场每天定时开市闭市，有4楼上的鼓声指挥。最引人注目的是洛阳出现了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胡桃宫。张衡这样写道：“虫蛇之人久矣，迁稽首而来望。”这里的虫蛇之人指的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使者和商人，意思是说啊，需要经过很多次的翻译才能进行语言交流的远方使者都来洛阳朝拜。当代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洛阳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罗马的玻璃器皿、波斯的银币等物品，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繁荣的珍贵物证。这说明什么？说明早在1900年以前，洛阳就已经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昌盛。洛阳东关是收藏图书典籍的地方，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汉政府呢几次组织史学家在这里修撰史书，中国第一部官修国史《东关汉记》就是在这里编纂而成的。白虎关呢则是讲经论学的场所，汉章帝曾在这里汇集诸儒，讨论《诗经》《尚书》《礼》《周易》和《春秋》这5部经典的异同。两汉经学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就是根据这次经学讨论会的记录整理而成。城中呢还有3座标志性的建筑：明堂、辟雍和宁台。明堂是祭祀的场所，辟雍是皇家大学，宁台则是天文观测台。其中宁台遗址保存至今。更值得称道的是，洛阳还出现了专门的书室。大思想家王充年轻时啊家贫无书，所以常常到书室上看书，一站就是一整天。他过目不忘，看过的书很快就能背下来。后来他写出了唯物主义无神论作品《论衡》。东汉洛阳的书室不仅出售儒家的经典，还有诸子百家、医学、算术、天文等各种书籍，书商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版权意识，会在书上刻印某市藏书的标记，这可能也是中国最早的版权标识。东汉末年，统治者的腐朽堕落引发了黄巾军大起义，此后天下大乱，洛阳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汉献帝初平元年，也就是190年，董卓逼汉献帝西迁长安，放火焚烧洛阳，使洛阳城毁于一段。曹植《送应氏二首》中说：“垣墙皆盾皮，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便是当时洛阳残破的真实写照。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政治中心往南移动，但洛阳的发展仍然没有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时间来到了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隋炀帝虽然在后世史书中声名狼藉，但他的决策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迁都洛阳，开凿大运河。隋炀帝的选择是基于深刻的战略考量。他在诏书中写道：“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山河，固以四塞，水陆通，共富等。”简单来说，隋炀帝啊认为洛阳有3大优势：地处天下中心，便于控制全国，水陆交通便利，物资运输方便，各地缴纳赋税所需要的走的路程大致相等，更为公平。当时汉魏时期洛阳旧城历经战乱，已经破败不堪，所以隋炀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抛弃旧城，在旧城西18里处炼进新城。
尚书令杨素。

0: 为总监，建筑大师于文凯为副监，负责规划的于文凯根据洛阳山川河流等自然条件及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和实用于一体，把洛阳城规划得十分的宏伟。工程开始后，每夜御史民工200万人。据唐代名臣张玄素回忆，最初的柱子需要2000人拖拽，铁轮子走一2里路就会损坏，数百人携带备用的轮子跟在后面，且每天只能前进20-30里，所以一根柱子的运输就需要数十万工时。就是这样的工程竟然在一年内完工，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隋炀帝为何下令开凿通济区？
0: 通济区不仅供隋炀帝出行各地，更是要把东南与其他地区的漕粮方便地运送到洛阳。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大业二年，也就是606年4月，隋炀帝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入住新都。于文凯的城市规划极具匠心，他将宫城皇城布置在城的西北高地，可以俯瞰全城。城市中轴线从外郭城的正门建国门，经皇城的正门端门，直达宫城的正门应天门，长度近5公里，气势恢宏。这条中轴线特意偏向城西，就是为了靠近通济区码头。隋炀帝将洛阳作为都城，是看好了洛阳的地理位置，以便于加强同关东、河北及江淮的经济联系。在严禁东都的同时，隋炀帝下令开凿了通济区，自都城西面的西苑引洛水达于黄河，构成了通济区的西段。通济区不仅供隋炀帝出行各地，更是要把东南与其他地区的漕粮方便地运送到洛阳。因此于文凯巧妙地让洛水与通济区连通，正是因为洛阳城的规划专门考虑了通济区的漕运功能，所以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以及郭城类的重要建筑都位于城市中轴线偏西的地方。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对于洛阳城的建设极为铺张，比如西苑，按照史料记载规模庞大，其内为海，周10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100余尺，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坠于枝条，射于则亦以新者，长如阳春，藻类亦剪彩为和记宁切。后来李世民攻下洛阳，目睹了洛阳宫殿的红利，感慨实在是太过奢侈，所以下令拆掉端门，焚毁乾阳殿。洛阳新城建成的同时，一项更为关键的工程也在进行，建设国家粮仓。隋炀帝在洛阳周边规划了四大粮仓：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和韩家仓。其中韩家仓最为特殊，因为它就建在宫城之东、皇城之内。韩家仓的建造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储粮科技的高峰。以160号仓窖为例，就有诸多的特点。第一，它的选址科学，仓城位于宫城东北方向，地势高，地下水位低，土质干燥，自然条件优越。第二点是挖掘精心，仓窖呈口大底小的圆缸形，口径11.1米，底径呢8.6米，深6.2米，这种形状既增加了容积，又能防止坍塌。第三点是多层防护，窖壁窖底用火烘烤，形成了坚硬的防潮层，铺设青高泥粘土，厚度达10到15厘米，彻底隔绝地下水，铺设木板和苇席，构成弹性的垫层，窖壁镶上木板墙，将压力均匀地分散传递。第四点是密封储存，用谷糠、席子、泥土层层覆盖密封，创造低温低氧的保护环境。1971年考古发掘时啊，160号仓窖内还有约25万公斤的碳化谷子，化验显示，这些1300多年前的粮食有机质含量仍然超。

0: 超过了50%，部分谷粒甚至还能发芽。与此同时，韩家仓每个仓窖都有专门的刻名砖，相当于现代的入库单，上面详细的记载着储粮的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它的品种是粟是米还是豆等，还有它的数量是多少担，它的来源是来自于某州某县，经手官员就是仓监仓吏姓名，这样就可以做到来源清晰，事后可以追查。这种精细化的管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唐代，特别是武则天时期，洛阳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武则天将洛阳改称为神都，实际上是将这里作为都城。他在洛阳大兴土木，建造了空前壮丽的明堂。这座建筑高294尺，约86米，分为三层，顶部有黄金铸造的凤凰，其势若飞。支撑盛唐时期这座宏伟都城繁华的，正是大运河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当时的洛阳有3市，南市、北市和西市。南市有120行，有3000多家店铺；北市靠近漕运码头，专营大众的商品，店铺林立，是奢侈品的交易中心。最热闹的是运河沿线，这里车水马龙，来自江南的瓷器、茶叶、丝绸和来自北方的皮毛、药材在这里汇聚、交易、转运。码头上人声鼎沸，各种方言交织，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与中国商人讨价还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国际贸易图。唐代洛阳的市场管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传统的四坊分离制度，即居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的规定出现了松动，商人们在正规的店铺，也就是正铺外，又搭进了临时的摊位，我们称为偏铺，以至于到了中晚唐，皇帝都要专门下诏禁止这种私搭私建。这也反映出商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旧制度的束缚。同时，唐代还非常注重保持市场交易的规范性。唐代的法典《唐律疏议》中规定，购买马、牛、驼、骡、驴等物品时，必须签订正式的合同，否则会受罚。力劝之后，有旧病者3日内听悔，无病期者视如法，违者吃四食。意思是啊，签订合同之后，如果发现牲口在交易前就有旧病，而购买者不知情的，可以在3日内反悔，解除交易。如果买方以有病为借口无端的要求退货，打40大板。可见啊，唐代的法律是将交易双方放在责权相等的位置上，出现了类似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
1: 大运河的意义从来不止于物资流转与漕运通商，作为贯穿南北的文明廊道，它打破了南北地域的山川阻隔，重塑了古代中国的人文格局。依托畅通的运河水系，南北商旅络绎往来，人口不断流动迁徙，北方的礼制文化、经学学风、中原民俗向南浸润传播，江南的风雅逸文、市井匠心、温润文脉向北交融落地。千年之间，南北风俗、学术思想、生活记忆在洛阳汇聚碰撞，兼容并蓄。这座运河中枢之城不再只是王朝的经济腹地与交通核心，更成为融汇南北、贯通古今的文化熔炉。那么，大运河究竟如何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又在洛阳催生出了哪些文化硕果呢？
0: 大运河不仅是物资交流的通道，更是文化的走廊。据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所作的《河中之水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13人之起，14采桑难莫愁，15嫁为卢家妇，16生儿至阿侯。写的是一位洛阳的女子啊，远嫁南京，她正是从洛水登州，经黄河入淮河，过邗沟抵长江，完成了一场千里姻缘。这正是北地文化向南方的输送。如今莫愁湖已经成为南京的著名景点。到了唐朝，白居易又用莲花比喻远嫁北方的江南女子，本是 梧州。

0: 共进藕，今为伊水寄生年。移根到此三千里，结子经今六七年。这首诗以荷花作比，说自己是梧州的莲藕，一地千里，曾拿洛阳伊水的荷花，而且已经生有子女六七年。诗句看似说荷花，其实是在描写古代苏州妇女远嫁洛阳后思念家乡的故事。这是南方文化向北方的输送，因为大运河，南北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整合。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乱成为洛阳命运的转折点。叛军攻入洛阳后，焚毁宫室，屠杀百姓，原来的建筑和人口十不存一。更致命的是，战乱导致漕运中断，运河淤塞，曾经繁华一时的洛阳已经变得千里萧条，人烟稀少。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战乱后途经洛阳，写下了悲凉的诗句：洛阳宫殿化为风，修道秦观百二重。意思是洛阳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不要再说什么地势之险了。战乱对洛阳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旧唐书记载，东都残毁，百无一存，从洛阳到虎牢关500里的范围之内，边户千余而已，居无尺船，人无烟串，萧条凄惨。意思是500里的范围内只有1000多户人家，而且都是屋无片瓦，揭不开锅做饭，萧条至极。五代时期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运河时通时断，洛阳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繁荣。最后一锤定音的是宋代，北宋定都开封，漕运条件比洛阳更为便利。洛阳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老家，地位崇高，但已经从国都降为西京，不再是政治中心。漕运的主干道也向东移动，洛阳的转运功能大幅下降。然而历史的变战法往往出人意料，政治地位的下降反而让洛阳成为文化繁荣的沃土。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写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意思是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之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人前来欣赏，惊动了整个洛阳城。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散文家欧阳修中进士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洛阳任官。他遍访名园，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首部牡丹专书《洛阳牡丹记》。这本书呢，详细的记录了洛阳人是如何种花、如何赏花的习俗，成为牡丹文化的重要推动者。欧阳修还写诗：“曾是洛阳花下客，以此来纪念一生中最为快乐惬意的时光。”司马光的故事更值得一说。北宋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自请离京，在洛阳出任闲职。他真正的目的是远离政治的漩涡，专心修史。司马光在洛阳城郊建造园林，取名为独乐园，意思是就乐意一个人待着。独乐园内有读书堂、钓鱼庵以及大片的竹帘，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5年。在15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几乎足不出园，每天都领着刘树、刘班、范祖禹等著名的学者，最终编纂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294卷的历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成为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座史学丰碑。司马迁、司马光也被后人称为“两司马”。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司马光如何评价洛阳？
0: 若闻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道尽了洛阳兴衰沉浮。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司马光修史书极为严谨，据记载啊，仅唐代部分的初稿就堆满了2间屋子。他要求反复的核对史实，每件事情的描述都必须要有3-4种史料来支撑，以免讹误和硬伤。《资治通鉴》修完之后，宋神宗以其书以鉴于往事。

0: 有之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这本书写序，说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至晚周，下起五代，曾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给予最高的评价。宋史司马光传则说，凡居洛阳15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在洛阳的岁月，司马光不仅完成了他的史学巨著，还和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观察着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春天他去看牡丹，写下了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10万家。夏天他在园中纳凉，写下了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秋天他独步洛水河畔，写下了草软波轻沙静微，手持琼竹着深衣。冬日里他远眺雪景，写下了松风远叠千重雪，衣浦低吟一片天。当然作为历史学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风光。在过故洛阳城一诗中，司马光看着这座几度兴废的古城，写下了那句让洛阳城名垂千古的诗句：若闻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道尽了洛阳的兴衰沉浮。司马光用一部书一首诗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最高致敬。几乎与司马光同时代，另外一批学者也在洛阳开创着思想和文化的新天地。先是邵雍，北宋著名的理学家，胸怀大志，发奋读书。中年之后，邵雍隐居洛阳，著书教学。邵雍与司马光在洛阳视为知己，或诗酒唱和，或结伴郊游，其乐融融。当时的名流学者都很记住邵雍，曾经还集资为他买了一座园宅，题名为安乐窝。邵雍也自号安乐先生，从这个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邵雍这个人活得真是通透。还有陈浩、陈怡兄弟，世称二陈。两人虽然出生于湖北，但长期居住于洛阳，还与邵雍在同一条巷子里做了20-30年的邻居，过从甚密，多有交流。二陈学说的核心是天理，他们认为啊，天理是宇宙的本源，也是人伦道德的依据。这种思想看似抽象，却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二陈生活在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的尖锐，他们试图通过重建道德秩序来挽救世道人心。陈浩还说，武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句话说得太有底气了，意思是啊，我们的天理学说完全是自己感悟所得。陈怡在洛阳创建了医高书院，讲学20余年，弟子遍布天下。由此他们也开创了宋代理学的重要流派洛学。元朝时医高书院改名为医川书院，延续至今。二陈的学说经过杨时、朱熹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思想史700余年。二陈在洛阳讲学时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吸引了大批的学子前来求学，使得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陈浩为人温和宽厚，让人如坐春风。陈毅则严肃刚正，让学生心怀敬畏。有一次他的学生杨时去洛阳拜见陈怡，到达陈家的时候，恰逢陈怡在闭目静坐，杨时不敢去惊扰，并恭敬地站在门外等候。待陈怡醒过来时，发现杨时仍在门外站立，此时门外积雪已深达一尺，这就是城门立雪的典故，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开封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为何也因运河而衰？北宋汴河何以托举起开封的盛世繁华？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10集《汴水兴凉》。
0: 从西周到北宋，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洛阳的命运如运河的波涛起伏跌宕。当然让

洛阳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文明中心的不是山川形胜，而是大运河。这条贯穿中国的大动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将洛阳从一个战略要地锻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心脏。韩家昌的粮食、曹渠的万艘舟船都是大运河赐给洛阳的礼物，大运河的改道也带走了洛阳的繁华。当漕运主干线东移，政治中心转移，洛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安史之乱的烽火，五代十国的战乱，一次又一次地将这座城市推入深渊。当然，真正的洛阳从未衰落，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有一种比漕运更为持久的力量，那就是文化。当司马光在《独乐园》中秉烛修史，当邵雍在《安乐窝》中推演《周易》，当二程在书院中讲授天理时，他们正在锻造中国文化最坚韧的脊梁。这座城市用一种比漕运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来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这种文化的积淀不会因为漕运的兴废而改变，更不会因为王朝的更迭而中断。一座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能聚集多少财富，而在于它能沉淀多少智慧；不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如何优越，而在于它的文化底蕴如何深厚。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大运河虽然已经远离，但洛阳所见证的文明长河永远奔流不息。这就是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永恒魅力，也是这座古城留给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礼物。洛阳之外，还有一个城市和隋唐大运河的命运息息相关，它因运河而生，也因运河而兴，最终还因运河而衰，它就是开封。大运河和开封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知道能科学全面锻炼我们肌肉的运动是什么吗？你知道拉伸与热身是什么关系吗？1000多幅精细动作解剖图道出了专业身体训练

0: 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继续昨天就开启了的锻炼话题，来聊一聊如何不用去健身房，自己在家锻炼就能拥有柔韧有力量的身体。今天要指导我们宅家健身的呢，是这样的两本书，他们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力量训练解剖全书》和《拉伸训练解剖全书》。这两本书的作者奥斯卡·莫兰博士，西班牙运动学教授，曾经担任西班牙国家举重队和健身队的教练。这两本书中不只是凝聚了莫兰博士多年一线训练指导的经验，他还让专业的真人模特来做动作，然后呢，画出了成百上千幅肌肉线条清晰的动作解剖图，读者一目了然的就能看到自己的每一个训练动作究竟训练到了哪些肌肉。我们先来看《力量训练》这本书，作者讲，除了力量训练之外，没有哪种运动可以如此科学、全面的锻炼我们的肌肉。那么力量训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呢？简单来说，力量训练就是增加我们自身的力量和耐力，给肌肉塑形的训练。如果你使用过一些健身的软件，里面那些训练课程，像是
1: HIIT、
0: 帕梅拉等等，就包含了不少力量训练的动作。但是，怎么才能判断自己的动作做得对不对呢？这本书就针对每一个部位的力量训练做了最详细的解释，比如说像这一幅卷腹这个动作，许多喜欢健身的朋友肯定都很熟悉这个动作啊，它就是仰卧屈膝，让上身做类似仰卧起坐的动作。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如果仔细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呢是双手可置于脑后，但是双手和双臂不要发力，先利用腹部肌肉的收缩使肩部抬起，同时微微拱起背部以抬起躯干，注意不要将腰部抬起，无需将躯干整个抬起，降低躯干时吸气，抬起躯干时呼气。还有啊，动作不能过快。我相信您和我有相同的感受，自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就是手使劲儿发力，想要把身体抬起来，但是读了书之后你会发现手臂一定不要发力，这点偏差呀影响其实特别大。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每一种训练都有它针对性要锻炼的那个肌肉，如果你动作有了偏差，相关的肌肉训练效果一定会打折。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卷腹这个动作，本来它是对你的腹直肌的锻炼有显著效果，不需要髂肌、腰大肌、股直肌等其他肌肉的参与。如果我们将整个躯干抬起，就会借助髋关节屈肌的力量，而你的动作做得过快的话，就会借助惯性的力量，这样无论哪种借力都不能很好地达到锻炼腹部肌肉的效果。所以呢，我们来翻开书就知道，他在这本书里面结合1000多幅精细的动作解剖图，400多项练习，帮助我们全身上下强化9大核心肌群，让我们能够非常精准到位地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今天读的呢是两本书，为什么作者要出两本，一本是力量训练，一本是拉伸训练呢？作者啊，在书中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如果经常久坐，但还想有个好身材，那么要先从力量训练开始，然后逐渐加入柔韧性训练，比如说拉伸训练。说到拉伸训练啊，

书中讲，有些人呢会混淆拉伸和热身这两个概念。事实上呢，正确的做法是先热身后拉伸。如果不热身就开始身体各部位的拉伸，很有可能会让我们受伤。就像是突然拉伸胸肌，可能导致肌纤维断裂或撕裂。也就是说，拉伸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热身，它本身就是一项值得单独进行的专业训练。那么这样的专业拉伸训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翻开这本书来体会一下。比如说书中所讲的头颈部前屈拉伸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特别适合长时间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刷手机的人。如果您的肩颈部位总是感觉到僵硬酸痛，那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一下这个拉伸动作。先坐好，然后两手交叠放在头后，缓慢地将头向下向前牵拉。记住，动作一定要慢，一直到你感觉到了拉伸极限时才停止拉伸。保持住姿势停几秒，然后慢慢再复原。如果您跟我做了这个动作，哎，现在是不是觉得舒服一点了？反复几次，肩颈会越来越舒服。那么在这个拉伸动作中究竟拉到了哪些肌肉呢？这本书就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标识，我们来看这一页，标识的非常清楚。红色的部分就是拉伸到了您的头夹肌、斜方肌等重要肌肉。说实在的，专业的拉伸训练其实不仅仅只是看图学做动作这么简单。这本书还给了我一个完完全全的新知，那就是告诉我们呼吸也大大的影响着拉伸训练的效果。书中说，虽然大部分拉伸练习都要求我们自然缓慢的呼吸，但对于有些拉伸练习来说，特殊的呼吸方法是能够增强拉伸效果的。你比如说，书中讲了这么一个训练，就是三角式拉伸的动作。我们来看，书中在讲了这个动作的要领之后呢，特别在下面说明了可以配合的呼吸方法。他说，有一种方法是先深吸一口气，保持姿势不变，然后将气体完全呼出，同时增大拉伸幅度。通常用该方法呼吸仅仅能持续几秒钟，但是它能够显著地增强肋骨和脊柱周围肌肉的拉伸效果。因为在呼出气体的那一刻，躯干获得了更高的灵活性。看了书之后呢，我把他书中几个动作相配合的呼吸方法用了一下，发现如果你配合着呼吸，效果的确会增强。总之呢，拉伸是一项很系统化的有益于身体的训练，我们可以借助拉伸提高我们关节的灵活性和身体的柔韧性。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动作之外呢，这本书中的拉伸动作啊很多，覆盖了我们整个胸部、背部、肩颈部、腰腹部等九大身体区域。它搭配了100多幅高清动作解剖图，让我们完全是一目了然的练拉伸。所以通过这样的两本书，我们可以理解到力量训练和拉伸训练它的背后的那种原理啊，包括它的解剖学的原理，这样可以使我们在锻炼的时候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就像舒丰迪所写的那样，它们不仅仅是适用于入门级的健身爱好者，而且适用于想要塑造良好身材的资深健身人士和专业的运动员。好，你有没有准备好呢？跟着这两本书制定属于自己的健身计划，让自己成为自己甚至家人的私人教练。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康有为啊，一生酷爱读书，他在吸收古人积累的很多很多的读书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快速高效的读书方法。那么第一种呢，叫专精涉猎兼行法。那么康有为认为啊，这个书籍啊有精粗不同之分，还有各种类别，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啊，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么他经常这么讲啊，凡书有精粗，读之自有详略。所以说经书内容精深，应用广泛，所以必须要精读熟读。那么其他书呢，我们只要通其大意即可。那么他认为啊，自这个诸经之外是吧，读书之法在通其大意，非为诵其全文。那么根据这种书有精粗的认识啊，那么他把读书方法归纳为专精涉猎两种，指出啊，这两者呀各有它的适用对象是吧，各有功效，应该是结合起来使用。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先经典后一般，分清主次先后法。读书啊，千万不能够是吧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个读书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经典读物应该精读，应该熟读，也应该首先来阅读。因为啊，掌握了它们，我们就好比是啊，拿到了判断是非高下优劣的什么呀标准和依据了。比如说为什么要先读春秋、公羊传、樊录这些书啊，这都是从先秦以来所能够影响读人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所以你如果能够深深的读过一两个月，你就可以通晓孔子的大义。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进一步，康有为说是吧，七年而有小成，三年而有大成。总而言之吧，那康有为认为是吧，经典是学识的根基，应该把它们放在首要位置，广读、精读、先读，同时再去博览群书。第三个方面，求师友法。读书求学不是自己闭门造车，你得有一个广泛的交流的范围。那康有为就说呀，读书啊需求师友，师不易得，老师都不容易获得，求友最要。所以我们要广泛找到很多好朋友。所以人之见有限，众人之见无穷。所以啊，康有为特别有意识的在教弟子读书时设立一种制度，就是会讲制度啊，以发挥师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这种好处。那么第四个方法，自读自得法。那么求师友很重要，但是你得有自我的领悟和感受。所以说在阅读上啊，我们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依赖他人是吧，也不能够人云亦云。所以康有为认识到说，阅读啊是一种摄取知识信息的一种智力活动。那么既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的增长主要靠谁啊，靠个体，靠自己，靠你能够在阅读中是吧，主动的、积极的、持久的，有认知、有思考、有想象、有抉择，你的记忆活动能够不断的开展、完善、深化。康有为主张是吧，我们读书时所读之书必加议论。那么第五个方法叫目录引路法。那康有为啊十分重视目录学的作用，他指出啊，书目博深是吧，莫如钦定四库提要，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版本最佳则简丛书之目，有会客书目皆学者必应查考之书。这些书都是目录学的典范，所以这些书啊你能够掌握了，你就能够按图索骥，能够通过购买这些书、阅读这些书目来去掌握一些你需要得到的知识。康有为读书这五个方法，从意义、目的、内容到心理品质和一些技巧，已经是一种非常系统而全方位的理论了。五岁时候，据说哈，

这个康有为就能够读诗百篇。康有为啊，兴趣极其广泛，博览群书。比如说啊，他14岁，他突然迷上了古典小说。一次啊，他在老家书房20000卷楼中，无意发现了一本书，还是个残本，《红楼梦》。啊，顺手翻了几下，居然呀、啊，一下子就被这个故事情节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贾、史、王、薛是吧？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浮浮沉沉，还有金陵12钗，他们的花开花落、一枯一荣啊，特别是情种贾宝玉，瞬间就抓住了这个少年康有为的心灵。他通宵达旦啊，这个一口气，这个书读完了。书里的人和物、情与事，应该说给他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似乎好像自己啊，同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一道经历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漫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不难看出啊，康有为对书是特别痴迷的，所以呢，等到他成年以后，他养成了一种读书必须要一气到底，每天必须有定量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他读书每天必须要有一定阅读量。他后来就说呀，是吧，每天早上拿出5-6本书来放在桌上，右手拿着一把很尖利的锥子啊，左手托着这书用力往下猛扎一下，锥子穿透2本书，今儿就读2本，锥子如果穿透3本，今儿就必须读完这3本，每天必定要读1锥书，这是很大的一个阅读量啊，以至于啊，有时是吧，为了完成阅读，他要看1宿的书，因为1锥书那是很大的一个篇幅。甚至啊，康有为读书读到彻夜不休，直到这个眼皮都闭不下来。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书籍啊，它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胶印书，是线装古书。你如果能够用锥子穿透2-3本，那可是一个不小的这么一个篇幅。所以康有为他有着强烈的阅读兴趣、顽强的执行能力以及坚韧不懈的意志，所以都值得我们当今每一个读书人啊学习。那么康有为这种读书习惯，实际上在我们的阅读圈有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读书切忌杀书头。哎呦，薛哲就总结过这么一个经验，他说读书啊，你一旦要翻开一本书，你就要把它看完，而且读书要善于圈点，而且一本书、一类书、很多书可能都不止要圈点一遍。你比如说经典著作、文选，那是我们读书入门的一个典范著作，你可能要圈点10遍，从头到尾你要看，你就好好看一遍，一卷一卷看，一卷一卷点，绝不能跳脱，绝不能忽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把读书只做成一个随便的翻阅，浅尝辄止，这就叫杀书头，因为这不可能有很大收获，因为你读的不细不深。他还把这种方式啊来去教导弟子，他说学生们是吧，读书要先圈点13经，要注意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你读完所规定的篇幅才能够就寝。那么如此是吧，经年累月，日积月累，必有所成，而且你的范围会不断拓展。学生大概在30岁之前就一定能够读完唐代之前的典籍。所以我想实际上这种读书习惯是吧，一气到底，一口气读完，不要留下遗憾的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的。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郭清浩。相信很多新手父母都经历过一个十分难忘的阶段，就是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工作、做饭、照顾孩子，无论怎样安排，都会手忙脚乱。现在，一个新手爸妈的好帮手出现了，它就是我身旁的这台婴儿看护机。婴儿看护机分为摄像头和看护屏两部分，高清摄像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在看护婴儿的同时，也能够让家长掌握婴儿周边的环境情况，并且摄像头还配备有支架，支持安装在婴儿床、墙壁以及放置在桌面等多种方式，适应不同家庭的使用需求。安装完摄像头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台看护屏看到孩子的情况，并且这台看护屏还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本地模式和联网模式。在本地模式下，不需要联网就能看到实时的画面。那么在本地模式下，这台看护屏它的画面传输速度是否会有延迟呢？我们现场测试一下。本地模式通过局域网连接实现画面的实时传输，保证了图像的传输速度和稳定性。而在联网模式下，家长可以在看护屏或者手机 APP 上远程查看孩子的情况，出门在外的时候也能打开手机 APP 看到孩子的实时画面，并且高清摄像头的续航时间长达10小时，即使在断电的情况下，设备也能持续运转，确保孩子的看护工作不间断。但是家长在工作或外出的时候，并不能一直关注看护画面，如果在这期间孩子出现了意外情况，翻出床外卡住手脚，或是被人抱走，婴儿看护机又该如何应对呢？婴儿看护机的电子虚拟围栏功能允许家长在摄像头的拍摄范围内，在宝宝爬行区域以及其他活动区域设置电子虚拟围栏，当婴儿离开或有陌生人进入设定区域时，看护屏和手机 APP 会及时向家长发出提醒。而当婴儿进入爬行期时，家中有一些不适合小宝宝进入的区域也能设置电子虚拟围栏。
1: 我现在尝试把宝宝从婴儿床上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摄像头是否能识别出来呢？看来电子虚拟围栏功能确实是在保护宝宝安全方面发挥了作用，家长们只需要在手机上简单的设置一下，就能为宝宝筑起一道安全屏障。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0: 电子虚拟围栏的核心功能在于其能够在家庭空间划定一个虚拟的边界，通过在高清摄像头中安装人脸算法的芯片，实现人脸识别技术，对进入虚拟围栏区域的人员进行动态监测。而除了可以动态监测，高清摄像头还具备声音识别功能，当家长临时有事外出时，婴儿睡觉期间的异响和醒来时的哭声都会被摄像头捕捉到，并且根据不同的声音给家长的手机 APP 发送相应的提醒，无论家长身在何处，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宝宝的需求和状况。这是因为看护机的高清摄像头搭载了高度敏感的声音识别技术，能灵敏捕捉到环境中的异常声响，通过 AI 算法分析归类出声音属于咳嗽、哭闹、异响等不同类型，向家长实时发送出相应提醒。
1: 婴儿看护机不是一个简单的摄像头和显示屏，而是守护婴儿的安全卫士。它的出现让父母能够随时随地掌握家中宝宝每时每刻的情况，为父母照顾孩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衡系统是一套全场景室内环境控制系统，它集温度调节、置换新风、加湿、除湿于一体，能够使室内环境始终保持恒温、恒湿、恒氧，全面解决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各种需求。传统的空调制冷通常采用蒸汽压缩式制冷法，虽然可以有效地降低室温，但风向的调节具有局限性，且出风口的风量大，直吹人体会造成身体的不适。而采用三恒系统的家中，不仅没有出风口，还可以轻松实现全屋无温差。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三恒系统调节温度主要基于热泵技术和毛细管网辐射系统。毛细管网辐射系统如同植物的脉络般铺设于顶面和墙面，再利用热泵技术调节水温，输送至毛细管网内，循环调节顶面和墙面的温度，从而与室内其他物体辐射换热。这种热辐射调节温度的方式换热面积大，所以室内温度均匀，能够使室内顶地水平温差小于等于2摄氏度，使夏季室内温度保持在24到28摄氏度，冬季在18到22摄氏度之间，有效解决了传统空调依靠对流换热所导致的空气温度的均匀性问题。影响室内环境健康和舒适度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是相对湿度和空气质量。那么三恒系统是如何保持室内湿度并让室内空气始终保持洁净的呢？走，我们去实验室看一看。你好。
1: 你好，这里呢就是我们的 PM2.5 实验室，我们等一下呢会做一个 PM2.5 的净化实验。我会在室内燃烧红色烟雾弹，然后开启我们的三恒系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室内的空气质量如何。现在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值。
0: 我们可以看到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都已经下降了，特别是 PM2.5 已经降到了20以下。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一套全置换式新风系统，它内置了高效过滤网，同时还配置了紫外线杀菌、负离子、引力子杀菌等功能，可以有效地针对 PM2.5 等有害物质进行处理。室内呢，我们是通过下送上排的方式来实现送风效果。室外的新鲜空气经过处理之后呢，由地面的新风口送入室内，室内污浊的空气经挤压缓慢上升，经由顶面的排风口排出室外，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实现室内空气的置换，从而使家里的空气每一个小时置换一次。在过滤的同时，我们还会对空气的湿度进行处理，保证用户家中的湿度处于30%到65%的舒适范围之内。恒温恒湿恒氧是三恒系统的核心价值，除了这三个核心价值之外呢，我们还有恒洁恒净的功能，也可以称之为五恒系统。
0: 三恒系统的能耗较低，不影响人们的装修风格，能够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此外，这样的室内环境管家还可以适配教育、办公、商业、医疗、休闲等多种场景，为不同场景的环境控制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2: 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

78万平方千米，位列南美洲第二。从南端的火地岛到北部边境，有广阔富饶的平原，连绵起伏的高原，巍峨崎岖的山脉，还有繁茂的热带雨林。有上万种动植物分布在18个不同的生态区域中。阿根廷位于南美大陆东南端，西与智利接壤，国土覆盖了巴塔哥尼亚地区约80%的面积。西部的安第斯山脉耸立天际，古老的冰川仍在雕琢着那里的地貌。东部地势较低的巴塔哥尼亚沙漠向东延伸，直至汹涌的大西洋。阿根廷境内有45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在这极致壮美的山脉中，力量和智慧是生存的根本。安第斯山脉中生活着一种顶级捕食者，美洲狮。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阿根廷国土面积约200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习惯于独来独往。这只雌性美洲狮至少需要70平方千米的猎场才能捕到足够的猎物。在美洲，美洲狮是体型仅次于美洲豹的第二大猫科动物，它们的平均体重约与成年人相当。在这里，美洲狮没有天敌，真正威胁到它们生存的因素之一是恶劣的高山环境。捕猎是当务之急。美洲狮最爱的猎物正在迁徙。这些长相奇特的动物是圆驼，也是大羊驼的远古祖先。在安第斯山路繁衍生息的圆驼大约有50万只。圆驼是游牧动物，常为觅食四处迁徙。它们能在4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生活。阿根廷山地的天气说变就变。这片壮美的荒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圆驼已演化出应对高山挑战的能力。浓密的皮毛能抵御刺骨的严寒和时速120千米的狂风。它们的血液含氧量极高，红细胞数量是人类的4倍。可轻松应对高寒缺氧的环境。圆驼已经完全适应了严酷的高山生活。11月是一年中最兴旺的时节，圆驼的繁殖季

到了。这只雌性圆驼已怀孕11个半月，第一滴雨落下时，它因为分娩中断了觅食。

幼崽别无选择，在险峻的山地中，它们尤为脆弱。仅有30%的圆驼幼崽能活到成年。这只美洲狮的领地范围超过100平方千米，圆驼已经闯入了它的猎场。这可是蛋白质丰富的猎物。美洲狮不会放过任何捕猎的机会。美洲狮的捕猎策略结合了潜行和力量优势。它们都是伏击高手，咬合力在众多动物中名列前茅。不过圆驼也不甘心俯首就范，它们的耐力远超美洲狮，能以60多千米的时速持续奔跑。美洲狮要成功捕猎，关键在于出其不意。

这次美洲狮失败了。不过还有机会。夜幕降临后，美洲狮会在寒冷的夜幕下再次出击，跋涉30多千米突袭猎物。等到晨光照亮山脊，美洲狮捕猎的结果已经揭晓。凭借惊人的夜视能力，他成功地在黑暗中完成了狩猎。破晓时分，美洲狮还在享用它的美餐。

圆坨的鲜美肉质。巴塔哥尼亚的美洲狮捕猎次数要比北美地区的同类多出一半，才能获得等量的猎物。这里的美洲狮面临激烈的竞争，这片山脉里有无数食肉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高海拔地区生存不易，大多数动物都会选择在海拔较低处活动。由于食物匮乏，美洲狮必须尽快进食，赶在食腐动物到来前离开。有一种食肉动物占据了空中优势。

安第斯神鹰是这片山脉的真正主宰，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飞禽之一。这只雄性安第斯神鹰翼展超过3米，能轻松地在天空翱翔。它的体重超过13千克，与中型犬差不多。尽管体型庞大，安第斯神鹰借助山间的强风与上升气流，能轻松攀升到近5500米的高空。从高空俯瞰，他发现了几千米外美洲狮的猎物。可惜已经有其他动物捷足先登，一只南美灰狐正在享用免费大餐。安第斯神鹰是食腐动物，任何食物都不会放过。它们长着锋利的弯钩嘴，迫不及待地开始撕扯圆驼的尸体。卡拉卡拉鹰也赶来参与盛宴。几小时后，圆驼就被吃得只剩下骨头。严酷的高山环境无法掩盖这片土地的苍凉壮美。安第斯山脉的地貌是历经3000万年才形成的。千百万年前，南太平洋下的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碰撞，俯冲起下，推动陆地抬升。在此后3000万年的时光中，一片古老的海床被缓缓抬升，耸立于地表之上，造就了世界上一些海拔极高的山脉和火山群，彻底改变了南美洲的地貌。火山灰随风飘散，将森林化为石林，留下令人惊叹的石化森林奇观。要知道，阿根廷曾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安第斯山脉改写了阿根廷的自然历史，造就了这片月球般荒凉的地貌。在安第斯山脉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广阔的白

白色大地上交错着一些奇特的几何线条。格兰德斯岩沼是南美洲最大的岩沼之一。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岩之沙漠，岩沼是远古湖泊的遗迹。安第斯山脉隆起，截断湖泊，湖水在10000多年前消失了。如今风不断掠过湖床，将微小的岩粒卷起，带往巴塔哥尼亚草原。不是所有的岩沼都如此荒凉。格兰德斯岩沼以西的布拉瓦湖，海拔近4000米。

跟安第斯山脉一样，环绕这片岩沼的火山群诉说着岩沼古老的起源。在这里的高山上还能见到费尼堂，这片岩沼水面如镜，面积超过800公顷，犹如一块嵌在斑斓山色间的银色碎片。春天沙漠的灰黄色调被一些羽色亮丽的访客点亮，火烈鸟几千只，火烈鸟齐聚布拉瓦湖。

它们粉红色的羽毛源自从岩沼中掠食的虾和藻类。捕猎鸟从阿根廷的邻国玻利维亚和智利迁徙而来，迁徙的原因显而易见，这片群山环绕的晨风高原现在正化作一个盛大的舞池。这可不是无意义的炫技，对于捕猎鸟而言，舞蹈是求偶仪式，

0: 圆驼是南美洲的原生物种，雄性小圆驼两岁前会被驱离原生家庭。年轻的雄性圆驼需要通过挑战成年主导雄性来获取组建自己族群的机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安第斯山脉绵延

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眼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这里的水盐分太高，大多数动物都无法在此生存。山中的野生动物必须掌握主动，才能谋得生机。猿驼群寻水下山，来到一处高原湖泊。春意正浓，最后一批猿驼幼崽也出生了，族群得以壮大起来。幼崽出生仅两周，猿驼妈妈就准备再次交配。族群中几乎所有的幼崽都是同一只雄性猿驼的后代。不过，群体中的主导雄性过得并不轻松。年轻力壮的雄性频频发起挑战，想要取代他的地位，让他连交配的时间都变得紧张了。

主导雄性奋起追击年轻的对手，试图绊倒伤害对方。这场用脖子进行的缠斗是力量的较量，打斗异常激烈，双方都试图攻击对方最脆弱的部位。在搏斗中保护自己的要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终挑战者放弃了，但他明白自己只是一时处于下风。圆驼群暂时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安第斯山脉东路，从山脚一路延伸开去，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巴塔哥尼亚草原绵延60多万平方千米，高耸的山脉在阿根廷投下巨大的鱼影区，这一地理奇观甚至从太空中都清晰可见。随着夏日临近，白天的气温几小时内就能上升25摄氏度。高原春季难得的微小降雨彻底停止了，干燥的空气翻越高山时被冷却，到达安第斯山脉东侧后急速下沉。随着气压的变化，空气加速流动，形成时速120千米的强风，沿山坡席卷而下，横扫世界第7大沙漠——阿根廷沙漠。

砂岩峡谷由锋利雕刻而成。动植物必须竭尽全力来适应这里的极端气候。

有一种奇特生物发现，躲避狂风的最好办法是穴居地下。这些奇特的兔形动物属于啮齿目家族。巴塔哥尼亚豚鼠是豚鼠的近亲，它们的前肢较短，直爪锋利，特别适合挖洞。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在松软的砂岩中挖出了一个洞穴，巴塔哥尼亚豚鼠会将它们的幼崽集中养在一个洞穴中，以躲避风雨和天敌。与大多数啮齿动物不同，巴塔哥尼亚豚鼠在白天活动，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吃草，就是在巴塔哥尼亚的烈日下晒太阳。它们是一夫一妻制，雌性只给自己的幼崽哺乳。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嗅觉灵敏，能分辨自己幼崽的气味。蹭奶喝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天敌环伺，警戒就显得格外重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惊动他们。邻居一声警报，大家四散奔逃。幼崽钻入地下，成年巴塔哥尼亚豚鼠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逃跑。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草原上奇妙的生物不止巴塔哥尼亚豚鼠，在没有树的草原，连猫头鹰都学会了在地面生活。和许多栖息在巴塔哥尼亚的动物一样，雪小鸮把幼鸟安置在地下洞穴里，以躲避寒冷的草原风沙。而和巴塔哥尼亚豚鼠不同的是，雪小鸮的洞穴不都是自己挖的，他们会占用其他动物的洞穴，而且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雪小枭占领洞穴后，雌性会产下大约七枚卵，并孵化一个月。夏天，雏鸟将首次离开洞穴，来到地面上。在此之前，草原上的大风已经让它们饱尝艰辛。

0: 雏鸟蛛体型巨大，喜欢在树枝间和地面上编织粘性极强的网，可以捕捉到小鸟、青蛙、蜥蜴等猎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影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在巴塔哥尼亚草原上放眼四望，无边无际。沙漠中生活的动物或许并不知道安第斯山脉的存在。即使在山脉以东很远的地方，地貌仍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灌木丛间的沙地里生活着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动物。披毛求鱼的各个方面都能完美适应沙漠环境。巴塔哥尼亚地区正是这类动物分布的最南端。和其他球鱼一样，披毛球鱼的头部和身体都覆盖着骨板，粗硬的长毛又为它们增加了一层防护。披毛球鱼是挖洞高手，它们有力的爪子能轻松刨土，鼻子里特殊的黏膜让它们在挖洞的时候能顺畅呼吸，且不吸入沙土。披毛求鱼的视力不佳，但嗅觉极其灵敏。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极南之地竟演化出了肉食性披毛求鱼。这只披毛求鱼发现了其他动物丢弃的猎物，不幸的野兔

成了皮毛求鱼的美餐。求鱼大多是杂食动物，热带地区的求鱼以昆虫和植物为食，但这里的食物匮乏，皮毛求鱼什么都吃。它会先把最鲜嫩的部位吃掉，

正午气温飙升，皮毛球鱼必须躲回地洞，剩下的食物也被它拖回洞穴留着慢慢吃。草原上即使是体型很小的动物，它们的演化也会受到山地环境的影响。这只拟布甲虽然有完全成型的翅膀，却无法飞行。拟布甲的翅膀已退化融合为一片，在狂风中根本飞不起来。它躲避狂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钻入地下等待风停。拟布甲擅长挖洞，

仅动物需要适应沙漠恶劣的环境，植物也需要。这种龙舌兰属植物是多肉植物，特别擅长储水。叶片表面的蜡质层能减少水分蒸发，叶片的形状可高效收集雨水和露珠。

叶片边缘的尖刺能保护植株不被口渴的动物吃掉。这些尖刺十分坚硬，以至于古人曾直接拿来当缝衣针用。就连这里的野草也是生存高手，它们已在巴塔哥尼亚生长了数百万年。生活在巴塔哥尼亚沙漠的所有生物都在对抗干旱。阿根廷有一种可怕的动物，也很好地适应了荒原干旱的

雄性捕鸟蛛获取水分的主要途径是猎物，但这个季节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它在寻找配偶，雄性捕鸟蛛为了找到配偶可以花费好几周的时间。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个布满信息素的洞口。雌性捕鸟蛛在洞外留下的蛛丝上有信息素，这

是在告知路过的雄性，它就在洞里。雄性捕鸟蛛用步足轻叩地面，像发电报一样给洞内的雌性发送求偶信号。他在试探对方是否愿意见面。如果他误解了雌性的信号，或是他传达有误，雌性可能会出动杀了他。

雄性快速轻抚雌性的不足，安抚他的情绪，让雌性进入催眠般的失神状态。

雄性捕鸟蛛抬起前面的步足抵住雌性，万一雌性翻脸，这样也能挡住对方致命的毒牙。

雄性捕鸟蛛长有特殊的腹肢，被称为触肢，里面装着储精囊。趁雌性恍惚之际，它迅速把储精囊注入雌性的生殖器。

随即雄性飞快地逃离现场。雌性捕鸟蛛这样恍惚的状态还会维持几分钟，足够它逃到安全的地方。之后，雌性会用这些精子为卵子受精。这只雌性捕鸟蛛今年可能会产下400多枚卵。而雄性捕鸟蛛则会继续寻找下

0: 灰熊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就其规模与破坏力测算，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眼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雌性美洲鸵鸟不会育幼，照顾雏鸟的责任都落在雄性身上。两个月前，雌鸟与雄鸟完成交配，产卵后就离开了。雄鸟花了40天将卵孵化，雏鸟在36个小时内接连破壳而出，从此开始了不停奔跑的生活。美洲鸵鸟不会飞，必须不停地迁徙来躲避天敌。它们用哨声保持联系，防止同伴掉队。成年美洲鸵鸟的奔跑时速可超过60千米。雄鸟尽职尽责地养育雏鸟，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它会带着雏鸟穿越草原，教它们寻找可食用的根茎、种子和叶片。美洲鸵鸟一生都将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巴塔哥尼亚草原横贯阿根廷全境，从安第斯山脉往东约1200千米，沙漠的尽头是南大西洋。在这里，草原动物和海洋动物比邻而居。沙漠与海滩在此交汇。

0: 自3000万年前形成伊始，安第斯山脉塑造了阿根廷大部分的地貌。从山路到海洋，安第斯山脉主宰着气候的脉动，既造就了巴塔哥尼亚的狂风，也截断了降雨。安第斯山脉的极端环境迫使阿根廷的动植物以惊人的方式演化适应，唯有在海岸，山脉的威力才被大西洋汹涌的波涛削弱。纵观整个阿根廷，草原之上处处铭刻着安第斯山脉的印记，正是这些山脉缔造了这片狂野而壮丽的荒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他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
5: 深空指路者夏利

0: 中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得到了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在月背挖土这一壮举的背后，离不开的便是幕后功臣天马望远镜，它为嫦娥六号精准定位指引正确方向。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夏丽便是天马望远镜关键部件的装配工程师，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将嫦娥六号与天马望远镜紧紧相连。那么在装配过程中，夏丽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他又是如何在仅有一次机会的重重压力下顺利完成装配任务呢？
1: 他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声音，做探测器的领航员。他用一把扳手比肩机器，控制千分之一毫米的差距，只为将天马行空照进现实。
2: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十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 野外作业环境艰苦，身心备受煎熬的同时，如何能保证任务不出一点闪失？
2: 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
1: 机会只有一次，成败在此一举。他亮出绝活，用双手挑战不可能。
2: 领导就一直追问我，是私下说你有把握没？我说我有把握。
1: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探寻天马望远镜对话嫦娥探测器背后的故事。384,400千米，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0.004毫米，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

天马望远镜坐落于上前列。在天马望远镜的制作装配过程当中，1毫米被分成了100份，每一份称作一

0: 那么夏利是如何在高精尖的天线通信设备装配领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技能专家的呢？
1: 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他受这个我们传统教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我们单位，我真的见过他们，很多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级的领导，他们到了还有很多的就是专业的那个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这类的，就是研究人员，他们为了就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哎呀那个专业的书，床头上就是好几摞子。晚上呢，就是那小台灯就一直在开着，摇着个大蒲扇。那夏天的时候，就咱们去要去解决他的工作中的问题。
0: 在这种独特氛围的熏陶下，16、17岁时，夏利进入一家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夏利真实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艰辛。由于天线是室外设备，他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就是野外作业，有时还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执行任务。面对艰苦的环境，每个人都要在承受身心巨大挑战的同时，保证任务的执行不能出现丝毫的闪失。
1: 在我们出差这种架设任务的时候，我们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各种季节。我们最热的时候是就是包括到海南了，包括到新疆啊这种自然环境。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过东北的这些各种城市，所以我们的这个气候极高温极寒，而且在我们这种天线架设的时候，它的反射是一种光学原理，就像我们的主面包括负面，尤其我们在后期那个调试负面精度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一个光的聚焦点，那个的上面的温度能达到聚焦温度能达到60多度，所以我们上去以后，而且还要在上面静止吧，就保持大概需要个每调一次需要5、6分钟，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我们的天线主面精度调整的时候，它受这个太阳的这个就温差，我们的仪器是白天不能调整的，我们所以要等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等这个空气里边的温度它均衡的时候，我们才调整。所以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它是有的时候是需要连续3天到4天的时候是通宵的要做作业。
0: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标准化生产，夏利所在单位承接的天线项目基本都是专门定制，而且涉及中国乃至全球的高精尖领域，对精度有着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由于天线所有的结构件都是靠一颗颗螺丝来连接的，所以夏利每天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拧紧固定那一颗颗螺丝。拧螺丝难就难在既要保证配件之间的相对位置达到规定精度，又要把螺丝拧紧即达到规定的扭矩，而夏利的每一扳手下去需要找准的正是那1/1000毫米。凭着勤学苦练，夏利将小型机载天线的控制精度做到了0.015毫米。
1: 我老是在提这个我们的思维的转换，如果你把自己的角色转换到一个设计师的角度，他设计师为什么要设计这种结构，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如果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工艺师，他为什么要给你出的这种工作方案操作方式，他给你出的这些工装啊什么这些的，这些工作工艺主要是就是给我们的工人的这种操作方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出，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什么意思，那你都要这两个人的给你出的这东西你都要理解了，那你在作业的时候就很好去做了。
0: 指北斗，送神州，他如何带领团队突破创新，为人类极目宇宙苍穹探索星辰大海？深空指路者，夏利。
2: 成文脉，创科技，星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

0: 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这一天，夏里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天马望远镜装配方位俯仰传动装置。这个装置是控制天线转动的核心设备，直接决定了65米天线的指向精度。无数机器反复试验也没能达到装配要求。就在所有人都犯愁着急的时候，夏丽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去挑战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那么夏丽是如何赤手空拳与机器抗衡的？她又是如何在那一瞬间抓住难以言说的手感呢？
2: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3: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马盘，它的输出精度要求小于0.002毫米。机器研磨反复试验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夏丽主动提出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试一试。
4: 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也挺冒险的，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追问我，说夏夏说你有把握没有？我说我有把握。
3: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当时的夏丽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他曾面对过哪些难关？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4: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难，同时呢，大家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同时在做这个项目。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呢，那上千家厂家那同时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3: 难上加难的是，夏丽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只有唯一的一件，因此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4: 这个产品呢，只有唯一的，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当时钢马盘，设计师给我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钢马盘直径大概有不到1尺，厚度大概是在10毫米，它的光洁度是特别的高，是镜面的。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火。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一点划伤都不允许有。
3: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使得夏丽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为了找到可行且一次能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接到任务的当天，夏丽立即到处查资料，晚上回到家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第二天，夏丽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4: 这样讨论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我就开始实施。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磨哪个点，最难的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它的打磨面积很大，直径不到300毫米，它的宽度是大概是在2.5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这个面积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这个是最难的。
3: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再去打磨的时候，就全凭夏丽的手感和技能了。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手的力量不够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又出了新的问题。
4: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是用的刮盐的方式，但是刮了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行得通的，但从我们的时间周期来讲是行不通的。
3: 夏丽冥思苦想，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能够既保证精度又提高效率呢？就在不经意间，

0: 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闲来无事时，喜欢安静的夏利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玉石雕刻。
1: 玉石雕刻机，他那种小魔头已经达到，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他这个就是去除量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又我们采用电动，就是我们传统的钳工装备，就是打这种打磨方式的话，都是手工，通过这些砂纸啦、油石啦、刮刀啦这种研，还有研磨剂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就是说要在这种传统模式上，为了满足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节奏啊，生产需求方式，要采用现代的一些方式。那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就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去尝试，哎，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就跟那挑花似的，啪碰，就得碰到一下，马上就得一小抬手，这个小手腕一抖的。
0: 然而，尽管工艺方法找到了，夏利还需要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因为任何扰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打磨的精度。
1: 后来呢，就那个找了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屋子里边，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就是防震的，我们那个设备的下边就是全部采取了那种防震处理。
0: 夏利一个人在小屋里连续研磨了整整3天，在反复尝试中，夏利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寻找到了那一次无法言说的偶遇。
1: 我一推门，我就冲门设计师，我说：“来，你去看看吧。”我后来打上表，设计师一看，哇，他说：“啊，终于出来了。”后来这个产品呢，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啊，一直反馈都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的一个贡献吧。
0: 夏利凭借精妙的手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天马望远镜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2: 他是中国海洋深潜的追梦者，数十载探索蔚蓝。在科普路上，他永葆赤诚，用热忱点亮求知星火。院士讲科普，汪品先近期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在夏利从业的30多年里，他亲手装配的天线亮过天眼，指过北斗，送过神舟，护过战舰。当这些天线被大量运用到各个领域中，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天线的制作装配需求大大增加，夏利该如何保证每一台天线的质量都符合标准呢？
1: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我们的背后那就是国家的安危。我说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小分子，那就是那这样的体现出来。假设我就跟我们徒弟说，你们作业的时候不要稀里马虎的，啊，要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情要做得好。我们那个航标钢

0: 罗套。
1: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大家形成了一个技能与思考并重的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一起讨论复盘，脑力激荡，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成为新同事的学习参考。夏丽也会将她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要点以及工作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毫无保留。
0: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和我出去的一万台天线的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所以我在筹建这个我们筹备这个机载装配的装配组的时候，工段的时候，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就是配找寻找需要配合我们的工艺师和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我们航空的，我们加工制造的各种的规范和标准，我们都寻找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在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我把它提炼出来，某一个装配的技术，我单独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哎，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去带徒弟去，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国家和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以及抗震救灾等任务中都有夏丽和同事们的身影。而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夏丽明显感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和工艺技能随时都有落伍的可能，与时俱进成为工匠的必备技能之一。
0: 我们现在那个精度最高的天线装配的，就是装配之间的行为误差公差都达到了谬级精度，就是一毫米的千分级了。这种装配我们当时在装配的过程中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精度，我觉得我就跟我们那个就是部队上练习那个神射手叫屏住呼吸漏下扳机的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你的动作稍微夸大一点动一点，那个精度就完全，你前面调了好多遍好多好多回的时间呢，就全部都跑掉。而且就是这种像包括新材料，是我们现在的碳纤维材料，就原来我们就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材料，那这个时候就发现那不对了，那就是需要停下来去寻找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钻头，哎，去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知识呢现在变化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如果只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单位，一个特别好的工艺，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这种具体操作的人员去保证他们前面两个那些方案的实施，那这个产品是出不来好产品的。而且现在这个机电一体化全部都自动化或这类的，那就需要我们的工人的素质也需要这个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块块岩石记录千载奇特符号，这些符号传递了何种讯息？浮浮岩画映现数千年前的别样生活。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远古岩画。

0: 神秘的太阳神岩画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造型？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未解之谜？
1: 可以数一数最尖那个轮廓
2: 啊，
1: 是24、23、24、25、26。
0: 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远古岩画马上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天山深处新发现的康家石门子岩刻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遗迹，还有民族学、考古学、原始舞蹈、雕刻艺术史以及中亚古代文明、赛人历史、民俗服饰等各个专业的研究者们都可以在这巨幅岩刻中吸取到有益的新鲜的养分。这段文字节选自王炳华教授所写的论文，被收录在《昌吉岩画》一书。王炳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1987年，王炳华在与呼图壁县的一位朋友聊天过程中得知了有这么一幅岩画，在对这幅岩画进行了实地考察后，王炳华惊奇地发现这些岩画上有很多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人物。经过专家多方考证，这幅岩画是古代天山草原文化的雕刻艺术品。那么这幅岩画是怎么来的呢？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了解开其中的奥秘，由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河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传媒学院的四位同学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呼图壁这个名字是胡图克拜的谐音。据《西域水道记》中记载，准语胡图克拜者，吉祥也。今天书本旅行团到达呼图壁县的康家石门子岩画景区，在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博院副院长陈金宝的带领下，开启昌吉岩画之旅。
1: 古人之所以把岩画选在这个地方作刻，是因为这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0: 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西南75千米处的天山脚下，当地的牧民称这里为康家石门子山，此处岩画被称为康家石门子岩画。越过山口远眺，无尽的雅丹地貌，阳光下五彩斑斓，远远望去，连绵起伏的山峦中，一座赭红色的山体就像一座神秘的宫殿，岩画就刻在离地约10米高的陡壁山腰上。书本旅行团带着好奇找寻答案。
2: 岩画在哪儿呢？
1: 你们找一找。
3: 这边没有的。
1: 这边没看见吧？现在往右看你就看到岩画了。这幅岩画呢，上下9米，东西14米，有120平方米，总共凿刻有292个大小不同的人物。这些人物形态各异，造型优美。男的呢，这个躯体雄伟，浓眉大眼；女的是瓜子脸，樱桃嘴。
3: 这些岩画是什么年代创作的呀？
1: 岩画创作的年代距今2500年到3000年。大家看一下那上面的那个对马图，都可以看到。大家看一下那上面的那个人物的胸部有红色颜料，大家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
0: 书本旅行团被眼前的岩画所震撼。
3: 这么硬，他们怎么刻上去的呀？
1: 他们凿刻的时候是用的这个比岩面更坚硬的石块敲上去的，凿刻。
0: 康家石门子岩画处于低山湿润草甸地带，岩画所在的山系阻挡了西北的寒风，使山下的草甸草场就算遇到大雪严冬也绿草茵茵，形成了理想的冬季牧场。这样的自然环境帮助了人类早期的生产和生活。岩画自下而上看去，彰显着持重威仪，画中的人大多保持着一样的姿势。这些画面隐喻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先民们出于什么动机雕琢了这幅岩画？书本旅行团继续跟随陈金宝解开岩画背后的秘密。

0: 反映了什么呢？
1: 它反映了原始人类的这个祈求人口繁育的主题。
2: 手势，
3: 他的手是这样的，
4: 跳舞的。
2: 啊，对，跳。他
5: 为什么有些人手是往上的，有些手是往下的？
6: 啊，双臂平举，上下左右，
3: 有上有下的。
7: 它是祭祀活动的一个舞蹈动作。
8: 当书本旅行团还沉浸于模仿岩画中动作的时候，此时的陈金宝左顾右盼，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当即提出要带书本旅行团的成员去看一幅岩画。究竟是什么样的岩画内容？这也吊起了书本旅行团的好奇心。
6: 大画，哎，那幅，这幅舞蹈图啊，这是最下面啊，这是最下面的一幅。哦，对对对，就这个。
1: 嗯，他总共是九个人，其中最大的一个呢是，据测量呢是2.04米，啊，那个呢就是当时反映了母系氏族时期的女神崇拜。
8: 根据考古专家研究对比，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女神形象和千里之外的四川西昌出土的青铜摇钱树，这两者惊人的相似，青铜器上的兽和岩画上的兽身上都有相似的条纹。两者上面的人都是抬右臂垂左臂，身体呈三角形。专家认为这绝非巧合，它说明了3000多年前西域与中原以及巴蜀地区应该存在着人员往来，所以才有如此大规模的岩画。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这幅岩画是在同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吗？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博院副院长陈金宝给出了答案。
7: 据西北大学的刘成教授的团队根据不同的岩画的刻痕做了这个三维数字扫描，经过分析呢，这个岩画的画面有叠加的现象，它反映了这个岩画的创作呢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不是同一时间完成的。
8: 西北大学教授刘成曾经采用较为先进的三维扫描以及微观观察技术对康家石门子岩画进行体检，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他最初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组由一男八女组成的纯粹舞蹈画面，也就是说生殖崇拜内容是康家石门子岩画第二个时代形成的。岩画涂改见证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变迁，这些岩画是远古游牧先民为了能够繁衍人口、壮大氏族部落的愿望而作。在这天然牧场的崖壁上，他们刻上了自己的祈求，历经了3000年左右，数代人多次琢刻，才有了当今的模样。对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王炳华教授是这样评价的，还有民族学、考古学、原始舞蹈、雕刻艺术史以及中亚古代文明、赛人历史、民俗服饰等各个专业的研究者们都可以在这巨幅岩刻中吸取到有益的新鲜的养分。如果说康家石门子岩画所献内容是祈求神灵保佑，彰显了威严庄重的文化内涵，那么宁夏贺兰山的岩画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内容。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将跟随先民的脚步走进贺兰山，开启贺兰山口太阳神岩画的探寻之旅。宁夏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贺兰山拔地而起，它是守护塞上江南的天然屏障，也是游牧与农耕文明交融之地。岁月长河里，远古先民们在这里留下了一部跨越时空的无字史书《贺兰山岩画》，其中最具代表性当属贺兰口的太阳神岩画。宁夏大学美术学院的四位同学在阅读了《贺兰山岩画研究》一书后，他们对书中太阳神岩画的印象尤为深刻，也产生了一系列疑问：太阳神岩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和寓意呢？
9: 然后看这次去的话，看能不能发现其他。
8: 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四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共同前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山岩画遗址公园。

0: 哦，这就是贺兰山岩画。
1: 是，还有太阳。
2: 他们来到了银川世界岩画馆。
0: 老师好。
2: 等待他们的是银川世界岩画馆的原馆长张建国。
3: 咱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银川世界岩馆的序厅了。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有一句话叫岁月诗语为时能言，这是2009年的时候冯骥才先生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参观完岩画有感而发，为我们提了这八个字。我们知道过去成为历史，那么以前有记载的形成了文字，没有记载的口口相传也成为了一段历史，但是在那一时期有岩画这些印记留了下来，恰好又是对那段历史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2: 岁月诗语为时能言，岁月悄无声息地流逝，没有留下言语，但岩画作为文化遗产却能跨越时空，记载着古代先民的生活场景。书本旅行团被这句话深深触动，也激发着他们深入探索贺兰山岩画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故事。
3: 我们现在是在贺兰山岩画展厅，这个展厅里面陈列的这些石头，那都是我们从附近农民家里以及整个冲积扇平原上收集回来展示在博物馆里面的。
1: 像这些都是真迹啊？
3: 这些全部都是真迹，大大小小27个山口都发现了岩画，总量大约是在20000幅，所以整个贺兰山岩画的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都更多的集中在我们这个山口叫贺兰口。
2: 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贺兰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岩画呢？它们又诞生于何时呢？
3: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关于这个岩画的记载，尤其是贺兰山岩画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这个北魏郦道元写的《水经注》里面，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去北地500里，山石之上自然有纹，尽若胡马之状，灿然成柱，类似涂岩，故意谓之为是化石山。他当时记载它不叫贺兰山，叫化石山，所以他就说山上有很多的画，有很多的图，比如像虎呀像马一类的，所以这可以说是最早记载贺兰山岩画的文字资料了。
0: 您刚刚讲到就是说贺兰山的岩画特别的集中，那为什么这些岩画这么集中的分布在这个贺兰山呢？
3: 贺兰山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说它是中国来讲不多见的几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在整个贺兰山的中段这一段，它的山势是比较雄伟的，古代人对山石是非常崇拜的，同时它又可以制作工具，又同时把他们的所思所想留在石头上，所以这个地方呢又有水，水草比较丰茂，有动物，然后人们能够长久在这儿居住，所以留下了大量的这个岩画。
2: 贺兰山位于交通要道，古代不同部落人群迁徙或贸易往来频繁，岩画便记录了他们的生产生活、信仰等等，成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象征。书本旅行团仿佛可以窥见古代先民们一幕幕富有生气的生活场景，其背后蕴藏着的是先民们的智慧、审美和生活哲学。书本旅行团迫不及待地想要奔赴实地，去亲眼目睹贺兰山岩画的风采。那神秘的太阳神岩画又代表着什么呢？
1: 站起来，好。
2: 告别张馆长，书本旅行团前往贺兰山岩画遗址区，并邀请贺兰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学会原副会长丁宇芳共同探索接下来的旅程。
1: 老师好，
4: 很高兴见到大家。
0: 咱们这边的岩画大概有多少幅呢？
4: 它可能现在有800多幅吧。
0: 老师小心台阶。
4: 没事，今天的这个水多清呢啊、哦、啊，
0: 好开心呀、啊、感觉走这个路
1: 走到这儿岩画就已经随处可见了。
4: 就是的，这边是岩画聚集最密的地方。
2: 考察至此，书本旅行团对太阳神岩画更加充满期待。太阳神岩画到底为后人讲述了什么故事？它为何能成为贺兰山岩画中的精品呢？
4: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太阳神岩画的跟前了，太阳神岩画就在这个上面。
1: 来到太阳神了。
4: 这个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岩画最高的一个岩画，是贺兰山岩画的镇山之宝。我们上去看一看。
1: 走。您慢点。
4: 没事。